0: 重器。
1: 这是 CHA-μ2420×40 高精度龙门铣床，加工精度可以达到0.005毫米，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这么大的设备，这么大的加工尺寸，能达到这么精的精度，现在在国内我们还是首屈一指。
2: 在北京北翼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

0: 垄断，更让中国机床工业在起步阶段就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和认可。傅伟南坦言，虽然这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床能够彰显中国机床工业的实力，但难以改变我国机床工业整体落后的局面。
1: 1952年，全国召开了这个全国工具机的这大会，进行了工业大摸底，发现咱们中国自己的这个工具机只有9.5万台。在1953年，国家开始建设机床行业的18罗汉骨干企业，北翼机床就是18罗汉之一。1953年，北翼呢就在这个当时的东郊大北窑开始建设新的厂区。1958年完成了建设和搬迁，那么自此呢，北翼机床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0: 从1958年起，北翼机床步入稳健的快速发展期。今年63岁的邹春生自1987年入厂，已经在北翼机床工作了近40年。在他看来，北翼机床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国际的支持和托举。
2: 机床行业呢，个人认为呢，我们断代了有10年吧，所以我们落后了很多。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学习追赶一个状态。但是好在北翼呢，这个机遇不错。那么几次大的这个发展阶段呢，都是站在很高的平台上，它无论从设计到制造到调试，都是有很好的指导老师，所以我们产品呢发展很快，进步也很快。但这个呢，说实话离不开国家需求，国家呢也让很多这个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个用户呢加强跟国内制造商的合作，我们也是在这方面也得益不少。
0: 跟邹春

0: 这项课题在23年左右、24年左右验收完毕。这个课题就是三个系统，大型船用推进器加工制造必须要用到三个系统。
1: 2025年，刘海旺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以他名字命名的北京市首席技师工作室刘海旺技能大师工作室也先后挂牌，成为北翼集团高技能人才孵化和技术创新的重要阵地。北翼集团党委书记傅伟南强调，

0: 产业的迭代升级，还有一个是未来新兴产业的前瞻布局的一个整体的产业格局。在这里面呢，工业母机咱们就不说了，还有的话就是以机器人及工业巨轮这个赛道呢，我们构建了本体、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跟具身智能的全链条的能力。
1: 近几年，具身智能成为科技发展的热门赛道之一，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大型活动将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姚汉新告诉记者，具身智能正是京城机电重点布局的新兴赛道之一。
0: 说起这个机器人呢，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牵头建设的那个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布局的主要是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呢，主要是天宫一代、二代、三代。
1: 姚汉新坦言，面对国际贸易环境和市场竞争形势变化，京城机电持续强化自主可控能力，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0: 其实我们每年啊，我们京城机电都会列我们自己的攻关的清单，针对我们的攻关的清单进行任务的啊，进行项目的一些分解。京城机电吧，整体的各个企业的技术上的一些东西正在从这个卡脖子往我们自主可控这个方向在走。比如说现在四星屏的氢气屏的国产化，在自主应加整个产业链条里面，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就是储运环节。冬奥会上跑的那个氢能源大巴啊，那就是由我们京城机电下面的天海工业提供的储氢屏跟它的供氢系统，就是核心的东西是由我们来提供的。还有比如说是咱们冬奥会上那个火炬整个的供氢系统跟那个燃烧的也是我们在提供的。但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四星屏的技术，这个四星屏的技术当时还是被国外卡脖子的。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铝内胆的这个碳纤维全产道的复合气屏，就是说所有的关键技术全部是我们自主可控。
1: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七十七载春华秋实。京城机电战略规划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刘安琪告诉记者，从北机床到京城机电，纯正的红色基因、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磅礴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穿越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2: 作为装备制造的老牌国企，我们的制造能力、我们的这种加工能力，它很多都是历史积淀，它不是短期之内啊，我靠投入资本我就能够实现的，这都是我几十年历史积累下来的。我的这种稳定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这种基础素质，我的稳定的这种供应链，我的这种加工能力，这些都是京城机电的核心。作为制造业集团，尤其是作为北京市的举着装备制造业大旗的

0: 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接下来请听记者陈轩采制的专题故事《匠心不改，雅韵长宁》。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

0: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1: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

0: 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七天，每天演六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1: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0: 以前是公尺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1: 以康熙14律为例，它和传统12律的声律规则不同，音高对应、弦弓转调的逻辑都有特殊规制。史料里只有文字记载，没有现场

0: 后边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十四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

0: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会议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持行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1: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使用啊更长久。
0: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

0: 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1: 今年二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

0: 文化自信。
1: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0: 其实所谓的榜样和我们传承人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就像师带徒，我看我的老师就是榜样。他当时教我们的时候，对古谱的这种翻译包括制学都是非常的严谨，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1: 从书卷古谱的晦涩难寻，到今生玉振的深深入耳，霍毅用20年的坚守，让沉寂600年的中和韶乐重焕新生。而这份古韵，也将在一代代传承人的接力守护中，继续向世界诉说着中正和平的中华文化之美。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他是一。

0: 市场，国内也诞生了一批计算机整机产业，但作为计算机系统运算和控制核心的 CPU 芯片却全都依赖进口。胡伟武的导师夏培素院士和他中科院的同事们坚定地认为，通用 CPU 是核心技术，不可受制于人。年仅33岁的胡伟武带头组建了龙芯课题组，开始进行高性能通用 CPU 芯片的自主研制。
1: 也就是满腔热忱，就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自己 CPU 呢？根本没有想过产业，跟我老婆还是说我去做三年就回来，然后龙芯号出来之后你算是个成功吧。第一，推动了863立项支持通用 CPU， 从科学院的一个小项目推动成国家项目。第二个成果呢，另外两家单位，一个是国防科大，一个是江南计算所，他们说那中科院计算所我们也要做，然后后来更多的清华北大成立下想来做过，它实际上是终结了一个时代，就是提高了大家信心。
0: 从二零。

0: 打造一个第三套信誉记录体系的底座，并且呢，向一带一路国家辐射，形成第三套信誉记录体系。
1: 北京“十五五”规划里明确提出要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并把加强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培育产业生态的重要支撑。胡威武坦言，只有

0: 江铁路遗址公园。
1: 在中国，新疆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降生呢，
2: 这侮辱人嘛，
1: 这太过分了嘛。我们不但要修好新疆路，还要带出一支能修铁路的队伍。中国人的事靠中国人办，中国的铁路靠中国人修。
0: 您刚刚听到的是电影《詹天佑》里的精彩片段。

0: 联动共建。
1: 那三区联动、三区融合，引入了志愿者服务的机制，大多数都是来自周边社区的中小学生，以及旁边的八大学院的高校的学生。学生既可以当这里的管理员，同时也给他们提供新的社交场景。
0: 历史扎根，科技展翅，结出都市 AI 生活体验带的幸福硕果。1909火车餐厅主理人大力坦言，
2: 京张铁路是具有历史意义、教育意义的这么一个地方，车厢里面也陈列着一些历史文献，孩子家长们带孩子消费的同时，也可以给孩子们介绍一下京张铁路的一些历史文化，课本里学到的东西搬到现实中，寓教寓乐。
0: 位于餐厅旁边的环球纪念园可以俯瞰整个公园，
1: 旁边呢是呼啸而过的13号线，脚下呢是驶过的京张高铁，还有我们京张的老的铁路路线，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很容易给我们现代人一些唤醒曾经的城市记忆，也同时能感受到现代城市发展给咱们带来的便利。
0: 2.4公里的一期园区是9公里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精彩序章，更是百年京张从工业荣光到科创焕新的生动缩影。从1909到2026，技术在变，不变的是京张历史文化底蕴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创新魂。历史有厚度，科技有温度，生活有烟火气，这是海淀城市更新与科创发展的鲜活答卷，更是百年京张在新时代的创新接力。
3: 在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核心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正以全新面貌续写着中国航天的传奇。这里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诞生地，如今它既是承载两弹一星精神的红色地标，也是集科创、商业、文化于一体的城市更新样本。听见海淀，爱上海淀，今天带您走进这座航天老厂，在老厂房的基底里听见

0: 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鲜活的烟火气，而对老航天人来说，这里是他们一辈子的牵挂与青春记忆。在园区里的太空创想航天礼物文创店，经常能见到回来探亲的老职工。文创店店长李娟说，
1: 卫星厂的退休的老职工，他们都八九十岁了，有的时候天好的时候他们会回来看每一个模型，就是他给你讲他曾经在这个厂哪个部门点位啊，哪个厂房里工作，就讲一些这样的故事，很感触。觉得我们卖的其实不单单是一个文创产品，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航天精神的体现，或者是一个传承吧。
0: 口口相传的报国故事被完整定格在园区的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厅里。作为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1400平方米的展厅系统讲述了中国航天人从零起步报国图强的动人故事。
2: 那么这个展呢，是在2024年的11月18日由区委宣传部在这儿落位的。那这个主题展呢，是通过108件展品和300多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原件、复刻件，来展示两弹一星功勋的伟大事迹。其实这个设展的这个目的呢，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青少年、大人可以了解两弹一星跟海淀这段非常有渊源，可以说是鲜为人知的这段历史故事。
3: 3、2、1，
0: 从东方红一号的回响，到科创与烟火交织的街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让航天精神在这里更续，让老厂房在这里重生。老一辈的青春在这里，年轻人的热爱也在这里。当两弹一星的报国情怀遇见街角升腾的烟火气，我们才真正读懂，这片土地的温度一直在人们心底。这份温度是薪火相传的答案，也是一座城市对奋斗者最深情的回响。
4: 城市的根基往往藏在不为人知的窑火之中，在海淀西三旗有一座红砖窑炉静静矗立，58载的窑火烧铸出新中国首都的城市筋骨，又以一场温柔的更新让工业遗存化作文化心境。听见海淀，爱上海淀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砖窑里，品读它从砖瓦到文心的传奇。1953年，首都建设如火如荼，短短5个月，40米高的烟囱直指云天，54个拱形窑门如列队卫士，成为西郊工业图景中最醒目的坐标。筑世之道，积土为要。当时它的核心功用是为北京城供给最坚实的建筑基石。这里研制出新中国第一批粘土空心砖，以匠心与火候开启了一段以砖铸成的辉煌岁月。
5: 砖窑里的前身呢，是北京新都砖瓦厂，从这个建好之后，一直为北京的像人民大会堂等这种大型的建筑啊供应砖瓦啊，累计呢供应了45亿块啊，这个也是为北京市做出了很多的贡献。然后在60年代呢，也实现了无烟煤的替代啊，包括瓦片的工艺突破，然后也推动了这个半机械化的生产。72年呢，更名为北京砖厂。1990年代呢，启动了绿色转型，以废渣垃圾代替烟煤。20年间呢，消化建筑垃圾将近300万吨，啊，烟煤用量降至800吨。
4: 前半生以火为笔，以土为墨，书写建设华章；后半生以文为魂，以心为意，续写城市心。

0: 书写着属于海淀、属于北京的宜居与共生的崭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播郑磊代表节目编辑谭燕杰、吴兰，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明天早晨7:30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登祖上年新日，
11: 二小玫瑰，
12: 围城南。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集湖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4: 我的音乐节首秀，
2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6: 我们一起
27: 去登陆。
28: 星光荟萃，好运。

周边交通流量明显上升。市公安交管部门早晨6点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交警全员坚守岗位，重点加强进出京道路、市区主干路、山区公路及景区商圈周边秩序维护。交管部门聚焦酒驾、涉牌、闯红灯、飙车、炸街及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行为，持续开展全市夜查和区域整治。交管部门提示，假期高速流量高位运行，建议合理规划时段，错峰出行，发生轻微事故，拍照后快速挪移，节日聚餐增多，牢记开车不喝酒。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 137.08 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 6.78%。其中天坛公园接待游客 9.69 万人次，颐和园接待游客 7.04 万人次，北海公园接待游客 5.26 万人次，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市园林绿化局提醒大家，部分热门景区周边易拥堵，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绿色出行，错峰游览。文明游园从我做起，在纵享生态之美的同时，请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文明礼仪，花美、树美、环境美，文明游园才最美。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10月1日中午，2026年

0: 我也想让国际友人看到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在服装上面体现。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首席专家李宁表示，今年该项目最大的难点是突破了比赛以往对工作单一性的壁垒，
2: 变成了从设计

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薛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咱们还是给大家带来状元海的一个海产品。那今天呢，有请过来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状元海的负责人钟晓老师。来，钟晓。
1: 薛克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哈。今天很高兴呢，能够从大连来到咱们这个北广的直播间呢，给大家推荐咱们大连的美食，大连的海鲜。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叫做银鱼干儿，这个银鱼干儿呢，在我们大连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这个银鱼干呢，大家在市面上大多数你见到的基本都是像南方的那种养殖的透明的小白的小银鱼
0: 小条哈。
1: 对、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银鱼干银针鱼呢，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长海县这个地理位置。我不知道他听没听过、它是正宗的大连北纬39度。这个小银鱼呢，一年就产一季。
0: 哦，
1: 就是什么意思呢？物以稀为贵，它一年就产一季，我们大连当地都不够吃呢。所以说今天徐可老师我带来的组数也是有限的啊。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品就首先是咱们稀缺性啊，就是状元海他们家的大连野生小银鱼干。这个东西就跟刚才钟晓说的，你有钱你不一定能买上。那这款的银鱼干我们都跟大家说啊，其实很多之前大家去菜市场买的有点沙呀细碎呀。
1: 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干啊，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状元海首先是咱们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所以说咱们老百姓吃东西咱们要选择一个大品牌的。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以往买的这个小银鱼为什么吃的有机会有买到可能不鲜、可能不好或者杂质比较多，因为你买的不是大连长海县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我们状元海都知道我们不是中间商，我们在大连长海县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什么意思呢？今天的小银鱼新鲜到什么地步，你现在咱们打电话订，我们是现打包现发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一袋是多重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是大包装的，是250克，是半斤的。
0: 大家别忘，这小银鱼干啊，它也有损耗比的。
1: 我将近3斤，我才能做出这一袋的咱们这个银鱼干。这一干，你知道在我们大连特产店，徐克老师，你知道一袋多少钱吗？69块钱这一袋，
0: 因为它原材料多嘛。
1: 是。会发现，很多的朋友拿伴手礼啊，买点特产回来送人呢、基本买的都是这个银鱼干，包括我们在机场，包括线下门店、特产店都有。这银鱼干呢，咱们在特产店一袋是69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来到直播间，徐克老师哈，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今天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五大包
0: 、每包是250克啊。
1: 对，
0: 刚才也说了，你机场店69块钱，你这五包就奔着400多块钱去了。
1: 那是啊，
0: 那今天在咱们节目上给咱是多少钱呢？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价格是199元的一个价格。
0: 199块钱，你这确实是比较这个实惠啊。咱们北广购物都有这个赠品啊，你这五袋是赠吗？
1: 对啊，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我正常不是五袋的组合。咱们今天呢再给大家赠送一袋，升级到6袋，咱们199的价格，咱们价格还是不变的。
0: 你这样6袋呢，大连味道，你不如再凑2个，凑个8数啊，八呢吉利数字。你这样，钟晓，咱俩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199，价格不变了，8袋包邮送到家，好不好？来，钟晓，我来说了，199，8袋。

0: 阿哥，您在别的时段也听不见了，您打400-015-5151。前多少个名额啊，中校？
1: 前30个名额。
0: 这样啊，前30个，199八袋啊，八袋每袋250克的纯的这个小银鱼干，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400-015-5151，400-015-5151啊。
1: 你看徐克老师 啊，你这两袋加了，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了，现在电话线接都接不过来了。
0: 那肯定。
1: 然后呢，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收到货呀，咱们就是你订购之后，咱们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的，你随时打电话，咱们随时给你发新鲜的小银鱼儿。就是你假如有朋友，哎，马上给亲朋好友，你还想送点我经常买不着吃不着的，你就把这个银鱼干送给他，它里面没有添加剂，
0: 太棒。
1: 然后呢，这个也是咱们大连地地道道的这个特产，哎，你把券给他也行，你直接帮他订也行，都是非常方便。但是今天只有前30个名额，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卖199，就是6袋。
0: 哎，
1: 我没想到今天徐克老师
0: 只有
1: 他是硬抢的，给我抢走2袋，真的。
0: 因为他现在来改不了了啊，就是8袋199的价格，仅限现在啊，您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听到状元海大连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总共是8袋。
1: 哎
0: 哎，然后我想问问啊，那个钟晓，你看你这野生和养殖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因为养殖的很多都是有的是大棚养殖或者是围堰养殖，它可能可以里面给你加一些饲料或者一些抗生素，或者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杂质。但是这个银针鱼呢，这个面条鱼呢，它是在咱们大连深海30米左右开放式海域的，所以说它是不可能养的鱼种。而且这个鱼个头呢，它就是像咱们家里的，为什么叫银针鱼，它跟真的大小差不多
0: 啊。
1: 然后呢，嘴尖尖的这种银针鱼，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见过，没有吃过。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银针鱼它在30米深海游，我为什么一直在给大家强调，咱们所有的听友们，咱们以往吃的一些鱼油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那个 DHA 和 EPA， 对不对？咱们以后不要吃这些胶囊了，因为这些胶囊鱼油含量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今天所有的这个小银鱼儿，咱们是天然的这个鱼油，给你烘干之后，你回去通过你嘴巴自己咱们来吃。你做怎么吃呢？你回去做汤，你撒一把，
0: 撒一把也行。
1: 对对，或者下面条，或者是咱们炒韭菜炒蒜苗，裹点面糊炸一下，或者是你回去空口吃都可以。但是咱们老一辈儿，如果说你是住在海边，在海边，在大连长海县或者青岛你住过的话，我们从小父母是怎么样的呢？家里不有那个白面的馒头吗？或者是苞米面那个饼子，我们是一口馒头或者一口饼子一口小银鱼儿，吃到嘴里就是非常非常鲜。而且呢，哎呦，吃到嘴里就是你能吃到真正大连海边地地道道那个味道。
0: 哎，
1: 你不是说去吃到那些鱼鱼虾虾，土腥味非常重，而且非常牙碜。
0: 那您说到这儿哈，不得不就跟您说，为什么说选择状元海他们家野生小银鱼干？第一，他们家的工艺哈特别好，就刚才说的牙碜啊、沙子啊什么都不存在。
1: 对，
0: 去净的内脏，而且挑出了杂质，全程呢他们也不泡盐水，而只用少量的食用盐，简单的去调味儿。
1: 哎，
0: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才能保留这个小银鱼干鱼肉本身的鲜甜。
1: 是的，
0: 因为都是野生的，一年只有一次，它不容易，你要给它弄坏了，那就浪费了。而且省心的是什么？您拿到手不需要像刚才钟晓也跟您说了，不需要回家再洗呀，再什么，它没有无沙的，而且也免洗。
1: 是，
0: 您不用说我再泡泡啊，再洗，再挑出内脏，不用，这些麻烦全省了。您拿回家之后想怎么做就跟钟晓说，你烙锅贴也行，你是下面也行，或者您想怎么做，炒个辣椒搁里边都行，没有腥臭味，也没有沙子，成品配料表您收到手您去看也特别干净，只有什么呢？银鱼干和食用盐。
1: 对，
0: 食用盐刚才说了，他们用少量的把这个弄一下，没有别的其他的了，什么防腐剂啊、增白剂啊、添加剂啊，您都看不见啊，老人孩子吃的都非常踏实。然后再跟您说一下，今天啊确实钟晓来了，这组合给他弄的是现在脸色啊都是很紧张，确实是别的节目您听不到。再跟您说一下，状元海野生的大连小银鱼干，一年只有一次，
1: 一年就是这档节目也是今年第一次上，这个品也是第一次。
0: 你瞧瞧，给钟晓急的，
1: 你知道吗？
0: 这个时段啊，250克一袋，本来呢连赠品带主品是6袋，今儿啊他这没办法了，让我说的就8袋。啊，
1: 你硬扛2袋，
0: 那没办法了，8袋啊，他改变不了，199块钱，只有钱多少？我再问你，
1: 30个名额，现在已经不够30个名额了。
0: 钱反正刚才说了，前30个您就打吧，400-015-5151，400-015-5151。跟您说一下，今天呢也是个提货券，拿到之后您送朋友，让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什么时候再打电话。
1: 对。

0: 啊，黄渤海的交汇处，北纬39度、然后再一个就是今天咱们卖的是野生的小银鱼，也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第三个点，这个小银鱼为什么今天咱们一定要买？除了咱们兆源海是上市企业之外，因为这个小银鱼你在北广购物没有出现过，只有兆源海今天第一场节目给大家上来，只有前30个名额，8袋。199，如果说错过
1: 没有这
0: 30个名额，就是6袋199啊！
1: 啊，哎，前30个名额啊，8袋199，40000155151，4000015 5151。然后另外再跟您说一下哈、这个小银鱼啊，野生第一是好吃，
0: 对，
1: 干净。第二呢，确实这种东西高蛋白低脂肪，软嫩，它属于典型的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哈，
0: 是，
1: 而且是优质的动物蛋白含量。
0: 你回去怎么吃呢？像咱们一个银鱼干哈，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你们收到货呢，你们冷冻储存就行，
1: 冷冻，
0: 你对、你吃一袋拿一袋、你做汤下面条，或者是咱们裹点面糊炸着吃煎着吃，或者是用咱们的小银鱼你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如果说你在海边住过，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拿些个小银鱼哈，你拌凉菜
1: 啊、
0: 哎呦，拌那个黄瓜，拍个黄瓜放点小银鱼
1: 特别好，
0: 拌那个白菜丝放点小银鱼里，哎呦你就吃吧，用我们大连话说，徐克老师流线流线的就吃到嘴里啊，
1: 神秘特鲜，
0: 你特别鲜的意思、老好歹了。
1: 所以它是只鲜不腥，而且这个里边更不用担心刺儿，是吧？
0: 大连的小银鱼你收到货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它是发青色的，身体是细长细长的，嘴巴还带一个尖儿，所以说我们叫做银针鱼、所以说这个鱼一年就产一季，它里面的鱼刺呢，刚刚徐克老师一直在重复鱼刺，它是软骨刺，它是不会卡嗓子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小银鱼它里面的含钙量、优质蛋白质，包括鱼油、Omega 3 DHA 太全了，所以说你收到货这个产品，因为北广购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出现，
1: 对，
0: 所以说我和徐克老师也不敢保证今天的订单大家能不能拍照，大家能拍到就拍到，拍不到真的没有办法了啊，
1: 没办法。因为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品呢，壮阳海大连的是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啊、一袋，今天总共是8袋，这个只有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能听到，平常都没有8袋这个福利，8袋199包邮送到家，
0: 包邮送到家
1: 啊！今天呢只给了30名名额，不知道现在剩多少了，您赶紧打电话4000015 5151，4000015 5151，还是那句话啊，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

0: 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

0: 常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
1: 嗯，
0: 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
0: 这个，
1: 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嗯，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
0: 哎，
1: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
1: 嗯，
0: 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
1: 嗯，
0: 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嗯。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一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
1: 嗯，
0: 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1: 嗯，
0: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
0: 嗯，
1: 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
0: 嗯，
1: 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
1: 嗯，
0: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
1: 嗯，
0: 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嗯，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斤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宽城高甜板栗。

0: 人儿，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0: 得有。
1: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茸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0: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1: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0: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

0: 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
1: 嗯、
0: 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哎，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
1: 嗯、
0: 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乎的，
1: 哎，
0: 另外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那它是一种蘑菇啊，而且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嗯。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哎，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
1: 嗯，
0: 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哎，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哎，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
1: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
0: 嗯、
1: 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
0: 哎、
1: 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
0: 嗯、
1: 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
0: 嗯、
1: 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
0: 哎、
1: 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0: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

0: 就420块钱了。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啊，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5-60块钱，
1: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资。
1: 是
0: 的，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
1: 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儿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0: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4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0: 讲究。
1: 还有这个第7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

0: 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嗯，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它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0: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1: 嗯，
0: 这别说了，酱香。

0: 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
0: 哎，
1: 而且
0: 一个
1: 都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
0: 嗯，
1: 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啊。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
1: 嗯。
0: 这个酱。啊，是
1: 匠人，
0: 匠人的匠、
1: 哎。
0: 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
1: 嗯，
0: 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
1: 嗯，
0: 它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
1: 嗯、
0: 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嗯、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
0: 嗯、
1: 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0: 对，
1: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波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
0: 嗯、
1: 啊，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300克，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
1: 嗯、
0: 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
1: 嗯、
0: 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
1: 嗯、
0: 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
1: 嗯、
0: 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1: 嗯、
0: 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
1: 嗯、
0: 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
1: 嗯、
0: 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
1: 嗯、
0: 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
1: 嗯、
0: 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
1: 嗯，
0: 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
1: 嗯、
0: 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1: 对
0: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
1: 嗯，
0: 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
0: 在
1: 他们本店的话、嗯、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嗯、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
0: 嗯、
1: 啊，就那么小块的话，
0: 嗯，
1: 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
1: 啊、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8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假期第一天，北京高速迎来出京高峰；国庆首日

0: 将迎来返程高峰。
1: 在这段保障期间，我们所有的车道是全部打开的，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EEC 车道和人工车道会实施了调整。再有呢，就是我们会在重点站点、重点路段做24小时的一个值守，最大限度的为咱们广大车户提供快速的通行服务。
0: 针对驾车出行的市民朋友，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管理员县民特别提醒，
2: 出行尽量错峰避堵，如果大家在高速上遇到故障、事故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96011服务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和保障。
3: 昨天的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大约10.1万名群众现场观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警方通过分区管控、快速安检、数据疏导等措施，保障现场秩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4: 感觉生在中国真的很幸福，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5: 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6: 感觉很壮观。
7: 让孩子也感受一下那个升国旗的仪式嘛，祝咱们祖国越来越好。
8: 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灯光还亮着，从各地赶来的群众已经在安检口排起了长队，有人裹着羽绒服，有人贴着暖宝宝。6点10分，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冉冉升起，和平歌凌空飞起，现场群众共唱国歌。天安门地区分局巡警1支队5中队中队长马素介绍，为应对大客流，警方昨天晚上7点就已经到岗。
9: 为了做好今年国庆升国旗仪式。

派出刚刚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女子项目亚军的廖婉仪和男子项目铜牌的林浩超参赛。本站世界杯是这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登陆亚洲。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由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办，是竞速小轮车项目最高级别年度巡回积分赛，也是奥运会官方资格积分赛事，与世锦赛奥

0: 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开赛。届时，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路特斯多款主流 GT3、GT4 专业赛车将在此集结。北京本土车手梁家彤也将出战，为车队和车手助威之余，车迷在节假日来此观赛，还可以在赛场之外感受亦庄的另一重魅力。上 Garden 车迷烫嘉年华三大街区联动升级，从特色餐饮到咖啡饮品应有尽有，比赛结束后观众可以到嘉年华逛吃打卡补充能量。10月3号到4号，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第5-6轮将在北京门头沟区开赛，这项奥运积分顶级赛事首次落户北京，同时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 BMX 竞速项目资格赛的起点。来自全球的250多名顶尖车手将齐聚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同场竞技。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北京天星调粮马术第6站，即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10月2号到3号于天星调粮马术开赛。各路青少年骑手齐聚赛场，组别覆盖入门级别到1.3米障碍，这是争夺年度积分的关键场次。新人历练成长，成熟人马组合全力冲击零罚分，俱乐部团体对抗同样看点满满，期待少年骑手越障出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10月4号到7号将移师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角逐男女团体项目。赛事设甲乙两个年龄组别，汇聚北京13个区的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冰壶被称作冰上象棋，比拼投壶精度，更考验临场战术与团队配合。不少年轻小将在这里积累市级大赛经验，既是后备人才的实战练冰场，也将会展现京城青少年冰雪项目的后备力量。期待小将们打出精妙布局，上演多回合的冰上博弈。
3: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鸿凡，
9: 我们是 Wonder。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1: 大家好，我是蓝老。
12: 登陆上联系绿叶，
13: 二小玫瑰，
14: 回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于适，
16: 我是老狼。
1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8: 10月5号到6号，
19: 10月5号到6号，北汽极狐
3: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2: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0: 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去登陆。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5: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

0: 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给您听，新闻故事说分明，万家团聚共欢庆，要的就是好心情。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这是特色。今儿啊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打算跟各位说点什么。哎，这个想来啊，很多的朋友有出门的，外出旅行的，也有在家里待着的。为了让您啊好好的休闲，这儿给您嘿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一只鞋的奇案。哟，那位一听啊，难道说、就是一只鞋的奇案？哦，哪只鞋呀？是左脚啊还是右脚啊？嗨，这个名字您记住啊，一只鞋。哎，这是整桩案件的关键。而这个里头呢还包含了一个动物小侦探。大伙儿一听您打住吧，咱们讲新闻故事啊，它得是真实发生的。您讲聊斋不行，封神榜也不行，这里头没有聊斋封神榜。你看那位说了，你自己说的呀，动物小侦探啊，我没告诉您那个小侦探这仨字儿啊加了引号的。加引号的那这小动物它能干嘛呀？哎，这个地方先得给您打个伏笔，这是个悬念，不能着急把谜底揭开，讲到后面您自然就明白了。啊，当然破获案件的那必须是公安民警。哦，所以说呀，小侦探，所谓小侦探加了引号的。不是，那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您听我是慢慢说。公安民警最终能够破获这桩案件，也跟这个小侦探有关。哟，那位一听小侦探，想起来这侦探里头最有名的应该是福尔摩斯啊。啊，不，咱们是借用侦探的这个说法，这叫什么呀？拟人化的比喻。咱不提这个侦探小说，说的就是现实，现实当中真实发生的案件。

0: 真是因为一只鞋侦破的。而且呢，这当中啊，哎，有一只小宠物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就是那个咱们说的加了引号的小侦探。
1: 哦，
0: 大伙儿一听还真挺悬疑。哎呀，真把各位的兴趣给这个引出来了。好，那我就开始给各位说了。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说当地警方破获了一起离奇的入室盗窃案。这案子侦破起来，实话实说，有一定的难度。户主远在国外，公共区域缺失直接的证据。那么这个他这个户主家中呢有视频，但是视频未能清晰地拍到嫌疑人的面目。那么最终这案件是怎么侦破的呀？别着急，一会儿讲完了您就明白了。而且呢，咱也不是啊给各位就是讲这么一桩离奇的案件，后头也为这个市民加强安全防范敲响了警钟。打哪儿说起？九月上旬，这个浦东当地的派出所接待了一位市民，一位女士来此报警，反映情况，我家中有事。怎么回事啊？这位女士她这个头段时间在国外工作，她出国了。在国外工作呢，我看那个意思工作的时间呢不算太短。她后来发现，就在她在国外工作的期间，她的家中被人翻的是一团糟。这位女士是又急又气呀，呵，翻的这个乱呢。哎呦，这位女士一看坏了，家里头进了人了。而且呢，这个人，哎，嫌疑人是个贼，到我们家里头来偷东西的。哎呀，赶紧调取了家中的这个监控视频，就发现了，就是他报警头几天的某天的晚上，嘿，有一个陌生的男人闯入了这位女士的家中。呵，家里头没人呐。好家伙。

家中的视频交给坏了，大的用处。那位一听，等会儿，不对啊，这监控视频很关键。哎，在家里头说明什么呀？户主是有警惕性的，他这个房间呀长期空置。哎，你看，你前面说了，他这个在国外工作，你甭管是这个时间是长是短，这个房间暂时没人居住，所以说呀，事先做好了防备，家里头安装了监控视频，这个有备无患呢。而且呢，你看见了没有，这回还真是派上了用场，家里面真进了坏人了，进了贼了，被他给发现了。这人呢在国外工作，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发现的情况，这个咱们不了解了，反正是知道了他的家中一片狼藉，让人家给外面来的一个是这个什么人给翻了，翻的那个乱，嘿，把这位女士给气的，呵，这贼。

所以说呀，警察说了，拿视频过来看看呀，有视频怕什么呀？嘿嘿，这视频呢，画面模糊，没能够清晰地拍到这名入室盗窃男子的面部，看不清脸。

0: 里面有一个关键的物证很清楚。什么东西啊？鞋。鞋？
1: 哎，
0: 谁的鞋呀？嫌疑人穿的鞋。在视频里头警察看见了，这是破案的关键。而帮助民警最终啊破获这桩案件，找到嫌疑人的啊，就是这只鞋。这里面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加了引号的小神探。小神探，哎嘿嘿，怎么回事情呢？在这个视频回放里，警察看得清楚，这个嫌疑人呢，他这个进屋之前，这位啊，他也是事先做了准备。哎，你看，他有他的考虑，有他的心思。什么意思啊？他先呀，在进门之前，就是他这个就是进到屋里头了，进到这个受害人他那个房间里头，然后呢，他没有马上往里屋里头走，而是啊，在门口，他先把鞋给脱了，光脚进屋。我这么想啊，我这么猜啊，我这么推测，他会不会是这么想的？我不穿着鞋进去，这样的话呢，留不下脚印儿。你按着脚印儿，你能够这个事后公安民警破案的时候，能够算出我的鞋的尺码，鞋印儿跟那儿呢。哎，我把鞋脱到门口，在屋里头你找不到我的任何的痕迹，是不是这么想的？反正啊，一进门他就把这鞋搁在门口了，光着脚进屋开始翻找。就这个时候，噌，画面里头闪出了一条小狗，家里头养那宠物小狗。哎，这只小狗啊，就是这位女士养在家中的她的宠物狗。噌，出现在画面里头。他干嘛呀？一口就叼起了嫌疑人拖在门口的那两只鞋里头的其中一只，是啪嗒丢在了那个他们家里头，不是有那摄像头吗？小狗叼起嫌疑人的那只鞋，丢在了摄像头的正前方。别看这个摄像头啊，要是拍嫌疑人没拍到他这个脸具体的容貌，哎，这个比较的模糊，但是呢，把这鞋呀、啊、拍的是清清楚楚。为什么呀？为什么说这小狗，这个说它是加了引号的小侦探呢？这小狗的这个动作呀，就导致这只鞋啊，小狗叼起那鞋，啪那么一甩，这鞋掉在那个摄像头的前头。那么这个时候呢，这鞋距离摄像头就很近，拍得清楚。哎呀，这鞋的特征啊，警察一看呢、啊、嘿，太清楚了。行啊，就是这个关键的细节。虽说啊，这个细节仿佛也证明不了什么，那你穿这种鞋的人大街上哪儿都是，多了去了，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嫌疑人他这个穿这双鞋的人谁是嫌疑人？这鞋他有牌子，那买这种鞋穿这个牌子的鞋的人多了，怎么能证明就是他呢？哎，民警有办法啊。接下来民警上门勘察现场，哟，这个时候就发现啊，就这位女士，这位受害人家中来贼，这位户主他们家隔壁呀、啊、正在装修，那个房间里头有装修的工人正那儿忙活呢。哎，这民警就在门口往里头看了一眼，哟，发现一人。

0: 说这个人啊，从他的身体体态，他的身高，他的身材，哎，就这位装修的工人，这位男士，跟那个画面里头拍到的那个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虽说没看见脸，但是从身量上判断，有点像啊。
1: 哦，
0: 这个时候，这民警有心呐，眼睛往下调整了一下，就看了一眼这个人脚上穿的鞋。嘿嘿，您猜怎么着？就那双鞋跟在视频当中那小狗叼起来甩的那个摄像头底下那只鞋，它的外观，它的形态高度的吻合呀。而且你想想看，这个是那位女士他们那个房间边上的附近的，就是那个街坊啊，隔壁那家，距离还很近呢。哟，这民警心里头有点数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不能贸然行动，不要打草惊蛇。这民警

一位民警跟这个装修工人说，咱们到这个派出所，咱们去说一说。啊，什么事儿啊？走走走，到派出所再说。到了所里头，就问他，这个事情发生那天晚上，你干嘛来着？你得说实话。起初啊，他是拒不交代。民警一看，那不如这样吧，你来看，唰，就把那个在那位女士他们家那个视频拍到那双鞋，他那个截图摆在他的面前，就问你，这鞋是不是你脚上穿的？哎，其中的一只。到这个时候，你还想抵赖吗？哎呀，这位一看呢，瞒不住了，只能供述了他的犯罪经过。怎么回事啊？说是这位女士啊，不是在国外工作吗？哎，这个期间呢，她要出国一段时间，她就委托了一个人，谁呀？叫喂养师。这个社会上啊，这些年兴起了很多新兴的职业，比如说收纳师。收纳师是干嘛的呀？就是咱们家里头，哎呦，东西多乱，自己收拾不过来，花钱雇一位

收纳在这个柜子里头，哎，帮你收纳衣服家里的东西，专门做这个事情。他有他的办法。还有就是什么呢？叫喂养师。您出门出差期间，家里头有宠物，养那个小猫小狗，这个不只是啊，上门帮他这个是这个帮着主人，给这些个宠物啊喂食，还包括什么呢？陪伴。因为这个小猫小狗啊，您那个家里头主人不在家呀，哎，那意思呢？哎，这个，喂养师上门，给他弄点水啊，给他那个来点那个吃的，同时呢还得陪伴陪伴，跟他这个在一起啊玩耍玩耍啊，干这个新兴的职业。那么这位女士在这个出国之前就专门委托了一位喂养师，帮他上门喂狗。他不是有一只宠物狗吗？这狗在家里头，就在他这个房间之内养着。我估计啊，不只是帮他喂狗，应该是啊还得这个牵到外头啊遛一遛啊，带着小狗出去玩一玩。反正吧，有一些个新兴的职业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陪诊师，那就是陪着这个病人到医院去这个看病的，楼上楼下帮您跑一跑，上年岁人搀扶一下啊，给拿个轮椅啊推着走，这样的话方便。哎，陪诊师也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包括这个喂养师。咱们单说啊，不扯远了，这位女士就委托了一位喂养师帮她上门喂狗。这位来了以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门口啊待了半天，进去啊肯定是给他钥匙了啊。对呀、啊、是给他钥匙呢，还是说这门啊是密码锁呀？这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位喂养师站在门口半天没进去，为什么呀？嘿，坏了，麻烦了，他打不开这扇门。哎呀，这怎么办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有钥匙，那这个我觉得不成问题呀、啊、或者说是密码锁，密码记错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具体咱就不知道了啊。反正这喂养师到了门口，他是打不开门哟。这位一看这麻烦了，那这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就发现隔壁有人，就是那个装修工正跟那儿装修呢，他呢就找到了那位，就是后来被这个警察带到派出所里头那位，哦，就是那只鞋的主人，哎，对对对对对，就找到他了，哈哈，那个师傅，麻烦您帮个忙，什么事啊？您说啊，那个就是我到他们家呀，这家人呐，他那个主人出门了，让我帮忙给喂狗。你说现在我来是来了，这门啊打不开，我进不去。哎呀，我喂养师在门外，宠物狗在门里呀、啊，急死个人！您看您怎么能帮我一下啊？这位一听，嗨，这好办，我帮你。他过来鼓捣，嘿，不知道怎么鼓捣的，因为什么呢？关键是咱们不清楚这喂养师为什么打不开这个主人的那他们家的房门。总之吧。这男的他也没把门打开，到后来呢，这喂养师一看没辙了，打电话请了这个锁匠开锁师傅过来，这才算是开门成功。喂养师赶紧的啊，这个该给人家这个开锁师傅多少钱支付，跟这位装修工说了啊，谢谢您谢谢您啊，那个我还得有那个别的事情，我还得喂狗呢啊，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事儿本身算过去了，但是这天晚上，就这个鞋的主人这装修工他一琢磨，哎，你看就我边上这户人家里头没人，只有一只宠物小狗，你看白天喂养师来上门喂狗啊，对吧？这就说明主人委托他过来喂狗，
主人不在家中，他们家没人呐。哎，那不如我趁机，我到他们这屋里头，我找找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呀。但是转念一想，那我怎么进去呀？哎，好办呢，你看，灵机一动，白天的时候这喂养师进不了那户人家的门，找我，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开这门啊。他找了那个锁匠，开锁的师傅，这锁匠来了之后，他那个用的什么手法，怎么样开的这个门，我站在边上啊，我看的是一清二楚。嘿嘿，哎呀，要是这样的话，看来这个门呐也不难开呀。我可以模仿锁匠的那个手法，但是呢他得有工具呀，我这儿有啊，我装修工啊，我有工具呀。具体怎么回事情，他怎么模仿的，拿什么工具开的，咱这就不详细说了。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也没必要说。总之吧，模仿锁匠他的手法，用这个装修工自个儿的工具，哎，他这么一鼓捣，门开了。

这样，他事先琢磨啊，我要是进屋这个找东西，找值钱东西之前啊，我得先把鞋脱了。我脱了鞋，就是我开始说的，我分析他是怕呀他那鞋的尺码脚印留下，哎，然后呢我是光脚进屋翻着，自认为是天衣无缝。你看，万万没想到，小狗啊在屋里头，这小狗做了一个动作，把他那只鞋甩到了视频前，无形之中交出了他进入屋内的证据。哎呀，他哪能想到有这出啊。你看到后来行了，在这个派出所跟民警说了实话，涉嫌入室盗窃，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那位说，您等会儿啊，我们记得您一开始说这个是这个家伙他是进了人家的房间，但是好像他没找着什么东西呀。对，他没有得手，因为什么呢，这个房间是空置房，屋里头没有值钱东西。虽然如此，那问一句，闯入别人家中为的就是实施盗窃，这同样是违法行为呀。你看，也要付出相应的法律责任呢。你瞧，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这么说，说这个事情，这当中有一条，这个宠物小狗，它的一个动作，这算是啊，把这个嫌疑人关键证据给显示出来了。但是啊，说到底，侦破案件的还是认真负责的经验丰富的公安民警。得嘞，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建寇长城即将升级，推进长城步道建设，完善沿线服务配套。北京日报的消息，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焕新重启，观光小火车同步投入运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儿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儿聊聊天儿，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儿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0: 哎，
1: 对吧？
0: 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0: 哎，
1: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0: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没错，
1: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0: 嗯，
1: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0: 哎，
1: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0: 哎，那这口是指？
1: 口是指张家口。
0: 哎，
1: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0: 嗯，
1: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0: 嗯，
1: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0: 哦，
1: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0: 嗯，
1: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0: 嗯，
1: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0: 哎，
1: 它就比较多。
0: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1: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0: 嗯，
1: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0: 嗯，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得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得也比较好。
0: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0: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
2: 嗯，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
2: 嗯，
0: 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1: 哎，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
0: 嗯，
1: 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那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0: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1: 先下手为强嘛。
0: 是的，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儿开水，
0: 哎，
1: 再咕嘟咕嘟，可能10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0: 没错，
1: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0: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1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5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

0: 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园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评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五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的价啊，20-30，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三四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三口之家四口人一块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70年前，1949，古都北平的早春，乍暖还寒。对于地处北平西郊的香山慈幼院来说，这是个特殊的年头。打年初开始，不知道是哪里得来的消息，这里陆陆续续地吸引了许多热血青年。他们打着小红旗，走上十几里路，来到香山，说是要投考大学。大学？北京香山哪儿来的大学呢？
3: 原来，香山慈幼院在1949年还真的成立了一所大学，叫做劳动大学。学校的招待所就设在这里，虽然从来没有对外公开宣传过，但还是吸引了许多年轻学生前来。只不过当学生们走到门口时，却被站岗的士兵拦住了，理由是劳动。

0: 学不对外招生。走了十几里山路，却连学校的门都没进去。无奈之下，这群青年学生只好拿着小红旗原路返回。他们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囔着，这个大学倒真的是从来没发过招生简章呢。那么香山的这所劳动大学到底是一所什么学校呢？1949年2月8号，在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写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1: 昨日与北平警备司令程子华去香山一带看住址，已决定住该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一允，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即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
0: 在其中一封信的最后一页，一句话点明了刚刚那些前来报考学生们的疑惑。这句话就是，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统称为劳动大学。
1: 当时除了位于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所之外，劳动大学还有两处联络点，分别是设在北平市内弓弦胡同15号的劳动大学筹备处，以及设在青龙桥的劳动大学收发处，同样也都是概不对外。李克农对于香山这个地方如此小心谨慎，还专门从第四野战军那里借来精兵强将驻守，可见劳动大学绝不是一所普通大学那么简单。北京香山距西直门10余公里，山中松柏参天，峰峦叠翠，每到中秋过后，满山红叶更显得风景独好。清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香山原有行宫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命名为静怡园，属三山五园其中之一园。香山本身其实属于太行山脉的一个分支，自香山放眼望去，沿着太行山脉一路往南走，在太行山东路乌沱河北岸百坡岭下有一个小山村西百坡，在那里也有一所神秘的学校。这座太行山下小村落曾经是河北省平山县众多村落之中不起眼的一个，直到1947年5月的一天，一所学校的到来让西百坡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似乎是与太行山脉另一端那香山的劳动大学相呼应，这所学校叫工校。据说当年工校办起来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前来报考，但同样也被拒之门外。

0: 会当时对外称功效。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就是在这所学校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为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所以功效并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而与之相呼应的香山的那座劳动大学也同样是中共中央一处重要的所在，它将承载的是更新更重要的历史使命。
1: 白灰砸顶，土坯垒就。1949年3月初，在西柏坡的这个大屋里，连着好几天人来人往。一台法国制造的手摇式摄影机固定在门口，记录下了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珍贵影像。这次会议没有固定的席位，一般是年长的来得早的往前坐。
0: 主席台是一张旧长桌，上面铺着一张虎皮，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做了那篇著名的报告。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

0: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1: 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对全党提出了包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基本政策，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0: 但在最后的部分，毛泽东提到了

0: 我们的对手那里能找到答案。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有一些美国记者去延安采访，回到重庆之后，他们曾经向宋美龄这么形容，说延安的感觉特别好，那里人人朝气蓬勃，个个奋勇争先，大家不图私利，都在为中国的前途而努力奋斗。宋美龄听完，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缓缓地说道，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1: 宋美龄当时插了一句话，你不要看延安这种所谓的局面，是吧？你们所说的这个情况，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宋美龄这句话也很厉害。
0: 权力到底是什么滋味？党中央的重视究竟体现在哪里？同样是在这一次会议的最后，毛泽东给了我们答案。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呼，向北平进发。机关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全都充满着兴奋和激动。不过当时他们热热闹闹谈论的

0: 1944年，清明节刚过，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内，烛影绰绰，亮到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毛泽东伏案反复阅读《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天快亮了，他把秘书叫来，吩咐道：“把报上的文章印成册子，人手一份，要求全党同志认真阅读。”甲申300年祭是郭沫若为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而撰写的，主要内容是1644年中国农历的甲申年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事情。
1: 这一年，往往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经过16年艰苦斗争，攻占北京城，明朝皇帝崇祯吊死在煤山，明王朝覆灭。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北京建立的政权只存在了45天，就仓皇退出，一败涂地，最终全军覆没，留下千古遗恨。文章出版时，全民族抗日战争已经将近7年，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的前夕，这篇文章是告诫和提醒当权者要有忧患意识，避免历史的覆辙。殊不知，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在国共两方面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2: 其实这篇文章发表了以后，国民党方面是很不高兴的，而国民党给这篇文章扣上的帽子居然是战败主义，很荒唐。所以我父亲也是在后来也是说，表现出国民党方面的一种软弱。
0: 除了软弱，这篇文章更多的恐怕是戳中了国民党腐败政权的软肋。文章中讲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来宦官轻信专断，不仅官场败乱，大小官员皆贪，盘剥百姓无度，且天灾频繁，中原饿殍遍野。甚至在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时，发现皇库就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3700万锭，每锭皆500两，卷有永乐字。放着如此充盈的家当，官府却对民间的灾情置若罔闻，任凭官吏横征暴敛，导致饥荒肆虐。这般描述让人不免从崇祯的专制联想到蒋介石的独裁，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当时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文章看罢，身在重庆梨园的蒋介石恼怒不已，称这等反动言论一定要予以还击之。蒋介石认为文章在影射国民党政府的不堪现状。但如果说这篇甲申300年祭仅仅是写给国民党政府看的，那可就太冤枉了。文章中另外一部分

0: 原来没有做过的，我们看能不能够搞考得有成绩，能够考试通过。
1: 此时的西柏坡大地回春，草木发青，伴随着这份春意，即将前往几百年前闯王李自成铩羽而败的北平，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段进京赶考的著名对话，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绝的回响。其实关于定都北平这件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考虑良久。随着辽沈淮海战役相继胜利，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战局日渐明朗。在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了字。
2: 揭开尘封档案，回溯历史瞬间，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
1: 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新中国成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从地理上看，北平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时毗邻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对于定都北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征询过许多人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它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与此同时，前来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东北局

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玉满松，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玉溪，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

0: 酱店的鱼虾，满城的驴肉，清远县的老白干，还有一盘保定特产驴肉火烧。这桌饭菜是保定冀中军区党委精心为中共中央一行人准备的。经过一路颠簸，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书记们早已是饥肠辘辘。这桌饭菜在现在看来虽然谈不上丰盛，但在当年的那个艰苦条件下，绝对算得上是豪华的一桌宴席了。据当时陪同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将军回忆，当看到桌子上的这些丰盛的菜品时，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书记们却是迟迟不肯动筷子，而毛泽东则说了这么一席话。
1: 在吃饭期间呢，主席就两次提到了李自成的问题，就说我们不能学李自成。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很不容易，但是进了北京以后，这个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最后就丢失了政权，甚至他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住。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0: 在离开保定之后，车队继续北上，留宿在河北涿县，住在了第四野战军42军军部大院内。涿县的一桌晚餐让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书记们倒是甚为满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席饭菜呢？当晚，涿县的工作人员给中央领导们准备的是一锅鸡蛋下面条，伴随着热汤面的腾腾热气。据说那一天，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人吃的都非常痛快。
2: 朱老总还笑呵呵说的，这个是他当时一生中吃的最好的，最香的。
0: 对于朱德和其他几位中共中央的书记来说，他们都是劳动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早在延安的时候，朱德就亲手种土豆，毛泽东也开荒种菜，只有这简单的鸡蛋面条才是他们心中可口的美味佳肴。吃完这顿鸡蛋面，当晚叶剑英与滕代元等人坐着火车来到了涿县，汇报了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具体安排，包括城市庆祝和扩大宣传等等内容。听过汇报，毛泽东沉思片刻，说道，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刚刚提出两个务必，因此入城仪式要搞，但不要兴师动众，规模要缩小，要减少浪费，就在西苑机场小范围内进行就可以了。就这样，3月25日凌晨2点半，中共中央离开涿县，乘火车进入北平。清晨6点，北平城还未从沉睡中完全苏醒，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便抵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然后再换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在用过午饭之后，当天下午前往西苑机场参加阅兵。1949年3月25日的西苑机场，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代表全部汇聚于此，等待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到来。下午5点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乘汽车到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会见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3: 在阅兵过程中呢，我父亲呢是在这个主席的这辆乘的这辆阅兵车，在主席的身后保卫着、护卫着这个主席，检阅的各种部队。当这个车辆呢慢慢的开到各个部队前面的时候呢，都高呼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主席呢也频频的挥手敬礼，向大家致意。

们能看到，沈君如、郭沫若、李济深、王炎培、马旭伦等人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另外，您或许不知道的是，最初准备拍这张合影的时候，毛泽东原本不是站在这里。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留下的合影其实并不多，大部分的时候他都选择站在后排或者两侧。而在西苑机场的这张合影，毛泽东本也是如此，后来是人们把他力推到了前排，毛泽东才站在了前排的右侧。

0: 人民日报北平版头版新闻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于昨日迁来北平。
1: 香山此时正是春意盎然，满山的迎春花、腊梅花开得正艳，山桃花、山杏花香气扑鼻。不管是环境还是驻地，相比于西柏坡来说，这里的条件无疑是太好了。在香山南坡有一处曲径通幽的别致院落，名为双清别墅，是中共中央进驻香山期间毛泽东的住所。一池泉水清澈如镜，北边有一个六角形凉亭，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水塘的南岸有山石堆砌的平台，靠近山脚的地方还有

0: 三山犹在，但五原齐毁，香山尽遗园，遍体鳞伤，破烂不堪。
1: 而香山尽遗园在被毁之后能够有现在这样的变化，与一个人是有着很大关系的。这个人就是熊希龄。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1913年，熊希龄曾出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半年后因为袁世凯倒行逆施，熊希龄毅然辞掉总理一职，专注于慈善事业。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京津境内发生严重的水患，灾民超过600万。水灾之后，200多名儿童无家可归。目睹灾情，熊希龄心中不忍，决定创办一所孤儿学校，对孤贫儿童进行收养和教育。几经波折，最后借用已废弃的静怡园为基址，对其进行整体的维修翻新和重建等一系列工程，最终建成了一座香山慈幼院。香山慈幼院有3000多间房子，可以基本满足中央各机关办公居住需要。其中很多房子荒废许久，里面居住的少量人员的安置问题也都好处理。在时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亲笔信中提到，范刘二同志侦查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西山为适当，只需迁动一家慈幼院就可基本解决。当然，中共中央之所以选址香山，除了考虑到香山慈幼院的住房因素、环境因素之外，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2: 我们解放军进城，把一些重要岗位岗哨一站、城门呢岗哨一站，哦，这就是人民的政权了。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他就问毛人凤说：“你们将来在北京准备怎么干？”毛人凤当时就很有把握的就说：“说我们从北京撤了以后，留下了10万人马。”
1: 原来，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早已经安排众多特务潜伏于此，暗杀、绑架、打冷枪时有发生。当时青岛尚未解放，敌机很有可能随时来北平轰炸。选定远离北平市区的香山，安全因素无疑是选址时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看来，中共中央移驻香山，方方面面似乎都已经准备妥当。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在香山的第一晚，毛泽东却睡得并不踏实。
0: 抵达双清别墅的第一晚，卫士们安顿毛泽东睡下，可是刚睡了一会儿，就听他叫值班卫士。原来毛泽东睡惯了木板床，睡在这软床垫上他怎么也睡不着。
1: 于是毛泽东叫来了几个值班卫士，把软床垫抬到堂屋，自己则躺到了床架的木板床上，这才渐渐睡着。
0: 第二天，值班卫士找来木匠，打了一张木床板，放在西屋的床。

至此，北京香山成为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迁驻北平时最早的居住地和办公地。其实要说起劳动大学，随中共中央一同前来的人

0: 显得格外快乐。
1: 在短暂的放松之后，毛泽东便很快又投入到工作当中。在香山的那几个月里，双清别墅的灯光不知有多少日子彻夜不息。而这些工作在毛泽东看来是要更花费大力气才行的。香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北平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在香山，毛泽东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同样是在香山，毛泽东写下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壮丽诗篇。所有这些伟大篇章，都即将从香山铺陈开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On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男主上联系绿
11: 叶，二小玫瑰，
12: 围城南。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集湖
2: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2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4: 我们一起
25: 去奔赴。
2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生活
1: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1: 就一茬，
0: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1: 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哦，翔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2: 灵了！我告诉你，尝尝我这茶怎么样？
0: 我这一进办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2: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味儿。我跟你说，好几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尝，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0: 英顺特级，英顺其实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2: 对呀、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0: 哟，这还特有讲究。
2: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印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0: 单瓣的单朵的
2: 香，
0: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2: 对，那当然贵呀、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做好茶的。
0: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条索还挺棒的啊，
2: 肥，
0: 这茶
2: 香，浓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广西那个地儿啊，十万大山，咱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世地长出好茶，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一迅速炒青，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单瓣茉莉咵一搅和，咱这是特级，至少得搅和4-5遍。说是搅和，咱们叫印哈，
0: 印，
2: 对，印的4-5遍，然后呢，您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4-5斤的茉莉就没了。
0: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了，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就光闻这干茶，特别特别香，打边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
2: 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味儿照样这么香，你别干眼馋，我给你沏一泡，你尝尝。
0: 好，我尝尝。
2: 而且我告诉你，李红，这茶咱自己北广属于福利茶。你看那罐上写着"心意"俩字，是北广给咱们听众朋友、老朋友也可以给大家的一份心意，有诚意。特别实惠，
0: 咱们现在上架了，
2: 已经上了，
0: 已经上架
2: 了。你看看去，
0: 哎，咱什么一组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长不长。
1: 总导演张永新表示，整部剧集拍摄周期长达五年，剧组始终以长征何以永远为创作内核，每一处镜头细节都历经反复打磨，只为用真诚的作品致敬革命先辈。
0: 长征何以永远，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整个拍摄我们辗转八个省17个市27个县，每一个镜头都是我们全组的兄弟姐妹们用生命在书写的，就像做梦一样。五年的时间，我们特别渴望能够让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样一部伟大的长征。
1: 总编剧陈进分享了剧本创作中的一次触动，他实地走访遵义会议会址时才知道，那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就是在一间27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的，20多个人从早到晚坐在一起。
2: 247平方米相当于我们现在每一个城市

0: 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加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1: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0: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别妖娆的这种。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小器物，卖一件少一件。
1: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珐琅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2: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珍品仿仙皮，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啊，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1: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

0: FM 94.5兆赫。
1: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欢迎收听945养生派。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9月23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恰逢是秋分节气。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南北稻穗沉，瓜果香，一年里最丰盛的秋收时节，热热闹闹的就这么来了。哎，有一句老话常说，不时不食，时间的时和食品的食。那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以前大家觉得这是老祖宗的经验之谈，但站在食品科学的角度，应季食材到底好在哪儿，反季菜差在哪儿，秋天吃秋收的东西为什么就更养人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食品安全与工程学院的李向阳教授，来和大家好好聊聊秋收食材里的学问。李教授您好。
3: 哎，练文好，大家好。
0: 哎，李教授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向阳。哎呀，我是农大食品学院毕业之后，一直在食品这个行当啊，也摸打滚爬了20几年。我主要是做这个农产品储藏保鲜呀，还有食品那个品质的分析，还有我们食品安全技术的一些推广，可以说和食品呢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0: 您以食为天嘛，我们945养生派在过往的每一期节目里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到，比如说这个吃什么，怎么吃，然后中医上的药食同源等等。所以正好趁923的农民丰收节，然后大家都很好奇，这秋天的节气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今天就正好请教一下李向阳教授。那首先我们进入正题啊，第一个问题，哎，很多网友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同样一种蔬菜，比如说我们秋天都说要收白菜嘛，和冬天储藏的白菜，或者是夏天反季种植的白菜，从营养成分、食品安全这两个维度看，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
3: 那我们先给一个结论是吧，就是同样一颗白菜，应季刚收的和储藏了几个月的，夏天反季种的，营养上确实有差距啊。但这是量的差别，不是好和坏的差别，大家也不用太焦虑。我们先说说营养，蔬菜里面最容易溜走的营养就是维生素 C。这个白菜采收以后啊，哪怕它储藏条件再好是吧，放上2-3个月，它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一半左右是很常见的。因为我是做那个农产品储藏保鲜研究的嘛，也经常测这些数据，规律也很清楚。风味也一样，秋天呢，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白菜里的糖分的积累是比较足的，吃起来比较发甜。但是夏天呢，反季种在棚里，温度高，光照条件呢也没那么合适，它糖和风味的物质积累啊就少，口感啊就寡淡一点。但是膳食纤维倒是差别不大，它呢是植物的骨架是吧，还比较稳定。我们再说安全这方面啊，夏天呢它的温度高，虫子多是吧，反季种植打药的频次往往要高一些。长期的储存的菜呢，可能要做一些保鲜的处理。但是在这儿啊，给大家讲清楚啊，一听说农药和保鲜，大家心里都发怵是吧？
0: 是啊，都很紧张，因为我每次一听到这个农药什么，就不敢买，不敢吃。
3: 是的，我在下学给他们做科普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大家一听说农药，一听到这都不敢说，老师我没用
0: 啊。
3: 其实我说，
0: 哎啊、
3: 我说你是这样的，你没有理解这个概念在哪里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哪里，这要是农药和保鲜剂是吧？是国家登记允许按规范使用的。而且它的残留控制的国家标准限量之内呢，就是安全的啊。在这儿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正规渠道的菜可以放心。所以说我这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应季菜又新鲜又便宜又好吃，这个季节啊要多吃应季的啊。反季菜呢不是说不能吃，一会儿后面我们再继续再详细的聊一聊。
0: 那正好这个李教授也说到应季菜应该多吃这件事儿。那首先我在这个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我们秋收季上市的很多食材，它虽然可能是应季的，但是为了这个储存时间更长一点，所以会放一些保鲜剂、防腐剂这类添加剂的使用，会对食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说有这些保鲜剂、防腐剂，我们的食品安全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吧？打了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他古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呀，我们自己来研究啊，他也是长期实践筛选出来的一些智慧，对吧？你看我们讲了，印记的东西它最新鲜，产量还比较大，哎，价格也最便宜。从而且啊，我们大家都讲了，就是天人合一，那个冥冥之中啊，和人的身体的需求也对得上。我们自己来讲呢，从营养科学上来看。秋天人体有两个典型的一个变化。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空气干燥，呼吸道皮肤的黏膜啊，它容易缺水
1: 啊，
0: 身体啊
1: 润燥嘛，
0: 对，润燥、身体对于维生素 A 啊，这类维护黏膜的营养素的需求就上升了啊。另一个是天凉了啊，活动量也进行下降、我们肠胃的蠕动也变慢了，是吧？容易便秘啊。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说应季怎么来呢？看我们秋天收的什么呢？有南瓜，有胡萝卜，有红薯啊，这些你看它的颜色，对吧？哈，就比较鲜艳。在哪里呢？它的灰茶、胡萝卜含量比较高啊！你看它做完了之后，你看黄瓜，往那个我们的那南瓜呀、胡萝卜，它里面的橙黄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灰茶胡萝卜素。这个灰茶胡萝卜素啊，是我们身体这个维生素 A 的一个填起物质啊，吃进去之后，它在我们人体里可以变成维生素 A， 正好来保护我们的黏膜。而且我们秋天收了一些什么呢？玉米啊、山药啊、芋头、秋梨啊，这些是吧？这些食品啊。这些食物啊，就是膳食纤维和水分比较足，正好也帮助我们肠道这种运动起来。所以我们说不食不食背后的一个有科学逻辑，而且我们也讲了，就理解两句话。第一个我们讲就是说，应季食材是在营养最好的时候被吃进肚子而这个最好呢，又刚好对上我们这个季节身体的缺口，所以我们说。祖先的经验和现代营养学就在这儿握上手了。
1: 所以我总结李教授说的一句话，其实就是从营养科学的角度来看，秋季刚产出的新鲜的食物，其实就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秋天的身体状态的。正好需要补充维生素，需要润燥等等。那比如说在秋季滋阴润燥的这种养生需求的背后，我们最重要的补充是哪些关键的营养素呢？
0: 行。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分两个来看，对吧？我们讲就是这个问题的说，就是一个是润燥啊，那个润燥，这个讲中医我们说的叫滋阴润燥，用我们现代营养学的这种语言的翻译啊，核心就是补四类营养素啊。第一类来说就是我们的非茶胡萝卜素，就是我们的南瓜呀、胡萝卜、红薯里面那种橙黄色的营养成分，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啊，能够变成维生素 A， 专门维护我们的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和湿润。
1: 我这有个问题，李教授，维生素 A 基本上都是黄色的食物吗？
0: 它是这个颜色的非常胡萝卜素。这种颜色的橙黄色。
1: 胡萝卜素。
0: 对，非常胡萝卜素。
1: 呈现为橙黄色。
0: 对。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 B 族维生素。秋天里的新小米啊、新玉米、燕麦这些全谷物里面最多的。管能量的代谢，也管我们皮肤黏膜的健康。你看我们有些人那个容易那个手起皮啊，对吧？哈，嘴角有点伸长啊之类的，那就是我们 B 族维生素缺乏。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小米啊、玉米啊，对吧？哈，这个也对我们皮肤的黏膜健康很管用的。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这个可溶性膳食纤维是哪些物质呢？就是我们那个吃的那个梨啊、银耳、山药、芋头里面那种连连落落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呢，它吸水力是比较强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锁住水，而且还能养肠道。第四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像我们吃的鱼啊、蛋呀、奶呀、豆制品啊，这个黏膜的修复更新，我们说的原料就是蛋白质，所以你这个时候这个蛋白质补充要全了，是吧？所以我们一般推荐的食材就在我们秋天的集市上有那些什么呢？你看南瓜呀、红薯啊、新玉米啊、新小米啊、山药啊、秋梨啊、银耳啊，对吧？哈，这些我们讲的应季还对症，所以我们讲的滋阴润燥，我们一般讲来说就补充这四类营养素。
1: 李教授刚刚推荐了这么多适合秋季去食用的食材，我觉得我们九苏养生派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了，正好可以记下来，平时在这个季节可以食用啊。而且，那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在秋季建议大家怎么烹饪呢？
0: 这个食材。一般是这样啊，这个烹饪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保证这个食材的一个风味和它的营养成分的一个保留，对吧？我们一般来说，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吃力比较好了，可能有一些这个身体啊代谢的方面有些情况，特别我们说的这个糖，对吧？就说糖这一块物质来讲，一般我们来讲像这些，一般是采取这种蒸煮的方式 啊，就这个糖，对吧？哈，这个是你吃进去之后，它这个在控制糖的这个上升的方面比较好。
1: 嗯，
0: 如果说你让
1: 控血糖，
0: 对，控血糖，你说红薯，咱们拿讲，哎，如果血糖比较高。

0: 熬是吧？红薯我们建议你，红薯有一般吃有蒸的一种红薯，还有烤的红薯是吧？哎，这一般说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呢，我们建议你蒸煮了吃，这个糖还是比较慢，它能膳食纤维啊，你的吃进去之后能够达到的效果就好。但是如果你烤制吃的话，对吧？还能淀粉呢，就变成我们糖了，你吃进去的升糖就比较快。
1: 是，
0: 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红薯，你做法不一样之后，它的糖的控制上它就不一样。所以一般呢，我们建议上来说呀，就是像做这样的，哎，也像来说，还是以蒸煮为主一点，会更好一些。特别说是像油炸类的，对吧？哈，我们尽量要少吃。
1: 还是要以清淡，然后以这种蒸煮的方式，可以防止这个糖分过高，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血糖方面确实有问题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0: 对，要注意。
1: 对对对。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吃什么，有一个老祖宗的话叫做贴秋膘啊，这个我们在往期节目里面也有聊过，当时就说哎呀，这个老祖宗的贴秋膘说的对但也不对，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啊，大家这个营养已经超标了。

0: 贴球标为啥叫营养性贴标呢？对吧？我们把贴脂肪换成什么呢？贴成这种优质蛋白，贴全谷物，贴维生素。哎，所以说我们秋天的餐桌上这些啊，瘦肉啊、鱼虾呀、豆制品啊，要顿顿都要有。
1: 嗯，
0: 哎，而且我们讲的杂粮也要占了我们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啊，肥肉呢和油炸食品就点到为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讲就借助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秋冬进补的心意，又不给自己身体添负担，让大家心情又愉快，身体还得了健康。
1: 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大家都说吃什么是自己说的，这个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觉得就是每天吃的幸福，人就会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

0: 美食其实和大家平时喜欢吃的这种油炸的、
1: 嗯、
0: 啊，这个口味比较重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观念要进行转变。
1: 对，
0: 有些现在有一些健康的食品，其实做的也很好吃，
1: 是、啊、
0: 是吧？
1: 对对
0: 对。好、嗯，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本地菜更营养，觉得本地产的、刚摘的比外地长途运过来的好。那从李教授的专业角度看，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嗯，他是这样的啊，我们来说，你看这个说法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对吧？哈、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能讲一概而论。
0: 是是是，
1: 这个一般来说，
0: 辩证去看。
1: 对，辩证去看。
0: 对，
1: 这个要分菜啊，分菜。哎、一般我们来讲，就是叶菜和浆果类的，对吧？哈，它本地菜是有优势的，叶菜和浆果类的。因为它怎么讲，它这个容易腐烂啊、不耐储存。但是我们有一些是耐储存的果蔬，我们理解是什么呢？反而是核心产区的更好。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搞保鲜的知道啊，那个蔬菜它采下来还是活的，它的呼吸作用、
0: 哦。

0: 外地的业态长途运输啊，而且它要一般都是在往往七八成熟的时候都在提前采，营养和风味还没达到顶峰这个定格了，所以呢我们说这类菜是吧，本地的刚摘的确实更好一点。但是另外一类我们也说它就不一样，在哪里，像我们的苹果呀、梨呀、柑橘啊、土豆、洋葱啊，这些比较耐储存的果蔬，它天生呢也比较皮实啊，它采后营养下降也比较慢，品质好坏这个时候看什么呢，就看产区的气候和土壤。比如我们说山东陕西的一些苹果呀，赣南的一些脐橙啊，是吧，那儿的一些光照的温度，光照足，温度大，种出来本身都比我们本地勉强种的好吃。这类果蔬啊，我们建议着与其选那个本地的小产区，不如选那种优势的产区，产地直发的，对吧，这样一来就是我们说就保证它的原材料比较好，它耐储存，而且营养品质这个储存的下降比较慢啊，这对我们来说，对吧，我们吃到正宗的这样一些啊好的一些果水果。
1: 所以说其实确实是本地产的刚摘的，它的营养不容易流失。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就有的时候不方便，得看比如说植物它在当地适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温度、湿度等等。
0: 对
1: 这些都是相关的。
0: 对，因为你看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它不一样，对吧？我们说为啥说橘生真的将来要橘，对吧？真的将来要直，对吧？哈，就这样一个说法。作为来讲，就是我们想说耐储存的这样一些，你说一些苹果是吧？哈，你这个我们说平原种的苹果和我们那个山地种的这个苹果，它味道就不一样，是吧？为什么我们苹果的大头比较好吃？是不是啊？因为它的我们它讲究的山边种的这些，它的昼夜的温差比较大，
1: 对，
0: 水分有水，苹果的水又好，它光照又充足。营养物质比较 OK， 它
1: 是
0: 桃的品质就好。
1: 而且李教授您知道吗，我来北京尝过苹果的大桃之后，我回家，就我家是浙江的嘛，我都想快递买这个苹果大桃吃。
0: 对，但是浙江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我跟你说我们浙江水蜜桃也是挺不错的。
1: 确实还有浙江比如说应季的夏天的时候，浙江的杨梅，
0: 对，杨梅也非常好的，
1: 对，说仙居杨梅，
0: 对，
1: 都很好吃。接下来我其实要分人群来看待这件事儿了。李教授刚刚提到的很多食材啊，就是可能有些是大家都可以吃，但是确实有不同的人群，包括我们现在不同人群也有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况。那针对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你看脾胃虚弱的人群，秋季饮食在营养配比和食材选择上应该分别侧重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如何通过饮食去预防秋季高发的比如说老人儿童的呼吸道疾病或者消化道的问题呢？
0: 好，这个问题啊问你啊。

0: 湿，这个时候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了。对老年人秋天的餐桌呀，优质蛋白要顿顿有，比如我们说的鸡蛋呀、牛奶呀、鱼虾呀、豆腐。但是我们是要分配到三餐啊，你别说一顿吃完，比如说我就一顿吃了，这后面就不吃了，一顿吃了多了之后不容易消化，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要防便秘啊，这个防便秘我们招式叫水加纤维啊。你看我们现在秋梨啊、蒸南瓜、燕麦、红薯，对吧？你能换着吃。白开水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哎、就可以治我们这个便秘了、
1: 嗯、
0: 然后对孩子来说呢，就是小孩这个时候他比较容易感冒、
1: 嗯、
0: 咳嗽，他一这个时候饮食重点就是叫什么叫护黏膜促发育、
1: 嗯
0: 啊、护黏膜我们刚才前面说就是靠维生素 A 是吧，所以说我们这除了胡萝卜、南瓜这些橙黄色的这些蔬菜之外，我们也建议啊要时不时的，对吧？就每个月也吃了一到两次动物的肝脏、啊、这动物肝脏这个也是我们补充维生素 A 的比较好的原材料啊，奶制品要天天有，这个优质蛋白要供我们正常发育，啊，但是也提醒一下啊，说一下，就是别给我们孩子乱吃大补的东西，
1: 啊，大补
0: 啊，大补的东西别给孩子吃，对吧？
1: 嗯、
0: 你吃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一直有句话叫什么？均衡就是最好的补，
1: 嗯
0: 啊，你别说了，吃完之后，这个我们买个营养品，对吧？哈，给他使劲补，这样对我们身体来讲，它超过他的负担了，
1: 是，而且孩子其实是纯阳体质，
0: 对，
1: 就是其实他可能。再补充一些我们大人觉得是这个虚了就需要补、
0: 嗯、
1: 但其实孩子有的时候是不需要，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有句话就是小伙子睡前睡凉炕全民火力旺嘛
1: 火力旺是是是。
0: 第三类呢我们说就是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人是吧、
1: 嗯、
0: 这些人群啊就是吃点凉的他肚子就胀就拉啊，所以我们这类朋友我们秋前那个原则是什么，就要吃点温和的手软的低刺激的，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小米粥啊山药粥啊是吧哈、
1: 嗯、
0: 圆米软那个米饭真软一点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蔬菜水果要尽量的熟吃，对吧？生冷的油炸的辛辣的先放一放，少食多餐啊，这样一来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几个人群我们那个各方面的，对吧？又吃的又好，还得身体得了一种健康。对于我们说预防这种换季的疾病呢、啊、我们饮食上就三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吃够蛋白质和新鲜的蔬果，把免疫的原料要备足了、
1: 嗯、
0: 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要生熟要分开，饭菜啊要烧熟煮透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那些那个秋天里面常见的这些对吧，那个病毒性的腹泻就会少见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进餐啊，规律进餐啊，别让我们肠胃忽饥忽饱，对吧？你别说一会儿吃一顿饥一顿饿一顿的，对谁都不好，
1: 是
0: 吧？
1: 而且特别要提醒，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可能工作强度比较大的这个职业，
0: 嗯、
1: 然后一定要按时吃饭、
0: 嗯。
1: 其实按时吃饭比什么都重要。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越简单呐、啊，对吧？越规律越健康。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强调是什么呢？强调就是说饮食是打底的，不能替代药物。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生病了，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是吧？要及时就医。具体的情况还要遵医嘱啊。
1: 嗯，是，而且李教授刚刚提到的很多食材，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嗯、对
1: 对
0: 对, 对，
1: 比如说早上可以喝点这个什么，
0: 嗯、
1: 山药粥啊、小米粥啊，加点山药、茯苓、薏仁，我觉得也祛湿，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嗯、我们现在不有药食同源的目录上也公布了几批了嘛？现在是有106个药食同源的目录嘛？
1: 嗯
0: 啊，这些弄完了之后啊，我们用了食品上，对吧哈，就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保健上可以进行使用。
1: 嗯、相信我们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也是对这个特别了解的啊。那我们先不展开去列举他们。
0: 嗯。
1: 好，那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0: 嗯、
1: 我觉得都会就是有意识的去买一些有机的蔬菜、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妈她在家里就一直跟我说，哎。这个蔬菜不好，要买有机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应季有机菜的价格其实还挺贵的。
0: 嗯，
1: 您要不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有机"两个字的概念、
0: 嗯，
1: 到底有机蔬菜是什么？
0: 嗯，行，
1: 嗯，
0: 这个有机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市场呢有时候说的比较玄乎，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这个有机蔬菜给大家捋清楚，因为我们这些有些认证的嘛，对吧？哈，那个有机我们说一点，它不是纯天然的随便长，
1: 嗯，
0: 对吧？大家觉得有机了，你看有些地里面去了看之后，它也不管你。啊，然后就随便长了，杂草众生也长了一些菜，对吧？
1: 是，
0: 其实这个大家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啊。我们说这个有机蔬菜啊，它是有一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啊，这里面是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也不允许使用转基因技术，而且土壤啊还要有几年的转换期，对吧？
1: 嗯，
0: 最后才通过我们国家的认证贴上有机商有机这个码，能查到来源的，这还真把您叫有机。啊，这就我们说的有机、
1: 嗯、哦。那从营养和安全的两个角度、
0: 嗯，
1: 有机真的比普通的要好吗？
0: 这个这样的啊，就是。

0: 有机是不是更好是吧哈、
1: 嗯、
0: 我们要分维度的，分两个维度来客观的说一下。第一个在安全维度上，有机菜的农产那个风险啊确实会更低一点啊、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啊、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要替普通菜也说句公道话是吧、
1: 嗯、
0: 正规渠道来买的普通的蔬菜农药残留同样受国家的标准的监管啊，合格产品也是安全的啊，不是普通菜就等于农残。而且我们也是啊，说一点就是营养维度上来看呢、啊，结论可能让一些人感觉到很意外，在哪里啊、
1: 嗯？
0: 我们国际上也好几项大规模的分析研究的结论呢、啊，这基本一致在哪里？就是说，有机和普通种植的在维生素、矿物的这些主要成分上是没有稳定的显著的差异。
1: 嗯，
0: 它有机的优势主要在哪里啊？主要在生态和风味上。哎，你吃了感觉会更好一些，是吧？哎，它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吃某个东西，哎，你看我们这维生素、矿物质，它基本上变化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做这个生物学统计上来讲，它有显著性差异和极显著性差异啊，只有到了显著性差异了，才说明这个有效果，对吧？如果没有到这种显著性差异，那它就在正常的不能范围内啊，可能它相对来说它值稍微高一点。对吧，就像我们说考试一样，你考89分考85分对吧，它是一样的。但你上90分了、
1: 哎、
0: 它是要优秀。
1: 您看李教授这举的例子也通俗易懂啊、
0: 嗯、
1: 其实就是有机菜在这个农药残留上面可能稍微确实会比非有机菜。
0: 因为它管理的比较严格。
1: 对好一些、
0: 嗯、
1: 但其实在其他比如说营养元素呀、
0: 嗯、
1: 维生素、
0: 嗯、
1: 然后各方面其实没有差太多。
0: 嗯、对对 对, 对、
1: 所以您会怎么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去选择呢？
0: 嗯
1: 嗯，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有一些人在选择的时候，我的观点啊就量力而行，对吧？你预算比较充足的，愿意为低农残风险和生态种植买单的，对吧？你买有机很好、
1: 嗯、
0: 是吧？这个普通家庭呢精打细算，把钱花在我们说的种类要吃够上了，也说也是比较划算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呢，也建议是每天要吃够一丁蔬菜，深色菜要占一半。做到这一条，我个人感觉是比纠结有机不有机还更重要。
1: 是、
0: 嗯，而且是无论什么菜，流水下我们要认真冲洗，对吧？能去皮儿要去皮儿，这就是我们对时代的一种保障。
1: 嗯，您看李教授说的，而且我们膳食宝塔里面也说、
0: 嗯、
1: 其实我们每天摄入的蔬菜量、
0: 嗯、
1: 这个膳食纤维是要保证的。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那个进食的顺序，就是先膳食纤维再蛋白质再碳水。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纠结这个有机和非有机问题的时候，你们先想想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膳食纤维的量到底够不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种类一定要提全。
1: 种类要齐全，要丰富，而且要均衡，营养均衡是最重要的嘛。
0: 对对对。
1: 好嘞，那大家还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进行一个选择。
0: 嗯、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就要聊一聊这个反季菜的事儿了、
0: 嗯。
1: 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要多吃应季蔬菜，因为在营养成分上面确实会营养流失的比较慢。
0: 嗯，
1: 但是这个反季菜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反季的菜、反季的水果，其实大家吃的也蛮多的。
0: 嗯，
1: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嗯嗯，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叫反季菜，对吧？反季菜我们认为就是不是自然的，对吧？在陆地生长、季节丧失的蔬菜，对吧？我们叫反季菜。而且这个反季菜的来源啊，一般也就是三种情况。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说就冬天大棚里面种的，是吧？第二个来讲就是冷库里面储存了几个月的，
1: 是。
0: 第三个来说就是南方温暖地区常储调过来的，
1: 嗯
0: 啊，就这我们来讲叫反季菜。大家刚才也说这个反季菜，有人说能不能吃啊，对吧哈？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反季菜肯定能吃的，
1: 嗯，
0: 是不是？对，我们想一想，你看没有大棚和冷链，我们想北方的冬天餐桌上可能就剩下白菜、土豆和萝卜了，
1: 是
0: 老三样了，是吧？你看原来我们在北方的人吃菜的时候，天天顿顿吃白菜。对吧？为什么来讲，你看白菜会有腌白菜，对吧？还这样的，而且北方的吃的这些蔬菜的这种品种，而且吃的这种饮食，为啥说比较偏咸口？
1: 嗯，
0: 是吧？一个耐储存，带的东西又少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反季菜它干什么呢？它有很大价值，就是让我们的饮食啊，一年四季能够保持多样啊、一年四季保持多样。问题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本上来讲，就是要讲究食物的多样，是吧？要每天要一斤菜。你想想这个目标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反季蔬菜它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也说过就是反季菜的营养上稍微打点折扣，但是我们说了吃到比吃完美啊更重要。
1: 嗯，您看就是李教授提到的这个反季菜其实是保持我们能够在寒冷的季节也能够营养均衡、
0: 嗯、
1: 我觉得这点 特别重要。
0: 对，
1: 那在李教授看来，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买菜应该怎么去权衡和选择呢？就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您会建议我们买哪一些反季菜？
0: 还是这样的啊，就是确实我们涉及到这个买菜的时候，有的说看了反季菜，有一些可能就是和孩子说法就说啊，反季菜有毒啊，是吧？有这样一些概念啊，吃了你看这个冬天的吃夏天东西啊，可能不好。
1: 有些人会很恐慌，而且就是围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嘛，就是不时不时，
0: 对，
1: 人家就会觉得什么季节他这个季节产出什么样的菜，您就买什么菜。
0: 对，
1: 有一些这个虽然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很多人会对我们现在的一些高科技、一些技术产生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李教授在这儿给大家辟谣。对，
0: 是这样的，我们来讲啊，就是随着我们那个生产技术、种植

0: 测不到。
1: 对，
0: 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有这个条件了，是吧？哈，就比较好。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对吧？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理念上、理解上来讲，哎，他说的反季蔬菜长营养，刚才说了，它是有些折扣，是吧？但是我们强调在哪里呢？你吃到比吃完美更重要。它虽然有些折扣，但是它还能吃到它之后，它营养还是得了补充了。古时候想吃你没有了，根本就是零，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可以有些补充。但是我们来讲这个反季蔬菜怎么来买，是吧？哈，哎，这个日常买菜怎么来权衡啊？我认为有几个原则啊。第一个来讲就是优先是应季本地的，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应季菜它比较新鲜，营养也足，价格也低，是我们餐桌的主力啊。这个时候占了七八成就很好，是吧？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反季菜啊，要去正规的渠道，是吧？哈，要去正规的超市啊，正规的市场，这些什么呢？就是来源可查。农产的售检买着放心啊，别贪便宜，对吧？买来路不明的啊，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我们有时讲来说啊，就是说蔬菜也没有绝对的好坏，搭配才是学问，对吧？应季菜要打底，反季菜要点缀啊，颜色吃杂，种类吃全，这个我觉得作为老板买回去买菜的时候，对吧？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颜色要吃杂，种类要吃全，
1: 颜色吃杂，种类
0: 要
1: 吃全。我觉得李教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啊。其实这个颜色吃杂，这背后是营养元素。
0: 对对对。
1: 那种类吃全，其实就是我们要覆盖不同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这个碳水都要摄入补充。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李教授，我觉得原来这不时不时，在李教授今天讲完之后，我觉得不是刻板的老讲究，藏着是。实实在在的食品科学道理、那说到秋收的食材，五谷也是主角。老话讲，贴秋膘养脾胃都离不开杂粮，但杂粮是不是越粗越好？怎么做才能保留最多的营养？包括不同体质的人该怎么选呢？那下期我们继续和李教授一起聊聊五谷的学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啊。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应季露天秋收果蔬，维生素风味物质含量更高，储运保鲜剂使用更少。反季菜并非不能吃，作用是丰富饮食，选购优先正规渠道。二、不时不食有科学依据，秋季人体需要补充贝塔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可溶性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传统贴秋膘需要升级为营养型贴膘，拒绝单纯补脂肪。三、选购小知识。

0: 同侧重黏膜保护，脾胃弱者饮食温和少刺激，警惕秋瓜坏肚，瓜类凉性，瓜果秋季不要大量食用。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本组上联系日志，
11: 二手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6: 音乐一响，
17: 好运开场。
18: 10月5号到6号，
19: 北汽集湖
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相约城市副中心
9: 绿心森林公园，
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5: 我的音乐节首秀，
1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2: 去登陆。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0: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

0: 那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炉土铁管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
0: 嗯，
1: 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0: 嗯，
1: 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
0: 嗯，
1: 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
0: 嗯，
1: 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一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

0: 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图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卢图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6: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7: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首日，全市公园纳客137.08万人次，2026国庆档票房突破2亿。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迎来观赛高潮。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6.78%。其中天坛公园接待游客9.69万人次，颐和园接待游客7.04万人次，北海公园接待游客5.26万人次，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全市公园精心布设主题国庆花坛，突出家国华诞主题意象，将节日符号与园林山水有机融合。全市96个公园布置立体花坛159组，花园造景84组，地栽花径57处，

市集、赏技艺、淘好物。八达岭夜游长城、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以光影串联游园体验，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盛宴。永定河公园的惊喜

0: 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通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1: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车上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数字警察小天能听、能看、能对话，而且它支持多语言互动，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游客进行一个问询。
0: 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2: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

0: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首轮的较量。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共同见证了郑钦文在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在郑钦文超高人气的带动下，国家网球中心迎来了开赛以来的观赛热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上午10点，距离郑钦文的比赛开赛还有一个小时，众多球迷在钻石球场入场通道前排起长队等待入场。人群中，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早上刚下火车就赶来观看比赛。
2: 我们来自吉林省长春市，今天是特意来看郑钦文比赛的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1: 上午11点，比赛开打，与郑钦文隔网相对的是从资格赛晋级的中国选手诗涵。郑钦文凭借抢七先下一盘，第二盘诗涵表现出色，6-4扳平比分。在决胜盘，郑钦文提升发球成功率，连破带保，来到了5-2的领先位。随着最后一球诗涵回球下网，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比分最终定格在6-2，郑钦文以2-1的比分晋级下一轮。现场观看完整场比赛，特意从广东韶关赶来观看比赛的球迷许慧生激动不已，
3: 看着心惊动魄，特别是前面打得很焦灼，后面郑钦文找到状态比较火热一点，后面就比分才慢慢的拉大，最后他拿下这场比赛还是看得很精彩的。
1: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钦文谈到了近期的比赛状态。
4: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打，然后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个强度，然后也让自己的精神可以适应这个强度。
1: 而在赛场外，整个国家网球中心人潮涌动，互动体验区、打卡区排起长队，官方文创店里也是人头攒动。北京球迷杨敏已经是连续5年来中网观赛。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感慨很深。
5: 这几年来，中网的产品和设施是有比较大的进步的，包括文创产品的丰富性，把这种体育啊、娱乐呀、科技啊、文化各种元素融合起来，然后这样能给所有来参加中网的有一个全方位的观感和体验。
1: 据介绍，今年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的多场门票热度高涨，中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赛事，而是已经成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来北京观赛旅游的城市金名片，正如球迷许慧生所

0: 六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这

入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王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

0: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稀。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香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

0: 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个强度。
1: 一场队官方文创店里也是人头攒动，北京球迷杨敏已经是连续五年来中网观赛，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感慨很深。
2: 这几年来，中网的产品

0: 风险保障。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10月1日国庆假期首日，昌平区东小口镇盛世迎华诞奥北耀星和2026奥北金秋国庆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一系列参与性强的趣味活动在奥北森林公园轮番上演，精彩活动将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

0: 国家的制度啊相关的哈。
1: 对，
0: 那我们先说一说重器这部电视剧。因为呢重器啊它主要描写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变化。您在这部剧当中所饰演的这位律师的角色，在饰演之前您是不是有必要比如说找律师朋友哈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呀生活呀，跟着律师办一办案子呀，这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作为一个演员接到这个角色，对我们来说啊，真正的第一个抓手还是剧本。这个电视剧叫重器，国之重器，那主要讲这个法的精神。
0: 对，
1: 作为一个律师，法律，法治建设，我觉得这个赵东林老师的剧本是经过多年的打磨，而且非常成熟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好剧本。重器这个剧本，特别是秦志高这个人物，他是这个1953年、1954年就是最早的一批共和国最早的一批政法大学的
0: 毕业生。
1: 那么他们基本上是苏联的源头，就是那些教授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后来到了法律工作展开以后呢，这些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对于中国法律法治的建设，这些都是执笔人和开拓者。那秦志高就是那一批里头的首批的这个所以高材生，而且呢他是充满了一种理想，这个人是有这个执着的追求真理的这样一个
0: 法治理想。
1: 但是他有一个秦志高这个人物最特别的是，他是个孝子，在家里呢他是听从了父母的这个要求，父母包办婚姻，早早的他已经结婚了，他是在上大学之前已经结婚了。那么跟他的太太高秋月之间，他结婚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男人可能成熟的晚一些，所以当他经过了大学4年的学习以后，他好像打开了世界，然后又接触了那么多大师的这样一个教诲，而且对法律有一种理想和一种崇尚，所以在大学的4年当中他就遇到了他的白月光。他也想追求爱情。那么他们这个包办婚姻的时候呢，他没有这样一个爱情的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体验。所以秦志高这个人物后来在扮演这个人物的时候，也在深挖在总结，说这个人物的他是个悲剧人物。悲剧人物的内核是什么？就这个人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觉得他首先第一个他是个孝子。孝在他的生命当中可能是

0: 那那一代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他们的人物的一些故事啊，包括这个一些法律基本知识的一些准备哈，这个您都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1: 因为当时呢，就是首先就找到，特别是就是秦志高，他是首批苏联专家的这个。第一批的这个高材生，我们系当中包括于和伟老师演的，包括这个宁丽老师演的这几个，他们都是同学，都是可能错的一级两级，同时在学校抒发理想，那么我也查了很多第一批就是苏联专家，当时讲的关于苏联。传递给我们新中国的时候，法律的起步，传递过来的一个法律的基石。

0: 改革开放以后好像秦志高变了，变得好像他的分寸好像解放了一样，好像比普通的人好像有一种疯狂的那种色彩。所以我后来在后面的这个秦志高的人生当中，他好像比所有的人好像把以前的生命当中失去的他要百倍的追回来，包括为桂总赢得那个案子，就是追那个债务，他甚至自己就冲到了车底下，那个就觉得其实秦志高是有能力的，也有方便，也有法律的知识，各方面的能力，但是恰恰他的婚姻啊，他的努力，他的人性的这种缺陷，导致他面对真正的坎儿的时候，他变得非常的无力。我觉得那个年代有一批这样的人，
1: 对，
0: 就给耽误了。
1: 嗯，
0: 所以后来，那么桂总应该是第二次他人生命运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到了最后，桂总给他一个翻盘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作为普通的一个法律人，可能他还在分寸之内。但是作为秦志高来说，他后来的那个，他可能是在老婆的多次那个叫老婆打老公，就天天都是鼻青脸肿的，打的就是他也不还手。他知道那是恩人，他不能打，他忍啊忍，忍到极致以后，到最后最后的希望毁灭的时候，百草枯。我觉得这个秦志高的悲剧是人性的，他的有一个无法跨越的无力，和就是他刚才讲的他的孝啊，孝子和他的知恩图报，他的善良也导致了他的纯真不成熟，能导致这个人物在那个时代下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悲剧人物。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至于刚才我们讲的秦志高这个角色，下面我们说说焦峰里面这个角色哈，因为焦峰这部剧呢，它是一个谍战剧，
0: 对，
1: 他这个人物的形象和秦志高差异非常的大啊。那这个形象您最初的时候又是怎么接到这个角色啊？那这个角色他的这个主要特点您又是如何把握的啊？说说这个角色啊。
0: 其实作为一个演员，能遇到重器秦志高这个角色，已经是很幸运了。坦诚的讲，当拍完这个戏的时候，又遇到了焦峰。秦志高这个是重器，国家的这个
1: 国之重器，
0: 国之重器法啊，这个政法方面。那么焦峰是国家安全部
1: 啊，
0: 国安战士、国安干警的这个故事。那么魏广进这个人物，当时拿到这个人物的时候，又是一个惊喜。他跟秦志高完全是反差极大的一个角色。那么我自己呢，还很幸运的之前拍过《绝密较量》里边的这个 James， 我演的是一个美国间谍。那么这次演这个魏广进的时候，因为之前演过一个谍战剧，要演好一个间谍，也深入的去了解了这个国安战线上的国安干警，他们的不容易，因为是敌我双方的一种交锋，是看不见的真刀真枪的这个生死的交锋。你要演一个 James 这样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这个谍战剧的一些原型，我们以这个谍战剧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概念化的，像007啊，这个塑造 James 呢，就相对来说可以飞起来，因为他是国外的间谍，
1: 对对对对，
0: 空间比较大。那么当塑造魏广进这样一个我们的隐蔽战线上的英雄，而且离我们生活是最近的，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隐蔽战线上。

0: 实际上他是最早的一批像吴生来他的师傅，他们这个一代一代在隐蔽战线上，那个国共之间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在隐蔽战线上，在国共两党，我们共产党这边的隐蔽战线的战士一直在交锋当中。
1: 嗯，
0: 那么到了后来这个电视剧这个交锋当中呢，是魏广进来说他主要的交锋的对手是朱印甲，是台湾那边这个人，他是蒋在真的部下。
1: 嗯，
0: 那么蒋在真原来是魏广进的单线的
1: 联系人，
0: 联系人单线，所以这个单线呢，对于马契和他手下的人来说，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嗯，
0: 哎，他们是秘密的一条线。只有吴生来啊，我们上级领导知道，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观众看的时候呢，就到底有时候哪个是反面，那个是正面。所以呢，就是说交锋这个戏有个特殊性啊，就是我们不像这个公安系统的，我们说好人，我们公安系统是一个明面上的要执法。
1: 嗯
0: 啊，那么作为这个国安战线上的这些英雄呢，他们日常的时候也是伪装身份
1: 啊，对，
0: 不是真实的。
1: 对，
0: 你包括魏广进日常在办公的时候，他穿的衣服，他是一个小老板，是个企业的一个工人，你看他穿的那个。

0: 香港的时候，你看他扮演成了那个年代的大款金链子，拿大哥大那个的那个大墨镜啊。他这个人物肩负着，就是他跟蒋在珍和他们之前最早是在最前线，包括在国际的这个谍战当中，他们都是杀在最前线的，他们牺牲过很多的战友，
1: 嗯，
0: 所以在他的身上背负着战友的很多的使命，
2: 嗯，
0: 所以蒋在珍的意外的最后的牺牲，对于魏广进来说，那叫痛失战友，
1: 嗯。
0: 它里边有这个他们在生死线上的这样一个很生死之交的这样一个战友也好，兄弟也好，感情非常复杂，共同经历生死。所以我觉得魏广进这个人物，他这个名字也是这个，他这个进字就急流勇进
1: 啊，对对对，
0: 他不能退，
1: 嗯，
0: 是吧？不进则退，
1: 只能往前进，
0: 只能往前走，就是说一退就是死路。
1: 对，你到这个地步了，不可能退的，
0: 不可能
1: 退，你是没有余地退的。
0: 对，对，所以他，我就一开始拿到这个名字，也是一个角色的名字出现以后，他就给了你一个强大的这个人物的一种力量。这个小强老师，我觉得这个名字也非常有力。
1: 嗯，对，之前我们请过王小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聊过
0: 啊，所以我觉得老魏他不能退，
1: 嗯，
0: 不能怯懦，包括他的这个叫激流勇进。那包括他还有个身份，就是他是二处的处长，他带着一个团队。那在整个的国安战线上，他还有一个带徒弟的一个使命，包括马契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和他和马契之间的关系呢，好像是师徒关系当中，甚至像儿子一样。在老魏的家里头，冰箱里有什么，每天怎么样，他们几乎是师徒，也是父子，非常亲密。
1: 嗯，
0: 所以他对于马契的这种人品和方方面面呢，他始终在内心深处是非常信任的，坚信的。但是当蒋在珍说这个国安系统已经是畅通的时候，说你身边的人很难说谁已经到了你们身边工作了，所以对于老魏来说，那么整个我们这个交锋的戏当中来说，就是抓内鬼啊，抓间谍。
1: 大家啊，在这个通过网络啊，通过这个传统的这个媒介啊，不管是看这个重启也好，看交锋也好，上映的时候时间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0: 对
1: 啊，拍摄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重启是
0: 先拍的，
1: 交锋是后拍的，
0: 对对。
1: 通常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之间，您得间隔多久才能？

个任务的时候，你要走出这个角色，走出他的信息和三观，那么你唯一的需要从你的身心世界里头要把那些信息啊全部要化掉。那么这个禅修就是我们其实都是继承了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最好最好的这个至圣先师孔夫子啊的这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那么

0: 先指后定，然后虑，最后就能够回到源头。作为演员自己的人生，他也不会受到角色的轻视。
1: 哦，
0: 否则的话，那个东西它就跟你的生命它就交合在一块。
1: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演员
0: 出不来，
1: 是吧？
0: 很恐怖。
1: 他有的时候甚至会把生活中的自己和角色有时候会混在一起。
0: 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儿
1: 啊，
0: 就是说，当演员走进角色的精神世界的时候，由于导演现场的化妆、服装、道具，包括现场的当下，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那一个当下的地理物质，叫物质时间空间的那个当下的活人感，你在塑

0: 有过这样的体会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1: 我觉得演员就是他也有类型不同，
0: 嗯，
1: 有些就是相对本色类型化的一些演员，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好演员，
0: 嗯，
1: 因为他在那个领域里头，他已经优化出一个非常优质的一种类型和气质和技巧和经验。
0: 嗯，
1: 当那个导演和方方面面去选择类似的角色的时候，他有一个优化的展现，
0: 对，
1: 最优的展现，
0: 嗯，
1: 那么对于这种角色来说，他可能会呈现得非常出色，
0: 是
1: 啊，嗯，那么对于演员来说呢，这是他的优点，但是对于他要能够作为一个演员的终极的一个追求的话，他就色彩越浓烈啊，越鲜明的个性化，
0: 嗯，
1: 导致了他其他的，我说他走了一条路，那么可能就360度的话，就350度的都失去了。像于世之老师啊，像石辉老师这些千面人这样的大师级的这些艺术家，
0: 任何角色都能驾驭。
1: 对，
0: 啊，
1: 那我觉得我看他们的传记的时候也非常震撼。
0: 嗯
1: 啊，那么他们其实是360度，那么360度呢，就是说他做到了粉碎自我。就像那个画的那个画家的颜料一样，他能够做到让自己作为一个演员能变成白纸，
0: 嗯，
1: 他那个颜料可以挥洒自如，他可以是现代派啊，还是古典派，他们是任意的去挥洒，嗯，啊，那么这样呢，就实际上就像这个说，在角色的历程当中啊，去浮沉的话，其实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一个很伟大的修行的一个道场
0: 啊，
1: 就说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一个家庭父母

0: 我觉得那就是意味着说跟传统的东西跟传统的这个那一部分告别，但是我们还要继承一部分。
1: 没错、嗯、所以他是白孝文，他本来是族长的继承人、嗯、之前他都是打造教育的、
0: 嗯、
1: 但后来他都背离了，背离了对还是错？
0: 嗯，
1: 可能他背离了以后再回来也许才能接得住白鹿的这个、嗯、你从善恶黑白当中能不能超越出来。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无论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吧、嗯、在公益的话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能够对自己就是对传统文化当中吸收和感受到的那种点点滴滴的那种滋养，
0: 嗯，
1: 能够分享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哎、包括年轻的一代，
0: 嗯，
1: 我觉得就是类似于这样文化传递这些的公益，
2: 嗯，
1: 这是一种文化文脉传承的使命和责任。
0: 嗯，
1: 我觉得作为我作为一个演员是不可推卸的一个天职吧。
0: 对对。那最后啊，我们请到这个程老师跟大家能不能简单透露一下，您最近有没有接什么新戏啊？最近啊有没有什么或者正在拍的戏啊，或者即将上映的戏呢？
1: 接下来有可能会播的就是《平等之门》。还有就是在这个伟大的长征里边呢扮演的鲁迅，然后这个家有其狼，还有这个美顺与长生当中呢，家有其狼是老吴，是一个包青天嘛，美顺与长生里头扮演的是老郑，是美顺的老舅，现在正在拍的是这个觉醒重启，带有点科幻色彩。
0: 哦，科幻色彩。那我们也期待着程老师的最新的这个戏哈。那我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程太真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落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

0: 55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加脆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二三十个，咱们这十来袋有就是二三百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脆山楂，今天十二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3: 好嘞。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院在哪儿？
3: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迎来观赛高潮；假期第一天，北京高速迎来出京高峰；2026国庆档票房突破2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首轮的较量。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共同见证了郑钦文在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在郑钦文超高人气的带动下，国家网球中心迎来了开赛以来的观赛热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上午10点，距离郑钦文的比赛开赛还有1个小时，众多球迷在钻石球场入场通道前排起长队等待入场。人群中，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早上刚下火车就赶来观看比赛。
2: 我们来自吉林省长春市，今天是特意来看郑钦文比赛的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1: 上午11点，比赛开打，与郑。

0: 往郊区热门景点周边的高速流量将较为突出。10月6号、7号两天，各高速则将迎来返程高峰。
1: 在这段保障期间，我们所有的车道是全部打开的。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EC 车道和人工车道会实施了调整。再有呢，就是我们会在重点站点、重点路段做24小时的一个值守，最大限度的为咱们广大车户提供快速的通行服务。
0: 针对驾车出行的市民朋友，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管理员宪明特别提醒，
2: 出行尽量错峰必堵，如果大家在高速上遇到故障、事故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96011服务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和保障。
3: 新闻广播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10月1日19时21分，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2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暂列前三。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签发了全国首张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保单，为国内一家涉及安全芯片的标杆企业提供风险保障。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10月1日国庆假期首日，昌平区东小口镇盛世银华旦奥北耀星和2026奥北金秋国庆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一系列参与性强的趣味活动在奥北森林公园轮番上演，精彩活动将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奔赴少年心之
12: 路，二小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4: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7: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极狐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9: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9: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0: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唐三门，
21: 国中壮美空阔，
22: 九纹
21: 中和之道，
22: 九
2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3: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节目内容。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在全国各地啊，高耸入云的通信铁塔随处可见，但是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这些负责传递手机信号的铁塔如今还长出了千里眼和智慧脑，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智慧哨兵。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铁塔 AI 算法工程师李飞，请他讲一讲这个 AI 是如何助力通信塔变身为数字塔的。李飞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2: 你好舒老师。
0: 那很多听众可能对 AI 算法工程师的日常还是挺好奇的。大家印象中这个程序员是对着电脑敲代码，但是您的工作是给这个铁塔写 AI 算法。跟长江的鱼、森林的火，甚至农田和交通的这个信息都是息息相关的。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工作。
2: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手机有信号，然后都是通过这个信号塔来进行一个传输。然后呢，我们那个信号塔上面其实现在已经架设了很多这样的摄像机、雷达，还有这种空气质量检测等等这些传感器。然后呢，我们是通过这些传感器去赋能我们这个整个这个

0: 起来的，在这个就是的，我们应急管理部和这种自然资源环境保护这块的一些相关部门，然后就是他们在检测这种森林防火，然后尤其是在山区的地方，人员这种巡检是很难去发现这种就是说隐形的火，只有火大了之后人才发现到，那时候施救是会难度特别大，甚至就是造成一些很大的人员和财物的财产的一个损失。然后呢，我们那个塔正好是可以在这个山区和这个偏远地区的话有我们的信号覆盖，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站得高望得远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尽早的发现一些火情的就是初始阶段。因为这个森林的话，它这个树木它还是有一些湿度的，然后起初它着火的时候是普遍是冒了一缕青烟，然后慢慢的扩散，然后变成一个大的山火。以这个重庆的那个山火为例，我们当时就是我们是在重庆山火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火情，然后就是传给了相关一些部门，然后相关部门的话然后就是紧急去做这相关的一个处理去，以及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高点位的一个态势感知，能更清晰的看到我们这个山火现在是蔓延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正在朝哪个方向去蔓延，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分析预测，然后去帮我们这个就是相关的人员去提供一些辅助的一个分析。
1: 明白了，这个就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而且就是我们铁塔的特性，就是它无论是在全国的发达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它也有分布，这样就是把那一部分地区的这个监管空白可以说是给填补上了，正好有铁塔这个站得高望得远的这个优势。那李飞老师是给我们举了一个这个铁塔防止这个山火的例子啊，那其实我知道在长江禁渔方面，这个铁塔也能发挥比较好的作用，而且今年是长江禁渔的第五个年头啊。资料显示说，中国铁塔已经将沿江的6000多座通信塔升级为了数字塔。那您和团队的这个 AI 算法是怎么透过这个网线，在长江上能精准识别这个往来的船只，哪些是非法捕捞的，哪些是

0: 种敏感区域的这个围点进行一个重点监控，24小时的从夜间和白天的那种情那个就是说实施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控。钓鱼的话，它普遍是有一些指定的钓鱼点是合规的，但是它也要求了必须得是单竿钓鱼，因为有的它会把一些竿放成一排，它有好多好多个竿，就是说去钓，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也是
1: 它的规模已经不小了
0: 对，它可能就是放7、8个竿排成一排，然后就是说这种行为也是违法的，你单竿钓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还分了这种单竿钓鱼和多竿钓鱼的一个区别。其实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竿很细，我们识别起来就是难度还比较大，所以我们也还加了一些这种姿态和形态的一些检测算法。如果他是一直拿了一个杆，然后呢，就是没怎么动其他的杆，然后或者是我们看就是说其他的杆跟就是说相关的人是不是一对一匹配得上，是不是杆多人少这种情况，然后如果发现类似的情况了之后，然后我们也会通知相关那个部门，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个就是说去检查也好，然后去做一个去巡检也好。这样的话，也可以降低一下我们这个执法人员的一个人力和物力。
1: 没错，您说到的这点就是我想继续问的。这个技术落地带来了哪些改变？就是从传统的相信的靠人力去人防，到现在的这个人防加技术技防，一线执法人员的反馈怎么样？
0: 我们这个铁塔失联行业已经做了5年了，然后呢也收到了很多地方的感谢信，尤其是在我们森林质保和这个渔政执法这块，像这个渔政的话，因为我们的巡警人员其实还是很辛苦的，然后就是他需要在船上就是说要巡检很长的很长一点，可能

日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这种雾告警，就会把这种云雾，然后呢识别成这种烟。我们当时收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反馈，然后我们就真的是去到实地现场，然后去看他那个情况，确实发现两个这个烟和这个我们自己都分，就是说执法人员都分不清楚他。

下往上徐徐升起的一个是一个状态。然后呢云和雾的话它可能就飘在那儿一坨，没有下面的就是往上升起的那样的一个形态。

0: 就是我们的一个 AI 模型，然后我们可以去过滤和筛选。到后面之后，就是我们告警过来之后，执法人员只需要去确认，就是说它的位置，决定出警是否出警。因为有些烟的话，因为那个森林旁边有一些是农田用地的，然后呢，农民种完地之后呢，他会把这些秸秆然后进行一个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剩一些小草堆儿，他们可能会就地焚烧了。然后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有人看着，而且是比较小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考虑酌情，就是说不需要去那个去处理。如果是的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比如说他们把那个玉米秸秆然后放成堆，然后一块烟燃烧，有可能会影响到森林这块去，然后他们也会去出警。
1: 就越来越准确了。
0: 对，
1: 您刚才举的例子也特别有意思，到底是烟还是云雾？它其实有一些你们在现场看到它有本质区别，一定要把这个区别喂给算法，让算法识别这个东西。

0: 种处理之后，然后逐步去提升。目前还是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它的上升空间主要是因为是我们覆盖的范围是5公里嘛，我们在摄像机成像的时候，它那个像素也只有20个像素左右，比我们的指甲盖还小。就是像这样的那个就是目标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技术攻关的一个难点，我们也在着力去攻坚这块。
1: 那主要采用哪些方法呢？
0: 因为就是这个像素的话，其实也很难往上提了，因为它这个离得特别远的情况下了。然后我们现在的处理方法是，就是我们现在的塔，也就是 A 座塔，它比如说发现那个目标了，但是它离得比较远，我们去找周边的兄弟塔去。然后呢，因为我们
2: 辅助一下多重交叉认证。
0: 对，大家看了我们的手那个信号塔呢，基本上就是每隔3-5公里就有一座，每隔3-5公里就有一座。如果我这座塔发现目标了，但是离得比较远，我其他的塔没有发现，那可能就是它这边有一些这种就是配置了，或者是这个塔正好没有寻到这个点，诸如此类的。然后呢，我这边这个塔就提醒他，你得去这个位置去寻去。然后呢，他就正好就是我用那个摄像头是可以转的嘛，他就可以驱动摄像头，然后去做一个交叉验证。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加入了无人机。现在低空经济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在大力推进这个无人机识别。我们做了很多无人机算法的一个检测。这样的话，就是我如果说这个周边的塔，比如说视远盲区有这种山树的遮挡，然后我看不到这个方向的一个目标，那没问题。然后我出动无人机，然后让无人机飞到那个目标去进行一个核查，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准确率精度大大的提高。
2: 这样的话真是对人力的一种解放，而且是能及早发现，防患于未然。
0: 对，
2: 那说到这个，在这个江上，说到在林区，可能咱们北京本地的听众还觉得离自己有点遥远。那我注意到，其实就在今年，北京铁塔已经开始应用你们的这个最新技术来推动交通领域的这个提质升级，这方面的最新进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第一个就是在交通方面的这个应急车道的一个占用，以及这种违规的这个停车和这种逆行这类的事故的话，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标点位的一个铁塔广域覆盖，因为一条马路挺很长，然后我们在就是比如说这种应急车道的一个抓拍都是在固定的位置。好多司机，因为我自己也本身开车嘛，我也经常在马路上，就是说好多司机比较熟这些路，都知道这个应急车道的这个拍照的摄像头在哪里。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上应急，然后呢快到摄像头的时候，然后我再拐
2: 回主路上。
0: 然后呢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逆行的，就是一些这种违规行为的话，我们在一些监控盲区的话进行一个补盲，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交通拥堵这块，因为铁塔的话这个广域的一个覆盖，它能看3-5公里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哪边是发生拥堵了，然后呢拥堵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如说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是说有汽车抛锚，我们对它这个就是说交通拥堵的这个指挥调度的话提供一些这种支撑信息，哪边的这个交通是比较通畅的，然后给他一些这种辅助处置，说这边的交通太拥堵了，然后呢给相关的部门说可以去其他地方进行一个疏散，包括一些这种雨雪天气的时候，尤其是这种下雪，因为咱们北京的朋友的话尤其是开这种就是说前驱的电车啦之类的，一到冬天要么就是电池这个活性变差，然后导致这个电量缺乏，

0: 水流的一个就是流向，然后呢，以及有一些受灾人员，然后去进行一个施救。当时铁塔也是在这个防汛中，然后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那么我们看说到几个场景了，从水上到陆路，这个应用场景是不断的拓展的，从林草防火到交通治理，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了。那么能支撑这么多复杂的现实场景，我相信这背后是有一个最强大脑的，那这个叫经纬大模型。据介绍说，这个参数能达到180亿甚至2000亿级别。这跨度很大啊，就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可能觉得不太容易理解。那这个大模型到底厉害在哪儿？您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
0: 就是我们现在大模型技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豆包啦、Kimi 啦之类的这些的，就是应用。然后其实它背后都是有一套这种大模型去做支撑的。经纬大模型的话，是我们铁塔和北大进行联合研发的，基于我们铁塔场景的一个空间感知大模型。它是一个偏图像和这个文字。然后就是说一起就是那个多模态的一个大模型。我们现在目前主要是把它应用在我们几个行业。

0: 模型知道说啊，多杆的时候它需要高井，然后有一天那个说厂家现在做的和那个禁渔做的很好了，渔政这边就是说，可以降低这个处置的这个门槛，就是说不用那么限制那么狠了。我们就是说也会把相应的那些规则告诉他，然后他学习理解都知道说 OK， 他及时做一个调整，然后不断的去进化，然后再符合我们真实的场景的一个情况，而不是那种就是说特别死板那种情况。
1: 哦，它是在不断进化的，而且是根据我们的现实需求不断的在调整。那我还看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啊，说叫基于大量中高点位的图像训练，这个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什么叫中高点位的图像训练呢？
0: 你看，就是我们互联网上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像一些千问阿里的，他们训的模型都是通过我们互联网上的一些数据，这些图像数据，这些图像数据像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都是，大概就是要么离得很近。要么高一点的话，可能它就有一个挂高十几米的一个摄像机，就这样的一个场景，它拍的比较清晰比较近。然后我们中高点位的话，就是它是在30多米40米甚至50米上高的一个位置架一个摄像头，它拍的全是那种1公里以外的一个这种目标，它的像素都特别小。因为在图像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目标其实离得越近，然后拍的像素越清晰，然后呢它的这个分辨率了，包括这个它这个特征，就是更加容易识别到。离得远了之后呢，就是成像的它的特征啊就不是那么很明显，识别率就容易降低。
1: 这个大家能理解。
0: 对。然后呢中高点位的那个特点就是说，为了检测这个广域覆盖的，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就是说这种远距离小目标的数据集，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说近5亿张图像的一个高质量数据集，而且这个数据集目前已经在我们那个国家数据局这边

0: 这个就是雨季的时候，这个大坝周边会有那种泥石流，然后来堵塞河道，然后引起这个，就是说这个下面的一些，就是说村庄的这个受灾。然后呢，我们还到现场去，去看它这个泥石流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跟我们摄像机这边，进行一个校验，然后呢，就是说，甚至还要帮他们去打一些这种测量，就因为有那种就是说泥石流测量的一个地震的一个检测桩，然后把它打到这个地底去，然后来去验证我们那个算法的一个准确性。
1: 就是一线那些巡检人员做的工作，你们要非常了解，亲自去操作。
0: 对，因为这些工作，如果你要是真交给，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外包的一些人员，或者是不懂这个相关技术的人员的话，他可能给你的反馈，是有误差的，误差很大的。然后另一方面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数据标定，除了去现场的实地勘察，我们那个在这个做这个 AI 算法训练的时候，有一这个数据标定。这个数据标定的话，起初的版本就必须是我们算法人员去设计和标出一个样例。这种数据都是标成什么样子的，标哪些目标，然后怎么去归类，这些的话都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算法的一个准确率的。所以就是，这种杂七杂八的事儿，我们这么一路走来，可能现在也习以为常了。但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就是曾经确实，流汗还是有的。
1: 是的，既有这个高端的算力的支撑，其实也有用脚步丈量这种汗水落在泥土上的辛苦。那么，其实我记得，就是作为铁塔青年啊，就是大家都会想说这个数字塔饭。现在，比如说刚入职的。
0: 去做一些目标的一个检测，然后在这个检测过程中发现，比如说夜间的时候，我们可见光是看不着的。像这个船只的话，然后我们是拿不到它这个授权的一些信息，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在夜间加了这个红外的，像那个摄像机。

0: 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儿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

0: 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迎来观赛高潮。假期第一天，北京高速迎来出京高峰。2026国庆档票房突破2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首轮的较量。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共同见证了郑钦文在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在郑钦文超高人气的带动下，国家网球中心迎来了开赛以来的观赛热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上午10点，距离郑钦文的比赛开赛还有1个小时，众多球迷在钻石球场入场通道前排起长队等待入场。人群中，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早上刚下火车就赶来观看比赛。
2: 我们来自吉林省长春市，今天是特意来看郑钦文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1: 上午11点，比赛开打。与郑钦文隔网相对的是从资格赛晋级的中国选手施涵。郑钦文凭借抢七先下一盘，第二盘施涵表现出

0: 昨天，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签发了全国首张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为国内一家涉及安全芯片的标杆企业提供。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 10月1日国庆假期首日正是迎华诞，奥北耀星河2026奥北金秋闭幕，一系列参与性强的趣味活动在奥北森林公园轮番上演，精彩活动将贯穿整个国庆假期。
1: 听众朋友，
2: 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王磊。
5: Hello，大家好，我是曼妮，
6: 大家好，我是兰老，
7: 丹路上联系六号，二手玫瑰，
8: 回春丹，
9: 大家好，我是于适，
10: 我是老狼，
11: 大家好，我们这儿，哎，公馆，
1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3: 10月5号到6号，
14: 10月5号到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1: 我的。

北京本土车手梁家彤也将出战，为车队和车手助威之余，车迷在节假日来此观赛，还可以在赛场之外感受亦庄的另一重魅力。上 Garden 车迷烫嘉年华三大街区联动升级，从特色餐饮到咖啡饮品应有尽有。比赛结束后，观众可以到嘉年华逛吃打卡，补充能量。10月3号到4号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第五六轮将在北京门头沟区开赛，这项奥运积分顶级赛事首次落户北京，同时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 BMX 竞速项目资格赛的起点。来自全球的250多名顶尖车手将齐聚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同场竞技。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北京天星调梁马术第六站暨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10月2号到3号于天星调梁马术开赛，各路青少年骑手齐聚赛场，组别覆盖入门级别到 1.3 米障碍，这是争夺年度积分的关键场次，新人历练成长，成熟人马组合全力冲击零罚分，俱乐部团体对抗同样看点满满，期待少年骑手越障出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10月4号到7号

0: 啊，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1: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0: 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儿：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特别特别的鲜，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4: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5: 父母经历的第一次遇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1: 新闻

0: 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湖。

纷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

0: 一些事情想和您一起来分享。
1: 你比如有这么长的大假期，除了出去玩之外，我觉得好多朋友也愿意，比如说在家安安静静的读本书，咱在家看部电影，
0: 对对对，
1: 这都是挺好的文娱享受。
0: 没错，
1: 要说到电影啊，其实咱国内有一些主流奖项也都是大家家喻户晓的，比如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在北京举办的，
1: 是是是。
0: 要说创办从62年到现在，哎呀，已经走过64个年头。
1: 然后今年回到北京，
0: 一直以来啊，这个奖项都被视为是中国电影的观众奖哈。诸多获奖的影片也写入了人民命运反映时代变迁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百花奖的成立。
1: 好嘞，
0: 上个世纪50、60年。年代啊，为了促进电影艺术创作百花齐放，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之下，大众电影杂志在北京设立了百花奖。这种全国性的群众影片的评奖活动在新中国还是第一回。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奖对象是1960年至1961年两年中出品的各种影片。在奖项设置上有大奖一个，奖给最佳影片，同时呢还分设了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配角奖，包括正反面的配角哈，最佳电影摄影奖、最佳电影音乐奖、最佳电影美术工作奖、最佳戏曲片奖和最佳美术片奖、最佳纪录片奖、最佳科教片奖，一共12个奖项。
1: 看这个奖项设置和如今相比，其实整个大的结构我觉得还是延续了下来啊。
0: 从1960年12

0: 京产，就是北京产的电影，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收获颇丰。
1: 你提到北京，那就绕不开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吗？
0: 没错，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家庭》获得了最佳电影编剧奖，《杨门女将》获得了最佳戏曲片奖，而《红旗谱》中扮演朱老忠的崔维获得了最佳电影男演员奖，摄影吴印贤获最佳电影摄影奖。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两种命运的决战》获最佳长纪录片奖，《征服世界最高峰》获最佳纪录片摄影奖。两家电影制片厂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电影故事艺术与新闻纪实的双翼格局，形成中国电影业在这两个领域的标杆。
1: 哎，像刚才说这些老电影，有没有李凯老师在少年时期看过的？
0: 红旗谱至少看过哈，那革命家庭没看过。其实革命家庭据说改编自小说《我的一家》，讲述了家庭妇女周莲在丈夫梅青牺牲之后继承遗志，带领子女投身地下斗争并最终走向延安的故事。电影体现了革命者在艰苦斗争环境中的乐观精神，使观众和周莲一家共同为斗争而担心而欢乐，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1: 所以这都是群众用一票一票投选出来的获奖作品。
0: 没错，
1: 那你说获奖之后会不会也会有这种答谢的方式，就感谢观众的支持吗？
0: 对，得采访一下是吧。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之后啊，获得最佳电影演员奖的演员朱希娟和崔伟以及陈强来到了石景山钢铁公司，与炼钢工人和家属见面。崔伟讲话的时候嗓门大干脆，站在那儿像座小高炉啊，精气神也十足。工人们认为他既有农民的朱老忠的那股劲儿，也有钢铁工人的那种味儿。陈强呢，站在大家面前还没开口，就引来了全场的一阵哄笑。啊，他挠了头说哈，说我非常激动，反面角色得到群众的鼓励是比较少的哈。那这一次百花奖是对他的鼓励，也是大家对所有演反派角色的鼓励。1963年5月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李双双获得最佳故事片奖，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槐树庄》获最佳导演奖，《哥俩好》中大虎二虎扮演者张良获最佳男演员奖。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在颁奖大会上表示，百花奖评奖活动使国产影片在观众的密切注意之下经受了群众性的考验，通过这种方式，电影工作者可以和广大观众取得密切联系，从而促使电影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不断提高。
1: 哎，那接下来我说说，到了80年代，咱们国产电影的艺术水准其实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
0: 哎，
1: 就在1980年那年，《大众电影杂志》复刊了，而中国电影家协会也决定恢复中断了17年的百花奖的评选。那一年观众的投票热情太高了，您猜80年的时候收到了多少万张选票？
0: 多少？
1: 刚才您说那个60几年的时候，不是117000多张吗？到1980年那年啊，收到了160万张选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小花》成了第三届百花奖的最大赢家。导演谢天获得最佳导演奖，而饰演赵小花的陈冲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包括摄影陈国良、云文耀获得最佳摄影奖。作曲王敏获得最佳音乐奖。这个影片《小花》呢，也是从长篇小说当中取材，把原来的战争主线推到了背景作为副线，而把原来的副线，也就是两家兄妹三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加以突出加以充实作为主线，通过人的感情人的命运来表现和歌颂革命战争。这样的再创作让描写过千百遍的战争老题材也有了一定的新意，而女演员陈冲的表演也是恰到好处，电影歌曲抒情柔美，让观众觉得看小花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到了1981年，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奖也设立了，从此体现专业性的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共同构成了咱们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体系。因为现在一说都是金鸡百花，金鸡百花嘛。
0: 对对对，
1: 当年的第四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是《庐山恋》，
0: 嗯，
1: 把庐山的风光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描写很好的结合起来，以景托人，

0: 以景衬情，诠释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也体现了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精神。1983年第六届百花奖的评选过程当中，收到了229万多张选票，
1: 这选票更多了，
0: 这是比以往任何一届都多。当年斩获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配角奖的电影《牧马人》，也是一部既讲爱情又反映爱国精神、传递正能量的佳作。朱时茂饰演的影片的主人公许灵均是一个性格深沉、含蓄内向的人，他几经浮沉患难，但是并未颓丧，怀着对祖国的深情，他不为金钱所动，拒绝随父出国，重新回到了大草原上他的朋友和妻儿的身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山下的花环、人生、老井等等多部都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这些影片的内容反映了特定时代下个人命运、情感纠葛和价值取向。赵萌生高家

0: 和李子宇联合执导，张梁天等青年演员联袂主演。这个影片以刑警队长傅东捉拿两个逃犯为线索，紧张惊险的故事和主人公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贯穿影片始终，使人在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也认识了中国刑警的伟大献身力量。导演谢飞等人认为，龙年警官实际上是一次尝试，要拍出令大部分观众都满意的影片，这种尝试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1993年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收回有效选票52894张，秋菊打官司、杨贵妃等获最佳故事片奖，古月、巩俐分别获得最佳男女演员奖。这几部影片的成功，说明中国电影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具有艺术前途的商业化道路。1998年紫禁城影业公司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推出我国内地首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获得第2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片中男女主角葛优和刘备分别获得最佳男女演员奖。
1: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只要一提到贺岁片，
0: 哎，
1: 可能都少不了甲方乙方这样经典电影的身影啊，
0: 没错，
1: 都得进入各大点评的榜单。
0: 因为我是在大学校园的这个礼堂看的这部电影哈，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就是
1: 村里的记忆，
0: 嗨，是1997年就要过去了，
1: 我很怀念他，
0: 现在2027年都要来了，
1: 哎
0: 呀，时间过得真快呀。甲方乙方在商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北京地区票房突破1000万元啊，
1: 瞧瞧，
0: 超过了自1995年开始引进的所有进口大片，全国票房超过3100万元。编剧兼导演冯小刚执演，作为第一部贺岁喜剧电影，从策划、创作到发行、放映是典型的商业操作，即电影制作电影的同时已经和市场紧密挂钩，所谓和市场紧密挂钩就是和观众挂钩，考虑观众过年喜欢看什么，用什么样的样式品味的影片来吸引观众啊。据说这个看那个后续的一些花絮，那个电影是在夏天拍的，但是要拍出这个过年的时候那个样子，
1: 那氛围感的营造，
0: 对对，
1: 演员的妆造，哎，其实都是
0: 大雪 啊那个时候都是那时候做出来的，
1: 不容易。
0: 哎，那商业影片获百花奖是经济快速发展在文化领域的一种投射，也体现着当时电影产业的主流趋势和老百姓对文化产品的喜好。
1: 嗯，这是上世纪90年代。那进入到新千年之后啊，咱们中国电影人也是格外重视影视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质，也努力探索电影在艺术和商业之间的那个平衡点。百花奖也与时俱进，不断改革，获奖影片也体现着比较高的艺术水准，同时也得让老百姓喜闻乐见。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形势，进一步扩大百花奖在群众中的影响，2000年的时候，百花奖第一次开通了网络投票渠道。大众电影杂志社的网站和大屏幕网站合作推出了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网上投票系统，在线选票和大众电影杂志刊登的选票是有同等效力的。当时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和广西电影制片厂联合设置的我的父亲母亲，这应该是章子怡是不是出道的作品啊，获得最佳故事片奖。影片主演章子怡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导演张艺谋在这个影片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电影除了娱乐大众以外，还得让大家去欣赏它，这是电影的价值所在。从2005年开始，金鸡奖、百花奖调整了评奖周期，实行金鸡奖单数年和百花奖双数年的隔年轮流评选模式。当然金鸡百花电影节仍然每年举办，但主奖项是交替颁发的。2006年百花奖的评奖方式改革了，邀请了101位热心的观众组成了中评评选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观摩完所有的候选影片之后，在颁奖典礼的现场当场投票，是挺刺激的，
0: 哎，对对对，
1: 评出最终的获奖者。在观众的评委当中啊，有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和商界代表等等，咱说百花嘛，百花齐放，所以评委也要有广泛性。最近20年来，

0: 兵出击等等，反映出咱普通人悲欢离合的失恋三十三天、夏洛特烦恼、我不是药神、中国合伙人、你好李焕英这些影片也拿了不少奖。当然还有现在年轻人特喜欢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荣获了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也是这种类型的影片的一个重大突破。不同题材的经产高质量影片屡屡获得百花奖，既体现出咱北京电影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也让大荧幕上的时代故事更加立体了。说回到今年，在今年4月16号举行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和历史上获得百花奖男配角次数最多的牛奔再度相聚。庐山恋的主演张瑜、郭凯敏和人生的主演周礼京、吴玉芳惊喜亮相，这样的时刻啊，也被誉为天坛映百花、光影耀精华的生动写照。当然在今年的8月份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也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呢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一年举办2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天坛百花在北京共同为电影强国建设写下了非常精彩的篇章。
1: 所以十一假期哈，如果有时间，您不妨呢也拿出这些曾经获得百花奖的影片啊，来找一找，在家也来看一看，回顾一下那时看电影的情景，与此同时也重温一下那时候的精彩故事情节。
0: 其实现在在网上找一些电影博主呢，都会有历届的那个片单的整理，大家也可以跟着经典我们重新的回顾一下。你看比如今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获奖名单，最佳影片就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优秀影片是惊蛰无声、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这是今年新鲜出炉的、
1: 对，有机会的话您都不妨去找时间看一看。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这么细呢？
1: 你这看的能稍微，这现在手表的种类也多，
0: 嗯，
1: 什么就那种叫什么智
0: 机械表、
1: 哎，当然也有一些智能穿戴设备是吧？
0: 啊、对
1: 跟手机，
0: 运动穿戴，
1: 哎，跟联系起来。那么其实手腕上的手表啊，从运动手表、智能手表到奢侈腕表，争奇斗艳。
0: 嗯，
1: 据说在物质匮乏那个年代，手表可是一个紧俏的大件儿。
0: 咱说三转一响，那三转其中有一个就是手表。
1: 哎、对，手表像我爸那个当年的手表，据说还是要票才能买啊。
0: 你看，
1: 而且呢，有人攒一年工资啊，都买不上一块手表。有的人啊，全家得了这个票啊，
0: 嗯，
1: 表票啊，全家抓阄凑钱买。
0: 哟，
1: 这小小的手表连接着不少的悲喜故事。

0: 1980年，这个尉迟啊，在清理地沟的时候发现了这块手表，
1: 合着是掉到那浴池里了，是吗？
0: 这都5年之后了，您想想，
1: 这还能找着？
0: 哎呦，您一看那时候5年之后，这个表带啊已经腐蚀不堪了。
1: 嗯，
0: 再把表上的污泥擦干净上弦，哎，您别说，这只表它又走起来了。
1: 您等会儿
0: 啊，
1: 那说明这北京手表厂的手表质量真是杠杠的。
0: 哎，机械表嘛，一上弦，哎，这个表又走了，而且走势挺准，埋没了4年多吧、
1: 嗯、
0: 这个手表经历了不寻常的考验，
1: 这还挺有传奇色彩的。
0: 哎，有传奇色彩是吧？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手表都是紧俏货，质量啊也没得说，堪称是最皮实的北京手表。上个世纪50年代，其实我们国家的手表工业刚刚建立，产量挺少。1958年7月，百货大楼3楼摆出了150多种新商品。当时的新闻报道当中特别提到，这些商品当中就包括几十只顾客们向往已久的国产手表。
1: 那时候都流行什么牌啊？
0: 我跟你说啊，国产手表来自你像上海制表厂，
1: 嗯，
0: 有和平牌和东方红牌，17钻、长三针，样式啊，这个美，走的也特别的准，能和现如今我们一说手表都是瑞士手表，能跟瑞士货比美。而且那个年代啊，虽然听起来说只要70块钱，
1: 但那时候70块钱也值钱。
0: 对啊，70块钱也值钱。那么因为产量少，很多的时候啊，手表只能是看，心里边痒痒，但买不着。
1: 嗯
0: 啊，1958年9月7号，西单商场开始出售上海、天津等地的新产品，但是像手表、照相机、自行车这些，因为没有大量生产，暂不出售，只顾这个观这个顾客可以参观。
1: 这也就是说，有点奢侈品的性质，只供展。

0: 弟弟的媳妇儿哈，就是兄弟姐妹
1: 啊，有四个弟弟妹妹。
0: 哎，每个月啊要给家里边寄钱，就没钱买表了。
1: 嗯，这经济上比较紧吧？
0: 那个年代大家都不富裕嘛。
1: 嗯，
0: 1960年因为工作需要，这个沙柳腰去清华北大旁听无线电电子课程，他当时从这个管庄，咱都熟啊，
1: 哎，
0: 都住东边的朋友都知道，从管庄要赶到北大清华
1: 够远的，
0: 非常远，现在也觉得挺老远的啊，因为这个特别远就得赶5点多的头班车。
1: 嗯，
0: 没有表啊，起床很难掌握时间，
1: 这倒是，
0: 有的时候半夜醒来就不敢睡了，生怕睡过了耽误课。就这样工作5年之后，沙柳才用稿费买了一块上海牌的半钢手表。
1: 嗯，
0: 当时这个手表和自行车包括缝纫机收音机并称为四大件。曾经任亨德利维修中心经理的段先生感慨说，上个世纪60年代参加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物资紧缺，买表需要凭工业券，后来虽然取消了工业券，但是要先排队发号，人多呀，不敢在店里边卖，就拉到双榆树啊、天坛啊这些空旷的地点，也不敢开门，隔着这个栅栏点钱，哎，然后呢再递出手表，
1: 哎呦，
0: 根本就没挑没拣。
1: 嗯，
0: 当时销路比较好的进口表只有什么英格、罗马、梅花3种品牌，人们生活水平比较这个普遍比较低吧，能买块国产表带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而且一戴就是十多年。
1: 嗯，
0: 像1967年，市民韩文林听说菜市口百货商场啊卖上海表，立刻就过去了。商店里边贴着广告，明天上午出售上海牌手表，120元，限定一人一块。
1: 这可不便宜吧？
0: 哎，相当贵。你想那时候工资才多少钱啊？
1: 嗯。
0: 第二天天不亮，韩文林就坐着头班车赶到，先领号牌，又足足颤了2个小时，商场开门才捧回了手表。
1: 不容易。
0: 买回的上海表啊，没有表带，你得配表带。
1: 嗯。
0: 哎，带上表，人家说，整个人走路感觉都不一样了。
1: 我特理解那种，就每次买到一个心仪的包啊，心仪的配饰啊，
0: 哎，
1: 总觉得自己走的路上回头率都变高了。
0: 你要美哲这个心态哈，这个常常
1: 太能理解了。
0: 上个世纪70年代，北太平庄街道的王大妈在单位抓着一张上海牌手表的表票，3个儿子都没表，都想买，但谁一下子也。

0: 机械表、石英表、智能手表眼花缭乱，老牌子长销不衰，平价款也有买家。哎呀，手表上的指针不停，它也见证了岁月的变迁，也记录下光阴里一个个温暖的故事。
1: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消化系统疑难病往往意味着辗转千里，反复检查，多次麻醉，甚至上了手术台又被叫停。高龄重症高风险是不少患者的共同困境。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医生杨爱明在国内最早提出和成功实施了两翼融合技术，把两次内镜合成一次，把十几天的住院压缩到一周甚至更短。深耕高精尖内镜技术30多年，他用极致精细的操作，为患者着想的人心，诠释着新时代医者的责任和担当。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采制的故事，直进攻坚，不负信任，30多载守护诠释医者担当。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去年一位患者辗转了几千公里来到了我们这里，一头长了肿物，想着呢能不能够尽快的帮他把黄疸以及黄疸引起的肝损伤以及瘙痒的问题加上取得病理同时办到。找到了主任之后呢，我们也迅速的给病人完成了两翼操作，也救了急了。
4: 北京协和医院内镜主治医师焦宇豪告诉记者，两翼联合技术之难业内公认，

0: 紧张，也心跳，本来他的分期比较晚，可能要外科做手术，后面一看80多岁，整个胃切下来对他创伤太大，我们觉得我们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叫超声胃镜，看他肿瘤长到哪一层，虽然有点曲折，但我们还是把它做下来。
1: 高风险、高压力、高强度，明知过程惊险，充满变。

0: 间打磨出精湛的技术，更塑造了团队的诊疗理念，让医学后辈受益，也让患者受益。在杨爱明身边成长起来的年轻主治医师焦宇豪对这份传承感受至深。
1: 他经常叮嘱我们退镜慢一点，再慢一点，要求把每一次的普通胃肠镜都当成规范的早癌筛查来做。正是在这种坚持下，早期胃癌的诊断率从过去的 5% 提升到了 40% 以上。这对患者而言，这是从发现即晚期到发现即可根治这一改变一生的差别。对于我们年轻大夫而言，这也是他言传身教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0: 从练就顶尖技术挑战生命禁区，到心系民生科普守护大众健康，再到躬身育人培养杏林新人，杨爱明在这条路上走了30多年。30多年让一个年轻人鬓角染霜，也让无数原本绝望的患者重新吃上安稳饭，睡上踏实觉。杨爱明说老百姓少受罪，他心里就高兴。这份高兴不惊天动地，却撑起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团圆。直进攻坚，不负信任，他用30余载守护写下了对医者二字最朴素也最沉甸甸的回答。
2: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11特别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

0: 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刚刚我们跟大家一起在北京榜之前说了说北京人买表的一些故事，但是您知道吗，其实我们这个小小的一块手表还有很多的一些轶事也跟大家念叨念叨啊。
2: 哎，
1: 您知道拍卖的第一块细码表，1995年啊，国产第一块全钢细码手表，哪两个字儿？精细的细，
2: 哎，
1: 马路的马，
2: 细马，
1: 细马手表在上海手表厂拍卖成功，
2: 这还得拍卖
1: 呀。哎，当年的价格是48块钱的这块表啊，当年48块钱要说也挺贵，但是您知道吗，最终是以11万一的这个成交价格成交了，11万多。国产第一块全钢细码手表诞生于1955年的9月26号，是当时上海最有经验的58位造钟匠修表师用了3个月的时间手工精细而成。这个表的诞生也结束了我们国家不能生产手表的历史。
2: 说实在的，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立马觉得11万一还挺值的，
1: 哦，
2: 毕竟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儿，
1: 是是是，
2: 生产出来了细码手表，
1: 哎，
2: 从此证明咱们中国也有能力生产出好手表啊。
1: 没错，除此之外，1990年我们国家手表的产量达到8670万只，时钟的产量是3029万只，位居世界第三位。
2: 这么说的话，咱已经是制表大国了。
1: 那是弹指一挥间，到199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从一家只能拥有一块马蹄表、闹钟、手表，发展到6亿多人戴上了手表。
2: 那李老师，您还记得您获得人生中第一只手表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中，什么样的想法感受？
1: 那时候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我上小学，央求我爸妈给我买了一块电子表
2: 啊
1: 啊！然后呢，这个其实最早的时候，北京孩子嘛，第一块手表都是拿圆珠笔画在手腕上的。
2: 对，那就是开玩笑，
1: 开玩笑。后来呢，曾经是我妈有一块北京产的双菱牌手表，她不怎么戴。然后呢，因为女表相对来说小一些，
2: 哎，
1: 表的直径呢没那么大。小孩儿，你像小学生那手腕正细的时候，戴女表显得正合适。
2: 是机械表还是石英
1: 表？双菱
2: 的还是机械表？
1: 哎，北京的手表厂生产的一个牌子。
2: 嗯，
1: 然后呢，戴了没几天，我妈说你这么喜欢戴表，我给你买一块吧，就买了一块这个电子表。
2: 哎
1: 啊，然后慢慢现在是这个智能手表啊。
2: 嗯，
1: 其实1985年针对北京市万户家庭购买力进行过一项调查，新四件正式代替了老三件，就是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在居民家庭中的拥有量，其实在那个年代已经

0: 收音机104台。
1: 我强烈建议现在咱们家家户户还是买个收音机
0: 啊，能听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1: 多精彩的节目。
0: 1985年北京市的居民家庭中需求量最大的是电冰箱，其次是洗衣机、录音机和彩电。
1: 这算是新三件、哎、新四件是吧？哎，
0: 当然了，我们要跟大家说，手表其实它是一个工艺和这个怎么说，设计非常精细的一个物件。
1: 没错，
0: 这个摆轴算是手表当中最细的零件了，它的直径只有0.1毫米，相当于两根头发那么粗。
1: 嗯，
0: 装在摆轴上面的摆轮直径也只不过是10毫米。这个被称之为手表心脏的摆轮啊，一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究竟有多大？就是手表您要上足了那个发条之后，摆轮就开始不停地摆动。假如您让摆轮以其摆动的速度沿直线滚动的话，那么它一昼夜滚轮的距离可以达到36公里。
1: 一昼夜就是一天呗，
0: 一天。3年可以跑将近4万公里的路程，
1: 了不得。
0: 哎，所以这个手表的心脏，现在很多人都是比如说电子表、我什么智能穿戴，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这个机械表的拥趸，
1: 是啊，特别喜欢那种精细复杂的工艺设计、
0: 哎、
1: 而且现在好多机械表不是仍然保持着背透的那种设计吗？
0: 哎，能看见，
1: 你得在手表的背面去看到它里头机芯是怎么去摆放的、包括那个陀飞轮、有很多的那个腕表爱好者都喜欢研究这个、
0: 哎、所以有机会您要是11逛大街，您也不妨去看看机械表到底有着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哈。
1: 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自来水啊，
1: 嗯，
0: 都说饮水资源，今天在北京大家随便打开水龙头就能够用上清洁的自来水，而且自来水特别有意思哈，都说自来水它可真不是自己来的。
1: 那是，咱都知道现在人家都建了自来水厂，
0: 哎，
1: 有非常专业的供水系统啊。
0: 这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自来水不是自己来的，
1: 嗯，
0: 自行车不是自己走的，
1: 是老婆饼里没有老婆。
0: 开玩笑了啊，这个其实是城市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场景，但是您知道吗，要是再往前倒个一二百年，您比如说明朝清朝的时候，这座坐落于华北平原上的古都长期深陷水源匮乏的困境。明清京城百姓如何解决日常生活用水的问题，北京城的第一滴自来水又是源自何处，接下来我们给您简单说说哈。
1: 嗯，
0: 北京啊，要说地居北部，气候抗造，那个亢奋的亢哈，
1: 比较干燥，
0: 哎，雨则稀少，而且呢近郊20里无河流灌润，护城河水据说特别的污浊，正如清初查慎行诗中所说的那样，哎呀，老百姓反正根本就不敢拿这个水来喝。
1: 嗯，
0: 加之啊，当时的京师人口稠密，用水需求量大，但是呢来源特别少，而且那时候主要的水啊都是从井里边打的，
1: 那种土井，
0: 哎，土井，而且那个井里边的水特别苦。据统计啊，清朝乾隆年间北京一共有水井996口，您想啊，一座北京城不到1000口井，
1: 嗯，
0: 其中呢内城还多一点，733口，外城263口，
1: 那我真是普通的老百姓喝上起码品质过关的水，
0: 哎，
1: 是很难的一件事，
0: 非常难。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啊，这北京的水井有所上升，上升到1258口。哎，您发现没有，北京有好多的胡同啊，其实跟井水井密切相关。
1: 小井胡同，
0: 哎，小井胡同，什么前井胡同、后小井胡同，您一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当年这胡同里边应该有口井啊，
1: 嗯。
0: 由于明清北京的水井呢都是手工开凿的土井，钻井的深度有限，也没能穿透地下的石层，积蓄的大多是周边浅层的地下水，浅层地下水就容易受到一些生活污物的污染，水质啊

0: 就不能吃，是吧？所以甭管怎么说，那时候北京的井水非常的难以下咽，
1: 关键是难以下咽也就罢了，
0: 哎，
1: 它卖的时候价格可不便宜啊。
0: 没错，当然了，在大量的苦井当中也有个别的甜水井啊，
1: 哎，让我想到咱们北京不是还有一个地名甜水园儿，是不是？
0: 嗨，那是园儿啊。北京最有名的关于井的地名，你能想到哪儿？
1: 王府井。
0: 哎，行，王府井。现在如果去王府井大街这个出去旅游，我记得曾经有好多旅游团都会在王府井大街当中找到那个井盖啊，这个还有一些导游可能也会再说，这就是王府井当中为什么叫井啊。广为人知，当属王府井大街南端的那口甘泉，这是一个甜水井。但是啊，哎呀，要说这个甜水井，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泥污尤甚了，
1: 因为老下雨。
0: 哎，老下雨，这个空气也不太好，然后再加上雨水。此外呢，京西玉泉山一带那点的水特别的甘美，所以专门有人从玉泉山向城内运水。当时能够享用城外优质泉水或者是城内这个甜水的，咱要是看过一些清宫剧都非常的熟悉，大多是达官显贵
1: 有钱人。
0: 哎，据说皇上他们家是从玉泉山那边一点点每天都运水，是吧？
1: 啊，
0: 寻常老百姓的日常用水仍然是苦水，那介于甜水和苦水之间，人有个词儿不太好听，叫二性子水。
1: 什么叫二性子水？
0: 哎，就是甜中带着点苦，苦里边有点甜。啊，这里边两种水，两种性子的水都有。
1: 嗨，凑合喝吧。
0: 嗨，家境略好的常用这个来代替甜水。
1: 我估计它价格比较便宜一些，说白了用咱们现在人的话就是平替。
0: 嗨，
1: 是不是？
0: 反正啊，那时候呢，到了庚子事变之后啊，一些外地的凿井技术，就是开始这个技术能够弄挖口好井传入中国，北京就出现了机械水井。因为机械水井跟人工最大的区别就是钻得更深一些，
1: 对，
0: 穿透地表这个土层当中，直达深层地下水。这个水质相对来说比那个土井，就是那个浅表的那个水井来说要改善很多了。当然了，就是这个外地或者国外的这种钻井技术，它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贵一些哈，都是由官方管控的。供水的对象也仅限于像宫廷啊、王府啊、使馆区啊这些少数机构，难以惠及普通民众吧。
1: 嗯，
0: 总之啊，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居民的用水高度依赖井水，日常生活当中常年是和苦水相伴的。
1: 哎，我接着李凯老师来说哈，咱们到了晚清时期的时候，北京的供水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传统的井水系统也难以支持城市发展的需求。那个时候清代的朝廷就逐渐意识到，建设自来水设施对于城市卫生、消防、民生改善等方面具有极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0: 哎，
1: 到了光绪34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的3月18号，农工商部大臣啊就联名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呈了一个奏折。就说北京自来水这事儿啊，与卫生与消防关系都非常紧要，
0: 那是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也密切相关嘛，
1: 应该设法筹办一下。不到10天的时间就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批准，农工商部随即就开始筹办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定为官督商办，委任一位实业家来进行总理，就是完全统筹这个事务。
0: 那就是相当于总经理。
1: 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之后，通过招商集股，计划招股300万元，但实际上啊，投入资金是270万。自来水机器、水管以及各种钢铁料件都是由天津的一个商行提供的。这家公司还下设了10个分局，负责京师各个地区自来水经营的管理事宜。同时呢，在城郊的孙河还有东直门分别建了水厂，这两座水厂之间铺设了2条钢管，连通城郊的水源和城区的供水系统，而在城里头也铺设了输水管线，安装了水龙头。孙河水厂啊，位于孙河的南岸，承担着取水、沉淀、过滤和输送的任务。而且您知道这个孙河的水啊，当时评价是什么吗？异常甘美，而且源泉不竭，是北京城郊少有的优质淡水水源。原水经过初步的处理之后，就汇入了清水池，再由水泵运。

0: 东直门外大街甲六号香河苑，占地6.3公顷，有来水亭、蒸汽机房、清水池、水塔和烟囱等等设施。从孙河那边送来的清水在这儿加入漂白粉得消个毒，随后经过水塔的调蓄再运往北京城内。作为水厂最醒目的一个设施，有一个铁制的水塔，高54米，容积能够达到750立方米。主体是钢架结构，塔身一共有6层，呈现6边形。而在塔顶上人家还挂了一个风铃，塔基用盘龙浮雕装饰着，因为它的高度您想54米嘛，远远超出了当时城内的一般建筑。
1: 没错，
0: 所以它在承担调蓄输水功能的同时，也成了近代北京城市天际线上一个重要的工业景观。就这样经过将近2年的建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完成了筹集资金、勘测水源、购置器材、建设水厂等等各项工程，铺设管线达到了20多万米，安装了

水公园1910年的2月初时，这家自来水公司正式向北京城内供水了。东直门水厂的自来水通入内外城370余里的大小钢管，也遍布各街市

0: 户户都有，大家一块儿使这个水龙头，而且呢还派专人来进行看管。居民啊要购买这个水票，然后呢凭着水票来取水。这个第二种啊是雇用水夫送水到户，水夫啊在固定区域内享有送水的专卖权。第三种是住户自行接入自来水管，安装专用水表计量用水。
1: 您说这是清末民国的时候、
0: 哎、
1: 是吧？
0: 当然了，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第三种呢一定是达官显贵或者是家境不错的、啊、
1: 对，能单独有一个计量的水表。
0: 为了推广自来水啊，公司一方面积极展开了赠水活动，以此树立信用，引导民众摒弃井水改用自来水，推动城市饮水现代化。公司呢则繁盛之处着开龙头，派有水夫按日啊，从早上起八点一直到十一点，下午从啊这个反正一直下午吧，一点到四点左右吧，然后总之就开始这个提供用水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在报刊啊，那时候有报纸了，刊登一些广告，普及呀、啊、科普公共卫生知识，宣传自来水的优势。所以呢，反正那个时候人们大家对于自来水呢也获得了一定的认可，街头巷尾时常可以看到有一些居民排队取水的场景。
1: 嗯，
0: 要说自来水兼具卫生安全、便捷和消防保障等多重优势，本应该逐步取代传统的井水供水体系，但是对于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城内的公用龙头数量有限，自行取水费时费力，负担较重，再加上水夫送水的服务比较便捷，而且呢井水的价格普遍低于自来水，导致自来水在竞争当中并无优势。
1: 也就大家在井水和自来水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朋友还是倾向于用井水、
0: 哎、对，那时候就有人记载说，北京自来水公司虽然属于重要地点，设立了公共龙头四百多处，但是其水价稍昂，
1: 比较贵，
0: 哎，贵一些，故居民仍多乐于用井水。与此同时呢，自来水管网仅仅覆盖了商业区和一些这个高端楼盘、
1: 嗯、
0: 就是那个有钱人家住那个地方
1: 啊，
0: 所以呢，偏远的一些街巷啊、贫民区域啊，供水的覆盖就不足，甚至完全空白。加之管道、水龙头这些设备都需要从德国进口，安装的成本非常贵，普通家庭是无力承担的。您说现在买个水龙头那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时候的水龙头的硬件设施都是从国外进口的。1934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来水用户仅占全市总户数的十分之一，因此啊，井水取用、水夫送水这种传统的供水方式长期并存。到了1949年，北京仅有少数居民实现了自来水管道直接供水，那个时候作为全城供水核心，刚才美哲

0: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北京自来水公司承接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0: 就是制作开国大典的国旗旗杆儿。
1: 哦，是不是因为旗杆跟那供水管道、
0: 不是，就跟那个
1: 异曲同工之妙，
0: 就那个咱们比如四分管，
1: 明白、
0: 那个水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像
1: 有经验、
0: 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啊，公司的工人是昼夜施工，把四根不同直径的自来水管套嵌焊接，制成了高度 22.5 米的国旗旗杆。这个旗杆现在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啊，是新中国诞生的珍贵历史见证。我们一直提到的像东直门

0: 双塔。
1: 嗯，
0: 前几年啊就学西城五塔那一二三四五。
1: 嗯嗯，
0: 就当然一个说法啊，
1: 嗯，
0: 这五塔和所谓的风水有关。
1: 火，
0: 西城属于白虎方位，所以要建塔给它镇一下。
1: 嗯，
0: 风水之说啊有不少的迷信色彩。
1: 哎，不用不少，全部的迷信色彩。
0: 嗯，其实呢在历史上西城范围内并非只有五个塔
1: 啊，
0: 像阜成门内曾有青塔。
1: 嗯，
0: 虽然现在塔已不在，但至今有青塔胡同这个地名留存下来。
1: 嗯，这倒是。
0: 所传的西城五塔一二三四五那五塔，
1: 嗯，
0: 就是不确切的。
1: 那这个东城梅塔到底准确不准确？
0: 也是不准确的。
1: 哦，
0: 东城啊有塔，这个塔就在东直门内通教寺的后院，不是一座塔，而是三座。学者梁新立所著的《北京的古塔》当中有明确的记载。通教寺三座藏式白塔分别是殊胜塔、降魔塔和菩提塔，这三座塔的高度都是4米，南北一字排开，现在已经修葺一新了。在今天东城范围曾有龙潭湖畔法藏

0: 王府，还有包括公主府、贝勒贝子府啊，以及大学士尚书府，大家一统计，28座王府吧，
1: 哎，
0: 差不多。西城当时一算，大概只有20处。
1: 要这么一比的话，好像东城更多一些。
0: 哎，西城略少于东城。
1: 是。
0: 哎，那么据说呢，这个清朝乾隆年间、嘉靖年间的这个大学士哈，昭濂曾经呢是这个学者，也是礼亲王。他在一本书里边就说当时的一些情况啊，有一定的权威性。
1: 嗯，
0: 然后呢，也记录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城很大的一些差别。但是那时候其实也看不出来东富西贵这个局面。那也有些学者在一些文章当中记载说，啊，像清代京城内品级不一的王公府邸啊，大概有270多处。书中所说的那些王府，既有因为王爷他也分。嗯，是吧，是
1: 亲王府、
0: 郡王府啊，包括公主府、贝勒府、贝子府、镇国公啊、辅国公啊，这样。其中像东城部分就记录了59处之多，至于全北京城270多处，因为啊，有的时候他这一个府啊，他老是换人
1: 啊，换主人，
0: 哎，就会被重新计算。你比如说美哲兔那树坑里的那个公王府对吧，
1: 不是，往事不要再提，李开老师。
0: 和珅的他们家，
1: 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学生呢。
0: 是是是，当然咱们现在去恭王府都不说恭亲王奕欣，对吧？都说的这是和珅他们家。
1: 嗯，
0: 这其实要是算，他是不是应该算2座，其实是1座？
1: 还真是，
0: 对吧？这个重复计算，从书里边的内容来看，东城西城各类的府地差不太多。俗谚里边说那个东富西贵啊，可能就是有一些人的感觉而已，不见得非常的准确。
1: 而且时代发展到今天，这个说法就更加没有来由了。好，接下来再说一个老北京还有一句歇后语，叫做永安寺的狮子头朝里。
0: 哎呀，这个有些人他就属于这类的人。
1: 那您好好照照镜子呢，是不是，李开老师？摸摸您的良心。这个歇后语啊，是用来嘲讽那些自私自利的只顾自个儿的人。
0: 嗯，
1: 其实这句俗谚的内容并不准确。永安寺在哪儿呢？它是北海公园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藏传佛教寺庙，庙前是永安桥和堆云积翠的牌楼，而庙后是琼华岛。在堆云积翠牌楼前各有一对石狮子，根据北京钟轴，永安寺是没有石狮子的。到了乾隆年间重修永安桥的时候，也扩建了永安寺，让新建的山门前的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堆云牌坊下的守桥石狮子，因为临近永安寺的山门，看上去就像是山门的石狮。
0: 嗯，
1: 不过也有专家推测，永安寺山门前原来是有一对石狮子，后来堆云牌坊下的明代石狮子破损比较严重，没法再摆了，就把山前的石狮子调了个方向，摆在了堆云的牌坊前。
0: 哦，原来如此。
1: 哎，甭管怎么说吧，永安寺的狮子头朝里，它是一个误会。永安寺在永安桥的正北，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布局宏阔，也是

0: 年北海成了公园之后，大家才知道有这么精美的一座庙。
1: 嗯，
0: 人们在公园徜徉的时候，发现寺庙门口的石狮子啊，头是朝北的，也就是朝里的。
1: 哎，
0: 由此可见，永安寺的狮子头朝产生的历史并不长，它是民国之后的事儿了。
1: 嗯嗯，
0: 民间传说的这对石狮子的故事不少，只不过近人杜撰用来游当中的趣味而已。
1: 对对对，现在都很少说这个歇后语了。现在说的都是什么胳膊肘朝外拐呀，什么美辙往里傻不往外傻呀，就是类似这个词儿啊，基本上都属于，哎呀，有些词慢慢也就消失了。
0: 我可不是往里傻不往外傻嘛，我只有在李凯老师啊这种一个节目组里头的人，我在这样的人面前我犯傻呀。
1: 哎呀呀呀，接下来再说一个，再说一个。
0: 嗯，
1: 这个经常有人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0: 嗯，
1: 这个说法呢其实也是一个俗谚，但是据考证也是和历史没什么关系。
0: 有
1: 潭柘寺啊，是北京京西古刹。这个寺庙哈、啊，建于近代，就是公元260多年。原名啊叫嘉福寺，并且有龙泉寺、大万寿寺以及啊其他的一些称呼，然后不断的更名。后来呢，因为就是潭柘寺啊，就慢慢流传到现在了。据清代的这个记载说呀，潭柘寺有古刹，俗称潭柘寺啊。随山而名啊，也就是说它是根据这个山的名字命名的。
0: 人家有个潭柘山
1: 啊，潭柘山
0: 山上有古刹、
1: 哎、
0: 俗称潭柘寺，
1: 就是这意思吧。反正甭管怎么说，虽然说历史悠久，但是跟北京城相比其实要逊色的多。北京城建成得有3000多年的历史，建都有800多年历史。如果从西周时期哈，这个武王克殷反商啊，然后呢，
0: 开始算
1: 的话，那北京城历史久了去了，对吧？那这个刚才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呢，只是一个。

0: 头文学作品，万万不能和历史混为一谈。卢沟桥建于金大定29年，也就是1189年，然后呢800年的历史和北京城，您这一算您就能算得出来，它肯定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嗯，
0: 北京民谚俗语有很多有趣的京味文化，只是一个文化的反应，所以有专家说这不是历史写照。潭柘寺也罢，卢沟桥也罢，是北京的重要名胜，无论是寺庙还是桥梁，必须是建在有人烟的地方，远离城池，你要建它就没什么实际意义。所以呢，他们是北京城池建立之后，专家考证才出现的。
1: 嗯，虽然很多的说法老百姓口口相传，几乎没人没听说过，
0: 哎，
1: 但是咱细究起来，可能和真实发生的事件和历史还是有差距的。
0: 哎，
1: 再说一个北京俗谚当中讲“前门楼子九丈九”，
0: 嗯嗯，
1: 哎，知道这说法的朋友也不少吧？比如说“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
0: 哎哎，
1: 还有什么“前门楼子九丈九，碗口花炮响上头”，
0: 嗨，
1: 它都是有多重的含义。
0: 但是说这个前门楼子九丈九，
1: 嗯，
0: 好像说的特别的广泛。
1: 对，您一听这说法就知道，说这个前门楼子特别高。第二个是前门楼子有多大，
0: 嗯嗯，
1: 体现了前门楼子深厚的文化内涵。所谓前门楼子指的是正阳门，正阳门的城楼建楼都算是前门楼子。
0: 所以下回啊，你要去前门地区，你就指着俩那个你就问，问美哲，哎，前面那是前门呢，还是后边那个是前门楼子呀？哪个是啊？
1: 我跟您说，我是外地游客啊，我也不瞎指瞎说，我故意导游，好好跟我讲讲。
0: 哎呀，
1: 目前保存下来的前门楼子啊，是1902年的时候重修的，在总体上和明永乐年间的城楼建楼一致，但是前门楼子到底有多高啊？
0: 嗯嗯，
1: 至今还有人弄不清，就全用九丈九来概括了。
0: 哎，
1: 你有没有发现古人特别崇尚九这个数字？
0: 那是
1: 什么九五之尊是吧？
0: 是是是，
1: 九九归一。
0: 嗯，
1: 对九啊，它是情有独钟。
0: 美哲情有独钟，自己啊，老说自己也跟九密切相关。
1: 九妹九妹是吗？
0: 九九八十一难。
1: 你盼我点好吧，大过节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我们都开开心心过国庆呢，你好好检讨一下。嗯，我再说几个比较好的这个说法，龙生九子，
0: 嗯嗯，
1: 是吧？九五之尊，
0: 哎，
1: 九重天，
0: 嗯，
1: 九九那个艳阳天，
0: 哎哎，
1: 九九归一。前门楼子九丈九显然也是受到这种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说法。那说回来，前门楼子有多高呢？有一本史书啊，叫做《日下旧闻考》，这书里只有简单的记载，但是也没提过九丈九之类的提法。而今年出版的《明北京》一书当中，有正阳门城楼面阔七间，京城的其他城楼啊都是面阔五间。
0: 嗯，
1: 城门楼自地面算起，通高在30-40米之间，正阳门门楼最高40.96米，
0: 嗯嗯，
1: 楼身身高24-28米之间。那从高度来看，正阳门比其他的城楼略高，《明北京》这本书的记述还是相对严谨和科学的。早在1924年的时候，有一位瑞典的学者，他也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北京的城门和城墙》。他曾经用当时最先进的测量仪器和方法进行测绘，根据他的测算，正阳门的门楼是43.65米，箭楼是35.37米。2005年前后，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对前门楼子实际测量分别是43.65米和35.37米。您别说，和1924年那位瑞典学者的数字啊是完全一样的。
0: 你看看，
1: 哎，不过九丈九按照现行的标准换算之后是33米，按明清时期的营造标准呢，它是31.68米。
0: 嗯，
1: 前门楼子九丈九的说法虽然不完全准确，但相差也不算特别多。
0: 哎，差不太多。
1: 哎，类似的俗谚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俗谚是咱北京城市文化和历史的名片，如果加以科学严谨的考证，那知识性趣味性不就更加丰富了吗？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逛街的时候想想这些这个民谚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1: 接下来是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他出生在贵州铜仁的一个小山村，小的时候就能把废品回收站捡回来的零件拼成一台台能运转的机器。他在高三誓师大会上说想创业，后来考进了清华大学，真的创办起了一家公司。 他把千家万户闲置的电脑算力聚合起来，从零到一构建起全球首个闲时算力调度平台。他就是傅志，今年26岁，北京共济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那这位00后凭什么敢闯算力赛道？他搭建的算力电网究竟能改变什么呢？接下来请听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故事，从清华学子到算力先锋，以创新破解算力困局。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00后，也是北京共济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傅志。在采访他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他的材料，清华博士，福布斯亚洲U30，公司估值几十亿，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这样一个履历，在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做好了被镇住的准备。但真正见到他，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泡在一次性杯子里做实验，是把办公室的窗户当作写字白板。这样一位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 CEO 是如何把千家万户闲置的电脑算力变成按一下按钮就能用的公共服务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述。
4: 刚才在您办公室看到有一个煮熟的鸡蛋放在一次性杯子里，您一进来首先看一下这个鸡蛋，我想测试一下一年之后会有什么效果。很多人想不起来这样做，这个细节能看出来您是一个很善于探索的一个人。
5: 反正就是小时候也经常干这些事，比如说我回去那种一些废品回收站捡一些材料，最后能拼出一个 DVD 的那个机器来，真的能放。对，然后还会用一些马达，还有剪的那种太阳能板，然后用铁丝做一个那种太阳能的风扇挂在我的自行车上。
3: 傅志从小就想科技报国，当我问他那么小为什么会有科技报国这么宏大的梦想，他的回答出乎意料。
5: 我觉得不是宏大，相反它是很具体的。但最早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小的时候本身对科技啊，对科学界比较感兴趣，我自己还会做很多实验。到初中的时候，每个月我妈妈都会带我去一次书店，然后会买一本科学大冒险，然后那里面也会有很多有趣的实验，然后我那个月就会把那本书看了，然后里面的实验我都会做一遍。这是对科技的印象。但是我觉得对于报国这一点，比如说我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我希望我们国家更好。对，然后可能是到了高中才会这么具体的说希望能够用技术来融入到这个祖国崛起的过程当中。
3: 2018年，傅志从贵州同仁一中考入清华大学，他是村里第一个清华大学生，但是他却说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并没有那么激动。
5: 这是真的，不是凡尔赛，是真的，预料之中。而且它是一个手段，它是我实现更大的目标的一个过程。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包括今天创业也是，可能有时候大家觉得做到了某个事情是不是会很开心，但我感觉我好像就是开心了一下就过去了。
3: 傅志说，其实在上大学之前自己就已经想清楚要做什么了。在高三誓师大会上，别人说要考清华，而他却说
5: 让我去讲，我就说我要创业。对，我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了。然后上清华之后，反而是大一那一年比较迷茫，因为清华还是比较卷的内部。对，然后跟大家卷了一卷，发现卷不过，还是回归自己的初心。对，然后所以从大二开始就一方面是分流到了能源，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开始继续走自己创业的路线了。然后21年是正儿八经的和几个同学出来创业，那时候也融了一些钱。
4: 嗯，创业主要做什么？
5: 我们当时做低代码游戏引擎，就是能够帮助大家能够便捷的去生成一个游戏，就你说一段话，他就能给你把这个游戏场景给生成出来。今天大家觉得生成式 AI 已经每个人都了解了，但那时候根本就没人知道生成式 AI， 所以我们接触的是很早的。
4: 赚到钱了吗？
5: 没有，最后亏得一分钱都没有。
4: 那怎么办呢？
5: 那就想办法先把钱还上，然后去读博士了嘛。
3: 读博期间，傅志研究的是分布式能源调度，他敏锐地洞察到人工智能时代算力资源的重要性，以及行业存在的弹性、低价、稳定、难以兼顾的痛点。他发现算力和能源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调度。这两年，国家也多次强调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在傅志看来，这句话落到他手里就是一件很具体的事，让算力像电一样随取随用。
5: 你可以理解为我能够预测你的电脑什么时候忙什么时候不忙，就像我以前预测发电什么时候多什么时候少一样。然后 我同时又能预测你什么时候需要用算力，那这样我就可以去做很好的匹配。当你需要算力之前，我就能提前找到那个未来几分钟可能空闲的计算资源来为你做这个服务，就这样一个调度。其实他们有人把我们比作算力的滴滴嘛，就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算力给共享上来，然后去接那个任务，然后就可以获得分成，确实也可以这么比喻。但是我们更本质的确实就是搭建了一个算力的电网，你可以理解为你今天你用电，你就把这个灯一开你就用了，对吧？你很难想象你需要去把一个发电机给包下来，但今天你用算力，你需要把那个算力机器给包下来，但未来肯定大家是直接也一样，按一下按钮就把这个算力给用起来了。但为什么能做到，是因为有电网，同样的未来也需要有这个算力网，我们做的就是这件事情。这套解决方案也用到了青海省、贵州省、内蒙古、河北省，还有国家级的调度平台上。
3: 2023年，傅志和合伙人正式创办共济科技，在大学时期的那次创业失败，反而成为他后来创业最重要的一课。
5: 第一步是先自己搓了一个平台，先有客户了，然后觉得这事儿可以了，我才去找的合伙人，因为有上一次创业的坑了。然后第一个员工就9月份这个时候招的，一直到现在100来号人了吧？
4: 才发展3年啊。
5: 那对，但也3年了，对。
4: 您用了个也，您觉得这三年对一个搞科技的来说，肯定是争分夺秒。
5: 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快的更多是去把这个客户给站住，用户的心智给站住，所以产品也需要迭代的足够快才行。客户他进步的很快，他对你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嘛，也在不停的

0: 看得更远。
1: 傅志说，很多正反馈都是来自客户，有一个故事他记得特别清楚。
0: 还有一个客户，他在那个短期内用户规模突然上来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没有人去提供这个算力资源能够服务他的话，他们公司就会错失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但我们是唯一一家全国能顶住他这个流量的，就把他给承接住了。其实就是科技它能够真正的帮助和提升每个具体的人的生活质量。对，因为我觉得如果科技它只能够实现一小部分人的个人价值，而对大众来说非常遥远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凋零。而只有真正普惠能够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提升的话，科技才会越来越繁荣。
1: 2024年，傅志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从514万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全球总决赛亚军。后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赛代表回信，勉励他们弘扬创新精神。
0: 而且，尤其是当时比赛的时候，和我在一块的旁边还有一个德国的女孩，她很紧张嘛，我就教她打太极，然后让她不紧张，然后我们还成了比较好的朋友。我觉得习总书记在里面说的促进国际友谊，然后把这种用在实干当中，我觉得这都是让我很兴奋的点。
1: 共济科技的口号是团结万家智慧，共创普惠未来。运营负责人徐涵蕊当初就是看中了这样的企业文化，才决定加入这个团队中来。
2: 我觉得不管是傅志还是说目前的核心团队成员，我们确实都比较年轻嘛，所以大家其实在整个管理团队的过程当中的方式还是比较开放的，很尊重每一个人他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就我们也很愿意去提供这样的舞台去让大家展示自己。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00后团队的风格在，就是00后老板带头整顿职场。
1: 如今共济科技已经服务了数千家客户，包括智谱、面壁、利布利布等头部 AI 企业。团队从最初的3人发展到了现在的100多人，在傅志身上也多了很多标签。
0: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比较自豪的是北京榜样。

0: 比如说我喜欢海贼王的 Luffy， 他就是 Monkey， 他就是猴子，那他的个性特点就是比较乐观，比较开朗，比较有精力。
1: 如果想让您对曾经那个充满科技报国这四个字梦想的少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好，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3: 我是美哲。
2: 欢迎您在下周一，也就是10月5号继续收听我们大城小事的十一特别节目。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2: 下周一见。

0: 秒布局，上演多回合的冰上博弈。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由于风寒效应，天气这种凉感比较明显，需要大家穿上防风保暖的衣服。以上是今明两天的天气，主持人。
1: 嗯，吴工呢，未来几天呢，假期在末尾几天会不会气温还会有所回升呢？
0: 哎，对。

0: 情况，可以随时拨打96011服务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和保障。
1: 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的今天消息，十一国庆假期首日，中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十一国庆假期首日增长达到60.4%，创历史节假日的单日新高。国家能源局表示，假期充电需求会进一步集中释放，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切实为新能源汽车长途出行提供了补能支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昨天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的新高。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达到1462列。10月2号铁路客流呢是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预售的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那其中广州到南宁、西安到成都往返，北京到沈阳、北京到郑州、北京到青岛、广州到武汉、北京到济南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比较集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假期天气方面。昨天呢，我们在晴空之下迎来了国庆节。今天呢，依旧是秋高气爽，午后最高气温22摄氏度上下，舒适宜人，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和交通出行。那近期也需要提醒大家，北京的昼夜温差呢是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凉意会比较浓厚，一早一晚呢要及时添衣。

0: 祝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在八大处公园，红色电波薪火相传，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温情启幕。依托园区独有的红色电波历史资源，活动采用讲解加展演的形式，回溯峥嵘岁月，讲述红色故事。北京民族乐团现场演奏《喜相逢》《浏阳河》等经典民乐曲目。
2: 民族的，它是传承红色的文化。觉得挺好的，哎，大家很喜欢。
3: 来了以后体验感特别的好，比如说有什么魔术呀，完了还有什么器乐呀，完了还有一些这种古装的表演，还有这种舞蹈啊。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到这儿以后，心情都不一样了。
1: 2026京津冀迎国庆非遗主题游园会在凤凰岭景区举办，非遗露天舞台、潮趣非遗市集、高跷文化沉浸式体验、国风非遗趣味闯关四大板块同步亮相，打造集观赏、体验、互动、科普于一体的沉浸式非遗盛会。
4: 我们把中幡、舞狮、面塑、毛猴这些京津冀传统非遗项目请进山林。
1: 作为中关村艺术季重要组成部分，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在国家

澳北绕星河2026澳北金秋国庆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一系列参与性强的趣味活动在澳北森林公园是轮番上演，精彩活动呢将会贯穿整个国庆假期。活动的现场特色市集成为了游客感受节日氛围的一个重要场景，林间步道的两旁有60多个特色的摊位集中亮相，国庆的主题脸部彩绘、知识问答、非遗展示等这种互动机遇也吸引了众多家庭的参与，游客在逛吃游玩中也能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嘉年华呢还设置了丰富的运动互动项目，五星狗狗人宠大闯关等萌宠活动也是轮番开展，金秋搓玉米大赛则让游客在指尖啊就能够体验丰收的乐趣。好，接下来再给您介绍一个活动啊，在这个十一呢，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是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洪凡、 Owner、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是轮番登台，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呢包括极狐汽车的使用权、最新的 iPhone 手机、门票报销，还有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那么在国庆假期要去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您

0: 男子排球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男排以3-0击败泰国队，挺进四强。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1: 虽然赢得并不算轻松，但中国男排还是把握住了关键分，3-0战胜了泰国男排，顺利的晋级了亚运会男排的四强。本场比赛双方开局对抗激烈，一路缠斗到局末，中国队抓住机会25-23先下一城。第二局泰国队一度20-18实现反超，但中国队凭借着高点强攻持续得分，25-23再夺一局。第三局中国队发挥稳定，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25-19锁定了胜利。赛后中国队的二传王鹤斌说，
2: 然后很高兴今天能赢下这场比赛啊，我也顶了下来，非常的很开心。
3: 大家团结一致达到的一个目标，然后赛前我们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是呢确实队伍存在一些伤病，但是呢我们能出来比赛的攻手就没有一个差的，所以说我很相信他们，同时他们也很相信我。
1: 说到获胜的关键，副攻张哲嘉表示，
4: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对困难准备做的比较充足嘛，然后通过技术录像，对于泰国队拦防这次在场上执行的也比较好，然后所以今天拦网比较多。
1: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6:20，中国队将在半决赛迎战日本队。
0: 好，接下来再，
5: 这是一阵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正式打响。在

0: 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1: 教练团队是跟着选手一同来到上海的。临比赛前，胡平给于娜的嘱托只有两个字：心态。
2: 我们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拼的是心态吧，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然后有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完成整场比赛，就像是平常训练一样。
1: 陈碧华是中国在世赛时装技术项目上的首枚奖牌获得者，她也是于娜当年的班主任，更是当年把于娜力推世赛培养梯队的人。当年于娜刚入学的时候，陈碧华就注意到了这个孩子。
3: 最开始去接触于娜的时候，本身就觉得她对于服装的一个兴趣爱好其实很强，因为她有一些绘画的功底在，她的上手和接触和掌握其实比班里的其他孩子要更快一些。
1: 最后一次见于娜是在校内，但陈碧华并没有特意去见她，而是发了一条信息。
3: 是去说特意去见她，因为毕竟我作为曾经的一个世赛选手，其实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不能承受太大的压力，因为这样的话在赛场上很容易崩，所以我给他就是发的消息，跟他永远不是说哎拿金呐、拿到好成绩啊，我一直跟他说的就是一定放平心态。
1: 众多前辈的期待在9月27日晚有了回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现场，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于娜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助力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5

共和国共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京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耕局，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薪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

0: 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换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1: 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是高端装备制造的根基。在北京，有一家与共和国同龄的机床企业，北一机床。自1949年建厂以来，它始终肩负产业报国的职责使命，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制造业从起步到腾飞的全过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北一机床及其上级公司京城机电正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二集，北一机床京城机电胸怀国之大者，为国家造重器。
2: 这是 CHAMU2420×40 高精度龙门铣床，加工精度可以达到0.005毫米，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这么大的设备，这么大的加工尺寸，能达到这么精的精度，现在在国内我们还是首屈一指。
3: 在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2025年全国劳动模范装配钳工刘海旺师傅指着一台2米×4米的大型龙门铣床，向记者认真地介绍着他的本事。0.005毫米，只相当于人类头发丝的1/20。如此庞大的机床，如此精细的加工精度，让它在许多高精尖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2: 这个机床主要加工高精度箱体及功能部件，能源、航天、电力、机车、高铁都可以用到我们这台机床。
3: 从航空航天到轨道交通，北机床生产的工业母机正以微米级的精度支撑起我国高端制造的脊梁。然而回望来时路，北一机床的发展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北一机床党委书记傅伟南对记者回忆道：
4: 北一的前身呢，是1949年6月30号成立的北平机器总厂。那么也就是说，在北平城一和平解放，北一机床就开始筹建。当时的这个北平机器总厂呢，是由接收的原国民政府在北平的几个修械所组合成的。厂址呢是在方家胡同11号，在那个时候呢，有1300余名职工，手里只有113台非常老旧的简陋的设备，可以说得上是一穷二白。
3: 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下，北机床肩负起了装备中国的历史使命。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决定在北京的东郊建设工厂，发展工业。1950年7月，北机床开始在建国门外豫王坟兴建车间。一年以后，北机床就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
4: 1951年呢，北一机床承担起当时叫机器工业局的一个试制任务，就试制人字牙轮闸齿机，这是生产齿轮的一种专用的一种装备，要承担起这个任务。在当时呢，全国只有2台旧的进口的人字机，国内呢没有一个工厂能够生产这种装备。当时呢，北一机床就承担起了这个攻关任务。
3: 傅伟南回忆道，当时北机床一没有图纸，二没有适用的制造设备，制造工艺和方法也是一无所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的北一人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产业报国的初心，用简陋的设备和勤劳的双手克服重重困难，在1951年国庆前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人字牙轮闸齿机。
4: 当时我们写信给毛主席报喜，因为这一台是有代表性意义的，那个用于咱们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母机装备。当时写信的话是由中央的同志口头转达了毛主席对北一的一个评价和赞赏，鼓励我们未来要好好发展。
3: 领袖的肯定和鼓励极大鼓舞了北一机床全体职工的士气，也为企业后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1952年，这台被毛主席大加赞赏的人字齿轮机受邀参加在印度孟买举办的国际工业博览会，向世界展示新中国机械制造的成果。北一机床资深技术专家邹春生回忆说，
5: 评价非常高。实际欧洲呢，日本呢也在起步阶段，二战刚结束嘛，但是人家那个机械制造呢，在二战之前的有很高的水平，但是那时候中国刚刚解放，就能做出这么大型的机床来，欧洲人也很佩服。
3: 这种

0: 集成工业的实力，但难以改变我国集成工业整体落后的局面。
1: 1952年，全国召开了这个全国工具机的这大会，进行了工业大摸底，发现咱们中国自己的这个工具机只有9.5万台。在1953年，国家开始建设集装行业的18罗汉骨干企业，北一集装就是18罗汉之一。1953年，北一呢就在这个当时的东郊大北窑开始建设新的厂区。1958年完成了建设和搬迁。那么自此呢，北一集装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0: 从1958年起，北一集装步入稳健的快速发展期。今年63岁的邹春生自1987年入厂，已经在北一集装工作了近40年。在他看来，北一集装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托举。
2: 集装行业呢，个人认为呢，我们断代了有10年吧，所以我们落后了很多。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学习追赶一个状态。但是好在北一呢，这个机遇不错，那么几次大的这个发展阶段呢，都是站在很高的平台上。它无论从设计到制造到调试，都是有很好的指导老师，所以我们产品呢也发展很快，进步也很快。但这个呢，说实话离不开国家需求，国家呢也让很多这个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个用户呢加强跟国内制造商的合作，我们也是在这方面也得益不少。
0: 跟邹春生一样，刘海旺师傅也是一位根正苗红的老北一人。从1991年来到北一集团技校学习，到1994年7月1号正式在北一集团参加工作，刘海旺至今已经在北一集团学习工作了35年多。一直从事装配钳工工种的刘海旺，亲眼见证了30余年间北一集团的发展变迁。
3: 刚入厂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加工设备和生产制造手段都相对落后，加工出来的精度等级也不够高，配套啊一些的零件的精度也不够，主要是靠装配人员人为的来去弥补加工工件的误差，对装配人员的要求就稍微高一些。现在呢，是给我们的零件呢精度等级够，现在要更加规范化。我们单位已经上了一些智能线，新干的北一大卫的二线也是智能化工厂，将来的智能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北一将来的智能生产、智能化制造会有体现吗？
0: 30多年的北一经历，让刘海旺早已练就了一身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的本领。面对高难度、高精度的装配任务，他总能沉下心来，举重若轻，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任务。
3: 201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洗头是，船厂的一个洗头，它是要求比较紧的，要求在春节期间必须要修好。我就是春节没有休息，7天假期嘛，完全都在这里度过的，最后7天交付了。像我们经常会有他们回来加急的一些部件的维修，部件的一些调整，都是加班连点、黑白班倒班的干，必须要敢啃硬骨头，必须要拿下，而且要保证拿下。北一的重型的人员是很敢打硬仗的。
0: 对刘海旺来说，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不仅表现在能够按质按量完成极难险重装配任务，更体现在对科研攻关的执着追求上。
3: 2019年，我们开始承担一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此课题加工关键系统研制与应用验证，这项课题在24年左右验收完毕。这个课题就是3个系统：大型船用推进器、

0: 阵地。北机床党委书记傅伟南强调，刘海旺等产业工人敢打硬仗、善于攻关，源于北机床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始终与国家工业发展同频共振。
1: 北机床始终是胸怀古之大者，同时我们把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起来。一代一代的北人呢，也把这种产业报国的初心刻进了我们的血脉。从当时我们一穷二白，白手起家，只能修理或者造简单的机械装备，到目前我们奋力攻克一系列卡脖子难题，改变的是我们手里的设备和我们掌握的技术，不变的呢，是北机床为国造重器的初心。这种红色的底色和我们这种企业精神呢，是激励着我们全体北机人能够扛起我们高端数控机床国产化、自主化的最大的动力。
0: 傅伟南说，与共和国同龄的北机床秉承着制作精良、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走出了一条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再到引领行业发展的迭代升级之路。目前北机床能够提供重型数控龙门躺洗床、重型立式车床、数控车床、立卧加工中心、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数控磨床、专用磨床、超精加工机床等多品牌、多品种、全系列的机床产品，产品广泛用于汽车、船舶、发电、轨道交通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为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高端装备支撑。
1: 77载以来呢，北机床始终是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包括我们产业发展的痛点，聚焦这些重要的领域和环节，走出了一条自主研发重点突破、替代进口，同时支撑我们制造强国的创新发展的这么一条道路。那么也实现呢重型龙门数控机床从跟跑到并跑，直到目前的局部领域领跑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跨越。发展的动力和我们的底气呢，就源于我们77载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来自呢我们深耕工业母机主业的坚守和积淀，以及一代一代北机人艰辛奋斗的实干精神，我们才达成了今天的这种成就。这条道路我们会坚持走下去。
0: 跟北机床一样，其上级公司北京

0: 坚守的都是装备制造主业。目前到现在啊，我们以打造洋船技术策源地跟现代产业链链展为目标，构建了我们传统的产业的迭代升级，还有一个是未来新兴产业的前瞻布局的一个整体的产业格局。在这里面呢，工业母机咱们就不说了，还有的话就是以机器人及工业巨人这个赛道呢，我们构建了本体、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跟巨神智能的全链条的能力。
1: 近几年，巨神智能成为科技发展的热门赛道之一，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大型活动，将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姚汉新告诉记者，巨神智能正是京城机电重点布局的新兴赛道之一。
0: 说起这个机器人呢，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牵头建设的那个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布局的主要是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呢，主要是天宫一代、二代、三代。
1: 姚汉新坦言，面对国际贸易环境和市场竞争形势变化，京城机电持续强化自主可控能力，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0: 其实我们每年啊，我们京城机电都会列我们自己的攻关的清单，针对我们的攻关的清单进行任务的啊，进行项目的一些分解。京城机电吧，整体的各个企业的技术上的一些东西，正在从这个卡脖子往我们自主可控这个方向在走。比如说现在四新屏的氢气屏的国产化。在自主硬件整个产业链条里面，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就是储运环节。冬奥会上跑的那个氢能源大巴啊，那就是由我们京城机电下面的天海工业提供的储氢屏跟它的共氢系统，就是核心的东西是由我们来提供的。还有呢，比如说是咱们冬奥会上那个火炬，整个的共氢系统跟那个燃烧的也是我们在提供的。但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四新屏的技术，这个四新屏的技术当时还是被国外卡脖子的。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铝内胆的这个碳纤维全缠绕的复合气屏，就是所有的关键技术全部是我们自主可控。
1: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七十七载春华秋实。京城机电战略规划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刘安琪告诉记者。从北极船到京城机电，纯正的红色基因、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磅礴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穿越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2: 作为装备制造的老牌国企，我们的制造能力、我们的这种加工能力，它很多都是历史积淀，它不是短期之内啊，我靠投入资本我就能够实现的，这都是我几十年历史积累下来的。我的这种稳定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这种基础素质，我的稳定的这种供应链，我的这种加工能力，这些都是京城电的核心。作为制造业集团，尤其是作为北京市的举着装备制造业大旗的这样一个首都的一个老牌国企，服务国家战略，解决国家战略当前最迫切的像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回望历史，北极船和京城机电都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首都国企，京城机电始终把自身发展融入首都发展大局。刘安琪表示，站在十五规划开局起步这一新的历史节点上，作为一家以装备制造为主的主义的国有企业，京城机电将紧紧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以筑基强链新生态为主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贡献更大力量。
2: 像我们的工业母机、我们的机器人、氢能装备这些核心产业，和北京重点布局的这种高精尖产业方向也是高度契合。

0: 能够在国家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版图上呢，在首都高精尖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中，真正能够写下我们京城机电的崭新篇章。
1: 好，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近年来，影视行业几度遇冷，内卷加剧。在行业洗牌的浪潮中，一位85后从业者却逆势破局，创新突围。他就是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全宏坤。十几年来，他立足北京，以扎实的技术、实干者的态度，在行业风雪中为国产视效行业开辟出一条自强崛起之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挺难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招我们两个核心骨干的时候，给人家解释半天，人家以为我们是骗子公司，是搞传销的。
4: 说起创业初期这段窘迫又心酸的经历，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全宏坤如今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而这件小事儿也真实的道出了2013年他初创公司时国内本土影视视效企业的艰难处境。
3: 当时是我在一家比较有名的外企啊，好莱坞的片子啊，其实做了很多，从事的这个工作啊，都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简单的 roto 擦除啊，接触不到核心的开发。当然我们在那个外企里面，其实有很多意大利人，有法国人，有美国人，核心的那些岗位其实全是被他们控制的，就是你再做更多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个 leader 都是比较艰难的，本土的这个企业几乎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整个市场认可。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我们要出来做一家中国最好的一家特效公司。
4: 当时国内影视视效行业还处在野蛮粗放的发展阶段，没资源、没人脉、没名气的全宏坤带着初创团队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办公室里，只能接行业里没人愿意做的零碎小项目，一点点艰难支撑。
3: 通过卷价格、卷人工、卷谁能够够狠，当时其实代表了我们一个落后产能。
4: 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一年公司拿下了由金城武、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全片后期视效制作权。为了抓住这次难得的出圈机会，整个团队开启了连轴转的攻坚模式。
3: 当时我市面上是没有人敢接的，我们行业最少是一个50人到100人的一个团队，然后可能要做半年左右，是我们接到的时候只有2个月，只有30人，通宵地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点，我带头一周不回家，把被子和褥子全部带过来铺到地上就睡。
4: 影片一举入围第54届台湾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奖，让这家初创小公司在高手云集的圈子里彻底打响了名气。看着行业无休止的人力内卷，全宏坤彻底看清，靠蛮力硬拼快行不通了，技术革新才是唯一出路。
3: 因为当时我看到了好莱坞或者说国外，其实它已经完成影视工业化重要的一个闭环，看到了海外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然后我带着技术人员形成技术攻关小组，完善我们 pipeline， 就是管线，用程序或代码去完成每一环节的制作。所以说我们在所有的研发上，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叫影视工业化科技。

0: 行业震荡，竞争白热化，各类影视制作软件快速迭代，很多视效企业费心打磨的专属模型很容易被大厂的通用模型快速赶超替代。不久前，全鸿坤做了一个关键决定，把公司自研的 AI 影视创作平台松果全面对外开放。
1: 松果平台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内部的一个叫 AI 的 pipeline， 研究我们的 AI 管线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用，结合行业的痛点做成了一个商品，推到了整个市场去，然后现在市场的反响也非常好。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到目前为止 AI 的通用大模型其实是远远不足以支撑我们影视行业发展的，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一个点，然后我们做了这个松果平台。我们也不想在这个软件里去挣钱，但是里面的一些计算和消耗 token， 然后可能就是说平进平出，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已经很艰难了啊。我们最终的一个出发点，其实还是让更多的这个公司能够活下去。
0: 从最初十几平米的狭小工作室，到如今2000多平米的独栋产业园区；从早年靠人力死磕、熬夜硬拼的野蛮生长，到如今以科技赋能、靠技术破局的精准发力。全鸿坤说，公司的快速跃升离不开北京这片产业沃土，顶尖的人才、前沿的技术、利好的政策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
1: 得力于当时我也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要扎根北京，因为北京其实是有人才的优势，尤其是影视人才、制片人还有编剧、导演，核心的都在北京，只有北京才有叫全产业链。其实我们也在其他的省市其实也有分公司，但是北京的这种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比如说你去怎么审批、怎么去出片，整个这个审批流程一步一步帮助你去辅导。我们现在比如说是有融资的需求，政府也会我们去帮去找一些这个融资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他的这个省市我觉得是达不到的。人才引进、租金的返还、在研发上的投入，会有各种各样的奖励，所以我觉得北京市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0: 全鸿坤和他的团队用多年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中国影视视效行业早已摆脱只能做边角代工的困境，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华丽蜕变。
1: 虽然创业十年，但是我从事行业其实已经18年了，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青春和这个一辈子都奉献了这个行业，就是对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有情感的，然后也是有执着信念的。我坚定其实我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只干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坚定初心加正确的选择是能够一直走下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但是阵风有可能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2。那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责任编辑张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10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做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

0: 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2: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4: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

0: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2: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3: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4: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5: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4: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

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的

0: 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娄山观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2: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4: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5: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4: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6: 这就是中国范儿。
4: 对，
7: 这就是中国范儿。
4: 像我们这古建筑，
8: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9: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0: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1: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3: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

0: 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

0: 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洁助浴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十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

仪式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

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月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 5.5%， 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 5.9%。 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 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3: 前北京健康，
1: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4: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火箭军特色医疗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全民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血脂的话题哈。再一次欢迎一下李教授。您好。
5: 您好。
4: 您看，您上期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血脂、胆固醇，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内容哈，都是怎么来的，包括如何吃鸡蛋。我觉得上回您说的，如果吃药的人群啊，一周最多吃两个蛋黄，这是最高的要求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血脂的话题啊。在我们的这个体检也罢，然后包括我们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临床做了这个血的生化检查当中，都会看到血脂的一些检查单哈。现在我们老百姓看检查单特别好认，就看那检查单上面那个箭头，向上就是高了，向下就是低了。
5: 对，
4: 一看先去找箭头，箭头一多就特别紧张，没箭头就挺开心的哈。那您跟我们说这个血脂哈的检查的这个检查单中当中，我们会包括您上回提到的几项，像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都是细化当中的一些这个检查项目，是吧？
5: 对，确实，对，实际上好多人拿了化验单以后，首先看箭头，没箭头就非常高兴，
4: 哎，
5: 但是这条规则呢，在血脂里边
4: 啊，
5: 并不适用。
4: 哦，这条规则在血脂。

0: 病，就是有过心梗、脑梗、放过支架的，那就要求1.4以下。
1: 嗯，
0: 而总而言之呢，实际上在血脂各种化验单里边，第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嗯，
0: 因为它是形成斑块的最直接的因素。
1: 嗯，
0: 但这个指标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一般化验单标注的是普通人的要求。
1: 嗯，
0: 但是对于很多已经有各种情况的人群呢，它的标准是不一样
1: 的，
0: 更严格的，而且比普通人要严格的多。
1: 嗯，还好我们在一些三甲医院当中看到有些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检查结果，它是分层标注的啊，也有一些什么极低极微什么人群的这个指标在参考值当中单独分层了。
0: 对，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很多三甲医院它后面给你标注啊，高危是多少，极高危是多少，
1: 对对对，
0: 低危是多少。
1: 嗯，
0: 但是大家可能对到底是哪些是低危高危还不太清楚。
1: 嗯，
0: 总而言之，如果您有糖尿病或者是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包括有高血压又抽烟又胖，
1: 嗯，
0: 那低密度脂蛋白的标准一定是更严格的，
1: 更严格的啊。嗯，说到这个更严格，还有一部分人群啊，就是可能他没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啊，也挺年轻，40多岁啊，这个觉得还挺好，结果发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出了向上的箭头，高了啊。但是您刚才提。

0: 上就问这个李教授，您看我这个需要不需要吃药啊，甚至于这个特别的紧张，说我能不能早点吃药干预一下，这是一部分人群。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是说哎呀没事，我运动运动，我快走，据说这个健身啊，生活方式改变，管住嘴迈开嘴，跟糖尿病那个性质差不太多，就能够把血脂降下来啊。您来看这两种观点您怎么来看呢？
1: 实际上就是这就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啥，就是到底哪些人需要吃降脂药。像他汀类降脂药，根据现有的研究呢，一般已经在临床中证实服用他汀药显著获益的人群大概有四类。第一类就是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就有过心梗、脑梗、放过支架，或者是有了斑块，这个血管狭窄50%以上的人群，这就叫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这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是糖尿病的人群，第三类的人群是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就是它的低密度脂蛋白大于4.9。第四类呢，就是经过临床评估，未来10年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就心梗、脑梗的几率大于7.5%的人群。那这类人群一般是哪些人群呢？就是血脂也高、血压也高、也会肥胖，又抽烟，就是心血管危险因素，它有好几个，3个以上，那它的几率就高。那所以说，主要是这四类人群。是必须要服用他汀的，就是服用他汀以后是显著获益的，有非常多的证据，是明显获益的，
0: 明显获益的啊。
1: 对，如果要不是这四类人群，那你也可以不吃，
0: 也可以不吃啊。
1: 对，
0: 那您刚才说的有一个4.9是吧？
1: 就是
0: 低密度脂蛋白，
1: 低密度脂蛋白
0: 啊，
1: 大于等于4.9，
0: 也要吃他汀。
1: 对，
0: 也是能够获益的哈。
1: 对，
0: 那4.3和4.9之间的这个距离，要没有您刚才说那些因素，就可以不吃。
1: 如果你是3.4以上
0: 啊，
1: 不到4.9，你也没糖尿病，也没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呢，你血压也正常，你也不抽烟，或者是也不胖，那可以不吃，
0: 可以不吃。
1: 对，就是一般心血管疾病要有3个以上，你还也有胖，也抽烟，血压又高。那你就要吃
0: 就要干预，因为他汀从这几十年我们看到显著这个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准哈，而且他汀的种类也特别的多啊，然后我们看到什么新脱发他汀、普发他汀，还种类还非常的多，是吧？
1: 实际上他汀啊是一般被认为是对人类健康获益最大的一类药，因为一般认为有几类药，第一类抗生素，因为抗生素没有问世之前，青霉素没有问世之前，过去感染类疾病一得了就人就死了。抗生素有了以后，感染类疾病很多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当然第二个就是胰岛素。因为胰岛素问世之前，一型糖尿病它的，生存期只有大概5.3年。
0: 5年多一点点、啊。
1: 对对对。第三个就是他汀类降脂药，因为他汀类降脂药问世以后，它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减少一半。那心脑血管疾病又是现代社会导致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一般可以占到死亡的将近50%，就是40%多的水平。所以说减少一半的话，那就获益很大。
0: 所以您看这医学进步啊，这么多年药品的研发，尤其是一些这几大品类，您像这个胰岛素也就100多年啊，这个但是确实是给全人类带来了福音哈。
1: 对
0: 啊，他汀的年头也还没有胰岛素长，好像
1: 它是实际上是在临床应用，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后期90年代才逐渐用的多。当然实际上我需要可能在这儿多说一句的就是啥，就是在这个临床实际中啊，就是大家服用阿司匹林的特别多，服用他汀的少，但实际上这两类药，阿司匹林它的获益是主要是啥呀，就是它的临床研究证据，它获益的人群主要是二级预防，所谓二级预防是啥呀，就是已经有过心梗、脑梗再服用阿司匹林的话，可以防止它再发生。

0: 但是他汀就不一样，他汀一举预防，就是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吃上以后就可以显著减少这一类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实际上大家可能平时好多老人呐，就是吃哈士匹林多，说软化血管，稀释血液，但实际上它的获益主要是对于特定的人群有好处。而且它引起胃出血的几率
1: 对
0: 挺高的，
1: 是需要评估啊。
0: 对
1: 啊，
0: 但他汀呢一般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1: 而且这两个药的机制也不一样，一个抗凝的哈，一个是降血脂的。这个抗凝的是因为我们血小板聚集导致的出现这种斑块，是吧？
0: 对。
1: 它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你看他汀就是不让斑块长大或者不让斑块形成的一个药。而阿司匹林呢主要就是减少这个血栓形成把它堵住的这一个。但是阿司匹林它的获益证据要和他汀相比要少得多。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您啊，就是他汀这个服用之后啊，这个您刚才提到了不良反应比较少啊，当然确实有一些人吃完了之后肌肉疼啊，这个或者与老年人更担心现在随着科普的这个提升还会不会出现将来老年的肌少症啊等等一些情况啊，这个您在门诊当中会不会有人也问您这样的情况？
0: 是有人问。确实有些人吃过以后他会出现肌肉的疼痛，但是这肌肉的疼痛呢到底啥原因现在还没搞清楚。但是有些研究显示啊，觉得不排除有心理因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以说如果要出现肌痛的话可以换一个他汀。有些不同的品种之间他们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它不会引起肌少症。
1: 不会引起肌少症。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哈。
0: 对。
1: 这个他汀还有一些人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你看我这挺年轻，比如说一个三四十岁的人啊，突然查出来一个血脂异常需要服用他汀的时候，就会说那李教授我这一辈子都要吃他汀了吗？就是这停不下来了。这也是好多人在这个服用他汀当中的一个不太愿意服用或者抵触情绪在里边哈。
0: 确实是因为很年轻吧，你要是每天都吃一个药也是一个负担，也容易忘。对于这一类人群呢，实际上就是关键评估一下你是不是必须要服用他汀的获益人群。那第二个呢，如果你要是怕血压也高，一个有可能减减重，血压也好了，血脂也好了，不用吃药了，是吧？
1: 所以但是如果要是吃的话就是一个长期服药，就跟比如说像我们的糖尿病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长期服用的这个概念在里边。
0: 如果要吃上它就是获益的人群的话，就需要长期服用。
1: 需要长期服用。
0: 因为从刚才我们说的，第一它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了。第二个它是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第三呢就是糖尿病。他已经有病了，再一个就是他血压又高，血脂也高，也胖，那这类人群一般都是相对来讲就是年龄可能稍微大一点，有其他疾病的人群必须长期服用了。
1: 所以这个长期服用的概念我觉得大家这个先放心里边，就不要特别的紧张哈，它的收益一定是获益足够大才让大家长期来服用的，是吧？
0: 实际上为啥就是说要限定这四类人群他的建议服用他汀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服用一个药要评估下它的获益和它的副作用。只有获益远远大于它的副作用，那它服用才比较合适。
1: 是，所以这点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就听大夫的话。当然我们也希望医学不断进步，您看人糖尿病的这个药物当中双周制剂啊，然后这个长效机制越来越多，希望以后这个他汀的这个种类也能够更研究更新的一些这个种类，是吧？
0: 实际上降脂药现在研究也很多
1: 啊。
0: 对
1: 啊，
0: 原来是他汀每天要服用，后来出现就半个月用一针的，现在还有一个月用一次的，再后边半年打一针，就可以把你的低密度降得很好。
1: 对，就想问问您，很多人也想关心。

0: 这个针呢效果特别好，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它降脂的人群跟我们前面说的四类人群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也是需要降低一些血脂的人群才用。但第三个呢，打针毕竟不方便，再加上它价格贵，
1: 嗯，
0: 一般呢都是他汀效果不好的才用这一类药，
1: 嗯，
0: 这一类药它和他汀的区别是啥呀？就是他汀是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
1: 嗯，
0: 啊，从而把血脂降低。但是低密度合成以后，如果用不完，它是从哪儿走的呀？
1: 嗯，
0: 它再经过肝脏摄取，通过胆道排出去的，
1: 嗯，
0: 它是让这个排出这个途径扩得很大的一个药，
1: 哦，出口大了，
0: 出口大了，对，
1: 哦，嗯，所以它的机制不太一样，
0: 机制不一样，嗯，效果非常好，
1: 哦，效果非常好，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不太一样啊，
0: 对，
1: 就是有人愿意说这打一针，因为毕竟每天吃药容易忘，然后觉得负担比较重，但是打针的话，这个半年是一针就能解决问题啊，
0: 现在就半年一针，
1: 半年
0: 还在研发，甚至一年一针更长时间的，
1: 嗯，
0: 然后打一针就可以用很长时间。嗯，当然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它价格太贵，
1: 价格贵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对整个社会来讲呢，就是经济，就是
1: 医疗负担，
0: 经济负担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对，嗯，当然了，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每个人具体来衡量，因为毕竟血脂异常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检出率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检出人口也比较多啊。另外李教授就刚才提到了说吃药哈，就是还有一些人就特别特别不愿意吃药，其实是稍微高一点点的，您刚才说这个他汀的获益率非常高，通过生活方式改变，比如说运动啊，这个经常的这个长期的运动能够降低血脂吗？
0: 减重
1: 嗯
0: 肯定可以降低血脂的，
1: 嗯，
0: 当然实际上降低血脂就是生活方式降低血脂的话，对甘油三酯是效果最好，
1: 甘油三酯效果最好，
0: 对，胆固醇呢，像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能降低，但是降低的幅度有限，
1: 嗯，有限啊，
0: 对，
1: 嗯，所以这个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高，那可能就是真得去衡量一下，如果超了 4.9 就要做这个药物的干预了，
0: 对，
1: 嗯，所以还有这个一个是生活方式，吃什么是不是也是跟胆固醇密切，跟这个血脂上面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关系不太大是吧？
0: 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人体的血脂啊，特别是胆固醇，
1: 嗯，
0: 80%是肝脏合成的，
1: 肝脏合成，
0: 所以说饮食主要是影响啥呢，就是如果这个饮食它会让你的合成增强了，
1: 嗯，
0: 它的影响就比较大，
1: 嗯，
0: 总体上来讲就是不同的因素对血脂的饮食对血脂的影响因素啊，大概是在10%到30%之间，
1: 嗯，
0: 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哪些呢？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反式脂肪酸，还有这些影响比较大。
1: 嗯，
0: 其他呢，你像实际上蛋黄，刚才我们说到的蛋黄，嗯，就是饮食中的胆固醇对它的影响是有限的，
1: 嗯，
0: 大概是在10%到15%，但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1: 嗯，
0: 对它的影响会达到30%
1: 哦，更高一些，
0: 更高，
1: 嗯，
0: 所以说。一般在饮食指南里边，如果对于血脂高的人群，一般都是建议低饱和脂肪酸饮食，
1: 嗯，
0: 而不是现在笼统说低脂饮食，
1: 嗯，
0: 因为如果要是植物油脂的话，它对低密度脂蛋白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不大，
1: 嗯。所以您看这个地中海饮食当年就特别的火啊，就基本上算是一个健康的或者说我们追求的那种饮食方式啊，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可能是跟中式的烹调也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吃不了地中海饮食，就觉得哎呀都是凉的，或者好多的咱们这个都不太习惯啊，您看即将到来的像北京的这个即将到来的什么元旦啊春节，这全国特别的这个聚餐的机会比较多，像大鱼大肉是不是对于这个血脂高的人也不建议吃的太多啊？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饮食中对血脂影响比较大的，
1: 嗯，
0: 主要是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反式脂肪酸，
1: 嗯，这两类都。

0: 基本上都是都是饱和脂肪酸。
1: 嗯，
0: 而不饱和脂肪酸呢，一般它对血脂没有啥影响，你像对胆固醇没影响，
1: 嗯，
0: 主要是植物油脂。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植物油脂有两个例外，
1: 嗯，
0: 就是椰子油和棕榈油。
1: 嗯，
0: 棕榈油它的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和猪肉类似的，比猪肉还略高。
1: 哦，
0: 椰子油就更高。
1: 嗯，
0: 那棕榈油这类主要是哪些啊？棕榈油所有的工业糕点基本上都是用棕榈油。
1: 嗯，
0: 包括快餐。
1: 嗯，
0: 你像麦当劳、肯德基，为什么用棕榈油啊？就是棕榈油它的燃点比较高。
1: 嗯，
0: 它适合煎炸。
1: 嗯，
0: 第二个它不容易坏。
1: 嗯，
0: 所以说一般工业的糕点，你看一下配料表，它里边都写的植物油，
1: 嗯，
0: 它实际上棕榈油。因为大家看一下，也就是我们国家从东南亚国家每年会进口很多植物油，
1: 嗯，
0: 就是棕榈油，
1: 嗯，
0: 棕榈油我们在家里很少用啊，这些棕榈油都跑哪儿去了？第一可以做化工燃料，第二就是用于工业的食品，
1: 嗯，
0: 所以说很基本上超市里边的很多糕点，
1: 嗯，
0: 基本上
1: 都是
0: 棕榈油，
1: 嗯，
0: 因为它便宜，
1: 嗯，
0: 而且不容易坏，
1: 嗯，
0: 它是，由此呢，大家知道呢，实际上这个糕点这一类工业糕点，
1: 嗯，
0: 还尽量少吃，
1: 尽量少吃啊，嗯，啊，反式脂肪酸的这个一些食物当中比较多的是哪些呢？
0: 啊，当然同样也是，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反式脂肪酸。为啥要做成反式呢？
1: 嗯，
0: 反式脂肪酸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你看完一般不饱和脂肪酸它相对容易变质。
1: 嗯，
0: 给它加氢以后它就变成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第一你可以长时间放它不会有变质。
1: 嗯，
0: 第二个它颜色看起来金黄，
1: 嗯，
0: 色相更好看，嗯。那所以说就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呢，一般好多工业糕点也给它加反式、
1: 嗯，
0: 但是反式脂肪酸到体内以后，第一可以是低密度脂蛋白更容易增高，
1: 嗯，
0: 它可以增加肝脏合成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合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第二个呢，就是它在体内不容易清除，因为体内清除血脂氧化血脂肪的这种受体啊，因为体内天然的脂肪是瞬时脂

0: 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血脂的话题啊！非常感谢李教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很高兴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嗯，
1: 有机会我们接着再聊血脂的话题。

0: 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

0: 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珐琅厂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1: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2: 相架，
1: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夹在这个上面就可以。
0: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1: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

0: 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开赛。届时，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路特斯多款主流 GT3、GT4 专业赛车将在此集结。北京本土车手梁家彤也将出战，为车队和车手助威之余，车迷在节假日来此观赛，还可以在赛场之外感受亦庄的另一重魅力。上 Garden 车迷烫嘉年华三大街区联动升级，从特色餐饮到咖啡饮品应有尽有，比赛结束后观众可以到嘉年华逛吃打卡补充能量。10月3号到4号，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第5-6轮将在北京门头沟区开赛，这项奥运积分顶级赛事首次落户北京，同时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 BMX 竞速项目资格赛的起点，来自全球的250多名顶

0: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0: 其实像您说的，楚老师，这个每一个女性同志啊，我经常说都是很伟大的。第一呢，就是说是她伟大，伟大在这个孕育生命。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女性同志在孕育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她会怀胎十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女性同志的盆底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或者说是压迫。虽然说是怀胎十月成功的诞生下宝宝，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啊，他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像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啊，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皱纹啊，包括就是有一些肌肉的一些萎缩，那盆底的结构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每一个女性同志在随着时间啊，随着年龄增长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漏尿，但是呢只是说它程度严重程度不一样。那每一个女性同志出现这个问题，出现问题之后呢，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解决的办法和应对的措施。所以说今天来做客这个直播间啊，我也觉得是为我们的很多的女性同志能够去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呢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去哪里，包括就是说哪个科室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1: 孟医生给我们明确了，也就是说你遇到漏尿的尴尬是有医疗措施帮我们解决和改善的。那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忍这个问题，因此比如说不敢去跳广场舞了，甚至不敢快走，走远也不行，甚至影响社交了，是吧？那经过您的介绍，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无论是产后的漏尿还是中老年有漏尿的现象是常见的，那这二者之间有联系吗？比如说是因为我中年的时候产后没恢复好，然后我老了就特严重。
0: 他们两个之间确实是有联系，但是呢目前也并不代表说我年轻的时候漏尿，我老了之后漏尿就会更严重。或者说是有一些女性同志，她说哎呀大夫，我没有怀过孕，没有生过孩子，为什么那到了我一定年龄之后还会出现漏尿的问题？其实这个它就涉及到我们男女性啊，它有一些生理构造的一些差异。那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女性同志她的可能在生理结构上就比男性同志她的尿道更短啊，更直。男性同志呢年龄大了之后她越来越容易尿不出来，但是女性同志呢就因为这个独特的生理构造越来越容易把不住尿。所以说我们在生完宝宝之后，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恢复期，也是经常会有我们妇科或者说产科的医生会给予一些针对性的指导。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来说看到了非常多的咱们因为这种漏尿所困扰的症状，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跟很多患者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给予他一些健康的指导和宣教。
1: 产科建议一般是做那个叫凯格尔运动，是吧？是这个吗？
0: 那个凯格尔运动呢，它其实是类似于我们自己，比如说咱们在这聊天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在这做的。它其实本质上
1: 它没有什么条件限制，
0: 没有条件限制，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0: 对。但是呢，这个问题它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凯格尔训练，您比如说是练那么一次两次，那肯定是不管用的啊，必须得是长期的坚持。当然它也有一定的疗程的窗口，只要是坚持住，那一般来说呢，对于一些轻度的咱们这种压力性尿失禁会有一些改善的效果。但是如果是到那种中度或者重度的话，单纯的通过我们的盆底的训练，可能往往达不到一个满意的控尿程度。
1: 您刚才提到了叫压力性尿失禁，这是我们医学上的对这个疾病的一个叫诊断后，说你到底是不是叫压力性尿失禁。那一段说我们去诊断了是这个情况，有哪些治疗手段呢？怎么去界定这个疾病？
0: 压力性尿失禁呢，确实是像刚刚我们聊到的，因为咱们如果单纯的抛出来一个名词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压力性尿失禁啊，就是指的是我们在咳嗽啊、大笑啊、打喷嚏啊，或者说是我们在追公交车、赶地铁，一着急快走两步啊、跑啊、跳跳绳出现的漏尿的这么一个症状的临床的诊断的名词。那如果出现压力性尿失禁的话，如果是轻度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因为刚怀孕生完宝宝，然后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漏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般都会建议他首先刚刚说的这种凯格尔的训练很重要。那第二呢，就是其实我更推荐的是在我们专业的医疗

机构，有专门的科室叫运动康复科。那运动康复科呢，他们会有一些非常针对性的盆底的康复训练的器械，比如说是一些盆底的那种电刺激啊、磁刺激啊，通过我们这种多种生活方式干预，再加上我们专业的理疗的仪器，往往能够起到一个相对不错的效果。但是呢，如果说是过了轻度压力性尿失禁的这个范畴，说哎呀，我每天可能都得需要带着尿垫儿，不然的话可能我如果不带尿垫就会导致我漏的哪里都是，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可能就已经过了轻度的这个范畴了。中重度的我们呢只能通过手术干预。因为为什么有一些患者他不理解，说哎

0: 具体某一块肌肉的肌肉力量呢？比如说我左边的肱二头肌，我觉得它的力量不好了，大夫你给我开个药，我增加一下左侧肱二头肌的力量吧，有这种药物吗？目前来说很遗憾的是
1: 不存在，
0: 对，不存在这种药物。所以说是如果是中度的或者重度的，一般来说通过保守的方式效果不佳，那我们就建议他进行手术，微创的手术干预了。
1: 它其实是个微创的手术，那对于这种中重度的，如果是手术治疗之后，它的效果如何呢？
0: 一般来说，我经常喜欢用患者在门诊上复诊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孟大夫，后悔啊。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有什么后悔的呢？他说我
1: 早做就好了。
0: 对，他说我后悔做得太晚了。所以说其实我相信各位在生活当中也经常或多或少的会接触一些医生。医生他不喜欢说百分之百的话，他只能说可能、大概、也许。所以根据患者他如果问这个手术的疗效怎么样，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减少他90%以上的漏尿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也是说的相对比较保守，但是侧面上也能看出来这个微创手术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1: 是的，疗效很确切，所以说这个病完全不必成为女性的难言之隐。那其实我觉得随着近两年的宣传，我感觉这种观念真的有所减轻。就是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依然要消除这个疾病就医羞耻感的这种需求呢？
0: 这个是太常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临床上遇到好几个患者，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来说，其实患者他不愿意跟别人说，但是跟自己的家里人他都不说。就是我之前的时候接诊了一个阿姨，她要过来因为漏尿的问题做这个尿失禁的手术。手术之前我们知道都要手术签字，要聊这个手术的一些潜在的风险，以及你要从哪个方面可以得到获益。那我说那个阿姨，您得把您的家属喊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手术啊，然后呢我们再签手术同意书。她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说没有关系啊，你现在可以把他们喊过来。我说您漏尿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吗？那个阿姨说，我这么多年我连我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说过。所以说这一点也反映了，就是如果我们的女性在遭受这样的困扰的时候，她们其实是有的时候很难去向比如说最亲近的人，她可能都难以启齿。这种情况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年轻一代的医生要把这

0: 经济发展没有到达一定程度，可能以前老百姓或者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都是在意那些影响生活长度，也就是说影响寿命的恶性疾病，说哎呦我得了病了我得赶紧治。那会儿呢，可能对于这种影响生活质量影响生活厚度的这种疾病关注度并不高。也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现在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的不管是长度和厚度都有一定要求了，他会觉着我这样不行，我要去进行更有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健康的状态，我就要去看一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些可以治疗我这种难言之隐的这种治疗方式。但是现在这个医疗手段就是跟不上我们的患者宣教的程度，所以说也是很高兴能够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听众朋友传达这么一个理念。
1: 对，我觉得最早就是要摆脱这个就医羞耻感，你只有没有这个羞耻感，积极的去寻找治疗手段，积极的去找医生咨询，你才能知道现在有什么最新的治疗手段可以给我改善到什么程度，尽早治疗是不是少受那么多年的罪。所以说为了避免一些老年女性压力性的尿失禁，我知道国外还有一些这个重预防的政策，那这个病其实能早预防吗？早期干预到底有多重要？
0: 是的，楚老师您说的非常对。之前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师啊，因为他也是最早开始把这方面的理念带回到中国的非常有名的专家，他在早年的时候出国留学去发达国家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他就会发现如果说一个我们的女性同志在生完宝宝的这个期间内，住院的期间没有主动的去接受盆底的康复，包括刚刚我们说过的盆底的训练，以及就是相关的盆底的电刺激、生物反馈刺激，甚至说是磁刺激的干预的话，那他如果说之后到了50岁、60岁，再出现压力性尿失禁，去接受这个尿道的手术，也就是我们叫吊带手术，那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是不会给他报销的。所以说，这也是侧面说明了，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开始就重视并且接受一定程度的这种治疗或者说是预防，那我们在年龄大了之后可能出现这个漏尿的概率就会进一步降低。
1: 对，所以的确早发现自己有这个困扰就去早就医。那我们刚才聊的是关于这个压力性尿失禁的常规的干预和预防，但是其实对于一些严重的排尿障碍患者，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前沿的技术叫膀胱起搏器，然后这个大家听过这个什么心脏起搏器，这个膀胱起搏器又是什么概念，它是怎么工作的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膀胱起搏器呢，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我们叫做是神经调控类的这种非常非常具有先进理念的一个治疗方式。它其实进入中国的时间不短，它应该是从2011年开始首先就进入中国，但是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只有进口的产品。那从2016年开始呢，就是我们牵头去联合清华大学一起研发，最后呢我们已经成功的上市了咱们自己国家的膀胱起搏器，并且现在已经广泛的应用在临床工作当中了。膀胱起搏器呢，其实听上去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觉着新奇的词汇，但是它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各位听众们可能都知道，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器官，只要是器官就有相应的神经去支配它。那我们这个膀胱起搏器起作用的这么一个治疗的原理，其实就是通过我们外科医生用这种局麻和微创的方式，把一根刺激电极放到控制膀胱的神经附近，然后再通过我们去给这根电极供电，然后以一定的刺激参数去重新的调控我们控制膀胱的这根神经，然后进一步去引起我们膀胱的功能的恢复。它其实它的原理是很简单的，就是从膀胱的上游支配神经开展工作。所以说现在呢，对于膀胱起搏器目前在泌尿外科方面也开始大量的去进行推广，因为以前的时候好多这种膀胱功能的问题大家并不知道怎么治，但是它这个膀胱起搏器成功的我们把它研发并且呢打破了这个卡脖子之后呢，这个成本也进一步降低了，也让很多饱受这个下尿路的我们叫功能障碍的患者朋友们有了更好的这么一个干预的机会和治疗措施。

0: 会有这种被电击啊，或者说不适的感觉，就像我们泡脚一样，
1: 就不会一直有尿意。
0: 对对对，只不过是把这个神经的电生理活动把它重新拉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并不影响您的不适感啊。所以说这个技术其实从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1: 嗯，那它会给患者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0: 因为膀胱起搏器呢，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调节，它可以治疗很多种不同类别的疾病。
1: 嗯，
0: 我举个例子，膀胱起搏器，那大家了解到这个名词啊，就会认为可能是我尿不出来尿了，我用起搏器，这样呢，我的膀胱能重新收缩，能尿尿。但其实这个只是答对了一半。我们起搏器呢，其实还可以控制那一些，哎呦，我有尿憋不住。有尿憋不住，恨不得还没跑到厕所，我这个裤子还没脱下来，我的膀胱就提前不听我的大脑收缩，然后呢就把尿给挤出来了。也就是说它过度的活动，我也可以通过这个膀胱起搏器把它拉回到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上来。
1: 嗯，
0: 所以说它是通过一个双向的调节，就改善了很多患者的一个很尴尬的现象。你想，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场景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在生活、在学习的时候，

0: 质量上的困扰，也会一定程度上的去影响他参加社会活动的一个积极性。
1: 嗯，对，
0: 尿不出来那就更难受了。我有尿，明明是憋得很难受，然后去了厕所之后只能挤一点出来，有大量的尿液还存在里边，持续的对我造成一个这个感觉上的一个困扰，并且长时间在里边存着一些尿，那也容易引起泌尿系感染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这种先进的技术的话，我们就可以让膀胱尿的更多，剩的更少。但是如果没有这项技术的话，可能这一类患者只能通过插尿管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一个生活质量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就是身上有管和没管的一个区别。
1: 嗯，是的，那这个膀胱起搏器真的是很多患者的福音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这个膀胱起搏器它有一个国产化的过程。
0: 对，
1: 我知道对于医生来说，不仅要在临床上去看病，有一部分精力也要投入到就是通过科研去解决这些医疗上的难题，比如说一些先进技术的国产化。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真实遇到的这个案例？
0: 楚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我又回到刚刚的举的那个例子上来，就是虽然膀胱起搏器它是一直在起作用的，但是呢，就像我们泡脚，我们刚把脚泡到热水里，一开始觉得很烫，过了一会儿之后呢，就没有那么烫了，因为我们的神经适应它了。我在临床当中管理患者就发现，好多患者一开始刚放进膀胱起搏器的时候，效果特别好。但是可能过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疗效反而就不如刚装的时候那么好了。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会适应它，适应它之后可能它的改善就没有那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了这个临床问题，并且呢患者也有一个改善的需求，那我的老师就跟我说，就给我举这个泡脚的例子，说哎，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脚一直在受到刺激呢？在这儿我也想跟您提问一下，如果他泡脚的话，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脚一直受到刺激呢？
1: 我能想到的一个可能不太好的办法，就是泡脚是继续加热水，那像膀胱这个刺激就是继续加强刺激的强度，但这个不行啊，这个有点没有尽头了，那最后会伤害身体的。
0: 其实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到了，就是您的这个想法，只不过像您说的不能无限制的去增加它。
1: 嗯，
0: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在泡脚的时候，我一会儿往里加热水，一会儿往里加凉水，让您的脚时时刻刻感受温度的变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又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神经的刺激，同时也不会灼伤损伤我们的神经，因为我还有一个加凉水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科学问题很多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场景。那基于这个呢，我们就设计了一种刺激的方式，我们叫变动频率的刺激。
1: 嗯，
0: 什么意思？以前的时候我们刺激都是恒定的一个频率的刺激，那我们现在呢，就把从这个基础上，可能我十秒钟恒定就是用常规的刺激参数，然后过十秒它自动的就变成了一个更高的刺激参数，再过十秒又变成一个更低的刺激参数，让我们的这个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变动频率的刺激当中，进一步去增加神经的敏感性。目前呢，我们也已经完成了，就是在中国的多个医疗中心，把我们设计的这一套刺激模式应用在了非常多的患者身上。目前来说，我们首先做的是非列性实验。什么意思？就是我要先证明它不列于、不差于我们传统的这个治疗模式。那目前我们已经做完了这个实验，目前证明呢，它不仅是不列于它，在一些症状的改善上还是优于我们传统的恒定频率刺激。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患者寻求这种医疗或者说临床问题的帮助。那么我们接诊医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呢看看是从哪一个角度上把它解决，再就是设计这种算法。但其实这个东西听上去觉着很悬，但它其实类似于我们手机软件的升级一样，我不需要再去重新给它做手术，我只是需要远程的给它的系统升一个级，这样呢它就又可以保留原来的这个模式的

0: 而是旧的起搏器可以通过升级，哎，就已经有更好的效果了。
1: 是的，是的。
0: 哦，那这个真的是啊，这个科研在辅助临床上的一些困难，就通过科研就给它解决了。那这个是咱们独创的吗？
1: 目前这个想法来说，其实是我们和我们合作的清华大学的神经调控实验室的老师一起想出，并且呢共同去实现的。这个变动频率的刺激模式只能在国产的膀胱起搏器上实现，进口的膀胱起搏器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说您说是我们原创的，我认为这个是很合适很恰当的。
0: 那经过更

0: 部分升级调试已经给它写到这个程序里面了。
1: 这个不停的也是要对我们一些原有的医疗设备去进行升级和改造，这个都是医生，临床医生他最知道患者的需求在哪儿。那么其实我会好奇啊，像这个很多医学生他最初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啊，可能会倾向于一些大科室，比如说什么这个心内啊、神外啊、胸外这些。那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泌尿外科这个科室，当时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0: 像您说的，确实很多很多的男性的医学生，尤其是可能在选择亚专业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比较倾向于像您说的心脏外科、神经外科或者说是骨科这种。其实我为什么选择泌尿外科，是因为我自己的姥姥她其实是饱受压力性尿失禁的困扰啊，其实因为我姥姥是从小把我给看起来的，所以说跟姥姥的这个感情也是比较深厚。我就看她呢，就是从一开始她觉着抱着我出去玩啊，以及自己有一些社会上的需求和交往啊，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压力性尿失禁的问题，就导致呢减少了这些外出的频率，而且呢其实经常压力性尿失禁，它那个局部的卫生不会太好，所以也经常犯泌尿系感染。然后那会儿呢就看我姥姥呢也是经常去吃药买药啊，然后呢还要每天都要换那个尿垫啊、尿不湿。那会儿我就觉着，我说哎呦，这个漏尿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小县城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够去进行治疗。而我姥姥生活的农村，身边的姐妹可能都是这个状态，也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可以通过我们手术能够治愈的一种疾病状态。那老吃老换，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看上去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得到这种正规的治疗。也是因为其实看到家里人是这个状态，所以说是呢就萌生了想要从漏尿这一方面进行一定的科学探究也好，或者说是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好。但后来啊，我姥姥她就到了一定程度，她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年我回去，我发现她不爱出门，不爱去串门。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去串门了现在？他说我现在啊，去人家家里那个沙发上坐着，他一站起来，那人家的沙发就湿了，所以已经漏尿严重到这种程度了。他说他不好意思再去，弄得人家那边也都是卫生不好。然后等我工作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我就把我姥姥接过来，是我和我的老师亲手给我姥姥做了这个尿道的悬吊术，一直到现在我姥姥的这个效果都特别好，然后呢现在的一些社会交往也都特别的满意。所以说我觉着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从小看着可能家里人饱受某一个方面的困扰，但是如果
1: 自己学医之后发现完全有这个技术这个治疗方法。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侧面说明了我们在一些

0: 感受到作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的价值和成就感。我觉得姥姥这个算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1: 谢谢。是的是的。
0: 那除了姥姥这个，有没有哪位患者啊什么的您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其实像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觉着其实作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如果说是专注于，因为很多医生目前都是专注于一些肿瘤或者说是一些泌尿系的结石的一些诊治，那其实对于这类患者来讲，他可能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显著。为什么呢？因为往往这个肿瘤您把它切了之后，它可能不会影响您的预期寿命，它的这个临床疗效来说会体现在更长远的时间。但是您看，像我们做的可能更偏重于功能泌尿外科这个方向，那它做之前和做之后有的时候就经常是一个非常非常截然不同的状态。刚刚说的是我姥姥因为这个漏尿做的吊带，做完之后立马就不漏了。另外像我们刚刚聊的膀胱起搏器，我们有很多慕名啊从这个全国各地过来的患者啊，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有一个黑龙江的一个阿姨，她就是因为自己像我说的上厕所来不及，还没跑到厕所天天尿裤子，这个膀胱就跟不听我们大脑的使唤一样，所以说就导致她呢也是在一个很好的年纪，可能也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生活，结果就被这个事儿所困扰。但是她的女儿呢也经过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们医院，然后我在评估之后就给他做了这个膀胱起搏器。膀胱起搏器呢，我们给他做完之后，我们会让他记录他的排尿状态，就是每天的几点几分尿了多少毫升，或者说是漏了多少毫升，几点几分喝了多少毫升的水，这样呢就把他的一个每天的液体的进入和排出其实就是一目了然了。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之后过了四五天，他女儿就给我发消息说，哎呀孟大夫，这个东西真是太神了。他说，哎呦，你看我现在的这个排尿的状态和做手术之前的排尿明显就一对比，那个排尿日记减少的非常
0: 天差地别，
1: 天差地别。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功能泌尿外科呢它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当然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医疗手段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其实在做这期

0: 而坐着，但其实这个动作久坐呢，也会增加我们盆底的这个压力，然后让我们盆底的这个血液回流受到一定的影响。我的建议其实就是每坐那么40分钟、5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左右，起来溜达溜达，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整个的机体又重新的血液重新分布，并且呢还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盆底的压迫。我见了很多男性患者，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很多犯前列腺炎也好啊，或者前列腺的一些别的方面的困扰。其实通过一个这么简单的动作，可能就能避免很多这种不适的情况。
1: 嗯，是的，所以其实这个泌尿外科的健康，大家有很多前期可以做预防然后做保护的这个措施。那今天啊，非常感谢孟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医学它不仅有冰冷的手术，更有温暖的人文关怀和不断创新的科技力量。所以说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于它的一些偏见和忽视。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人放下心理包袱，用科学的态度去面对身体的信号。那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孟令峰今天做客节目，我们下期的科技新视点节目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4: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6: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5: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6: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7: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8: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9: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8: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9: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8: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9: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8: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9: 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 最低气温11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90%。 明天白天多云，南转北风2级， 最高气温22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3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高速迎来出京高峰， 国庆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花坛打卡热度攀升， 中国园博馆系列文化活动国庆假期精彩续航。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对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 预计日均交通量将达269.5万辆次。假期首日，多条高速公路已经迎来出京高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上午8点左右，记者从东四环出发，前往京城高速收费站，从来广银大桥开始，出京车流明显慢了下来。导航上路段已经显示为红色，不过到达收费站时，车流整体。

0: 至五号，去往郊区热门景点周边的高速流量将较为突出。10月6号、7号两天，各高速则将迎来返程高峰。
1: 在这段保障期间，我们所有的车道是全部打开的。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EC 车道和人工车道会实时的调整。
0: 针对驾车出行的市民朋友，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管理员谢明特别提醒：
2: 出行尽量错峰必堵。如果大家在高速上遇到故障、事故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9600111服务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和保障。
3: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节日氛围。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10月2号，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文化活动精彩续航，以限定园林夜游、品牌主题展览、特色景观打卡、联名文创美食、融合生态科普、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等多重维度，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盛宴，邀公众漫步山水亭台，品秋韵、揽文脉、享假期。再来关注，第十四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政在北京市发廊场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日。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发廊的独特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是不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5: 给它赋个能。
6: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发廊场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5: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4: 相架，
5: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夹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6: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5: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别妖娆的这种。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小器物，卖一件少一件。
6: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发廊场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7: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珍品，

0: 请随身携带纸巾、衣服、纸巾衣，以免着凉感冒。老年人及体质较弱人群，请随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做好防护，预防感冒及心脑血管疾病。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听听 FM
2: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

0: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欢迎收听九四五养生派。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9月23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恰逢是秋分节气。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南北稻穗沉，瓜果香，一年里最丰盛的秋收时节，热热闹闹的就这么来了。哎，有一句老话常说，不时不食，时间的时和食品的食。那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以前大家觉得这是老祖宗的经验之谈，但站在食品科学的角度，应季食材到底好在哪儿，反季菜差在哪儿，秋天吃秋收的东西为什么就更养人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食品安全与工程学院的李向阳教授，来和大家好好聊聊秋收食材里的学问。李教授您好。
6: 哎，练文好，大家好。
5: 哎，李教授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向阳。哎呀，我是农大食品学院毕业之后，一直在食品这个行当啊，也摸打滚爬20几年。我主要是做这个农产品储藏保鲜呀，还有食品那个品质的分析，还有我们食品安全技术的一些推广，可以说和食品呢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5: 您以食为天嘛，我们九四五养生派在过往的每一期节目里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到，比如说这个吃什么、怎么吃，然后中医上的药食同源等等。所以正好趁923的农民丰收节，然后大家都很好奇，这秋天的节气，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今天就正好请教一下李向阳教授。那首先我们进入正题啊，第一个问题，哎，很多网友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同样一种蔬菜，比如说我们秋天都说要收白菜嘛，和冬天储藏的白菜，或者是夏天反季种植的白菜，从营养成分、食品安全这两个维度看，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
6: 那我们先给一个结论是吧，就是同样一颗白菜，应季刚收的和储藏了几个月的，夏天反季种的，营养上确实有差距啊。但这是量的差别，不是好和坏的差别，大家也不用太焦虑。我们先说说营养，蔬菜里面最容易溜走的营养就是维生素 C。这个白菜采收以后啊，哪怕它储藏条件再好是吧，放上2-3个月，它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一半左右是很常见的。因为我是做那个农产品储藏保鲜研究的嘛，也经常吃这些数据，规律也很清楚。风味也一样。秋天呢，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白菜里的糖分的积累是比较足的，吃起来比较发甜。但是夏天呢，反季种在棚里，温度高，光照条件呢也没那么合适，它糖和风味的物质积累啊就少，口感啊就寡淡一点。但是膳食纤维倒是差别不大，它呢是植物的骨架是吧，还比较稳定。我们来说安全的方面啊，夏天呢它的温度高，虫子多是吧，反季种植打药的频次往往要高一些。长期的储存的菜呢，可能要做一些保鲜的处理。但是在这儿啊，给大家也讲清楚啊，一听说农药和保鲜，大家心里都发怵是吧？
5: 是啊，都很紧张，因为我每次一听到这个农药什么，就不敢买，不敢吃。
6: 是的，我在下学给他们做科普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大家一听说农药，一听到这都不敢说，老师我没用啊。其实我说，我说你是这样的，你没有理解这个概念在哪里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哪里，这要是农药和保鲜剂是吧？是国家登记允许按规范使用的。而且它的残留控制的国家标准限量之内呢，就是安全的。这点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正规。

0: 渠道的菜可以放心。所以说我这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应季菜又新鲜又便宜又好吃，这个季节啊要多吃应季的啊。反季菜呢不是说不能吃，一会儿后面啊我们再继续再详细的聊一聊。
1: 嗯，那正好这个李教授也说到应季菜应该多吃这件事儿。那首先我在这个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我们秋收季上市的很多食材，它虽然可能是应季的，但是为了这个储存时间更长一点，所以会放一些保鲜剂、防腐剂这类添加剂的使用，会对食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说有这些保鲜剂、防腐剂，我们的食品安全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好的，猎人这个问题啊，问到点子上了啊，也有很多人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我也先说结论啊，想让大家都愿意听的。从总体规定上来看呢，您刚才说的就是秋季集中上市的食材啊，它的保鲜剂、防腐剂的使用啊，它会更少一点。
1: 更少一点。
0: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保鲜剂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这个保鲜剂啊，就是要为了让食材扛得住长时间的运输和储存。我们秋天里呢，像白菜啊、萝卜啊、梨啊、苹果呀、从季里刚收上来，我们没有几天就进入了菜市场，就上了咱们餐桌，是吧？你算一算那个链条，我们来讲就是也就三五天，也不需要额外的这种照顾啊。但是如果说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是跨季供应，比如说冬天是秋天收的，或者从很远的地方长途运过来的，路上一堵它是十几天，再存上一两个月，那保鲜处理几乎它肯定就是必须的了。但是呢，在这儿呢，我要给保鲜剂也说句公道话。国家批准使用的果蔬保鲜剂啊，你说我们柑橘的它常用一些杀菌保鲜的一些成分，都有严格的使用范围和残留限量。我们的观点就是按规范使用，对人群是安全的。真正要防的是不正规的小作坊的那种滥用和超标用。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呀，是吧，也提供一些选择性的参考。第一个来讲就是应季本季菜要优先，新鲜少处理还便宜。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买反季的跨季的蔬菜一定要走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市场，这个来源可追溯的。第三个也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不管是什么菜，是吧，回家了要流水冲洗，能去皮的去皮，这也是咱们自己手上的最后一道保险。
1: 但是最终还是一点啊，就是一定要不时不时，
0: 对
1: 对，还是要买应季的菜、应季的食物。好，那我们老祖宗一直讲这句话，不时不时传了上千年。我特别好奇我们老祖宗吃什么。
0: 连文刚才讲那个不时不时啊，对吧，哈，这个我们也说这个有说法是有出处的啊，它是出自于论语，对吧，传了2000多年。他为什么讲不时不时呢？因为古人那时候啊，他没有大棚也没有冷链，本质上就是什么季节收什么吃什么，对吧，他也没有别的一些反季的一些那个来源。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吧，打了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他古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呀，我们自己来研究啊，他也是长期实践筛选出来的一些智慧，对吧。你看我们讲了应季的东西它最新鲜，产量还比较大，价格也最便宜。而且啊，我们大家都讲的就是天人合一，冥冥之中啊和人的身体的需求也对得上。我们自己来讲呢，从营养科学上来看，秋天人体有两个典型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就是空气干燥，呼吸道皮肤的黏膜啊它容易缺水。身体啊
1: 润燥嘛，
0: 对，润燥。身体对于维生素 A 啊这类维护黏膜的营养素的需求就上升了。另一个是天凉了，活动量也进行下降。我们肠胃的蠕动也变慢了，是吧，容易便秘。但是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说应季怎么来呢，看我们秋天收的什么呢，有南瓜，有胡萝卜，有红薯。这些你看它的颜色，对吧，哈，就比较鲜艳。在哪里呢，它的灰茶胡萝卜含量比较高。你看它做完了之后，你看黄瓜，那个我们的那南瓜呀胡萝卜，它里面的橙黄色的部分。

0: 物质啊，吃进去之后，它在我们人体里可以变成维生素 A， 正好来保护我们的黏膜。而且我们秋天收了一些什么呢？玉米啊、山药啊、芋头、秋梨啊，这些是吧？这些食品啊，这些食物啊，就是膳食纤维和水分比较足。正好也帮助我们肠道这种运动起来。所以我们说不食不食背后的有科学逻辑，而且我们也讲呢，就理解两句话。第一个我们讲就是说，应急食材是在营养最好的时候被吃进肚子而这个最好呢，又刚好对上我们这个季节身体的缺口，所以我们说祖先的经验和现代营养学就在这儿握上手了。
1: 所以我总结李教授说的一句话，其实就是从营养科学的角度来看，秋季刚产出的新鲜的食物，其实就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秋天的身体状态的。正好需要补充维生素，需要润燥等等。比如说在秋季滋阴润燥的这种养生需求的背后，我们最重要的补充是哪些关键的营养素呢？
0: 行。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分两个来看，对吧？我们来讲就是这个问题的说，就是一个是润燥啊，那个润燥，这个讲中医我们说的叫滋阴润燥，用我们现代营养学的这种语言的翻译啊，核心就是补四类营养素啊。第一类来说就是我们的非常胡萝卜素，就是我们的南瓜呀、胡萝卜、红薯里面那种橙黄色的营养成分，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啊，能够变成维生素 A， 专门维护我们的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和湿润。
1: 我这有个问题，李教授，维生素 A 基本上都是黄色的食物吗？
0: 它是这个颜色的非常胡萝卜素这种颜色的橙黄色，对，非常胡萝卜素
1: 呈现为橙黄色。
0: 对，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 B 族维生素秋天里的新小米啊、新玉米、燕麦这些全谷物里面最多的，管能量的代谢，也管我们皮肤黏膜的健康。你看我们有些人这个容易那个手起皮啊，对吧？嘴角有点伸长啊之类的，那就是我们 B 族维生素缺乏。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小米啊、玉米啊，对吧？这个也对我们皮肤的黏膜健康很管用的。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这个可溶性膳食纤维是哪些物质呢？就是我们那个吃的那个梨啊、银耳、山药、芋头里面那种连连落落里的成分，这些成分呢，它吸水力是比较强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锁住水，而且还能养肠道。第四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像我们吃的鱼啊、蛋啊、奶啊、豆制品啊，这个黏膜的修复更新，我们说的原料就是蛋白质，所以你这个时候这个蛋白质补充要全了，是吧？所以我们一般推荐的食材，就在我们秋天集市上有那些什么呢？你看南瓜呀、红薯啊、新玉米啊。

0: 对，
1: 平时在这个季节可以食用啊。而且，哎，那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在秋季建议大家怎么烹饪呢？
0: 啊，这个食材，一般是这样啊。这个烹饪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保证这个食材的一个风味和它的营养成分的一个保留，对吧？我们一般来说，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吃力比较好了，可能有一些这个身体啊代谢的方面有些情况，特别我们说的这个糖，对吧？哈，就说糖这一块物质来讲，一般我们来讲，像这些一般是采取这种蒸煮的方式。啊，就这个糖，对吧？哈，这个是你吃进去之后，它这个在控制糖的这个上升的方面比较好。
1: 嗯，
0: 如果说你让
1: 控血糖，
0: 对，控血糖。你说红薯，咱们拿讲，哎，如果血糖比较高，是吧？红薯我们建议你，哎，红薯有一般吃有蒸的一种红薯，还有烤的红薯，是吧？哈，哎，这一般说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呢，我们建议你蒸煮了吃，这个糖还是比较慢，它的膳食纤维啊，你的吃进去之后能够达到的效果就好。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烤制吃的话，对吧？哈，那淀粉那就变成我们糖了，你吃进去的升糖就比较快。
1: 是，
0: 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红薯，你做法不一样之后，它的糖的控制上它就不一样。
1: 嗯，
0: 哎，所以一般呢，我们建议上来说呀，就是像做这样的，哎，也像来说，还是以蒸煮为主一点，会更好一些。哎，特别说是像油炸类的，对吧？哈，我们尽量要少吃。
1: 还是要以清淡，然后以这种蒸煮的方式，可以防止这个糖分过高，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血糖方面确实有问题的。
0: 对，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0: 对，要注意。
1: 对对对，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吃什么，哎。有一个老祖宗的话叫做贴秋膘啊，这个我们在往期节目里面也有聊过，当时就说哎呀，这个老祖宗的贴秋膘说的对但也不对，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啊，大家这个营养已经超标了，
0: 对，每天都吃肉了，
1: 是还要贴秋膘吗？
0: 是这样的啊，那个贴秋膘啊，我们来说原来古时候讲那个贴秋膘啊，那个习俗是吧，哈，它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啊，习俗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在哪里吧，过去啊我们夏天的那个没有胃口，消耗也比较大，人也瘦了是吧，秋天了之后呢，这时候补回来。但是过去呢我们讲物质又少，这个膘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肥肉和油脂来贴。
1: 啊，是。
0: 但是现在的问题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我们不是缺能量，是能量过剩而肌肉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升级的方向，我管它叫什么呢，叫营养型贴膘。营养型贴膘。
1: 哎，这李教授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啊，我们之前都说大家就是肥肉过多，但李教授今天提出其实我们是肌肉还过少。
0: 对，肌肉不足，对。
1: 那应该怎么补？
0: 对，我们来讲的贴秋膘，为啥叫营养型贴膘来着，我们把贴脂肪换成什么呢，贴成这种优质蛋白，贴全谷物，贴维生素。所以说我们秋天的餐桌上这些啊，瘦肉啊，鱼虾呀，豆制品啊，要炖炖到要有。而且我们讲的杂粮也要占了我们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肥肉呢和油炸食品就点到为止。这个时候呢我们讲就接住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秋冬进补的心意，又不给自己身体添负担，让大家心情又愉快，身体还得了健康。
1: 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大家都说吃什么是自己说的，这个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觉得就是每天吃的幸福，人就会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的。
0: 对 对,
1: 对，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的享受美食嘛。
0: 对
1: 对, 对，而且我们所说的美食其实和大家平时喜欢吃的这种油炸的啊，这个口味比较重的，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观念要进行转变。
0: 对，
1: 有些现在有一些健康的食品其实做的也很好吃。
0: 是是
1: 是吧。
0: 对对
1: 对，好，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本地菜更营养，觉得本地产的刚摘的比外地长途运过来的好，那从李教授的专业角度看，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他是这样的啊，我们来说，你看这个说法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讲一概而论。
1: 是是是，
0: 这个一般来说
1: 辩证去看。
0: 对，辩证去看。
1: 对，
0: 这个要分菜啊，分菜。一般我们来讲就是叶菜和浆果类的，对吧？哈，它本地菜是有优势的，叶菜和浆果类的。因为它怎么讲，它这个容易腐烂啊，不耐储存。但是我们有一些是耐储存的果蔬，我们理解是什么呢？反而是核心产区的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搞保鲜的知道啊，那个蔬菜它采下来它是活的，它的呼吸作用它不停，这个时候它营养是一直在消耗的。像你刚刚我们说的菠菜啊，小白菜这里的叶菜，还有草莓这里的浆果，是吧，它都比较娇嫩，它维生素 C 啊下降的比较快。常温放一天它损失就很明显。但是我们本地菜早上摘了之后中午就到你手里了，这个时间差也就我们说的营养差。是吧，那外地的叶菜长途运输啊， 而且它要一般都是在往往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在七千采，营养和风味还没达到顶峰这个定格了，所以呢我们说这类菜是吧，本地的刚摘的确实更好一点。但是另外一类我们也说它就不一样，在哪里，像我们的苹果呀、梨呀、柑橘啊、土豆、洋葱啊，这些比较耐储存的果蔬，它天生呢也比较皮实啊，它采获营养下降也比较慢，品质好坏这个时候都看什么呢，就看产区的气候和土壤。比如我们说山东陕西的一些苹果呀，赣南的一些脐橙呐，是吧，那儿的一些光照的温度，光照足，温度大，种起来本身都比我们本地棉香种的好吃。这类果蔬啊，我们建议着与其选那个本地的小产区，不如选那种优势的产区，产地直发的，对吧，这样一来就是我们说就保证它的原材料比较好，它耐储存，而且营养品质这个储存的下降比较慢啊，这对我们来说，对吧，我们吃到正宗的这样一些啊好的一些果水果。
1: 所以说其实确实是本地产的刚摘的，它的营养不容易流失，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就有的时候不方便，得看比如说植物它在当地适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温度、湿度等等。
0: 对，
1: 这些都是相关的。
0: 对，因为你看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它不一样，对吧？我们为啥说橘生生在江南要橘，对吧？生在江北要枳，对吧？就这样一个说法。对来讲，就是我们想说耐储存的这样一些，你说一些苹果是吧？你这个我们说平原种的苹果和我们那个山地种的这个苹果，它味道就不一样，是吧？为什么我们苹果的大桃比较好吃？是不是啊？因为它的我们讲究的山边种的这些，它的昼夜的温差比较大，
1: 对，
0: 水分有水，苹果的水又好，它光照又充足。营养物质比较 OK， 它
1: 是
0: 桃的品质就好。
1: 而且李教授您知道吗，我来北京尝过苹果的大桃之后，我回家，就我家是浙江的嘛，我都想快递买这个苹果大桃吃。
0: 对，但是浙江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我跟你说我们浙江水蜜桃也是挺不错的，
1: 确实还有浙江比如说应季的夏天的时候浙江的杨梅，
0: 对，杨梅也非常好的，
1: 对，说仙居杨梅，
0: 对，
1: 都很好吃。接下来我其实要分人群来看待这件事儿了。李教授刚刚提到的很多食材啊，就是可能有些是大家都可以吃，但是确实有不同的人群，包括我们现在不同人群也有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况。那针对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你看脾胃虚弱的人群，秋季饮食在营养配比和食材选择上应该分别侧重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如何通过饮食去预防秋季高发的比如说老人儿童的呼吸道疾病或者消化道的问题呢？
0: 好，这个问题啊问的也很实在啊。最近呢我看了有一些这个气温的一些变化之后，有些这个呼吸道方面呢，对吧，鼻炎也犯的比较多，咳嗽的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说秋天是我们呼吸道消化道问题的高发期。刚才也说了，我们人群来说啊，我们做这个特殊医学用途配方有时候来说做这咨询的时候，我们强调一句话叫什么呢，营养要对人，对吧，不同的人他那个配比的思路他是不同的。我们先说老年人。老年人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叫防肌肉流失，防便秘，我上了岁数的时候呢，蛋白质它吃的就少，是吧，吸收差，肌肉呢就悄悄流失，这个时候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了。对于老年人秋天的餐桌呀，优质蛋白要顿顿有，比如我们说的鸡蛋呀、牛奶呀、鱼虾呀、豆腐，但是我们是要分配到三餐啊，你别说一顿吃完。比如说我就一顿吃了之后后面就不吃了，一顿吃了多了之后不容易消化，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防便秘啊，这个防便秘我们招式叫水加纤维啊，你看我们现在秋梨啊、蒸南瓜、燕麦、红薯，对吧，你能换着吃，白开水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啊，就可以治我们这个便秘了。然后对孩子来说呢，就是小孩这个时候他比较容易感冒咳嗽，他一这个时候饮食重点就是叫什么，叫护黏膜促发育。护黏膜我们刚才前面说就是靠维生素 A， 是吧，所以说我们这除了胡萝卜、南瓜这些橙黄色这些蔬菜之外，我们也建议啊要时不时的，对吧，就每个月也吃了一到两次动物的肝脏啊，这动物肝脏这个也是我们补充维生素 A 的比较好的原材料啊，奶制品要天天有，这个优质蛋白要供我们正常发育啊，但是也提醒一下啊，说一下就是别给我们孩子乱吃大补的东西
1: 啊，大补的
0: 大补的东西别给孩子吃，对吧，你吃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一直有句话叫什么，均衡就是最好的补。你别说了吃完之后这个我们买个营养品，对吧，给他使劲补，这样对我们身体来讲它超过它的负担了，
1: 是，而且孩子其实是纯阳体质，
0: 对，
1: 就是其实他可能 再补充一些我们大人觉得是这个虚了就需要补、嗯、但其实孩子有的时候是不需要。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有句话就是小伙子睡两炕全民火力旺嘛。
1: 火力旺是是是。
0: 第三类呢我们说就是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人是吧、嗯、这些人。

0: 群啊，就是吃点凉的，他肚子就胀就拉啊。所以我们这里朋友，我们秋千那个原则是什么？就要吃点温和的、手软的、低刺激的。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小米粥啊、山药粥啊，是吧？哈、
1: 嗯，
0: 圆米软那个米饭真软一点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蔬菜水果要尽量的熟吃，对吧？生冷的、油炸的、辛辣的先放一放，少食多餐啊。这样一来，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几个人群，我们那个各方面的，对吧？又吃的又好，还得身体得了一种健康。对于我们说预防这种换季的疾病呢、啊，我们饮食上就三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吃够蛋白质和新鲜的蔬果，把免疫的原料要备足了。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要生熟要分开，饭菜啊要烧熟煮透，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那些那个秋千里面常见的这些，对吧？哈，那个病毒性的腹泻就会少见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进餐，啊，规律进餐啊。

0: 这些弄完了之后啊，我们用在食品上对吧哈，就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保健上可以进行使用。
1: 相信我们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也是对这个特别了解的啊。那我们先不展开去列举他们。
0: 嗯，
1: 好，那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我觉得都会就是有意识的去买一些有机的蔬菜啊，比如说我妈她在家里就一直跟我说，哎，这个蔬菜不好，要买有机的啊，尤其是应季有机菜的价格其实还挺贵的。您要不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有机两个字的概念，到底有机蔬菜是什么？
0: 这个有机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市场呢有时候说的比较玄乎对吧，但是我这个有机蔬菜给大家捋清楚，因为我们这些有些认证的嘛对吧哈，那个有机我们说一点，它不是纯天然的随便长，对吧，大家觉得有机了，你看有些地里面去了看之后它也不管你啊，然后就随便长了，杂草众生也长了一些菜，对吧？
1: 是，
0: 其实这个大家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啊。我们说这个有机蔬菜啊，它是有一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啊，这里面是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也不允许使用转基因技术，而且土壤啊还要有几年的转换期，对吧？最后才通过我们国家的认证，贴上有机商有机这个码，能查到来源的，这还真把您叫有机。这就我们说的有机。
1: 那从营养和安全的两个角度，有机真的比普通的要好吗？
0: 这是这样的，就是有机是不是更好是吧哈，我们要分维度的，分两个维度来客观的说一下。第一个在安全维度上，有机菜的农残的风险啊确实会更低一点啊，这是它最大的优势。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要替普通菜也说句公道话是吧，正规渠道来买的普通的蔬菜。农药残留同样受国家的标准的监管啊，合格产品也是安全的啊，不是普通菜就等于农残。而且我们也是啊，说一点就是营养维度上来看呢，结论可能让一些人感觉到很意外，在哪里啊？我们国际上也好几项大规模的分析研究的结论呢，这基本一致在哪里？就是说有机和普通种植的在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主要成分上是没有稳定的显著的差异。它有机的优势主要在哪里啊？主要在生态和风味上。你吃了感觉会更好一些是吧，它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吃某个东西，你看我们在维生素矿物质它基本上变化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做这个生物学统计上来讲，它有显著性差异和极显著性差异啊，只有到了显著性差异了才说明这个有效果对吧，如果没有到这种显著性差异，那它就在正常的不能范围内啊，可能它相对来说它值稍微高一点对吧，就像我们说考试一样，你考89分考85分对吧，它是一样的，但你上90分了，它是要优秀。
1: 您看李教授这举的例子也通俗易懂啊，其实就是有机菜在这个农药残留上面可能稍微确实会比非有机菜，
0: 因为它管理的比较严格，
1: 对，好一些。但其实在其他比如说营养元素呀、维生素然后各方面其实没有差太多。
0: 对，
1: 所以您会怎么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去选择呢？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有一些人在选择的时候，我的观点啊，就量力而行对吧，你预算比较充足的，愿意为低农残风险和生态种植买单的对吧，你买有机很好是吧，这个普通家庭呢精打细算把钱花在我们说的种类要吃够上了，也说也是比较划算的。而且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呢也建议是每天要吃够一斤蔬菜，深色菜要占一半。做到这一条，我个人感觉是比纠结有机不有机还更重要。
1: 是。
0: 而且是无论什么菜，流水下我们要认真冲洗对吧，能去皮儿要去皮儿，这就是我们对时代的一种保障。
1: 您看李教授说的，而且我们膳食宝塔里面也说，其实我们每天摄入的蔬菜量这个膳食纤维是要保证的。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那个进食的顺序，就是先膳食纤维再蛋白质再碳水。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纠结这个有机和非有机问题的时候，你们先想想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膳食纤维的量到底够不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种类一定要齐全。
1: 种类要齐全，要丰富，而且要均衡，营养均衡是最重要的嘛。
0: 对。
1: 好嘞，那大家还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进行一个选择。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就要聊一聊这个反季菜的事儿了。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要多吃应季蔬菜，因为在营养成分上面确实会营养流失的比较慢。但是这个反季菜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反季的菜、反季的水果其实大家吃的也蛮多的。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叫反季菜对吧，反季菜我们认为就是不是自然的对吧，在陆地生长季节丧失的蔬菜对吧，我们叫反季菜。而且这个反季菜的来源啊，一般也就是三种情况。 第一个我们说就冬天大棚里面种的是吧，第二个来讲就是冻冷库里面储存了几个月的，
1: 是
0: 第三个来说就是南方温暖地区常储调过来的，
1: 嗯
0: 啊，就这我们是讲的反地菜。大家刚才也说这个反地菜有时候说能不能吃啊，对吧哈，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反地菜肯定能吃的，
1: 嗯，
0: 是不是？对，你我们想一想，你看没有大棚和冷链，我们想北方的冬天餐桌上可能就剩下白菜、土豆和萝卜了，
1: 是
0: 老三样了，是吧？你看原来我们在北方的人吃菜的时候，天天顿顿吃白菜，对吧？为什么来讲一下白菜会有腌白菜，对吧？还这样的，而且北方的吃的这些蔬菜的这种品种，而且吃的这种饮食，为啥说比较偏咸口？
1: 嗯，
0: 是吧？一个耐储存，带的东西又少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反季菜它干什么呢？它很有很大价值，就是让我们的饮食啊一年四季能够保持多样啊，一年四季保持多样。我看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本上来讲，就是要讲究食物的多样，是吧？要每天要一斤菜，你想想这个目标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反季出菜，它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也说过，就是反季菜的营养上稍微打点折扣，但是我们说了，吃到比吃完美啊更重要。
1: 嗯，您看就是李教授提到的这个反季菜其实是保持我们能够在寒冷的季节也能够营养均衡，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0: 对，
1: 那在李教授看来，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买菜应该怎么去权衡和选择呢？就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您会建议我们买哪一些反季菜？
0: 还是这样的啊，就是确实我们涉及了这个买菜。

0: 那个冬天来吃夏天东西啊，可能不好。
1: 有些人会很恐慌，而且就是围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嘛，就是不时不时，
0: 对对，
1: 人家就会觉得什么季节，他这个季节产出什么样的菜，您就买什么菜。
0: 对对，
1: 有一些这个，虽然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很多人会对我们现在的一些高科技、一些技术产生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李教授在这儿给大家辟辟谣，对，
0: 是这样的，我们来讲啊，就是随着我们那个生产技术、种植技术和我们设施的一些改善呢、也是我们的人民的生活的这个幸福水平也得了提升，
1: 是，
0: 对吧？那原来不是不想吃，是没办法，是吧？
1: 是没得吃，
0: 他那时候也没大棚，也没冷链，他想吃不到。
1: 对，
0: 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有这个条件了，是吧？就比较好。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对吧？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理念上、理解上来讲，他说的反季蔬菜长营养，刚才说了，它是有些折扣，是吧？但是我们强调在哪里呢？你吃到比吃完美更重要。它虽然有些折扣，但是它还能吃了它之后，它营养还是得了补充了。古时候想吃你没有了，根本就是零，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可以有些补充。但是我们来讲这个反季蔬菜怎么来买，是吧？这个日常买菜怎么来权衡啊？我还认为有几个原则啊。第一个来讲就是优先是应季本地的，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应季菜它比较新鲜，营养也足，价格也低，是我们餐桌的主力。这个时候占了七八成就很好，是吧？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反季菜啊，要去正规的渠道，是吧？要去正规的超市啊，正规的市场，这些什么呢？就是来源可查，农产类售检，买着放心啊，别贪便宜，对吧？买来路不明的啊，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我们有时讲来说，就是说蔬菜也没有绝对的好坏，搭配才是学问，对吧？应季菜要打底，反季菜要点缀啊，颜色吃杂，种类吃全。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老百买进买菜的时候，对吧？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颜色要吃杂，种类要吃全。
1: 颜色吃杂，种类
0: 要
1: 吃
0: 全。
1: 我觉得李教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啊。其实这个颜色吃杂，这背后是营养元素。
0: 对对对。
1: 那种类吃全，其实就是我们要覆盖不同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这个碳水都要摄入补充。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李教授。我觉得原来这不时不时，在李教授今天讲完之后，我觉得不是刻板的老讲究，藏着实实在在的食品科学道理。那说到秋收的食材，五谷也是主角。老话讲，贴秋膘养脾胃都离不开杂粮，但杂粮是不是越粗越好？怎么做才能保留最多的营养？包括不同体质的人该怎么选呢？那下期我们继续和李教授一起聊聊五谷的学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啊。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

0: 选购优先正规渠道。二，不时不食有科学依据，秋季人体需要补充贝塔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可溶性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传统贴秋膘需要升级为营养型贴膘，拒绝单纯补脂肪。三，选购小知识，叶菜优先选本地，耐储存果蔬可选择外地核心产区，有机菜农残风险更低，但营养无明显优势，按需消费。四，分人群饮食要点，老人重视优质蛋白防肌肉流失，儿童侧重黏膜保护，脾胃弱者饮食温和少刺激，警惕秋瓜坏肚，瓜类凉性，瓜果秋季不要大量食用。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高速迎来出京高峰，国庆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花坛打卡热度攀升，中国园博物馆系列文化活动国庆假期精彩续航。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对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预计日均交通量将达 269.5 万辆次。假期首日，多条高速公路已经迎来出京高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上午八点左右，记者从东四环出发，前往京城高速收费站。从来广营大桥开始，出京车流明显慢了下来，导航上路段已经显示为红色。不过到达收费站时，车流整体通畅，并不需要排队。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所长邵雷介绍，
2: 今年的国庆假期，京城的整体车流会比以往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出京呢，主要集中在一号、二号，小时的高峰量在5000辆次。
1: 从时间上来看，10月1号全天的高速车流量达到国庆假期峰值，10月2号至5号去往郊区热门景点周边的高速流量将较为突出，10月6号、7号两天，各高速则将迎来。

0: 情况，可以随时拨打96011服务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和保障。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节日氛围。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10月2号，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文化活动精彩续航，以限定园林夜游、品牌主题展览、特色景观打卡、联名文创美食、融合生态科普、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等多重维度，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盛宴，邀公众漫步山水亭台，品秋韵、揽文脉、享假期。再来关注，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发廊场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日。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发廊的独特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是不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3: 给它赋个能。
4: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发廊场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3: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2: 相架，
3: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夹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4: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3: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别妖娆的这种。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小器物，卖一件少一件。
4: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发廊场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5: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珍品，仿仙品。

0: 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1: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景泰蓝点蓝的传统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每天上午10点下午1点半开设工艺讲解，无需预约即可参与。现场互动问答还能领到纪念明信片。逛完大集，游客刘女士淘到了心仪的景泰蓝饰品，
2: 挺精致，充满了文化气息，真的是长知识。
1: 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每天在北京市发廊厂院内从上午9点开放到下午5点。
3: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我们在晴空之下迎来国庆节，今天依旧秋高气爽，午后最高气温22摄氏度上下，舒适宜人，适宜假日出游。近期北京昼夜温差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凉意浓厚，一早一晚要及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老年人及体质较弱人群，请随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做好防护，预防感冒及心脑血管疾病。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5: 绿色

0: 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雷克明用英语高喊，还剩下41个，明天开始实战考试，完全按照比赛要求，剩下20个去海南参加最后的集训，在20个里面最后选择8个。41个穿着迷彩服类的呼哧带喘的精锐战士，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脸上全是迷彩油和汗水泥水。你们的表现只有一个单词可以形容，垃圾。士兵们恶狠狠地看着他，不服气，明天拿出你们的手段来给我看看。张雷怒视着他，用英语高喊出来，胜利。41个战士齐声怒吼，胜利不是喊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都去洗澡，我不想看见你们的脏样子。5分钟，最后一个从澡堂子里出来的人淘汰，没洗干净就敢出来的人淘汰，解散。大家跟疯子一样甩掉自己身上的装备，跑向充当浴室的大帐篷。雷克明点着一颗烟，脸上没有表情。没多久，张雷第一个全身赤裸湿漉漉地跑出来。雷克明头也不抬，洗干净了吗？
2: 是，总队长。
1: 张雷立正。雷克明随手捡起身边的一把步枪，撩起了一滩泥巴甩过去。没干净，再去。张雷咬着牙，
2: 是，
1: 转身跑了。不一会儿，41个战士都全身赤裸地站在了雷克明面前。雷克明冷冷看着，最后一个，出列。第41个含着眼泪出列，收拾东西，今天晚上上车送你回部队。战士嚎叫了一声，大哭起来。弱者，战场上没有人同情。解散。

0: 刘小飞低声说，他总是总分第一，比我高 0.5， 明天我就把这个分给追回来。田小牛站着喃喃地说，俺要撑不住了，东强。狗屁！东强把衣服甩给他，赶紧穿，我们已经挺到现在了。田小牛木然地穿着，给我一枪。 少废话，林瑞瞪着他，你已经吃了这么多苦，赶紧给我穿。田小牛含着眼泪穿衣服，你个狗娘养的艾尔娜。倾盆大雨铺天盖地，雷克明看着手表，看着阴沉的天气，嘴角浮起了一丝笑。老天主啊呀！
1: 郑主任苦笑，我都有点不忍心了。为了一场比赛，这些战士付出的太多。这是一场比赛，我们不是非要争第一。这些战士没有接触过外军特种部队的训练设施和训练标准，外军天天练的就是这个。我们都是临时抱佛脚， 没有几年的经验积累这个第一是拿不到的，这个我清楚。那你为什么还要练他们这么狠呢？这是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第一次在全世界亮相，多少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是一支不怕死的虎狼之师。一个少校
0: 冒雨跑步到临时观礼台前用英语报告：“报告总队长、总教官同志，所有裁判已经到位，申请比赛开始。”可以开始。少校正要跑过去，一辆三菱吉普车开过来，雷克明和郑主任都起立。何志军穿着长服下车，大步走来，司机跟在身后打开伞。 何志军一把推开伞，走过雨地，走上观礼台。老何呀，你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我把会挪到下午了。整个考核需要4天3夜，你可以抽时间来看。我就看看他们开始吧。何志军站在观礼台中央，举起望远镜，湖面上一片苍茫水色，什么都看不见。雷克明点头，用英语对那个少校说，

0: 两发红色信号弹打入雨天的上空，湖面的滩头阵地，机枪开始密集射击。是实弹吗？何志军非常关切。是，射击高度1.6米，比比赛的要求低10公分。嗯，何志军面色忧郁。急救措施准备好了吗？
1: 是，
0: 准备了2个救。

用高喊着低姿在橡皮艇的最前头，头顶子弹嗖嗖嗖地飞过去，他眼睛都不眨一下。林瑞在他侧后方手持步枪观察前方，东强在他另外一侧，最后面是田小牛在操舟，他们身旁是其余的橡皮艇。张雷看着前面下命令，注意上岸以后跟我走，躲开炸点，下雨以后标志物不明显，千万要小心。刘小飞抹着被雨水淋湿的脸，继续持枪注意前方。橡皮艇陆续接近岸边，陈勇第一个翻身下水，其余的战士也都下水，拉着橡皮艇用极低的姿势往岸边走。一颗子弹擦着陈勇的钢盔顶部过去，他高喊再低。张雷也下水，他在齐膝的水里低姿前进，刘小飞和另外两个学员下水以后拉着橡皮艇向岸边靠拢。随着集训队员开始登陆，炸点陆续响起来。由于下雨，没有翻开沙尘的爆炸效果，只是低低地翻起湿沙。四人一个的小组小心但是迅速地通过滩头向纵深挺进。陈勇小组还是第一个，张雷小组紧随其后。何志军站起来看着小组陆续进入深山老林。四天三夜，200多公里。雷克明站起来，林子里面有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加上一个侦察营的假想敌。何志军点点头，苦笑叹气，老喽，没你狠了。这种训练我军也是第一次接触，如果不是为了比赛，我们不会这么练。国情不同，作战习惯也不同，不过交流还是有好处的。对呀，走出去去交流去学习，也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的精神风貌。有人让我说能拿第几，我说不拿倒数第一就是胜利，不过这个话不能告诉队员，不然影响军心啊。那就看军区首长怎么想了，如果非要你立军令状呢，那我就写如果拿了倒数第一我下马。何志军狡猾的一笑，三个人哄堂大笑。密林里已经开始有枪声和狼狗吠叫。陈勇带着自己的三个组员拼命跑，密林里面一片忙乱，嘈杂的人影穿梭着，牵着狼狗的战士们冒雨追击着这群集训队员。戴着蓝色钢盔的裁判裹着雨衣在不同的地方冷眼观察着，空包弹在大雨当中撕开水雾。 A 集团军调来的这个军职侦察大队一营和夜老虎团早就不满特种部队平时的飞扬跋扈，这次逮着机会几乎不用动员就已经处于绝对的亢奋状态。一个小组在抢行摆脱追击的时候陷入步兵们的重围，他们跑入沼泽试图摆脱追击，不料从沼泽里面突然跳出十几个战士，直接就把他们按倒在地，泥水吃了不算，胸条也被撕下来扣分，然后放人。满身泥水的 A 军侦察大队一营营长肖乐少校看着被自己亲手抓住的狼狈不堪的集训队员被放掉，哈哈大笑，点台兵传我的命令下去，每抓住陈勇一次准假一个礼拜，快快快，我要给这个家伙一个好看。密林的公路上，步兵战车两辆一组在巡逻，车队两边都跟着各一排战士，走在最前面的是吐着舌头浑身毛皮湿透的大狼狗。

0: 前面几个试图穿越公路的集训队员猴子一样的从密林冲出来跑上柏油公路，狼狗叫着，步兵战车上的机枪喷出烈焰，跟在车旁的步兵们松开狼狗，两条大狼狗狂吠着追出去，步兵们在后面紧紧跟着，高喊着解放军优待俘虏。 两辆步兵战车不能进林子，在公路边停着，机枪手对着树林又是一阵扫射。潜伏在路边树上的张雷拨开面前的树杈，隐藏在迷彩油当中的眼睛和一白分明，他伸出右手对下面打了个手语，刘小飞卧倒在灌木丛中抬头看着他，会意地伸手示意后面的两个组员隐蔽好。
1: 两辆步兵战车漫无目的地顺着公路开着，哒哒哒哒，不时地冲着灌木丛和树林扫射。步兵战车过去以后，张雷顺着湿漉漉的树干无声地滑下来。刘小飞说：“下雨对我们长途奔袭不利，不过也有好处，军犬的鼻子失灵了，要不摆脱军犬是个大问题。”张雷苦笑：“看见没有？ 兄弟部队下了大力气，抓一次扣分，多抓几次，咱的分就变成负数了。那怎么办呢？看这个架势，一次不被抓是不可能的。”张雷看着远处的步兵战车，两眼放光。

0: 恩雷看着步兵战车说，也没有不允许，那也靠近不了啊。两辆步兵战车相互是依托，他们很聪明的。张雷掂起步枪，那就两辆全给绑了。来个人，跟我走。步兵战车正在巡逻，前面出现背着同伴的一个集训队员，机枪手哗啦啦对准他们。张雷高喊，
1: 我们的队员受伤了，要马上去医院。
0: 带这两辆车的是个连长，他探头看看，
1: 步枪丢掉，下去两个兵接人。
0: 两个兵过来背起那个受伤的队员，张雷的胸条被撕掉，连长下来打开后舱门让他们抬人进去。张雷突然出手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脚，三个步兵就倒在地上，另外一辆步兵战车的机枪手刚刚把机枪调转过来，刘小飞从旁边的树上飞出来，直接就抱着他的上身拽出来滚在地上。最后一名队员上了步兵战车，一颗发烟手榴弹就扔了下去，连长的手枪被张雷拔出来，怒气冲天，
1: 你们违反规则。
2: 战争没有规则可言，我被你们俘虏一次扣我的分就是，但是你们现在是我的俘虏。
0: 张雷从他身上一把夺过公文包，打开看了一眼，眼睛亮了，
1: 嘿，中头彩了，这是他们的布防图。
0: 陈勇看着自己的三个组员还在疯子一样穿越密林，前方密林里突然跳出来两个手持81自动步枪的战士，
1: 不许动。
0: 陈勇毫不犹豫地出手，打倒两个战士以后，连着两下点穴，两个战士就感到穴位酥麻，失去力气，枪也掉了。林瑞、董强和田小牛冲上来就要上绳子，陈勇说，
2: 不用，一个小时以后穴位自然解除，我们走。
0: 刚刚从密林里面钻到公路上的肖乐身后的电台响了，
3: 黑猫一号，这里是黑猫九号，我们刚刚巡逻到这儿，潜伏哨的两个战士好像被人点穴了，对方是武林高手。
0: 肖乐马上就乐了
3: 终于让我知道你在哪儿了，走走走，抓武林高手去。
0: 他带着几十个战士开始跑步，远处公路上有两辆步兵战车迎面开过来，肖乐高喊，
3: 过来过来，我是军职侦察一营营长肖乐，你们被我们征用了。
2: 坏了，
0: 张雷低声嘟囔一句。另外一辆车上冒充机枪手的刘小飞眼睛也直了，
2: 是肖乐，他认识我们。别说话，
0: 刘小飞对下面驾驶战车的学员说了一句，面对几十个战士，他们没法逃逸，只能硬着头皮开过去。肖乐挥挥手，
3: 上车，咱们去抓少林高手。
0: 战士们呼啦啦上了后车厢，车厢装不下，就上了车顶坐着。肖乐一个箭步上了张雷的车顶，戴着坦克帽的张雷暗暗叫苦，但不敢说话，低着头。肖乐抹了一把被雨水淋湿的脸，
3: 走，去九号。
0: 张雷不说话，故意偏着头。肖乐摘下了钢盔，摸摸头发，倒倒水，想再戴上，突然觉得这个人的侧面有几分熟悉，疑惑地看过去。张雷躲也没法躲，嘿嘿笑着转过头，
3: 肖大哥，咱们又见面了。
0: 肖乐看看他的脸，又看看他穿着装甲兵的中尉迷彩服，笑了，
3: 我靠，张雷呀，是你，你怎么会当了装甲兵了？
0: 怎么毕业了？
3: 升得够快的。
0: 张雷硬着头皮嘿嘿乐，
3: 散兵没啥意思了，就当装甲侦察兵了，我现在在装甲团侦察连，这个军衔不是我的，是我们连长的，出来的时候他

0: 对他嘿嘿笑，肖乐也嘿嘿笑，哥俩一个升官一个降级，看来你们很有点故事啊。他突然脸色一变，抓人。在车顶的兵马力想爬上来，但是太滑，也跳上另外一辆步兵战车，连踢带回枪托，几个兵被他打下去。田小牛和董强从后面飞跑过来，打开车厢上车，里面也是一阵乱打，有兵飞出来。
1: 不可，我等你。
0: 陈勇一个呼哨，林瑞拍拍刘小飞的肩膀，车一个滚翻起身，田小牛也从后面探出头来。
2: 营长，咋的？走。
0: 田小牛也跳下车，滚了几下冲进林子。张雷看着陈勇，脸上说不出什么表情。
3: 我不指望你感激我，但是这种小聪明最好少玩。
0: 陈勇说完就飞身下车了，没滚没翻跑着进了林子。张雷看着他的背影，面无表情。肖乐蹲在车上看着张雷，
3: 走吧，我不会报告的，步兵团那边我去说，他们团长跟我熟，但是你自己也别再这么干，战场上小聪明会死人，明白吗？
0: 两辆步兵战车停下，张雷面无表情跟着自己的小组下了车，钻进林子。一路上张雷不再说话，就是疯跑。等到了一个隐蔽的树丛，一个学员提出来看看缴获的布防图，张雷一把拿过布防图，直接撕得粉碎，地图的碎片被他抛在空中，被雨水打在地上，不一会儿就陷入了泥里面。张雷恼羞成怒地高喊，
1: 走。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0: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1: UFO 打哪儿来？
10: 恐龙为何灭绝？
1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

0: 水井里的水会变色吗？这两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还真的就发生了。今天我们的奇闻天下就要带大家一同解开这两个神奇的谜团。咱们首先来看一看这块会长头发的魔石。有一块来自本溪高约20厘米直径15厘米的石头被人交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瑞玉教授的手中。这块来自海洋的鹅卵石正式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馆藏生物标本。而能够成为馆藏的标本，是因为这块石头本身具有让人惊叹的层层谜团。第一个谜团就是石头生白发。从质地上看呢，这是一块普通的鹅卵石，但不同的是在这块石头上面竟然生长着千余根白头发，而且呢还在长长。而第二个谜团就是这些白发竟然是空心儿的。有人用火柴点燃了一根头发，想不到一端刚一燃烧，另一端就冒出了烟。这第三个谜团就是它究竟是不是一块石头。专家检验了石头的成分，发现与海洋的白珊瑚的生长特性很相像，据此推断这块神秘的白发魔石不是真正的石头。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这块长了头发的石头是乳白色的，形状也很像人的头部，石头只有一面长了上千根白头发，头发长约5到10厘米，比人的头发还略粗一些，而且还没有分叉的。把这块长着白发的石头送给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是本溪人田恩红。56岁的田恩红酷爱收藏石头，遇到这块石头是在1987年。那一次田恩红到崂山出差，在海边散步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老人。当时这老人蹲在路边，面前摆放着一些石头在叫卖。喜欢收藏各种石头的田恩红凑过去一看，立刻被一块8丈大的椭圆形的鹅卵石所吸引了。因为那石头上面竟然长着跟人的头发一样的白发，当时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头发是不是粘上去的。田恩红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石头，但是长头发的却是第一次见到。他马上跑回了商店，买了一个高倍放大镜回来，捧着这块石头仔细地端详了起来。在放大镜下，他看到白发的根部都有一些黑点，似乎不是粘上去的，于是他开始询价。想不到这老人一张嘴就是40000块呀，40000块对于两口子一个月工资只有70多块钱的田恩红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他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但是田恩红的心里头实在是放不下那一石头的白发，连续几天他都要去老人的摊儿前看看那石头。石头是老人在海边捡的，而这位老人呢就靠卖石头来养家糊口。田恩红一边和这老人聊天，一边往下砍价，最后这块石头以18000块的价格卖到了田恩红的手中。但是当田恩红捧着这石头准备回家时，兴奋劲儿却没了。他心里犯了嘀咕呀，因为他用家里几乎全部的积蓄换回了一块大石头，虽然是长了头发的石头，但是呢也确实不是什么宝物。他怕妻子生气，果然回家之后夫妻俩还真的为此闹了一场矛盾。田恩红的儿媳妇回忆说，刚拿回家的时候石头上的头发软软的还有弹性，说父亲对这块石头是爱不释手，经常晚上把石头拿出来仔细的欣赏。而他自己呢，开始是觉得那人头般的石头像个怪物，有点吓人，但是时间长了，家里人呢也都喜欢上了这块石头，他也总爱摸摸石头上长出的头发。更奇怪的是这头发居然还能长长。田恩红回忆说，在把石头买回家后大约过了半年的时间，石头上柔软的毛发有点变硬了，而且好像还长长了。于是他找来了尺子量， 想不到原本四五十毫米的毛发有的长到了六七十毫米长。石头从买回来就一直放在一木盒子当中，就连水都没沾过。突然长长的头发让田红全家人有点手足无措了。他们就想啊，这石头莫非还有生命吗？
1: 一块来自本溪高约20厘米直径约15厘米的石头上竟然长出了白发。这块白发魔石形状像人的头部，只有一面长了上千根白头发，

0: 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白发魔石之谜。
1: 奇石的神秘传出去之后，有人说它是一块钟乳石，还有人说是外星生命，这石头呢也就得了一个白发魔石的名号。为什么石头上会长出头发来，而且还能继续生长呢？为了揭开石头生发的秘密，田恩红一家人带着他分别找了不少收藏界人士，还咨询过一些专家，甚至走访了不少科研单位，但一直没能找出答案来。2004年的时候，田恩红的儿媳妇把石头带到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求教一番。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岩石专业博士生导师崔文元和古生物专家郝维成教授对生发石进行了初步检查，从毛发的结构上分析，首先排除了头发是人工制造的可能性。他们在石头与毛发之间发现了一层薄薄的物质，接着在毛发生长的边缘点了一滴稀盐酸，很快局部就出现了发泡的现象，也就是确定了那层物质是碳酸盐，头发就是从这层薄薄的物质上长出来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矿物长毛发的记载，于是专家们又对石头的成分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这石头的成分与海洋当中的白珊瑚的生长特性很像，专家据此推断，这长了头发的石头极有可能是深水当中的一种生物。于是田恩红的儿媳妇又把石头带到了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王永良先生介绍说，在这个全国最大规模的海洋生物标本馆里有70万种标本，但是科研人员却是没有见过这种长了头发的石头。见过了石头之后，专家认为不大可能是植物，因为如果是海洋植物的话，首先它应当有颜色，如果没有颜色的话，那么它必定是经过淡水洗了，太阳晒了以后才会变成白色。果然，专家在检查后发现，这块石头的色素细胞早已经被破坏，毛发已经不是它本身的颜色了。于是专家们采取了放大镜检查、切片和脱钙、高倍显微镜观察等一系列的检测手段，最终认定这像毛发一样的物质从它底部一直到生长端都是一个空管子，植物并没有这种现象，与此同时也没有发现构成海洋植物的细胞结构存在，也就排除了长头发的石头是海洋植物的推测。那么这头发和石头之间的那层薄薄的物质又是什么呢？专家认为那是构成骨骼的称为脊钉质或是角质的物质。王永良介绍说，这应当是一种生活在潮间带或是浅水区的海洋生物，是海洋生物附着在石块上后慢慢的生长逐渐形成的，而不是石头长出的头发。初步认定它是一种固着生活的高等无脊椎动物，属于半索动物门羽腮纲头盘虫科头盘虫属直属头盘虫的亚属。头盘虫的基本构造就是一根细细的管子，这个管子是虫体分泌的，它就附着在石头贝壳的基质上，而在它的虫体前面的头部有一个像圆盘子一样的构造，所以叫做头盘虫，这是我国海洋生物种类的新纪录。对于这个石头的形成的专家是这样解释的，说这块石头经过潜水冲刷了多年，形成了卵石，被冲到了较深的海洋当中，由于没有了大的波浪冲刷，海洋动物头盘虫开始附着在上面生长。这种细管状的动物以海洋当中微小的生物为食，逐渐的生长。田恩红买到石头的时候，可能这个生物体还是活着的，这也就解释了石头上的头发为什么会长的问题，这可能是这种奇特的海洋动物的管道当中还积存着一部分水，在有水的条件之下，它可能还能继续生长一段时间，但是随着水被消耗，大环境没有了，

0: 它也就不能够再生长了。而生物体本身都是由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物质组成的，当它脱水之后就变得干燥，这样呢就可以像木炭那样燃烧了。目前许多已经发现和报道的海洋生物物种，由于人类的侵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我国的近海已经很难被发现和采集，说明了近海在人类作用下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仅关系到海洋生物物种的灭绝，而且关系到咱们人类的生存环境，所以说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1: 这里有历史典故，
2: 这里有神话传说，
1: 这里是缤纷世界，
2: 这里是奇闻天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一种奇异的怪水不仅会无缘无故的变色，而且还有着很大的异味。30多年来，江西刘家村的村民一直在恐惧和猜测当中度过，而且这怪水可能导致怪病的传说也让村民不能安宁。怪水当中究竟隐含了怎样的秘密呢？江西南昌县的刘家村是一个离赣江不远的小村庄，跟其他村庄一样，这里村民的生活用水都是来自家里的压水井，只需要在自家的压水井里倒上一瓢水，紧压几下就会引出无穷无尽的水。但是长久以来，刘家村的井水就有着一个令人不解的奇特现象，就是这里的村民甚至把它称作为怪水。为什么呢？据村民介绍，这些水刚压上来的时候看着很清亮透明清澈，但是只要放的时间稍微一长，或者是把水烧开之后，它就会变得又黄又浑。然而变黄仅仅是怪水的特殊现象之一，当人们把普通的茶水倒进刚刚从井里压上来的生水当中时，水的颜色则会发生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茶水会立刻变黑。村民们还说，这里的水不仅仅能够变色，而且还有很大的异味。看来这刘家村里的水确实古怪，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刘家村的怪水呢？据了解，刘家村里的村民用来取水的水井都不足20米深，这样的水井压出来的一般是储存于地下沙砾层的水，由于这个层地质比较疏松，又离地表较近，所以这层的地下水也很容易受到一些地表污染物渗透的威胁。那么会不会是村子周边某个工厂的污染物渗透到了地下呢？这个南昌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基本上没有工业，龙镇这一块工业污染是可以排除的了。那么还有其他的污染吗？很快人们想到了村子附近的赣江。刘家村距离赣江不足600米，当赣江涨水的时候，这里的水井也会自动出水，由此也可以推断，假如赣江受到了污染，那么这里的村民从井里压出来的地下水也势必会受到影响。难道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怪水的产生吗？不过南昌市内的居民饮用水也同样来自赣江，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是赣江的江水遭到污染的话，有关部门应该会马上监测到，并且会迅速采取解决措施。所以对于这怪水是由赣江污染所导致的这个推测显然是不能够成立的。况且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就在刘家村已经发生了。村民吴大毛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落户在了刘家村。据这吴大毛回忆，村子是1970年从赣江边上搬过来的。在搬迁之前，刘家村的人一直都是在赣江当中挑水吃，但是村民每年都会被水淹。后来村子搬迁了， 不再担心被水淹了，但是村民们的生活用水却成了问题。于是人们就决定挖上他两口井来解决全村人的吃水问题。

突如其来的怪现象让村民们是大吃一惊。怎么如此清澈的井水打上来不一会儿就变得又黄又浑了呢？四次挖井，结果挖出来的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怪水。这就让村民们最终放弃了打井的念头。他们填了水井，重新挑上了扁担，继续到赣江边上去挑水，来做生活之用。这种情况呢，过了两年之后得以好转。刘家村的村民尝试用沙子将怪水进行过滤，每家每户的压水井旁边都会安置一个装沙子的池子。令人惊讶的是，过滤之后这怪水居然真的不再变色了，味道也好了一些。而从那之后呢，村民们就开始喝起了这种经过过滤后的怪井水。但是人们始终还是不明白这怪水里头隐藏了什么样的奥秘。那么会不会是这一带的地底下有什么蹊跷呢？张毅是江西省国土厅环境处的一名专家，一直以来他都在从事对南昌地区地下水情况的研究工作。他在得知了刘家村怪水一事后，也应邀前

0: 与普通的沙相比要明显偏红。张教授在其他地方也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不仅是过滤的沙变红，村子里头只要是沾水的地方都会变色。凭借着他多年的研究经验推测，刘家村的怪水现象可能是由于地下水当中富含的铁离子所致。专家解释，怪水之所以会变红，是因为水中的二价铁离子被氧化成为了三价铁离子，这样它就会从水中析出，容易形成铁锈色的絮状沉淀物。那么遇到茶水变黑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茶当中含有大量的鞣酸，而这个鞣酸和水中的二价铁离子会发生反应，最终生成蓝黑色的鞣酸亚铁。一系列的化学试验证实了张教授的猜测。但是这些水中的铁离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刘家村的地下存在着某种矿产吗？然而根据之前的地质调查资料来看，刘家村不过是赣江边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它的附近根本没有任何矿产。那么刘家村怪水当中的铁锰元素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1: 一种奇异的水不仅会无缘无故变色，而且还有很大的异味。30多年来，江西刘家村的村民一直在恐惧与猜测中度过，而且怪水可能导致怪病的传说也让村民不能安宁。怪水之中究竟隐含了怎样的秘密？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江西刘家村怪水之谜。
0: 刘家村属于赣江的河流下游，而根据地质学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河流的下游以及湖滨地区的泥土当中，会有像铁沙子一样的铁锰结合。而这些地区由于它地势较平缓，河塘和湖岔也会比较多，往往会形成含有较多有机质的淤泥土层。淤泥当中含有很多的有机质，而这些有机质在一些厌氧细菌的化学分解下就容易产生一种酸性环境，铁锰结合在这种环境当中很容易会溶解，而这种溶解铁锰的水渗透到了沙砾层的地下水之后，将会将地下水污染，最终就会形成刘家村那种怪水现象。尽管这怪水之谜是解开了，但是这样的水究竟能不能喝？它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呢？近几年来，村子里很多人得了结石病，当喝怪水可能导致结石病的消息在村子里头传开之后，再次引起了村民的一片恐慌。在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南昌市有关部门立刻组织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前往刘家村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刘家村村民患结石病的现象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而且结石病和水质没有必然关系，因为结石和人们的牙齿骨骼一样，都是一种生物矿化现象，它的主要成分是钙，和饮用水当中摄入的铁和锰当然没有关系。刘家村的怪水究竟能不能喝，仍旧是调查人员面临的一个问题。他们在村子里头分别对未过滤的以及过滤后的井水都进行了取样检测，希望能够对这些怪水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测。开始的几项检测都顺利的通过了，微生物和钙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当工作人员对铁锰含量进行检测时，却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现象。未过滤的水中铁超标12倍到42倍，过滤之后的水中铁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未过滤的水中锰超标17倍到52倍，过滤之后仍旧超标5倍到25倍，这也就是过滤后的水仍然有些许怪味的原因。那么这样的水对人体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呢？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长期饮用含铁含锰过高的水对健康会有一定的影响，但至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危害，或者是危害到一个什么程度，

0: 这可能还要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刘家村的怪事之谜解开了，我们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依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个创意不行，
3: 方案拿过去重写。
4: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

0: 已经尽全力了，
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2: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3: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8: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今天是2026年的10月2号星期五。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

0: 中网迎来观赛热潮。年度最大下弦月将在明天亮相夜空。国企向心，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二集，北一机床，京城机电，胸怀国之大者，为国家造重器。好，那接下来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吴芳，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吴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
1: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云量会逐渐增多，北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最低气温11度。夜间及明天早晨的凉意还是比较明显，需要大家注意适当添衣保暖。明天白天的天气预报是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零星小雨，但是这个降雨呢整体是比较微弱的，北部地区像延庆、怀柔、密云地区会相对明显，但是降雨量呢也在小雨量级，上述地区出行呢需要大家携带雨具。城区和平原大部分地区呢降雨会更加的微弱，白天大部分时段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有零星掉点的情况。总体来说呢，这个降雨对假日交通出行影响不大。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2度，和今天差不多，体感比较凉爽舒适。需要重点关注一下呢，受到较强冷空气影响，明天的傍晚到4号的白天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山区风力会更大一些。大风之后呢，气温也会有所下降。4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只有8度。大风和降温天气对假日出行可能有一定影响，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由于风寒效应，天气这种凉感比较明显，需要大家穿上防风保暖的衣服。以上是今明两天的天气，主持人。
0: 吴工，那未来几天呢，假期在末尾几天会不会气温还会有所回升呢？
1: 对，假期的后半段，也就是5号到7号，这个晴好的天气会重新回归，风力不大，气温也会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3到26度，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0到12度。总体来看呢，天气晴好，秋高气爽，但是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体感偏凉，大家还是要根据气温变化呢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工的介绍，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或者小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来到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良。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收费站从来广银大桥开始，出京车流明显慢了下来。导航上路段已经显示为红色，不过到达收费站时，车流整体通畅，并不需要排队。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所长邵雷介绍，
1: 今年的国庆假期，京城的整体车流会比以常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出京呢，主要集中在1号、2号，小时的高峰量在5000辆次。
0: 从时间上来看，10月1号全天的高速车流量将达到国庆假期峰值，10月2号至5号去往郊区热门景点周边的高速流量将较为突出，10月6号、7号两天各高速则将迎来返程高峰。
1: 在这段保障期间，我们所有的车道是全部打开的，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EEC 车道和人工车道会实施了调整。再有呢，就是我们会在重点站点、重点路段做24小时的一个值守，最大限度的为咱们广大车户提供快速的通行服务。
0: 针对驾车出行的市民朋友，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管理员县民特别提醒，
2: 出行尽量错峰避堵，如果大家在高速上遇到故障、事故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96011服务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和保障。
3: 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的今天消息，11国庆假期首日，中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达到60.4%，创历史节假日的单日新高。国家能源局表示，假期充电需求会进一步集中释放，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切实为新能源汽车长途出行提供了补能支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昨天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的新高。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达到1462列。10月2号，铁路客流呢是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预售的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那其中广州到南宁、西安到成都往返，北京到沈阳、北京到郑州、北京到青岛、广州到武汉、北京到济南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比较集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假期天气方面。昨天呢，我们在晴空之下迎来了国庆节。今天呢，依旧是秋高气爽，午后最高气温22摄氏度上下，舒适宜人，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和交通出行。那近期也需要提醒大家，北京的昼夜温差呢是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凉意会比较浓厚，一早一晚呢要及时添衣，千万别着凉感冒。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去分析，3号凌晨到白天将会出现小雨或者零星的小雨。那降雨过后呢，冷空气抵达，3号傍晚到4号白天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左右，山区阵风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所以大家如果外出要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的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危险。我们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这个国庆假期啊，京城各类的文旅活动是轮番上演，街头游园、露天的音乐会、非遗体验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尽享一场丰富多彩的国庆文旅盛宴。相关情况呢，让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4: 在这个假期啊，到处都洋溢着热烈的氛围。大家看啊，在我旁边一个40米长的这样的一个"我爱中国"的流苏长廊格外的亮眼，成为假期一处热门的打卡点。缤纷的流苏随风飘动，不少市民游客到这儿拍照留念。大家在这一抹浓浓的中国红里，留住这个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瞬间。
5: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台湖镇推出77轨迹花海徒步特色打卡活动，徒步路线全长约0.77公里，市民沿着花海步道缓步前行，在田园风光之中，把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融入脚下的每一步。由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花海露天音乐会也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欣赏。
6: 大家白天赏花聆听音乐会，夜晚可以打卡演艺市集，入住环影素游片区民宿。
5: 在朝阳区，生生不息盛世回响主题快闪活动

0: 在四九幺电台旧址上演，百余名演员与市民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送上真挚祝福。
1: 作为群众演员参与本次四九幺的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然后现场氛围十分热烈。
2: 这场快闪活动呢，我们各文艺家协会的艺术家们也都积极的参与，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跟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来庆祝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在八大处公园，红色电波薪火相传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温情启幕。依托园区独有的红色电波历史资源，活动采用讲解加展演的形式，回溯峥嵘岁月，讲述红色故事。北京民族乐团现场演奏《喜相逢》《浏阳河》等经典民乐曲目。
3: 民族的，它是传承红色的文化，觉得挺好的，哎，大家很喜欢。
4: 来了以后体验感特别的好，比如说有什么魔术呀，完了还有什么器乐呀，完了还有一些这种古装的表演，还有这种舞蹈啊。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到这儿以后心情都不一样了。
0: 2026京津冀迎国庆非遗主题游园会在凤凰岭景区举办，非遗露天舞台、潮趣非遗市集、高跷文化沉浸式体验、国风非遗趣味闯关四大板块同步亮相，打造集观赏、体验、互动、科普于一体的沉浸式非遗盛会。
5: 我们把中幡、舞狮、面塑、毛猴这些京津冀传统非遗项目请进山林。
0: 作为中关村艺术季重要组成部分，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在国家植物园黄叶村正式启幕，走进如同大观园般的文化场景。本届艺术季还打破场地边界，让红楼文化走出西山，走进商圈、书店与校园。
6: 我们还有这个演出的活动，会有这个戏曲，然后包括评书，还有像
7: 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市民游客也是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的节日氛围。那么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10月2号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达到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国庆假期到来前，北京警方也是联合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推出天安门快通服务，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后，可直接在京通 APP 内申请使用快速安检通道，来减少排队的等候时间。那么除了线上申请，线下通道也在

0: 场西侧路以及其他的安检点，并辅以多语种的广播引导分流人群，最大化的提升通行效率。国庆假期呢，中国园林博物馆山居雅集花神藏秋系列文化活动精彩续航，以限定的园林夜游、品牌主题展览、特色景观打卡、联名文创美食融合生态科普、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等多重维度，打造了沉浸式的园林文化盛宴，邀公众可以漫步山水亭台，品秋韵、览文脉、享假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森林里听一场交响乐，在网球场上和好友切磋一次球技，那参加搓玉米大赛，再来感受丰收的喜悦。昨天国庆假期首日，昌平区东小口镇盛世迎华诞澳北绕星河2026澳北金秋国庆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一系列参与性强的趣味活动在澳北森林公园是轮番上演，精彩活动呢将会贯穿整个国庆假期。活动的现场特色市集成为了游客感受节日氛围的一个重要场景，林间步道的两旁有60多个特色的摊位集中亮相，国庆的主题脸部彩绘、知识问答、非遗展示等这种互动机遇也吸引了众多家庭的参与。游客在逛吃游玩中也能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嘉年华呢还设置了丰富的运动互动项目，五星狗狗、人宠大闯关等萌宠活动也是轮番开展。金秋搓玉米大赛则让游客在指尖啊就能够体验丰收的乐趣。好，接下来再给您介绍一个活动啊，在这个十一呢，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是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洪凡、 Owner、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是轮番登台，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呢包括极狐汽车的使用权、最新的 iPhone 手机、门票报销，还有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那么在国庆假期要去北七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您正在规划自己的音乐节随身装备，如果您还在发愁应该穿什么出片战袍，那请一定要注意提前查看天气，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七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庆档。那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到10月1号19:21，2026年国庆档，也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亿。那其中呢，《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暂列前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网球公开赛迎来了女单首轮的较量，钻石球场是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共同见证了郑钦文在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那么在郑钦文超高人气的带动下，国家网球中心迎来了开赛以来的观赛热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上午10点，距离郑钦文的比赛开赛还有一个小时，众多球迷在钻石球场入场通道前排起长队等待入场。人群中，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早上刚下火车就赶来观看比赛。
2: 我们来自吉林省长春市，今天是特意来看郑钦文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1: 上午11点，比赛开打，与郑钦文隔网相对的是从资格赛晋级的中国选手诗涵。郑钦文凭借抢七先下一盘，第二盘诗涵表现出色。6-4扳平比分，在决胜盘，郑钦文提升发球成功率，连破带保，来到了5-2的领先位。随着最后一球诗涵回球下网，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比分最终定格在6-2，郑钦文以2-1的比分晋级下一轮。现场观看完整场比赛，特意从广东韶关赶来观看比赛的球迷许慧生激动不已，
3: 看着心惊动魄，特别是前面打得很焦灼，后面郑钦文找到状态比较火热一点，后面就比分才慢慢的拉大，最后他拿下这场比赛还是看得很精彩的。
1: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钦文谈

0: 身体适应这个强度，然后也。
1: 而在赛场外，整个国家网球中心人潮涌动，互动体验区、打卡区排起长队，官方文创店里也是人头攒动。北京球迷杨敏已经是连续五年来中网观赛，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感慨很深。
2: 这几年来，中网的产品和设施是有比较大的进步的，包括文创产品的丰富性，把这种体育啊、娱乐呀、科技啊、文化各种元素融合起来，然后这样能给所有来参加中网的有一个全方位的观感和体验。
1: 据介绍，今年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的多场门票热度高涨，中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赛事，而是已经成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来北京观赛旅游的城市金名片。正如球迷许慧生所说，
3: 先来看中网，看了中网再去玩耍，可能明天去逛一下故宫，逛一下长城，三号就继续再回来看一下比赛，四号就再随便逛一逛，五号就回去了。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还是体育方面的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男排以3-0击败泰国队，挺进四强。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5: 虽然赢得并不算轻松，但中国男排还是把握住了关键分，3-0战胜了泰国男排，顺利的晋级了亚运会。双方开局对抗激烈，一路缠斗到局末，中国队抓住机会，25-23先下一城。第二局，泰国队一度20-18实现反超，但中国队凭借着高点强攻持续得分，25-23再夺一局。第三局，中国队发挥稳定，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25-19锁定了胜利。赛后，中国队的二传王鹤斌说：“
6: 然后很高兴今天能赢下这场比赛啊，我也顶了下来，非常的很开心。
7: 大家团结一致达到的一个目标。赛前我们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是呢，确实队伍存在一些伤病，但是呢，我们能出来比赛的攻手就没有一个差的，所以说我很相信他们，同时他们也很相信我。”
5: 说到获胜的关键，副攻张哲嘉表示：“
8: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对困难准备做的比较充足嘛，然后通过技术录像，对于泰国队拦防这次在场上执行的也比较好，然后所以今天拦网比较多。”
5: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6:20，中国队将在半决赛迎战日本队。
9: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0: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正式打响。在首日进行的男女单打资格赛第一轮中，共有8位中国选手过关。本届赛事总赛期为11天，其中10月1号到3号是男女单打资格赛，10月4号开启正赛阶段。赛事会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项目，各单项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天文科普专家介绍，年度最大的下弦月将于明天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呢，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今年全年一共会出现13次下弦月，其中明天的下弦月是本年度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那么咱们从北半球观测它形似反写的字母 D， 静静地悬于夜空中。那为了更好观赏这轮年度最大的下弦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东方视野开阔、光污染较弱的地点。那午夜前后呢，观测效果是最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来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再生于娜，经过4天6大模块的高强度实操角逐，凭借扎实技艺和稳定发挥，摘得时装技术的项目金牌，助力我国在该项目实现5连冠。 他的夺冠呢，也是北京加大技术人才培训，让更多青年人爱上技能的一个缩影。来听记者施全泽采制的录音新闻。
14: 伴随着场内响起的掌声，于娜走下赛场，4天18小时的鏖战在这一刻彻底落幕。
15: 整个过程对于我来说还可以，在某些模块会比较让我紧张一些，心理上会有一点累。
14: 今年试赛时装技术项目的挑战在于赛题完全打破常规，所有样题都要等到比赛模块正式开始时才公布，巨大的不确定性贯穿全程。
15: 它的样题是在赛前才公布，就是我制作模块的时候才公布，这个对我来说不确定性太大了。
14: 除了题目的不固定，强度也非常高，选手要在18小时内独立完成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制版和成衣制作等全套流程，服装拼制在 0.5 毫米以内。
15: 这一次我在我服装上面也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就比如说上衣的后背云肩的一个设计，以及旗袍的滚边的处理。毕竟也是在中国办赛，我也想让国际友人看到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在服装上面体现。
14: 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中国首席专家，李宁在裁判席上关注着每一位选手的表现。他对于娜评价道：
16: 有很多现场的临时性的题目都非常准确地判断出了如何结合品。
14: 在于娜接受采访的不远处，他的教练胡平手里一直捏着一只毛绒小玩具。胡平笑着说：
17: 给我们参赛选手于娜的小礼物吧，祝福他能够取得好成绩。觉得作为他的教练，看他一路走来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汗水，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14: 教练团队是跟着选手一同来到上海的。临比赛前，胡平给于娜的嘱托只有两个字：心态。
18: 我们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拼的是心态吧，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然后有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完成整场比赛，就像是平常训练一样。
14: 陈碧华是中国在试赛时装技术项目上的首枚奖牌获得者，她也是于娜当年的班主任，更是当年把于娜力推试赛培养梯队的人。当年于娜刚入学的时候，陈碧华就注意到了这个孩子。
19: 最开始去接触于娜的时候，本身就觉得她对于服装的一个兴趣爱好其实很强，因为她有一些绘画的功底在，她的上手和接触和掌握其实比班里的其他孩子要更快一些。
14: 最后一次见于娜是在校内，但陈碧华去见他，而是发了一条信息。
19: 是去说特意去见他，因为毕竟我作为曾经的一个试赛选手，其实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不能承受太大的压力，因为这样的话在赛场上很容易崩，所以我给他就是发的消息跟他永远不是说哎拿金呐、拿到好成绩啊，我一直跟他说的就是一定放平心态。
14: 众多前辈的期待在9月27日晚有了回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现场，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于娜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助力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5连冠。面对镜头，他最先分享的不是夺冠的喜悦，而是金牌背后的集体力量。
20: 在前期的话，我必须要很多很多的训练，以及我的教练老师啊，然后我的专家也需要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才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到赛场上做到这么完美。所以这个100分不是我一个人的。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首席专家李宁表示，今年该项目最大的难点是突破了比赛以往对工作单一性的壁垒，
16: 变成了从设计到打板到制作，甚至到最后的装饰，全部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比赛宗旨，就是它是顺着社会发球和趋势来选择、寻找和培养人才的。
14: 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副院长贾琴琴看来，于娜的这枚金牌并不是偶然。采访中，她从学院管理层面介绍了于娜备赛的支持体系。
21: 我们学校呢是建立了一个4级的这样的一个技能竞赛的体系，一个是我们每年学校会举办这个技能文化节，然后技能节呢主要是让学生就是检验一下他们的每年的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果。那紧接着第二层呢就是咱们北京市级的，然后市级的技能竞赛我们也会从我们的选拔的学生当中，然后去培养这样的苗子参加市级的竞赛，然后再去参加国赛，再从国赛的这种优秀的选手里面培养参加

0: 世界技能大赛。经过选拔以后呢，我们会打破年级的界限，然后组成一个综合班。那我们会给他单独的去设定他们的教学计划，然后这样去培养学生，然后实行一个动态的轮换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机制。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了28家首都工匠学院，覆盖60个特色专业，近100个职业工种。15/5期间，全市将近450万人次以上。北京市人社局职业建设处处长王希说，
2: 15/5期间，我们北京也将实施技能北京培训行动，构建从技能培训到人才评价，从竞赛的选拔到激励保障的全链条的一个培养体系。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首都劳动者通过拥有一技之长来实现就业增收，人生出彩。
1: 于娜站上领奖台时，身后站着

0: 和培训体系，他们将经验、耐心和底气都缝进了于娜的每一针线中。
1: 技能确实可以改变每一个孩子，然后他未来，然后能够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然后能够让他自己呢在社会上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技能竞赛呢是既是一个展示的平台，另外一个也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来学习技能，然后来改变自己。
2: 下面请听新闻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京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肯

0: 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六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1: 1949年，有这样一批企业，伴随新中国应运而生，肩负起强国建设、保障民生的时代重任。77载栉风沐雨，他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换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0: 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是高端装备制造的根基。在北京，有一家与共和国同龄的机床企业，北一机床。自1949年建厂以来，它始终肩负产业报国的职责使命，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制造业从起步到腾飞的全过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北一机床及其上级公司京城机电正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二集，北一机床京城机电胸怀国之大者，为国家造重器。
2: 这是 CHA-MU2420×40 高精度龙门铣床，加工精度可以达到0.005毫米，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这么大的设备，这么大的加工尺寸，能达到这么精的精度，现在在国内我们还是首屈一指。
3: 在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2025年全国劳动模范装配钳工刘海旺师傅指着一台2米×4米的大型龙门铣床，向记者认真地介绍着他的本事。0.005毫米，只相当于人类头发丝的1/20。如此庞大的机床，如此精细的加工精度，让它在许多高精尖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2: 这个机床主要加工高精度箱体及功能部件，能源、航天、电力、机车、高铁都可以用到我们这台机床。
3: 从航空航天到轨道交通，北机床生产的工业母机正以微米级的精度支撑起我国高端制造的脊梁。然而回望来时路，北机床的发展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北一机床党委书记傅伟南对记者回忆道：“
4: 北一的前身呢，是1949年6月30号成立的北平机器总厂。那么也就是说，在北平城一和平解放，北一机床就开始筹建。当时的这个北平机器总厂呢，是由接收的原国民政府在北平的几个修械所组合成的。厂址呢是在方家胡同11号。在那个时候呢，有1300余名职工，手里只有113台非常老旧的简陋的设备，可以说得上是一穷二白。”
3: 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下，北机床肩负起了装备中国的历史使命。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决定在北京的东郊建设工厂，发展工业。1950年7月，北机床开始在建国门外裕王

0: 评价非常高。实际欧洲呢，日本呢也在起步阶段，二战刚结束嘛啊，但是人家那个机械制造呢，在二战之前的有很高的水平，但是那时候中国刚刚解放就能做出这么大型的机床来，欧洲人也很佩服。
1: 这种从无到有的突破，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更让中国机床工业在起步阶段就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和认可。傅伟南坦言，虽然这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床能够彰显中国机床工业的实力，但难以改变我国机床工业整体落后的局面。
2: 1952年，全国召开了这个全国工具机。

0: 行业的十八罗汉骨干企业，北一集装就是十八罗汉之一。1953年，北一呢就在这个当时的东郊大北窑开始建设新的厂区。1958年完成了建设和搬迁，那么自此呢，北一集装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 从1958年起，北一集装步入稳健的快速发展期。今年63岁的邹春生自1987年入厂，已经在北一集装工作了近40年。在他看来，北一集装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托举。
2: 集装行业呢，个人认为呢，我们断代了有10年吧，所以我们落后了很多。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学习追赶性的状态。但是好在北一呢，这个机遇不错，那么几次大的这个发展阶段呢，都是站在很高的平台上。它无论从设计到制造到调试，都是有很好的指导老师，所以我们产品呢发展很快，进步也很快。但这个呢，说实话离不开国家需求，国家呢也让很多这个就是比较先进这个用户呢加强跟国内制造商的合作，我们也是在这方面也得益不少。

0: 年多。一直从事装配钳工工种的刘海旺，亲眼见证了30余年间北医生的发展变迁。
1: 刚入厂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加工设备和生产制造手段都相对落后，加工出来的精度等级也不够高，配套啊，一些的零件的精度也不够，主要是靠装配人员人为的来去弥补加工工件的误差，对装配人员的要求就稍微高一些。现在呢，是给我们的零件呢精度等级够，现在要更加规范化。我们单位已经上了一些智能线，新干的北医大卫的二线也是智能化工厂，将来的智能

0: 调整都是加班连点，黑白班倒班的干，必须要干开硬骨头，必须要拿下，而且要保证拿下。北医的重型的人员是很敢打硬仗的。
1: 对刘海旺来说，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不仅表现在能够按质按量完成极难险重装配任务，更体现在对科研攻关的执着追求上。
0: 2019年，我们开始承担一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此课题加工关键系统研制与应用验证这项课题，在23年左右、24年左右验收完毕。这个课题就是三个系统，大型船用推进器加工制造必须要用到三个系统。
1: 2025年，刘海旺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以他名字命名的北京市首席技师工作室刘海旺技能大师工作室也先后挂牌，成为北机床高技能人才孵化和技术创新的重要阵地。北机床党委书记傅伟南强调，刘海旺等产业工人敢打硬仗、善于攻关，源于北机床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始终与国家工业发展同频共振。
2: 北机床始终是胸怀国之大者，同时我们把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起来。一代一代的北人呢，也把这种

0: 口，同时支撑我们制造强国的创新发展的这么一条道路。那么也实现呢重型龙门孙武机床从跟跑到并跑，直到目前的局部领域领跑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跨越，发展的动力和我们的底气呢，就源于我们77载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来自呢我们深耕工业母机主业的坚守和积淀，以及一代一代北翼人艰巨奋斗的实战精神，我们才达成了今天的这种成就。这条道路我们会坚持走下去。
1: 跟北翼机床一样，其上级公司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同样是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国有独资企业，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49年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管理局。京城机电科技信息部部长姚汉新表示，京城机电作为首都高端装备制造的主力军，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集团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2: 71年来，我们始终坚守的都是装备制造主业。目前到现在啊，我们以打造洋创技术策源地跟现代产业链链展为目标，构建了我们传统的产业的迭代升级，还有一个是未来新兴产业的前瞻布局的一个整体的产业格局。在这里面呢，工业母机咱们就不说了，还有的话就是以机器人及工业聚能这个赛道呢，我们构建了本体、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跟聚成智能的全链条的能力。
1: 近几年，聚成智能成为科技发展的热门赛道之一，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大型活动，将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姚汉新告诉记者，聚成智能正是京城机电重点布局的新兴赛道之一。
2: 说起这个机器人呢，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牵头建设的那个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布局的主要是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呢，主要是天宫一代、二代、三代。
1: 姚汉新坦言，面对国际贸易环境和市场竞争形势变化，京城机电持续强化自主可控能力，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2: 其实我们每年啊，我们京城机电都会列我们自己的攻关的清单，针对我们的攻关的清单进行任务的啊，进行项目

0: 时节点上，作为一家以装备制造为主的主义的国有企业，京城机电将紧紧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以筑基强链新生态为主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贡献更大力量。
1: 像我们的工业母机、我们的机器人、氢能装备这些核心产业，和北京重点布局的这种高精尖产业方向也是高度切合的。包括京津冀六链五群产业协同的这种格局，现在我们也看到加速成型。北京研发经济转化的这种协同红利呢，也是正在释放。然后15这五年呢，我们目标是非常清晰的，要在工业母机、机器人还有工业具身智能、氢能装备这三个核心产业上，我们要打造一批真正具有行业引领力的高端智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龙头企业，真正能够在这个国产替代上形成我们系统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希望呢，五年后呢，回望今天，京城机电不仅是一家有历史的企业，更是一家有未来的企业，不仅是一家制造型企业，更是一家创造价值的企业。我们希望呢，我们真正能够在国家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版图上呢，在首都高精尖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中，真正能够写下我们京城机电的崭新篇章。
2: 好，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近年来，影视行业几度遇冷，内卷加剧，在行业洗牌的浪潮中，一位85后从业者却逆势破局，创新突围。他就是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全宏坤。十几年来，他立足北京，以扎实的技术、实干者的态度，在行业风雪中为国产视效行业开辟出一条自强崛起之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4: 挺难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招我们两个核心骨干的时候，给人家解释半天，人家以为我们是骗子公司，是搞传销的。
5: 说起创业初期这段窘迫又心酸的经历，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全宏坤如今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而这件小事儿也真实的道出了2013年他初创公司时国内本土影视视效企业的艰难处境。
4: 当时是我在一家比较有名的外企啊，好莱坞的片子啊，其实做了很多，从事的这个工作啊，都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简单的 roto 擦除啊，接触不到核心的开发。当然我们在那个外企里面，其实有很多意大利人，有法国人，有美国人，核心的那些岗位其实全是被他们控制的，就是你再做更多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个 leader 都是比较艰难的，本土的这个企业几乎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整个市场认可。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我们要出来做一家中国最好的一家特效公司。
5: 当时国内影视视效行业还处在野蛮粗放的发展阶段，没资源、没人脉、没名气的全宏坤带着初创团队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办公室里，只能接行业里没人愿意做的零碎小项目，一点点艰难支撑。
4: 通过卷价格、卷人工、卷谁能够够狠，当时其实代表了我们一个落后产能。
5: 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一年公司拿下了由金城武、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全片后期视效制作权。为了抓住这次难得的出圈机会，整个团队开启了连轴转的攻坚模式。
4: 当时我市面上是没有人敢接的，我们行业最少是一个50人到100人的一个团队，然后可能要做半年左右。是我们接到的时候只有2个月，只有30人，通宵地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点，我带头一周不回家，把被子和褥子全部带过来铺到地上就睡。
5: 影片一举入围第54届台湾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奖，让这家初创小公司在高手云集的圈子里彻底打响了名气。看着行业无休止的人力内卷，全宏坤彻底看清，靠蛮力硬拼快行不通了，技术革新才是唯一出路。
4: 因为当时我看到了好莱坞或者说国外，其实它已经完成影视工业化重要的一个闭环，看到了海外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然后我带着技术人员形成技术攻关小组，完善我们 pipeline， 就是管线，用程序或代码去完成每一环节的制作。所以说我们在所有的研发上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叫影视工业化科技化的转型。虽然我们接的单价不高，这个项目的周期非常紧，但我觉得我们品质还是第一位的，其实就是要对产业链的工业化的一个要求。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研发投入都是比较大的。
5: 2021年正式公映的电影首导人是公司从首撮全面进入到工业化生产后的又一部全员参与项目。 其中大量运用 CG 技术，也就是用电脑后期制作生活中的部分巨浪、海面、乌云等场景，再将其和实景拍摄深度融合，一举破解了实际拍摄难题，也让后期制作效率几何倍数的提高。
4: 比如说我们在制作的实际到工序里面，制作人员其实只是用鼠标点一下可能就完成了下一个环节，然后再点一下就完成了下一个环节，那可能是一个五个或者甚至于到七八个喜欢你的制作量级，但是我们用的人可能就是只是当时的一到两倍，其实是完成了这个工业化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5: 三维扫描、动态捕捉的规模化应用， AI 技术和实拍画面的深度融合，技术破局让团队在亚洲主流影视圈攒下了扎实口碑。从斩获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主旋律佳作《守岛人》，到国民级科幻大剧《三体》，再到爆款国风 IP 剧集《一人之下》，各大平台的优质大项目纷纷找上门来。
4: 《一人之下》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开始尝试用 AI 智能化去进行生产。这个项目2025年年底的时候也是入围了釜山电影节流媒体单元的最佳视效，跟迪斯尼和奈飞同台竞技。当时最后我们斩获这个最佳视效奖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激动。这个项目结束以后，其实我们就重资产去投入了这个 AI 的研发和智能体的一些研发。
5: 正当公司凭借技术革新占领行业高地，实现稳步领跑时，整个影视行业却集体转入了寒冬，不少同行纷纷受挫，无力翻盘。面对行业洗牌，全鸿坤却有着不一样的清醒认知。
4: 其实我觉得虽然是寒冬，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优质产能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和趋势。从整个的数据上来看，我觉得我们是领先了别的同行。其实每一年我见过的身边的公司都是在死掉的，变着变着可能我们就成了这个业界的龙头了。就是我们其实就一个就是变，就是勇于革新，然后敢于突破和改变。其实当时传统劳动密集型，我们可以就是说一直做肉头啊，一直这个跟踪啊，做这些传统，其实我们也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我们没有选择那一步，就是转型成了这个叫全产业链的公司，选择了长度没选择宽度，慢慢的可能就是在淘汰劣质产能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5: 行业震荡，竞争白热化，各类影视制作软件快速迭代，很多视效企业费心打磨的专属模型很容易被大厂的通用模型快速赶超替代。不久前，全鸿坤做了一个关键词自研的 AI 影视创作平台松果全面对外开放。
4: 松果平台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内部的一个叫 AI 的 pipeline， 研究我们的 AI 管线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用，结合行业的痛点做成了一个商品，推到了整个市场去，然后现在市场的反响也非常好。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到目前为止 AI 的通用大模型其实是远远不足以支撑我们影视行业发展的，所以说我们

0: 出，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已经很艰难了啊。我们最终的一个出发点，其实还是让更多的这个公司能够活下去。
1: 从最初十几平米的狭小工作室，到如今2000多平米的独栋产业园区，从早年靠人力死磕、熬夜硬拼的野蛮生长，到如今以科技赋能、靠技术破局的精准发力，全宏坤说，公司的快速跃升离不开北京这片产业沃土，顶尖的人才、前沿的技术、利好的政策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
0: 得力于当时我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要扎根北京，因为北京其实是有人才的优势，尤其是影视人才、制片人还有编剧、导演，核心的都在北京，只有北京才有叫全产业链。其实我们也在其他的省市其实也有分公司，但是北京的这种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比如说你去怎么审批、怎么去出片，整个这个审批流程一步一步帮助你去辅导。我们现在比如说是有融资的需求，政府也会我们去帮去找一些这个融资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他的这个省市我觉得是达不到的。人才引进、租金的返还、在研发上的投入，会有各种各样的奖励，所以我觉得北京市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全宏坤和他的团队用多年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中国影视视效行业早已摆脱只能做边角代工的困境，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华丽蜕变。
0: 虽然创业10年，但是我从事这行业其实已经18年了，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青春和这个一辈子都奉献了这个行业，就是对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有情感的，然后也是有执着信念的。我坚定，其实我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只干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坚定初心加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一直走下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但是阵风有可能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良。那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责任编辑张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4: 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文
5: 中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

0: 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了。
2: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3: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4: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3: 有人用它量人情。
5: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3: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2: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3: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同时也欢迎大家

0: 在各个电视台还有各个网站上正在上映的两部电视剧啊，一部叫《重气》，一部叫《交锋》。那这两部电视剧啊，程老师都在这个剧中啊，分别饰演了不同的角色，是吧？啊，那么您先跟大家说说，在这两部剧当中，您各自饰演了怎样的角色？嗯，
1: 在电视剧《重气》中扮演秦志高，是一个律师。在电视剧《交锋》当中呢，扮演的是国安干警二处的处长魏广进。
0: 这两个角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哈，都是和我们的法律啊、国家的制度啊相关的哈。
1: 对，
0: 那我们先说一说《重气》这部电视剧，因为呢，《重气》啊，它主要描写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变化。您在这部剧当中所饰演的这位律师的角色，在饰演之前，您是不是有必要，比如说找律师朋友哈，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呀、生活呀，跟着律师办一办案子呀？这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作为一个演员接到这个角色，对我们来说啊，真正的第一个抓手还是剧本。这个电视剧叫《重气》，国之重器，主要讲这个法的精神。
0: 对，
1: 作为一个律师，法律，法治建设，我觉得这个赵东林老师的剧本是经过多年的打磨，而且非常成熟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好剧本。重气这个剧本，特别是秦志高这个人物，他是这个1953年、1954年，就是最早的一批共和国，最早的一批政法大学的
0: 毕业生
1: 啊，毕业生。那么他们基本上是苏联的源头，就是那些教授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后来到了法律工作展开以后呢，这些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对于中国法律法治的建设，这些都是执笔人和开拓者。那秦志高就是那一批里头的首批的这个所以高材生，而且呢他是充满了一种理想，这个人是有这个执着的追求真理的这样一个
0: 法治理想。
1: 但是他有一个秦志高这个人物最特别的是，他是个孝子，在家里呢他是听从了父母的这个要求，父母包办婚姻，早早的他已经结婚了，他是在上大学之前已经结婚了。那么跟他的太太高秋月之间，他结婚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男人可能成熟的晚一些，所以当他经过了大学四年的学习以后，他好像打开了世界，然后又接触了那么多大师的这样一个教诲，而且对法律有一种理想和一种崇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当中他就遇到了他的白月光。他也想追求爱情。那么他们这个包办婚姻的时候呢，他没有这样一个爱情的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体验。所以秦志高这个人物后来在扮演这个人物的时候，也在深挖，在总结，说这个人物的他是个悲剧人物。悲剧人物的内核是什么，就这个人到底

0: 来说，有纯真其实是
1: 好事，
0: 是个难得的一个品质。
1: 对，
0: 所以这样一个秦哲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演员在塑造的时候，他的这种矛盾和那个多侧面啊，说我看观众看这个戏的时候说好像秦志高是窝囊废这个赛道的天花板。包括后来当有一个李湘案子他走上法庭的时候，好像在所有的压力的缝隙当中找到了一个亮点。
1: 嗯，
0: 他好像自己怀揣的那个初心和法律人的那个叫，所以他说出了核心的一句话，叫法之重器，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1: 嗯，
0: 法律的点点滴滴不可轻判，就是它意味着人的尊严和底线，它是一个人对人性和尊严的一种最最基础的一种保护啊。
1: 嗯，
0: 所以他作为一个法律人，他站在一个秦志高对于他作为一个第一批的高材生，那在他的人生的历程当中，他是真正的体验到了法律当时不健全，在他身上感受到了那种真正的作为一个普通人受到的那种伤害。所以他为了这个李湘案的时候，大家都为了明哲保身的时候，秦志高说为了法律，中国法律的建设，我可以豁出去。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秦志高作为一个法律人，在那极端压抑的时候呢，他可以舍掉了自己的命，为了法律站在那个法庭上。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哎，那您为了塑造好这个人物哈，除了说去掌握这个人物的精神内核，您刚才所总结的这个几点之外，那么需不需要还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对于那个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那一批人，因为中国政法大学是在1954年前后是吧？
0: 对的，
1: 它成立的
0: 啊。
1: 那么第一批的这个学生，那个时候真是天之骄子哈。
0: 对，
1: 那一代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他们的人物的一些故事啊，包括这个一些法律基本知识的一些准备哈，这个您都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0: 因为当时呢，就是首先就找到，特别是就是秦志高，他是首批苏联专家的这个第一批的这个高材生。我们戏当中包括于和伟老师演的，包括这个宁丽老师演的这几个，他们都是同学，都是可能错的一级两级。同时在学校抒发理想，那么我也查了很多第一批就是苏联专家，当时讲的关于苏联传递给我们新中国的时候法律的起步，传递过来的一个法律的基石，那么当时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关于有严打有一个阶段，
1: 对对对，
0: 包括戏当中关于这个流氓罪，那我们这个剧本当中这些案例很多，那包括就是李湘案，就作为一个律师啊，为一个所谓的强奸犯给他辩护的时候，其实对方实际上他是一个私下已经有感情的一个案例，那么作为一个律师站在他的角度就解决一个问题，就核心的叫疑罪从无。这是整个这个新中国法律79年刑法的时候对这个疑罪从无这个的建立，在以这个社会民间普及的时候，怎么样在基层真正的落地。那么包括于和伟老师演的这个大律师，在那样一个年代真实的中国法治的成长历程当中，一代一代的这些法律人，他们点点滴滴的用自己的身心世界，就是一生都在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落地当中，包括我们影片当中的这个五个年轻人，他们到了基层，那就是因为法律如果从书本上的条例只能看到一些知识性的条例，那么真正的法律人就是我们通过才接近和了解这些法律知识，包括他们第一代苏联专家的这样一个法治的传承，在我们就是逐渐的变成了中国特色的，适合于我们国家，包括当时的时代特定的条件下，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他们这些第一代第二代的这些法律人一步一步的在每一个案例当中去总结。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秦志高作为一个法律人，他对于他自己的特殊性，是他的人生的命运经历了这样一个波折过程当中，他是一个承受者、历领者。那么他看到身边的人可能比在学校啊、办公桌前呀、或者是理论探讨的人，他更有非常深切的这种体验和命运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到了这五个年轻的法律人，正因为他们来了以后，他好像看到了光明，看到了这一代，所以跟着他们五个人一起回到了母校。后来呢，跟他们之间也建立了非常深的友谊。我觉得秦志高后来经历到了90年，后来有改革开放，那么那个时候的法律逐渐在一代一代法律人的实践当中逐渐的在普及和落地扎根。那么秦志高到了后来，他本来有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是跟着于和伟老师一起想到北京去摆脱自己的家庭，但是被太太把这个梦想给掐灭了。后来他自己喝醉了酒，甚至要舍掉自己的生命。所以他跟陈一中把他的命运和生命的这个历练苦难沟通以后，我觉得是秦志高唯一的一次把自己内心所有的苦总算宣泄去倒出来了。所以从那以后，我觉得秦志高这个人物呢，就是他的那种执着和纯真，他还有保留了那种坚守和那种初心。到后来以后，改革开放以后，他在县里头、省里头的这个变成了知名的律师。后来他的那个改革开放以后，好像秦志高变了，变得好像他的分寸好像解放了一样，好像比普通的人好像有一种疯狂的那种色彩。所以我后来在后面的这个秦志高的人生当中，他好像比所有的人好像把以前的生命当中失去的他要百倍的追回来，包括为贵总赢得那个案子，就是追那个债务，他甚至自己就冲到了车底下。那个就觉得其实秦志高是有能力的，也有方便，也有法律的知识，各方面的能力，但是恰恰他的婚姻啊，他的努力，他的人性的这种缺陷，导致他面对真正的坎儿的时候，他变得非常的无力。我觉得那个年代有一批这样的人，
1: 对，
0: 就给耽误了。所以后来那么贵总应该是第二次他人生命运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到了最后贵总给他一个翻盘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作为普通的一个法律人，可能他还在分寸之内，但是作为秦志高来说，他后来的那个，他可能是在老婆的多次那个叫老婆打老公，就天天都是鼻青脸肿的，打的就是他也不还手。他知道那是恩人，他不能打，他忍啊忍，忍到极致以后，到最后的希望毁灭的时候，百草枯。我觉得这个秦志高的悲剧是人性的，他的有一个无法跨越的无力，和就是他刚才讲的他的孝子和他的知恩图报，他的善良也导致了他的纯真不成熟。能导致这个人物在那个时代下，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悲剧人物。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秦志高这个角色，下面我们说说交锋里面这个角色哈。因为交锋这部剧呢，它是一个谍战剧，
0: 对，
1: 它这个人物的形象和秦志高差异非常的大啊。那这个形象您最初的时候又是怎么接到了这个角色啊？那这个角色它的这个主要特点您又是如何把握的啊？说说这个角色啊。
0: 其实作为一个演员能遇到重器秦志高这个角色，已经是很幸运了。坦诚的讲，当拍完这个戏的时候，又遇到了交锋。秦志高这个是重器，国家的这个
1: 国之重器
0: 法啊，这个政法方面。那么交锋是 国家安全部
1: 啊，
0: 国安战士、国安干警的这个故事。那么，魏广进这个人物，当时拿到这个人物的时候，又是一个惊喜。他跟秦志高完全是反差极大的一个角色。
1: 嗯，
0: 那么我自己呢，还很幸运的之前拍过《绝密较量》里边的这个 James， 我演的是一个美国间谍。那么这次演这个魏广进的时候，因为之前演过一个谍战剧，要演好一个间谍，也深入的去了解了这个国安战线上的国安干警，他们的不容易，因为是敌我双方的一种交锋，是看不见的真刀真枪的这个生死的交锋。你要演一个 James 这样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这个谍战剧的一些原型，我们以这个谍战剧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概念化的，像007啊，这个塑造 James 呢，就相对来说可以飞起来，因为他是国外的间谍，
1: 对对对对，
0: 空间比较大。那么当塑造魏广进这样一个我们的隐蔽战线上的英雄，而且离我们生活是最近的，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隐蔽战线上的英雄，而且是从很当下到这个开篇的时候，到现在是20年，作为魏广进，实际上他是最早的一批，像吴生来他的师傅，他们这个一代一代在隐蔽战线上，那个国共之间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在隐蔽战线上，在国共两党，我们共产党这边的隐蔽战线的战士一直在交锋当中。那么到了后来这个电视剧这个交锋当中呢，是魏广进来说，他主要的交锋的对手是朱印甲，是台湾那边这个人，他是蒋在真的部下。那么蒋在真原来是魏广进的单线的
1: 联系人，
0: 单线，所以这个单线呢，对于马契和他手下的人来说，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们是秘密的一条线，只有吴生来啊，我们上级领导知道，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观众看的时候呢，就到底有时候哪个是反面，那个是正面。所以呢，就是说交锋这个戏有个特殊性啊，就是我们不像这个公安系统的，我们说好人，我们公安系统是一个明面上的要执法啊。那么作为这个公安战线上的这些英雄呢，他们日常的时候也是伪装身份
1: 啊，对，
0: 不是真实的。
1: 对，
0: 你包括魏广进日常在办公的时候，他穿的衣服，他是一个小老板，是个企业的一个工人。你看他穿的那个都是非常接地气的，
1: 对对对，就很平常，
0: 很平常啊，就是非常落地。那么他一开篇的时候去营救那个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到香港的时候，他是扮演的角色。那个时候的老魏跟这个马契他们在香港的时候，你看他扮演成了那个年代的大款金链子，拿大哥大那个的那个大墨镜啊。他这个人物肩负着，就是他跟蒋在真和他们之前最早是在最前线，包括在国际的这个谍战当中，他们都是杀在最前线的，他们牺牲过很多的战友。所以在他的身上背负着战友的很多的使命。所以蒋在真的意外的最后的牺牲，对于魏广进来说，那叫痛失战友。它里边有这个他们在生死线上的这样一个很生死之交的这样一个战友也好，兄弟也好，感情非常复杂，共同经历生死。所以我觉得魏广进这个人物，他这个名字也是这个，他这个镜子就极

0: 所以他我就是一开始拿到这个名字也是一个角色的名字出现以后、嗯、他就给了你一个强大的这个人物的一种力量，这个小强老师、嗯、我觉得这个名字也非常有力、嗯、
1: 对，之前我们请过王小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聊过啊，
0: 所以我觉得老魏他不能退，嗯，不能怯懦，包括他的这个叫激流勇进，那包括他还有个身份就是他是二处的处长、嗯，他带着一个团队，那在整个的国安战线上他还有一个带徒弟的一个使命，包括马契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和他和马契之间的关系呢好像是师徒关系当中甚至像儿子一样，在老魏的家里头冰箱里有什么每天怎么样，他们几乎是师徒也是父子，非常亲密，嗯，所以他对于马契的这种人品和方方面面呢，他始终在内心深处是非常信任的坚信的、嗯、但是当蒋在真说这个国安系统已经是畅通的时候、嗯、说你身边的人很难说谁已经到了你们身边工作了，所以对于老魏来说，那么整个我们这个交锋的戏当中来说，就是抓内鬼啊，抓间谍。
1: 大家啊，在这个通过网络啊，通过这个传统的这个媒介啊，不管是看这个重启也好，看交锋也好，上映的时候时间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0: 对
1: 啊，拍摄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重启是先拍的，交锋是后拍的
0: 哈、
1: 啊。通常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之间，您得间隔多久才能把它清空？

重启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可能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禅修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像一杯茶需要一个清零叫沉淀的过程。就是我们说情志高的人生，他的信息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色彩命运，当你在塑造完的时候，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你要走出这个角色，走出他的信息和三观，那么你唯一的需要从你的身心世界里头要把那些信息啊全部要化掉。那么这个禅修就是我们其实都是继承了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最好最好的这个至圣先师孔夫子啊的这个大学。

0: 世界像进行一番，我们说现在有量子啊，
1: 嗯
0: 啊，一个人的他的三观呀、啊，他的一走到人面前就带着一股气息，有的人带来的气息你就很恐惧、很讨厌，或者有就很喜欢，
1: 嗯，
0: 那么情志高的气息一塑造完了，你就得把这个东西全部滤掉，
1: 哦哦，
0: 沉淀掉。那么我觉得，作为演员，保护自己的身心世界最好的方法是静坐，
1: 哦，
0: 啊，就入静止定。
1: 嗯
0: 啊，是先止后定，然后虑，最后就能够回到源头。作为演员自己的人生，
1: 嗯，
0: 他也不会受到角色的侵蚀。
1: 哦，
0: 否则的话，那个东西它就跟你的生命它就交合在一块儿。
1: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演员
0: 出不来，
1: 是吧？
0: 很恐怖。
1: 他有的时候甚至会把生活中的自己和角色有时候会混在一起。
0: 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儿
1: 啊，
0: 就是说，当演员走进角色的精神世界的时候，
1: 嗯，
0: 由于导演现场的化妆、服装、道具，包括现场的当下，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那一个当下的地理物质，叫物质时间空间的那个当下的活人感，
1: 嗯，
0: 你在塑造角色的那一段时间，它的真实感甚至超过我们平常我们自己真实生活的真实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什么？因为它的信息的浓缩度，它是凝在一块儿。
1: 对对对，
0: 我们个人的生活它是碎片式的，
1: 没错没错。
0: 那每天晚上一睡觉，
1: 嗯，
0: 它就要过滤一遍，新陈代谢以后，第二天就会缓一缓，轻松的面对第二天的。
1: 对，而且
0: 但是你作为角色，在这个三个月、五个月、一年的过程当中，你进去以后压缩了。它的浓度和那个就把你的整个的身心世界都压在里边。如果你走没有沉过滤，还带着这个人物的东西，如果说你演了一个圣贤，
1: 嗯，
0: 他会像一道光一样，像一种精神，把你带入一个我们说升维的境界。如果你我演了一些黑社会，包括米正东，那就有可能导致角色的东西，负面的东西，它是一个负能量。那如果你过滤不出来，清不干净，你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智。
1: 所以这会带来一个什么很矛盾的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某某专业户演员，那么他特别适合演某一类角色啊，比如演帝王、演坏人啊等等等等哈，它会形成一个双刃剑。
0: 对，
1: 比如有的演员呢，比如说您可能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剧当中饰演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但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当导演他有一个新的剧本的时候，他在考虑谁饰演这个角色是不是合适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去想说，如果某一个演员他是某一类个类型的专业户演员，他可能首先就会想到他，
0: 是
1: 吧？如果有的演员他可能各个不同的角色都塑造过，那么导演有时候在考虑角色由谁来演的时候，优先级不会像专业户演员那么高，这是一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就带来，比如他如果是个某个类型的专业户演员，他演惯了这样的一类类型的话，他就会让自己的演绎的这个道路啊不会变得那么的宽广，嗯，
0: 对
1: 啊，甚至会把
0: 双刃剑，
1: 会把这个角色带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这就是个双刃剑。
0: 是的，
1: 这个问题您可能也考虑过，或者说是有过这样的体会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我觉得演员就是他也有类型不同，
1: 嗯，
0: 有些就是相对本色类型化的一些演员，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好演员。
1: 嗯，
0: 因为他在那个领域里头，他已经优化出一个非常优质的一种类型和气质和技巧和经验。当那个导演和方方面面去选择类似的角色的时候，他有一个优化的展现，
1: 对，
0: 最优的展现。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角色来说，他可能会呈现得非常出色。
1: 是
0: 啊，那么对于演员来说呢，这是他的优点。但是对于他要能够作为一个演员的终极的一个追求的话，他就色彩越浓烈啊，越鲜明的个性化，
1: 嗯，
0: 导致了他其他的，我说他走了一条路，那么可能就360度的话，就350度的都失去了。像于世芝老师啊，像石辉老师这些千面人这样的大师级的这些艺术家，
1: 任何角色都能驾驭。
0: 对，
1: 哦，
0: 那我觉得我看他们的传记的时候也非常震撼。
1: 嗯
0: 啊，那么他们其实是360度，那么360度呢，就是说他做到了粉碎自我，就像那个画的那个画家的颜料一样。

0: 他能够做到让自己作为一个演员能变成白纸，
1: 嗯，
0: 他那个颜料可以挥洒自如，他可以是现代派啊，还是古典派，他们是任意的去挥洒。那么这样呢，就实际上就像这个说，在角色的历程当中啊，去浮沉的话，其实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一个很伟大的修行的一个道场
1: 啊。
0: 就说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一个家庭、父母、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单位、自己的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历练。
1: 嗯，
0: 那么。

0: 我们这个人世间里头的这个、
1: 啊、对对对，那个冯化成，
0: 冯化成，如果你作为一个演员，你不能把自己过滤清空的话，可能会人格分裂。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您呢平时也经常这个兼职做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啊、
0: 嗯、
1: 也参与了很多公益性的这样的事业哈、
0: 嗯、
1: 那您平时比如说在这个做公益当中主要是哪一方面？
0: 其实我对公益这方面吧、
1: 嗯、
0: 没有主观的

0: 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爱好者、崇拜者吧。我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或演员这个职业，其实公益就是传承道统文脉，就是公共社会的道德道统。就是首先中国文化五千年的道统是没有断过的，全世界唯一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演员呢特别重视的一个德艺双馨，那么这个艺就是至善至美，这种东西呢就是你要在这儿去为社会为整个的职业，你要把传承道统就是德，就社会的道德规则，这当然这不是一个表面的规则，而是身体力行的就是切身体会的那个感受啊。你比方说我去陕西这个白鹿原因为我演了白鹿原，然后陈忠实老师的这个白鹿原当中我演的白孝文，白孝文是传统文化树立起来的族长的继承人，但后来以后断了，所以白孝文他的心灵的这个一个过渡就断了，所以后来白孝文也是经历了一个身心世界的一个转变，后来又跟田小娥之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所以故地重游的时候，我觉得作为白孝文的扮演者，就作为就是陈忠实的老师的白孝文当中，我们从朱先生
1: 朱先生
0: 朱先生这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了白鹿原这个白鹿精神，是整个这本小说给我们后代子孙要看到的。
1: 我觉得朱先生就是道统的代表，包括白鹿原到最后朱先生的那个葬礼如此的盛大隆重，
0: 对
1: 我觉得那就是意味着说跟传统的东西，跟传统的这个那一部分告别，但是我们还要继承一部分，
0: 没错，所以他是白孝文，他本来是族长的继承人，之前他都是打造教育的，但后来他都背离了，背离了对还是错，可能他背离了以后再回来也许才能接得住白鹿的这个，你从善恶黑白当中能不能超越出来？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无论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吧，在公益的话，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能够对自己就是对传统文化当中吸收和感受到的那种点点滴。

0: 没有什么或者正在拍的戏啊，或者即将上映的戏呢？
1: 接下来有可能会播的就是《平等之门》，还有就是在这个《伟大的长征》里边呢扮演的鲁迅，然后这个《家有其狼》，还有这个《美顺与长生》当中呢，《家有其狼》是老吴，是一个包青天嘛，《美顺与长生》里头扮演的是老郑，是美顺的老舅。现在正在拍的是这个《觉醒重启》，带有点科幻色彩。
0: 哦，科幻色彩。那我们也期待着程老师的最新的这个戏哈。那我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程太真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

0: 年头，
1: 然后今年回到北京。
0: 哎，一直以来啊，这个奖项都被视为是中国电影的观众奖哈、啊
1: 嗯。
0: 诸多获奖的影片也写入了人民命运反映时代变迁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百花奖的成立。
1: 好嘞。
0: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啊，为了促进电影艺术创作百花齐放，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之下，大众电影杂志在北京设立了百花奖。这种全国性的群众影片的评奖活动在新中国还是第一回。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奖对象

0: 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战士和农民，还有远在国外的十多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作人员。许多观众啊，还以信件的形式对影片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提出了宝贵意见。那京产就是北京产的电影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收获颇丰。
1: 你提到北京，那就绕不开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吗？
0: 没错，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家庭》获得了最佳电影编剧奖，《杨门女将》获得了最佳戏曲片奖，而《红旗谱》中扮演朱老忠的崔维获得了最佳电影男演员奖，摄影吴印贤获最佳电影摄影奖。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两种命运的决战》获最佳长纪录片奖，《征服世界最高峰》获最佳纪录片摄影奖。两家电影制片厂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电影故事艺术与新闻纪实的双翼格局，形成中国电影业在这两个领域的标杆。
1: 哎，像刚才说这些老电影，有没有李凯老师在少年时期看过的？
0: 红旗谱至少看过哈，那革命家庭没看过。其实革命家庭据说改编自小说《我的一家》，讲述了家庭

0: 电影体现了革命者在艰苦斗争环境中的乐观精神，使观众和周濂一家共同为斗争而担心而欢乐，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1: 所以这都是群众用一票一票投选出来的、获奖作品。
0: 没错。
1: 那你说获奖之后会不会也会有这种答谢的方式，就感谢观众的支持吗？
0: 对，得采访一下是吧、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之后啊，获得最佳电影演员奖的演员朱希娟和崔伟以及陈强来到了石景山钢铁公司与炼钢工人和家属见面。崔伟讲话的时候嗓门大干脆，站在那儿像座小高炉啊，精气神也十足。工人们认为他既有农民的朱老中的那股劲儿，也有钢铁工人的那种味儿。陈强呢，站在大家面前还没开口，就引来了全场的一阵哄笑。啊，他挠了头说哈、说我非常激动。反面角色得到群众的鼓励是比较少的哈。那这一次百花奖是对他的鼓励，也是大家对所有演反派角色的鼓励。1963年5月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李双双获得最佳故事片奖，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槐树庄》获最佳导演奖，哥俩好中大虎二虎扮演者张良获最佳男演员奖。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在颁奖大会上表示，百花奖评奖活动使国产影片在观众的密切注意之下经受了群众性的考验，通过这种方式，电影工作者可以和广大观众取得密切联系，从而促使电影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不断提高。
1: 哎，那接下来我说说，到了80年代，咱们国产电影的艺术水准其实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
0: 哎，
1: 就在1980年那年，《大众电影杂志》复刊了，而中国电影家协会也决定恢复中断了17年的百花奖的评选。
0: 嗯，
1: 那一年观众的投票热情太高了，您猜80年的时候收到了多少万张选票？
0: 多少？
1: 刚才您说那个60几年的时候，不是117000多张吗？
0: 嗯，
1: 到1980年那年啊，收到了160万张选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小花》成了第三届百花奖的最大赢家。导演谢天获得最佳导演奖，而饰演赵小花的陈冲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包括摄影陈国良、云文耀获得最佳摄影奖。作曲王敏获得最佳音乐奖。这个影片《小花》呢，也是从长篇小说当中取材，把原来的战争主线推到了背景作为副线，而把原来的副线，也就是两家兄妹三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加以突出加以充实作为主线，通过人的感情人的命运来表现和歌颂革命战争。这样的再创作让描写过千百遍的战争老题材也有了一定的新意，而女演员陈冲的表演也是恰到好处，电影歌曲抒情柔美，让观众觉得看小花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到了1981年，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奖也设立了，从此体现专业性的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共同构成了咱们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体系。因为现在一说都是金鸡百花，金鸡百花嘛。
0: 对对对，
1: 当年的第四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是《庐山恋》，把庐山的风光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描写很好的结合起来，以景托人，以景衬情，诠释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也体现了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精神。1983年第六届百花奖的评选过程当中，收到了229万多张选票，
0: 这选票更多了，
1: 这是比以往任何一届都多。当年斩获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配角奖的电影

0: 但是并未颓丧。怀着对祖国的深情，他不为金钱所动，拒绝随父出国，重新回到了大草原上他的朋友和妻儿的身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山下的花环、人生、老井等等多部都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这些影片的内容反映了特定时代下个人命运、情感纠葛和价值取向。赵萌生、高加林、孙望全等一批银幕形象也是深入人心。这个时期百花奖的获奖影片反映出改革开放之后咱们国家的电影创作思想解放了，注重把时代背景和人物的情感线融合在一块儿，艺术水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且观众朋友，您从那个投票的票数来看啊，评奖的热情是越来越高，电影欣赏的水平和鉴别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1: 没错，那进入到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批商业性较强的影片荣膺百花奖，反映出新经济形势下电影产业的新变化。像199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龙年景观》获得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部反映刑警生活的电影由黄建中和李子宇联合执导，张丰毅、张艳丽、吴宇娟、梁天等青年演员联袂主演。这个影片以刑警队长傅东捉拿两个逃犯为线索，紧张惊险的故事和主人公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贯穿影片始终，使人在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也认识了中国刑警的伟大献身力量。导演谢飞等人认为，《龙年警官》实际上是一次尝试，要拍出令大部分观众都满意的影片，这种尝试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1993年，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收回有效选票52894张，秋菊打官司、杨贵妃等获最佳故事片奖，古月、巩俐分别获得最佳男女演员奖。这几部影片的成功，说明中国电影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具有艺术前途的商业化道路。1998年，紫禁城影业公司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推出我国内地首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获得第2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片中男女主角葛优和刘备分别获得最佳男

0: 突破千万元啊，
1: 瞧瞧，
0: 超过了自1995年开始引进的所有进口大片，全国票房超过3100万元。编剧兼导演冯小刚直言，作为第一部贺岁喜剧电影，从策划创作到发行放映是典型的商业操作，即电影制作电影的同时已经和市场紧密挂钩，所谓和市场紧密挂钩就是和观众挂钩，考虑观众过年喜欢看什么，用什么样的样式品味的影片来吸引观众啊。据说这个看那个后续的一些花絮，那个电影是在夏天拍的，但是要拍出这个过年的时候那个样子，
1: 那氛围感的营造，演员的妆造，其实都是
0: 大雪啊，那个时候都是那时候做出来的，
1: 不容易。
0: 哎，那商业影片获百花奖是经济快速发展在文化领域的一种投射，也体现着当时电影产业的主流趋势和老百姓对文化产品的喜好。
1: 嗯，这是上世纪90年代。那进入到新千年之后啊，咱们中国电影人也是格外重视影视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质，也努力探索电影在艺术和商业之间的那个平衡点。百花奖也与时俱进，不断改革，获奖影片。

0: 金鸡奖、百花奖调整了评奖周期，实行金鸡奖单数年和百花奖双数年的隔年轮流评选模式。当然金鸡百花电影节仍然每年举办，但主奖项是交替颁发的。2006年百花奖的评奖方式改革了，邀请了101位热心的观众组成了中评评选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观摩完所有的候选影片之后，在颁奖典礼的现场当场投票，是挺刺激的、
1: 哎、对对对，
0: 评出最终的获奖者。在观众的评委当中啊，有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和商界代表等等。咱说百花嘛，百花齐放，所以评委也要有广泛性。最近20年来，咱北京出品的优秀电影在每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都有所斩获，其中获奖最多的类型还是主旋律的影片，包括集结号、飞天、建军大业、战狼、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志愿军、雄兵出击等等，反映出咱普通人悲欢离合的失恋33天、夏洛特烦恼、我不是药神、中国合伙人、你好李焕英，这些影片也拿了不少奖。当然还有现在年轻人特喜欢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荣获了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也是这种类型的影片的一个重大突破。不同题材的精产高质量影片屡屡获得百花奖，既体现出咱北京电影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也让大荧幕上的时代故事更加立体了。说回到今年，在今年4月16号举行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和历史上获得百花奖男配角次数最多的牛奔再度相聚。庐山恋的主演张瑜、郭凯敏和人生的主演周礼京、吴玉芳惊喜亮相，这样的时刻啊，也被誉为天坛映百花、光影耀精华的生动写照。当然在今年的8月份，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也在北京举行了、
1: 哎、
0: 北京呢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一年举办2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天坛百花在北京共同为电影强国建设写下了非常精彩的篇章。
1: 所以11假期哈、啊，如果有时间，您不妨呢也拿出这些曾经获得百花奖的影片哈、啊，来找一找，在家也来看一看，回顾一下那时看电影的情景，与此同时也重温一下那时候的精彩故事情节。
0: 其实现在在网上找一些电影博主呢，都会有历届的那个片单的整理，大家也可以跟着经典我们重新的回顾一下。你看比如今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获奖名单，最佳影片就是哪吒之魔童闹海、
1: 哎、
0: 优秀影片是惊蛰无声、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这是今年新鲜出炉的、
1: 对，有机会的话您都不妨去找时间看一看。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今天是11假期哈、啊，要说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逛街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
0: 逛吃逛吃，
1: 哎，逛吃逛吃哈、啊。但是您知道吗？在北京，您要是逛街，有的时候啊，您会发现很多人哎带块手表逛街。
0: 哎呦，李凯老师还观察这么细呢，
1: 您、看的能稍微，这现在手表的种类也多，什么就那种叫什么
0: 智能机械表、
1: 哎，当然也有一些智能穿戴设备是吧？
0: 啊、对
1: 跟手机，
0: 运动穿戴，
1: 哎，跟连起来。那么其实手腕上的手表啊，从运动手表、智能手表到奢侈腕表争奇斗艳。据说在物质匮乏那个年代，手表可是一个紧俏的大件儿。
0: 咱说三转一响，那三转其中有一个就是手表、
1: 哎、对，手表像我爸那个当年的手表，据说还是要票才能买啊。
0: 你看、
1: 哎、而且呢有人攒一年工资啊都买不上一块手表，有的人啊全家得了这个票啊，表票啊，全家抓阄凑钱买。这小小的手表连接着不少的悲喜故事，
0: 您讲讲。
1: 我给您讲讲啊，1975年冬天，有一位顾客在当时的东四人民浴池洗澡， 洗澡的时候，这不是脱衣服吗？
0: 嗯，
1: 就把新买的北京手表厂出产的有天安门标志的手表弄丢了。
0: 这当时的心情肯定是天塌。
1: 哎呦，赶紧跟服务员说，服务员就帮着他到处找找。哎呀，找了半天没找着。
0: 啊，
1: 最后呢，只好是失望的离开。
0: 哎呦，
1: 1980年，这个浴池啊，在清理地沟的时候。发现了这块手表，
0: 合着是掉到那浴池里了，是吗？
1: 这都5年之后了，您想想，
0: 这还能找着？
1: 哎呦，您一看那时候5年之后，这个表带啊已经腐蚀不堪了。
0: 嗯，
1: 再把表上的污泥擦干净上弦，哎，您别说，这只表它又走起来了。
0: 您等会儿
1: 啊，
0: 那说明这北京手表厂的手表质量真是杠杠的。
1: 哎，机械表嘛，一上弦，哎，这个表又。

0: 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手表都是紧俏货，质量啊也没得说，堪称是最皮实的北京手表。上个世纪50年代，其实我们国家的手表工业刚刚建立，产量挺少。1958年7月，百货大楼3楼摆出了150多种新商品。当时的新闻报道当中特别提到，这些商品当中就包括几十只顾客们向往已久的国产手表。
1: 那时候都流行什么牌啊？
0: 我跟你说啊，国产手表来自你像上海制表厂，有和平牌和东方红牌，17钻、长三针、

0: 也值钱。
1: 对啊，70块钱也值钱。那么因为产量少，很多的时候啊，手表只能是看，心里边痒痒，但买不着。
0: 嗯
1: 啊，1958年9月7号，西单商场开始出售上海、天津等地的新产品，但是像手表、照相机、自行车这些，因为没有大量生产，暂不出售，只顾这个顾客可以参观。
0: 这也就是说，有点奢侈品的性质，哎、只供展览。但是您想买，有钱、
1: 哎、买不着，
0: 您都买不着。
1: 没错，
0: 这不是现在那个爱某仕不老弄这套吗？哎、是吗？
1: 跟、
0: 哎、你弄哎，这包我看看，
1: 对
0: 不起，我们这个没有货，只供展览。
1: 哎、是是是。
0: 那像老某仕现在不是据说那柜台也挺空的？
1: 你看美哲这没少逛这些奢侈品店。
0: 不是不是，我没逛，我都是在那个网上平台看有人吐槽。来着，
1: 哎呀，要说1958年东城区钟表制造厂，你像那时候一个区都有个钟表制造厂啊。
0: 嗯、
1: 第一批生产的1000块北海牌大三针手表和顾客见面了。从此呢，北京也结束了不能大批生产手表的历史。这种手表其实是仿德国的劳动表制成的，在24小时之内呢，误差不超过1分钟，预期的寿命是10年。那个年代能戴一块手表成为许多人心心念念的梦想。1959年，市民沙柳被分配到一个研究院工作，月工资啊，一个月当时37块钱
0: 啊。
1: 他有啊4个弟妹，然后呢每个月，不，这个弟妹不是这个弟弟的媳妇儿哈，就是兄弟姐妹
0: 啊、哦，有4个弟弟妹妹
1: 、啊。哎，每个月啊要给家里边寄钱，就没钱买表了。
0: 嗯，这经济上比较紧吧？
1: 那个年代大家都不富裕嘛。
0: 嗯，
1: 1960年，因为工作需要，这个沙柳要去清华北大旁听无线电电子课程，他当时从这个管庄，咱都熟啊，
0: 哎，
1: 住东边的朋友都知道，从管庄要赶到北大清华
0: 够远的，
1: 非常远，现在也觉得挺老远的啊，因为这个特别远就得赶5点多的头班车。
0: 嗯，
1: 没有表啊起床很难。

0: 也不敢开门，隔这个栅栏点钱，哎，然后呢再递出手表，
1: 哎呦，
0: 根本就没挑没拣。
1: 嗯，
0: 当时销路比较好的进口表只有什么英格、罗马、梅花三种品牌，人们生活水平比较这个普遍比较低吧，能买块国产表带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而且一戴就是十多年。
1: 嗯，
0: 像1967年市民韩文林听说菜市口百货商场啊卖上海表，立刻就过去了。店里边，商店里边贴着广告，明天上午出售上海牌手表，120元，限定一人一块。
1: 这可不便宜吧？
0: 哎，相当贵。你想那时候工资才多少钱啊？
1: 嗯。
0: 第二天天不亮，韩文林就坐着头班车赶到，先领号牌，又足足颤了2个小时，商场开门才捧回了手表。
1: 不容易。
0: 买回的上海表啊，没有表带，你得配表带。
1: 嗯。
0: 哎，带上表，人家说，整个人走路感觉都不一样了。
1: 我特理解那种，就每次买到一个心仪的包啊，心仪的配饰啊，
0: 哎，对对，
1: 总觉得自己走在路上，哎，回头率都变高了。
0: 你要美哲这个心态哈，啊，这个常常
1: 太能理解了。
0: 上个世纪70年代，北太平庄街道的王大妈在单位抓着一张上海牌手表的表票，三个儿子都没表，都想买，但谁一下子也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刚刚我们跟大家一起在北京榜之前说了说北京人买表的一些故事，但是您知道吗，其实我们这个小小的一块手表还有很多的一些轶事也跟大家念叨念叨啊。您知道拍卖的第一块细码表，1995年啊，国产第一块全钢细码手表，哪两个字？精细的细，马路的马，
3: 细马，
2: 细马手表在上海手表厂拍卖成功。
3: 这还得拍卖呀。
2: 当年的价格是48块钱的这块表啊，当年48块钱要说也挺贵，但是您知道吗，最终是以11万一的这个成交价格成交了，11万多。国产第一块全钢细码手表诞生于1955年的9月26号，是当时上海最有经验的58位造钟匠修表师用了3个月的时间手工精细而成。这个表的诞生也结束了我们国家不能生产手表的历史。
3: 说实在呢，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立马觉得11万一还挺值的，毕竟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儿。
2: 是是是，
3: 生产出来了细码手表，从此证明咱们中国也有能力生产出好手表啊。
2: 没错。除此之外，1990年我们国家手表的产量达到8670万只，时钟的产量是3029万只，位居世界第三位。
3: 这么说的话，咱已经是制表大国了。
2: 那是，弹指一挥间，到199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从一家只能拥有一块马蹄表、闹钟、手表，发展到6亿多人戴上了手表。
3: 那李老师，您还记得您获得人生中第一只手表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中，什么样的想法感受？
2: 那时候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我上小学，央求我爸妈给我买了一块电子表
3: 啊
2: 啊！然后呢，这个其实最早的时候，北京孩子嘛，第一块手表都是拿圆珠笔画在手腕上的。
3: 对，那就是开玩笑
2: 性质。开玩笑。后来呢，曾经是我妈有一块北京产的双菱牌手表，她不怎么戴。然后呢，因为女表相对来说小一些，表的直径的没那么大。小孩儿，你像小学生那手腕正细的时候，戴女表显得正合适。
3: 是机械表还是石英
2: 表？机械表，双菱的
3: 嘛。还是机械表？
2: 北京的手表厂生产的一个牌子。然后呢，戴了没几天，我妈说：“你这么喜欢戴表，我给你买一块吧。”就买了一块这个电子表。然后慢慢，现在是这个智能手表啊。其实1985年，针对北京市万户家庭购买力进行过一项调查，新四件正式代替了老三件。就是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在居民家庭中的拥有量，其实在那个年代已经饱和了。平均每户啊，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是167辆，手表294只，收音机104台。
3: 我强烈建议现在咱们家家户户还是买个收音机
2: 啊，能听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3: 多精彩的节目啊。
2: 1985年北京

0: 算是新三件、
1: 哎、
0: 新四件是吧、
1: 哎、当然了我们要跟大家说手表其实它是一个工艺和这个怎么说设计非常精细的一个物件
0: 没错
1: 这个摆轴算是手表当中最细的零件了它的直径只有 0.1 毫米相当于两根头发那么粗、
0: 嗯、
1: 装在摆轴上面的摆轮直径也只不过是10毫米这个被称之为手表心脏的摆轮啊，一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究竟有多大就是手表您要上足了那个发条之后、
0: 哦、
1: 摆轮就开始不停地摆动假如您让摆轮以其摆动的速度沿直线滚动的话那么它

0: 智能穿戴，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这个机械表的拥趸，
1: 是啊，特别喜欢那种精细复杂的工艺设计。
0: 哎，
1: 而且现在好多机械表不是仍然保持着背透的那种设计吗？
0: 哎，能看见，
1: 你得在手表的背面去看到它里头机芯是怎么去摆放的，
0: 嗯，
1: 包括那个陀飞轮，
0: 哎呦，
1: 有很多的那个爱腕表爱好者都喜欢研究这个。
0: 哎，所以有机会，您要是十一逛大街，您也不妨去看看机械表到底有着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哈。
1: 嗯，这座。

0: 北京的自来水啊，
1: 嗯，
0: 都说饮水思源。今天在北京，大家随便打开水龙头就能够用上清洁的自来水，而且自来水特别有意思哈。都说自来水，自来水，它可真不是自己来的。
1: 那是，咱都知道，现在人们都建了自来水厂，
0: 哎，
1: 有非常专业的供水系统啊。
0: 这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自来水不是自己来的，
1: 嗯，
0: 自行车不是自己走的，
1: 是老婆饼里没有老婆。
0: 开玩笑了啊，这个其实是城市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场景。但是您知道吗，要是再往前倒个一二百年，您比如说明朝清朝的时候，这座坐落于华北平原上的古都长期深陷水源匮乏的困境。明清京城百姓如何解决日常生活用水的问题，北京城的第一滴自来水又是源自何处，接下来我们给您简单说说哈。
1: 嗯，
0: 北京啊，要说地居北部，气候抗燥，那个亢奋的亢哈，
1: 比较干燥，
0: 哎，雨则稀少，而且呢近郊二十里无河流灌润，护城河水据说特别的污浊，正如清初查慎行诗中所说的那样，哎呀，老百姓反正根本就不敢拿那个水来喝。
1: 嗯，
0: 加之啊，当时的京师人口稠密，用水需求量大，但是呢来源特别少，而且那时候主要的水啊都是从井里边打的，
1: 那种土井，
0: 哎，土井，而且那个井里边的水特别苦。据统计啊，清朝乾隆年间北京一共有水井996口，您想啊，一座北京城不到1000口井，其中呢内城还多一点，733口，外城263口，
1: 那要真是普通的老百姓喝上起码品质过关的水，
0: 哎，
1: 是很难的一件事，
0: 非常难。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啊，这北京的水井有所上升，上升到1258口。哎，您发现没有，北京有好多的胡同啊，其实跟井水井密切相关。
1: 小井胡同，
0: 哎，小井胡同，什么前井胡同、后小井胡同，您一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当年这胡同里边应该有口井啊。
1: 嗯，
0: 由于明清北京的水井呢都是手工开凿的土井，钻井的深度有限，也没能穿透地下的石层，积蓄的大多是周边浅层的地下水，浅层地下水就容易受到一些生活污物的污染，水质啊据说是苦咸，加之水井年久失修，缺乏定期的疏浚呢，雨水尘土汇入井内，进一步加剧了水质的恶化。
1: 嗯，
0: 所以明代的好多的一些记载，包括清朝的一些记载，都说京师之水最不适口。你听这名字，最不适口，
1: 不好喝。
0: 哎，水有甜苦之分，苦呢就不能吃，是吧？所以甭管怎么说，那时候北京的井水非常的难以下咽。
1: 关键是难以下咽也就罢了，
0: 哎，
1: 它卖的时候价格可不便宜啊。
0: 没错，当然了，在大量的苦井当中，也有个别的甜水井啊。
1: 哎，让我想到咱们北京不是还有一个地名甜水园儿，是不是？
0: 哎，嗨，那是园儿啊。北京最有名的关于井的地名，你能想到哪儿？
1: 王府井。
0: 哎，行，王府井。现在如果去王府井大街这个出去旅游，我记得曾经有好多旅游团都会在王府井大街当中找到那个井盖啊。嗯，这个还有一些导游可能也会再说，这就是王府井当中为什么叫井啊。广为人知，当属王府井大街南端的那口甘泉，这是一个甜水井。但是啊，哎呀，要说这个甜水井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泥污尤甚了，
1: 因为老下雨。
0: 哎，老下雨，这个空气也不太好，然后再加上雨水。此外呢，京西玉泉山一带那点的水特别的甘美，所以专门有人从玉泉山向城内运水。
1: 嗯，
0: 当时能够享用城外优质泉水或者是城内这个甜水的，咱要是看过一些清宫剧都非常的熟悉，大多是达官显贵、
1: 有钱人。
0: 哎，据说皇上他们家是从玉泉山那边一点点每天都运水，是吧？
1: 啊，
0: 寻常老百姓的日常用水仍然是苦水。那介于甜水和苦水之间，人有个词儿不太好听，叫二杏子水。
1: 什么叫二杏子水？
0: 哎，就是甜中带着点苦，苦里边有点甜。
1: 嗯，
0: 啊，这里边两种水，两种杏子的水都有。
1: 嗨，凑合喝吧。
0: 嗨，家境略好的 常用这个来代替甜水。
1: 我估计它价格比较便宜一些，说白了用咱们现在人的话就是平替，
0: 嗨，
1: 是不是？
0: 反正啊，那时候呢，到了庚子事变之后啊，一些外地的凿井技术，就是开始这个技术能够挖口好井传入中国。

0: 国，北京就出现了机械水井。因为机械水井跟人工最大的区别就是钻得更深一些，
1: 对，
0: 穿透地表这个土层当中，直达深层地下水。这个水质相对来说比那个土井，就是那个浅表的那个水井来说要改善很多了。当然了，就是这个外地或者国外的这种钻井技术，它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贵一些哈，都是由官方管控的。供水的对象也仅限于像宫廷啊、王府啊、使馆区啊这些少数机构，难以惠及普通民众吧。
1: 嗯，
0: 总之啊，明清时期的北京。

说哈，咱们到了晚清时期的时候，北京的供水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传统的井水系统也难以支持城市发展的需求。那个时候清代的朝廷就逐渐意识到建设自来水设施对于城市卫生、消防、民生改善等方面具有极强的进步。

0: 行关系都非常紧要。
1: 那是，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也密切相关嘛。
0: 应该设法筹办一下。不到十天的时间就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批准，农工商部随即就开始筹办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定为官督商办，委任一位实业家来进行总理，就是完全统筹这个事务，
1: 那就是相当于总经理。
0: 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之后，通过招商集股计划招股300万元，但实际上投入资金是270万。自来水机器、水管以及各种钢铁料件都是由天津的一个商行提供的。这家公司还下设了10个分局，负责京师各个地区自来水经营的管理事宜。同时呢，在城郊的孙河还有东直门分别建了水厂，这两座水厂之间铺设了2条钢管，连通城郊的水源和城区的供水系统，而在城里头也铺设了输水管线，安装了水龙头。孙河水厂啊，位于孙河的南岸，承担着取水、沉淀、过滤和输送的任务。而且您知道这个孙河的水啊，当时评价是什么？异常甘美，而且源泉不竭，是北京城郊少有的优质淡水水源。原水经过初步的处理之后，就汇入了清水池，再由水泵运往东直门水厂。而东直门水厂也是向城市供水的一个重要节点，现在坐落于东直门外大街甲6号香河苑，占地6.3公顷，有来水亭、蒸汽机房、清水池、水塔和烟囱等等设施。从孙河那边送来的清水在这儿加入漂白粉得消个毒，随后经过水塔的调蓄再运往北京城内。作为水厂最醒目的一个设施，有一个铁制的水塔，高54米，容积能够能够达到750立方米。主体是钢架结构，塔身一共有6层，呈现6边形。而在塔顶上人家还挂了一个风铃，塔基用盘龙浮雕装饰着，因为它的高度您想54米嘛，远远超出了当时城内的一般建筑。
1: 没错，
0: 所以它在承担调蓄输水功能的同时，也成了近代北京城市天际线上一个重要的工业景观。就这样，经过将近2年的建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完成了筹集资金、勘测水源、购置器材、建设水厂等等各项工程，铺设管线达到了20多万米，安装了480多个水龙头，供水的范围啊，内以晋城为止，外以官乡为限。在克服重重阻力之后，宣统2年，也就是公元1910年的2月初10，这家自来水公司正式向北京城内供水了。东直门水厂的自来水通入内外城370余里的大小钢管，也遍布各街市420多号龙头，全行释放，一律通畅。到这儿呢，一套由城郊水源、近代水厂、输配管网和街巷水龙头互相衔接的现代的供水体系，第一次在古都北京投入运行了。
1: 那要说啊，随着自来水系统的建成，北京居民主要通过3种常见的方式获得自来水。一个呢，是自来水公司在街道胡同安设一个公用的龙头，就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大家一块儿使这个水龙头，而且呢还派专人来进行看管。居民啊要购买这个水票，然后呢凭着水票来取水。这个第二种啊是雇用水夫送水到户，水夫啊在固定区域内享有送水的专卖权。第三种是住户自行接入自来水管，安装专用水表计量用水。
0: 您说这是清末民国的时候，是吧？
1: 当然了，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第三种呢一定是达官显贵或者是家境不错的
0: 对，能单独有一个计量的水表。
1: 为了推广自来水啊，公司一方面积极展开了赠水活动，以此树立信用，引导民众摒弃井水改用自来水，推动城市饮水现代化。 公司呢则繁盛之处着开龙头，派有水夫按日啊，从早上起八点一直到十一点，下午从这个反正一直下午吧，一点到四点左右吧，然后总之就开始这个提供用水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在报刊啊，那时候有报纸了，刊登一些广告，普及呀、科普公共卫生知识，宣传自来水的优势。所以呢，反正那个时候人们大家对于自来水呢也获得了一定的认可，街头巷尾。

0: 时常可以看到有一些居民排队取水的场景。
1: 嗯，
0: 要说自来水兼具卫生安全、便捷和消防保障等多重优势，本应该逐步取代传统的井水供水体系。但是对于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城内的公用龙头数量有限，自行取水费时费力，负担较重，再加上水夫送水的服务比较便捷，而且呢，井水的价格普遍低于自来水，导致自来水在竞争当中并无优势。
1: 也就大家在井水和自来水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朋友还是倾向于用井水。
0: 对，那时候就有人记载说，北京自来水公司虽然属于重要地点，设立了公共龙头400多处，但是其水价稍昂。
1: 比较贵，
0: 哎，贵一些，故居民仍多乐于用井水。与此同时呢，自来水管网仅仅覆盖了商业区和一些这个高端楼盘啊，就是那个有钱人家住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呢，偏远的一些街巷啊、贫民区域啊，供水的覆盖就不足，甚至完全空白。加之管道、水龙头这些设备都需要从德国进口，安装的成本非常贵，普通家庭是无力承担的。您说现在买个水龙头，那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时候的水龙头的硬件设施都是从国外进口的。1934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来水用户仅占全市总户数的1/10。因此啊，井水取用、水夫送水这种传统的供水方式长期并存。到了1949年，北京仅有少数居民实现了自来水管道直接供水。那个时候作为全城供水核心，刚才美哲提到的东直门水厂已经运营40年了。
1: 这也算是一老水厂了。
0: 哎，治水的设施和生产的工艺基本维持原状，各类设备长期是超负荷运转、超期服役，供水能力和供水的稳定性都是难以保障的。
1: 嗯，
0: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国家也是高度重视北京城市供水的事业建设，通过修建像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等水源工程，新建了多座现代化的水厂，持续拓展城市的供水管网，

0: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北京自来水公司承接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0: 就是制作开国大典的国旗旗杆儿。
1: 哦，是不是因为旗杆跟那供
0: 水管
1: 道
0: 不是就跟那个
1: 异曲同工之妙，
0: 就那个咱们比如四分管
1: 明白、
0: 那个水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像。

0: 啊，是新中国诞生的珍贵，作为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1: 哎，
0: 馆里边完整保留了各类历史治水的设备，通过系统的展陈水厂发展的历史、工艺模型和珍贵史料，完整呈现了北京城市供水体系的百年发展脉络。2018年，东直门水厂旧址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2: 我是李凯。
1: 在这个十一假期啊，也和您说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你看我们在上大城小事节目的时候，李凯老师啊，隔三差五就得问问我北京的俏皮话，北京的歇后语，包括一些老百姓经常说的俚语。
2: 这不是有北京地域特色吗？
1: 这都算是北京代代相传的俗谚，也是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当然也是记载着北京城市历史文化民俗的载体和历史见证。但您知道吗？因为俗谚啊，往往是口口相传，没有明确的书面记录，所以自然也会出现以讹传讹的误差。
2: 你比如说
1: 老北京俗谚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不知道李凯老师有没有听过啊，叫东城无塔，西城无塔。
2: 嗨，到底是什么和什么？
1: 先来说说哪几个字儿啊？东城无塔的无是没有的那个无。
2: 东城没有塔。
1: 西城无塔的五，它是一二三四五的五。东城五塔，西城五塔。
2: 那您得分清楚了，北京现在的东城和西城，那包含了东城和崇文，西城包括西城和宣武，对吧？
1: 是这个俗谚当中的东西城呢，分别指的就是和崇文、宣武合并前的范围。西城五塔指的是北海白塔、妙音寺白塔、万松老人塔和1954年的时候拆去的长安街庆寿寺双塔。前几年啊，就有学者在报上刊文说西城五塔那一二三四五，就当然一个说法啊，这五塔和所谓的风水有关。西城属于白虎方位，所以要建塔给它镇一下。风水之说啊，有不少的迷信色彩。
2: 不用不少，全部的迷信色彩。
1: 其实呢，在历史上西城范围内并非只有五个塔
2: 啊，
1: 像阜成门内曾有青塔，虽然现在塔已不在，但至今有青塔胡同这个地名留存下来。
2: 这倒是，
1: 所传的西城五塔一二三四五那五塔，就是不确切的。
2: 那这个东城没塔到底准确不准确？
1: 也是不准确的。东城啊有塔，这个塔就在东直门内通教寺的后院，不是一座塔，而是三座。学者梁新立所著的《北京的古塔》当中有明确的记载，通教寺三座藏式白塔分别是殊胜塔、降魔塔和菩提塔，这三座塔的高度都是4米，南北一字排开，现在已经修葺一新了。在今天东城范围曾有龙潭湖畔法藏寺弥陀塔，当然还有一个俗称叫做法塔，在东便门蟠桃宫南墙外头还有三座砖塔呢。如果说再延伸一下，京城的东部近郊还有东直门铁塔、十方珠宝塔等等，消失的古塔也有5座，所以说东城无塔就没塔，它也是不准确的。
2: 要说这个东城和西城啊，来北京的朋友曾经经常会听到一词儿，东城富，西城贵啊。
1: 我们在外地听到还有后半句呢。
2: 那后半句咱就不说了，现在都是崇文宣武都合并了，对吧？北京啊，有东富西贵的说法，虽然是流传下来的俗谚，但是说实话挺片面，不太准确。
1: 是，比如我住东边也没见我富啊。
2: 人家说的是东城。离你那通州东边是860米。
1: 那怎么了？我们大通州好着呢。
2: 好，我也觉得通县不是通州挺好的。
1: 你看，
2: 是特别好啊。先说什么来的？说这个东富西贵，说的是东城啊，富人多；西城啊，贵人多。贵人泛指达官贵人、王公这个王子、这个公子王孙之类的吧。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说，历史上尤其是清朝这一代啊，东西城的贵人相差不多，东城往往比西城可能还多点儿。据一些什么这个记载文字。

0: 字记载当中啊，说这个东府西贵呢，来源说的年头比较长，东城的王府公府就是王公府地也不少。当然了，西城那个年代街道荒凉的时间长了一些。据介绍说，当时在道光咸丰年间，东城大概有28处王府，还有包括公主府、贝勒贝子府啊，以及大学士尚书府，大家一统计28座王府吧，差不多。西城当时一算大概只有20处。
1: 要这么一比的话，好像东城更多一些。
0: 西城略少于东城。
1: 是。
0: 那么据说呢，这个清朝乾隆年间、嘉庆年间的这个大学士哈，昭濂曾经呢是这个学者，也是礼亲王。他在一本书里边就说当时的一些情况啊，有一定的权威性。然后呢也记录了。

0: 记载说啊，像清代京城内品级不一的王公府邸啊，大概有270多处。书中所说的那些王府，既有因为王爷他也分。是吧，是
1: 亲王府、郡王府
0: 啊，包括公主府、贝勒府、贝子府、镇国公啊、辅国公啊，这样。其中像东城部分就记录了59处之多，至于全北京城270多处，因为啊，有的时候他这一个府啊，他老是换人
1: 啊、嗯、换主人，
0: 哎，就会被重新计算。你比如说美哲兔那树坑里的那个公王府对吧，
1: 不是，往事不要再提，李开老师。
0: 和珅那他们家，
1: 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学生呢。
0: 是是是，当然咱们现在去恭王府都不说恭亲王奕欣，对吧？都说的这是和珅他们家。
1: 嗯，
0: 这其实要是算，他是不是应该算两座，其实是一座？
1: 还真是，
0: 对吧？这个重复计算，从书里边的内容来看，东城西城各类的府地差不太多。俗谚里边说那个东富西贵啊，可能就是有一些人的感觉而已，不见得非常的准确。
1: 而且时代发展到今天，这个说法就更加没有来由。好，接下来再说一个老北京还有一句歇后语，叫做永安寺的狮子头朝里。
0: 哎呀，这个有些人他就属于这类的人。
1: 那您好好照照镜子呢，是不是，李开老师？摸摸您的良心。这个歇后语啊，是用来嘲讽那些自私自利的只顾自个儿的人。其实这句俗谚的内容并不准确。永安寺在哪儿呢？它是北海公园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藏传佛教寺庙，庙前是永安桥和堆云积翠的牌楼，而庙后是琼华岛。在堆云积翠牌楼前各有一对石狮子。根据北京中轴线故事所云，永安寺是没有石狮子的。到了乾隆年间重修永安桥的时候，也扩建了永安寺，让新建的山门前的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堆云牌坊下的首桥石狮子，因为临近永安寺的山门，看上去就像是山门的石狮。不过也有专家推测，永安寺山门前原来是有一对石狮子，后来堆云牌坊下的明代石狮子破损比较严重，没法再摆了，就把山前的石狮子调了个方向，摆在了堆云的牌坊前。
0: 哦，原来如此。
1: 哎，甭管怎么说吧，永安寺的狮子头朝里，它是一个误会。永安寺在永安桥的正北，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布局宏阔，也是皇家园林当中重要的一个喇嘛庙。在漫长的历史中，平民百姓是没有机会接触的，只是在百余年前北海成了公园之后，大家才知道有这么精美的一座庙。人们在公园徜徉的时候，发现寺庙门口的石狮子啊，头是朝北的，也就是朝里的。由此可见，永安寺的狮子头朝里的歇后语产生的历史并不长，它是民国之后的事儿了。民间传说的这对石狮子的故事不少，只不过近人杜撰，用来增加一些旅游当中的趣味而已。
0: 对对对，现在都很少说这个歇后语了，现在说的都是什么胳膊肘朝外拐呀、什么美哲往里傻不往外傻呀，就是类似这个词儿啊，基本上都属于，哎呀，有些词汇可能也会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因为说的人太少，慢慢也就消失了。
1: 我可不是往里傻不往外傻嘛，我只有在李凯老师啊这种一个节目组里头的人，我在这样的人面前我犯傻呀。
0: 哎呀哎呀呀，接下来再说一个，再说一个。这个经常有人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个说法呢，其实也是一个俗谚，但是据考证，有专家认为和历史没什么关系。
1: 有
0: 潭柘寺啊，是北京京西古刹，这个寺庙哈、建于近代，就是公元260多年，原名啊叫嘉福寺，并且有龙泉寺、大万寿寺以及啊其他的一些称呼，然后不断的更名。后来呢，因为就是潭柘寺啊，就慢慢流传到现在了。据清代的这个记载说呀，潭柘寺有古刹，俗称潭柘寺啊，随山而名啊，也就是说它是根据这个山的名字命名的。
1: 人家有个潭柘山
0: 啊，潭柘
1: 山上有古刹，俗称潭柘寺，
0: 就是这意思吧。反正甭管怎么说，虽然说历史悠久，但是跟北京城相比，其实要逊色的多。北京城建成得有3000多年的历史，建都有800多年历史。如果从西周时期哈，这个武王克殷反商， 啊，然后呢
1: 开始算，
0: 开始算的话，那北京城历史久了去了，对吧？那这个刚才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呢，只是一个

老的相传的俗谚、民间口头文学的范围和史学没什么太大关系。刚才不是说了吗？那建于近代260公元200多年，对吧、还包括什么前有卢沟桥，后有北京城，和这个潭柘寺性质差不太多，只是一个口头文学作品。

0: 是有多重的含义。
1: 但是说这个前门楼子九丈九，好像说的特别的广泛。
0: 对，您一听这说法就知道，说这个前门楼子特别高。第二个是前门楼子有多大，体现了前门楼子深厚的文化内涵。所谓前门楼子指的是正阳门，正阳门的城楼建楼都算是前门楼子。
1: 所以下回啊，你要去前门地区，你就指着俩那个，你就问问美哲，哎，前面那是前门呢，还是后边那个是前门楼子呀？哪个是啊？
0: 我跟您说，我是外地游客啊，我也不瞎指瞎说，我故意导游好好跟我讲讲。
1: 哎呀，
0: 目前保存下来的前门楼子啊，是1902年的时候重修的，在总体上和明永乐年间的城楼建楼一致，但是前门楼子到底有多高啊？至今还有人弄不清，就全权用九丈九来概括了。
1: 哎，
0: 你有没有发现古人特别崇尚九这个数字？
1: 那是
0: 什么九五之尊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九九归一。对九啊，它是情有独钟。
1: 美哲情有独钟，自己啊，老说自己也跟九密切相关。
0: 九妹九妹什么？
1: 九九八十一难。
0: 你盼我点儿好吧，大过节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我们都开开心心过国庆呢，你好好检讨一下。我再说几个比较好的这个说法。龙生九子。是吧，九五之尊。
1: 哎。
0: 九重天。九九那个艳阳天。
1: 哎。
0: 九九归一。前门楼子九丈九显然也是受到这种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说法。那说回来，前门楼子有多高呢？

0: 阳门城楼面阔七间，京城的其他城楼啊都是面阔五间。
1: 嗯，
0: 城门楼自地面算起，通高在30-40米之间。正阳门门楼最高40.96米，
1: 嗯嗯，
0: 楼身身高24-28米之间。那从高度来看，正阳门比其他的城楼略高。《明北京》这本书的技术还是相对严谨和科学的。早在1924年的时候，有一位瑞典的学者，他也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北京的城门和城墙》。他曾经用当时最先进的测量仪器和方法进行测绘，根据他的测算，正阳门的门楼是43.65米，箭楼是35.37米。2005年前后，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对前门楼子实际测量分别是43.65米和35.37米。您别说，和1924年那位瑞典学者的数字啊是完全一样的。
1: 你看看，
0: 哎，不过9丈9按照现行的标准换算之后是33米，按明清时期的营造标准呢，它是31.68米。
1: 嗯，
0: 前门楼子9丈9的说法虽然不完全准确，但相差也不算特别多，
1: 哎，差不太多。
0: 哎，类似的俗谚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俗谚是咱北京城市文化和历史的名片，如果加以科学严谨的考证，那知识性、趣味性不就更加丰富了吗？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逛街的时候想想这些这个民谚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0: 接下来是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他出生在贵州铜仁的一个小山村，小的时候就能把废品回收站捡回来的零件拼成一台台能运转的机器。他在高三誓师大会上说想创业，后来考进了清华大学，真的创办起了一家公司。他把千家万户闲置的电脑算力聚合起来，从0到1构建起全球首个闲时算力调度平台。他就是傅志，今年26岁，北京共济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那这位00后凭什么敢闯算力赛道？他搭建的算力电网究竟能改变什么呢？接下来请听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故事，从清华学子到算力先锋，以创新破解算力困局。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00后，也是北京共济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傅志。在采访他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他的材料，清华博士，福布斯亚洲U30，公司估值几十亿，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这样一个履历，在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做好了被镇住的准备。但真正见到他，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泡在一次性杯子里做实验，是把办公室的窗户当作写字白板。这样一位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 CEO 是如何把千家万户闲置的电脑算力变成按一下按钮就能用的公共服务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述。
4: 刚才在您办公室看到有一个煮熟的鸡蛋放在一次性杯子里，您一进来首先看一下这个鸡蛋，我想测试一下一年之后会有什么效果。很多人想不起来这样做，这个细节能看出来您是一个很善于探索的一个人。
5: 反正就是小时候也经常干这些事，比如说我回去那种一些废品回收站捡一些材料，最后能拼出一个 DVD 的那个机器来，真的能放。对，然后还会用一些马达，还有剪的那种太阳能板，然后用铁丝做一个那种太阳能的风扇挂在我的自行车上。
3: 傅志从小就想科技报国，当我问他那么小为什么会有科技报国这么宏大的梦想，他的回答出乎意料。
5: 我觉得不是宏大，相反它是很具体的。但最早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小的时候本身对科技啊对科学界比较感兴趣，我自己还会做很多实验。到初中的时候，每个月我妈妈都会带我去一次书店，然后会买一本科学大冒险，然后那里面也会有很多有趣的实验，然后我那个月就会把那本书看了，然后里面的实验我都会做一遍。这是对科技的印象。但是我觉得对于报国这一点，比如说我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我希望我们国家更好。对，然后可能是到了高中才会这么具体的说希望能够用技术来融入到这个祖国崛起的过程当中。
3: 2018年，傅志从贵州铜仁一中考入清华大学，他是村里第一个清华大学生，但是他却说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并没有那么激动。
5: 这是真的，不是凡尔赛，是真的，预料之中，而且它是一个手段，它是

0: 或实现更大的目标的一个过程。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包括今天创业也是，可能有时候大家觉得做到了某个事情是不是会很开心，但我感觉我好像就是开心了一下就过去了。
1: 傅志说，其实在上大学之前自己就已经想清楚要做什么了。在高三誓师大会上，别人说要考清华，而他却说
0: 让我去讲，我就说我要创业。对，我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了。然后上清华之后，反而是大一那一年比较迷茫，因为清华还是比较卷的内部。对，然后跟大家卷了一卷，发现卷不过，还是回归自己的初心。对，然后所以从大二开始就一方面是分流到了能源，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开始继续走自己创业的路线了。然后二一年是正儿八经的和几个同学出来创业，那时候也融了一些钱。
2: 嗯，创业主要做什么？
0: 我们当时做低代码游戏引擎，就是能够帮助大家能够便捷的去生成一个游戏，就你说一段话，他就能给你把这个游戏场景给生成出来。今天大家觉得生成式 AI 已经每个人都了解了，但那时候根本就没人知道生成式 AI， 所以我们接触的是很早的。
2: 赚到钱了吗？
0: 没有，最后亏的一分钱都没有。
2: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想办法先把钱还上，然后去读博士了嘛。
1: 读博期间，傅志研究的是分布式能源调度，他敏锐地洞察到人工智能时代算力资源的重要性，以及行业存在的弹性、低价、稳定、难以兼顾的痛点。他发现算力和能源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调度。这两年，国家也多次强调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在傅志看来，这句话落到他手里就是一件很具体的事，让算力像电一样随取随用。
0: 你可以理解为我能够预测你的电脑什么时候忙什么时候不忙，就像我以前预测发电什么时候多什么时候少一样。然后我同时又能预测你什么时候需要用算力，那这样我就可以去做很好的匹配。当你需要算力之前，我就能提前找到那个未来几分钟可能空闲的计算资源来为你做这个服务，就这样一个调度。其实他们有人把我们比作算力的滴滴嘛，就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算力给共享上来，然后去接那个任务，然后就可以获得分成，确实也可以这么比喻。但其实我们更本质的确实就是搭建了一个算力的电网。你可以理解为你今天你用电，你就把这个灯一开你就用了，对吧？你很难想象你需要去把一个发电机给包下来，但今天你用算力，你需要把那个算力机器给包下来。但未来肯定大家是直接也一样，按一下按钮就把这个算力给用起来了。但为什么能做到，是因为有电网，同样的未来也需要有这个算力网，我们做的就是这件事情。这套解决方案也用到了青海省、贵州省、内蒙古、河北省还有国家级的调度平台上。
1: 2023年，傅志和合伙人正式创办共济科技。在大学时期的那次创业失败，反而成为他后来创业最重要的一课。
0: 第一步是先自己搓了一个平台，先有客户了，然后觉得这事儿可以了，我才去找的合伙人。因为有上一次创业的坑了，然后第一个员工就九月份这个时候招的，一直到现在100来号人了吧。
2: 才发展3年啊。
0: 对，但也3年了。对，
2: 您用了个也。您觉得这三年对一个搞科技的来说肯定是争分夺秒。
0: 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快的更多是去把这个客户给占住，用户的心智给占住，所以产品也需要迭代的足够快才行。客户他进步的很快，他对你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嘛，也在不停的变化，你就要跟得上才行。所以我觉得直到今天这种危机感还是如影随形的，你需要比你的客户看得更远。
1: 傅志说，很多正反馈都是来自客户，有一个故事他记得特别清楚。
0: 还有一个客户，他在那个短期内用户规模突然上来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没有人去提供这个算力资源能够服务他的话，他们公司就会错失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但我们是唯一一家全国能顶住他这个流量的，就把他给承接住了。其实就是科技它能够真正的帮助和提升每个具体的人的生活质量。对，因为我觉得如果科技它只能够实现一小部分人的个人价值，而对大众来说非常遥远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凋零。而只有真正普惠能够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提升的话，科技才会越来越繁荣。
1: 2024年，傅志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从514万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全球总决赛亚军。后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赛代表回信，勉励他们弘扬创新精神。
0: 而且尤其是当时比赛的时候，和我在一块的旁边还有一个德国的女孩，她很紧张嘛，我就教她打太极，然后让她不紧张，然后我们还成了比较好的朋友。我觉得习总书记在里面说的促进国际友谊，然后把这种用在实干当中，我觉得这都是让我很兴奋的点。
1: 共济科技的口号是团结万家智慧，共创普惠未来。运营负责人徐涵蕊当初就是看中了这样的企业文化，才决定加入这个团队中来。
3: 我觉得不管是复制还是说目前的核心团队成员，我们确实都比较年轻嘛，所以大家其实在整个管理团队的过程当中的方式还是比较开放的，很尊重每一个人他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就我们也很愿意去提供这样的舞台去让大家展示自己，就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零零后团队的风格在，就零零后老板带头整顿职场。
1: 如今共济科技已经服务了数千家客户，包括智谱、面壁、利布利布等头部 AI 企业，团队从最初的三人发展到了现在的100多人，在复制身上也多了很多标签。
0: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比较自豪的是北京榜样和那个清华年度人物吧，他不光是这个荣誉给到我，他更多是把我当做了一个这种标杆案例去让很多的年轻人看到，那这其实是我觉得我比较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在点燃更多的人。
2: 如果让您形容自己的性格，比如说用

0: 开朗，不要有经历。
1: 如果想让您对曾经那个充满科技报国这四个字梦想的少年说一句话，您想对自己说什么？
0: 我觉得我没法给那时候我提建议，相反那时候的我可以给现在的我提建议。我觉得一个人终其一生真正的成功是他一直没有改变他的初心。那么很显然那时候的我，他的初心是很坚定，现在也很坚定。就我们的使命是促进科技的普惠繁荣，愿景是希望能在2035年到2049年建立起一家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企业。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4: 好，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5: 我是美哲。
4: 欢迎您在下周一，也就是10月5号继续收听我们大城小事的十一特别节目。
5: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4: 下周一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欢迎收听945养生派。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9月23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恰逢是秋分节气。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南北稻穗沉，瓜果香，一年里最丰盛的秋收时节，热热闹闹的就这么来了。哎，有一句老话常说，不时不食，时间的时和食品的食，那到什么

0: 季节吃什么东西，以前大家觉得这是老祖宗的经验之谈，但站在食品科学的角度，应季食材到底好在哪儿，反季菜差在哪儿，秋天吃秋收的东西为什么就更养人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食品安全与工程学院的李向阳教授，来和大家好好聊聊秋收食材里的学问。李教授您好。
1: 练文好，大家好。
0: 李教授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向阳。我是农大食品学院毕业之后，一直在食品这个行当啊，也摸爬滚爬了20几年。我主要是做这个农产品储藏保鲜呀，还有食品那个品质的分析，还有我们食品安全技术的一些推广，可以说和食品呢、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0: 民以食为天嘛，我们945养生派在过往的每一期节目里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到，比如说这个吃什么怎么吃、然后中医上的药食同源等等。所以正好趁923的农民丰收节，然后大家都很好奇这秋天的节气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今天就正好请教一下李向阳教授。那首先我们进入正题啊，第一个问题，很多网友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同样一种蔬菜，比如说我们秋天都说要收白菜嘛，和冬天储藏的白菜，或者是夏天反季种植的白菜，从营养成分、食品安全这两个维度看，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
1: 那我们先给一个结论是吧，就是同样一颗白菜，应季刚收的和储藏了几个月的，夏天反季种的，营养上确实有差距啊。但这是量的差别，不是好和坏的差别，大家也不用太焦虑。我们先说说营养，蔬菜里面最容易溜走的营养就是维生素 C。这个白菜采收以后啊，哪怕它储藏条件再好是吧，放上两三个月，它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一半左右是很常见的。因为我是做那个农产品储藏保鲜研究的嘛，也经常测这些数据，规律也很清楚。风味也一样。秋天呢，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白菜里的糖分呢积累是比较足的，吃起来比较发甜。但是夏天呢，反季种的棚里温度高，光照条件呢也没那么合适，它糖和风味的物质积累啊就少，口感啊就寡淡一点。但是膳食纤维倒是差别不大，它呢是植物的骨架是吧，还比较稳定。我们来说安全这方面啊，夏天呢它的温度高，虫子多是吧，反季种植打药的频次往往要高一些。长期的储存的菜呢，可能要做一些保鲜的处理。但是在这儿啊，给大家也讲清楚啊，一听说农药和保鲜，大家心里都发怵是吧？
0: 是啊，都很紧张，因为我每次一听到这个农药什么，就不敢买，不敢吃。
1: 是的，我在下去给他们做科普的时候，给他们讲的时候，大家一听说农药，一听到这都不敢说，老师我没用
0: 啊。
1: 其实我说，你是这样的，你没有理解这个概念在哪里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哪里，这要是农药和保鲜剂是吧？是国家登记允许按规范使用的。而且它的残留控制的国家标准限量之内呢，就是安全的啊。在这儿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正规渠道的菜可以放心。所以说我这儿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应季菜又新鲜又便宜又好吃，这个季节啊要多吃应季的啊。反季菜呢不是说不能吃，一会儿后面我们再继续再详细的聊一聊。
0: 那正好这个李教授也说到应季菜应该多吃这件事儿。那首先我在这个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我们秋收季上市的很多食材，它虽然可能是应季的，但是为了这个储存时间更长一点，所以会放一些保鲜剂、防腐剂这类添加剂的使用，会对食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说有这些保鲜剂、防腐剂，我们的食品安全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1: 好的，列文这个问题啊，问到点子上了啊，也有很多人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我也先说结论啊，让大家都愿意听的。从总体规定上来看呢，您刚才说的就是秋季集中上市的食材啊，它的保鲜剂、防腐剂的使用啊，它会更少一点。
0: 更少一点。
1: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保鲜剂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白菜啊，萝卜啊，梨啊，苹果呀、啊，从季里刚收上来，我们没有几天就进入了菜市场，就上了咱们餐桌，是吧？你算一算这个链条，我们来讲就是也就是三五天，也不需要额外的这种照顾啊。但是如果说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是跨季供应，比如说冬天是秋天收的，或者从很远的地方长途运过来的，路上一走还是十几天，再乘上一两个。

0: 人体是安全的，
1: 嗯，
0: 真正要防的是不正规的小作坊的那种滥用和超标用。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呀，是吧，也提供一些选择性的参考。第一个来讲，就是印地本地菜要优先，新鲜少处理还便宜。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买反季的跨季的蔬菜一定要走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市场，这个来源可追溯的。第三个也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不管是什么菜，是吧，回家了要流水冲洗，能去皮的去皮，这也是咱们自己手上的最后一道保险。
1: 但是最终还是

0: 棚，也没有冷链，本质上就是什么季节收什么吃什么，对吧？哎，他也没有别的一些反季的一些那个来源，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吧？打了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他古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呀，我们自己来研究啊，它也是长期实践筛选出来的一些智慧，对吧？你看我们讲了，应季的东西它最新鲜，产量还比较大，哎，价格也最便宜。而且啊，我们大家都讲了，就是天人合一，那个冥冥之中啊，和人的身体的需求也对得上。我们自己来讲呢，从营养科学上来看，秋天人体有两个典型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就是空气干燥，呼吸道皮肤的黏膜啊，它容易缺水
1: 啊，
0: 身体啊
1: 润燥嘛，
0: 对，润燥啊，身体对于维生素 A 啊这类维护黏膜的营养素的需求就上升了啊。另外是天凉了啊，活动量也进行下降，我们肠胃的蠕动也变慢了，是吧？容易便秘。但是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说应季怎么来呢，看我们秋天收的什么呢，有南瓜，有胡萝卜，有红薯这些，你看它的颜色，对吧，就比较鲜艳。在哪里呢，它的灰茶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你看它做完了之后，你看黄瓜，往那个我们的那南瓜呀胡萝卜，它里面的橙黄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灰茶胡萝卜素。这个灰茶胡萝卜素啊，是我们身体这个维生素 A 的一个填起物质吃进去之后，它在我们人体里可以变成维生素 A， 正好来保护我们的黏膜。而且我们秋天收了一些什么呢，玉米啊，山药啊，芋头，秋

0: 就是一个是润燥啊，那个润燥，这个讲中医我们说的叫滋阴润燥，用我们现代营养学的这种语言的翻译啊，核心就是补四类营养素啊。第一类来说就是我们的非他胡萝卜素，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南瓜呀、胡萝卜、红薯里面那种橙黄色的营养成分，
1: 嗯，
0: 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啊，能够变成维生素 A， 专。

0: 吃的这种油炸的啊、这个口味比较重的，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观念要进行转变。
1: 对，
0: 有些现在有一些健康的食品其实做的也很好吃。
1: 是、啊、
0: 是吧？
1: 对对
0: 对。好、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本地菜更营养，觉得本地产的刚摘的比外地长途运过来的好。那从李教授的专业角度看，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嗯，他是这样的啊，我们来说，你看这个说法呢，也不能说没。

0: 接下来我其实要分人群来看待这件事儿了。李教授刚刚提到的很多食材啊，就是可能有些是大家都可以吃，但是确实有不同的人群，包括我们现在不同人群也有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况。那针对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你看脾胃虚弱的人群，秋季饮食在营养配比和食材选择上应该分别侧重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如何通过饮食去预防秋季高发的，比如说老人、儿童的呼吸道疾病或者消化道的问题呢？
1: 好。这个问题啊，问的也很实在啊。最近呢，我看了有一些这个气温的一些变化之后，有些这个呼吸道方面呢，对吧？鼻炎也犯的比较多，咳嗽的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说秋天是我们呼吸道、消化道问题的高发期。刚才也说了，我们人群来说啊，我们做这个特殊医学用途配方的，有时候来说做这咨询的时候，我们强调一句话叫什么呢？营养要对人，对吧？不同的人，他那个配比的思路它是不同的。我们先说老年人。老年人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叫防肌肉流失，防便秘，我上了岁数的时候呢，蛋白质它吃的就少，是吧？吸收差，肌肉呢就悄悄流失，这个时候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了。对于老年人，秋天的餐桌呀，优质蛋白要顿顿有，比如我们说的鸡蛋呀、牛奶呀、鱼虾呀、豆腐，但是我们是要分配到三餐啊，你别说一顿吃完。比如说我就一顿吃了，这后面就不吃了，一顿吃了多了之后不容易消化，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防便秘啊，这个防便秘我们招式叫水加纤维啊。你看我们现在秋梨啊、蒸南瓜、燕麦、红薯，对吧？你能换着吃，白开水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就可以治我们这个便秘了。然后对孩子来说呢，就是小孩这个时候他比较容易感冒、咳嗽，他一这个时候饮食重点就是叫什么叫护黏膜、促发育。护黏膜我们刚才前面说就是靠维生素 A 是吧，所以说我们这除了胡萝卜、南瓜这些橙黄色的这些蔬菜之外，我们也建议啊要时不时的，对吧？就每个月也吃了一到两次动物的肝脏啊，这动物肝脏这个也是我们补充维生素 A 的比较好的原材料啊。奶制品要天天有，这个优质蛋白要供我们正常发育啊。但是也提醒一下啊，说一下，就是别给我们孩子乱吃大补的东西
0: 啊，
1: 大补的东西别给孩子吃，对吧？你吃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一直有句话叫什么？均衡就是最好的补。你别说了，吃完之后，这个我们买个营养品，对吧？给他使劲补，这样对我们身体来讲，他超过他的负担了。
0: 是，而且孩子其实是纯阳体质，
1: 对，
0: 就是其实他可能再补充一些我们大人觉得是这个虚了就需要补，但其实孩子有的时候是不需要。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句话就是小伙子睡前睡两炕，全民火力旺嘛。
0: 火力旺是是是。
1: 第三类呢，我们说就是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人，是吧？这些人群啊，就是吃点凉的他肚子就胀就拉啊。所以我们这类朋友，我们秋前那个原则是什么，就要吃点温和的、手软的、低刺激的。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小米粥啊、山药粥啊，是吧？圆米软，那个米饭真软一点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蔬菜水果要尽量的熟吃，对吧？生冷的、油炸的、辛辣的先放一放，少食多餐啊。这样一来，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几个人群，我们那个各方面的，对吧？又吃的又好，还得身体得了一种健康。所以我们说预防这种换季的疾病呢，我们饮食上就三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吃够蛋白质和新鲜的蔬果，把免疫的原料要备足了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要生熟要分开。饭菜啊要烧熟煮透，是吧？这个时候我们那些这个秋天里面常见的这些，对吧？那个病毒性的腹泻就会少见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进餐啊，规律进餐啊，别让我们肠胃忽饥忽饱，对吧？你别说一会儿吃一顿饥一顿饿一顿的，对谁都不好，
0: 是
1: 吧？
0: 而且特别要提醒，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可能工作强度比较大的这个职业，然后一定要按时吃饭。其实按时吃饭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就说越简单呢，对吧？越规律越健康。所以你看我们说强调是什么呢？强调就是说饮食是打底的，不能期待药物。所以我们真的生病了，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是吧？要及时就医。具体的情况还要遵医嘱啊。
0: 是，而且李教授刚刚提到的很多食材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比如说早上可以喝点这个什么山药粥啊、小米粥啊，加点山药、茯苓、薏仁，我觉得也祛湿，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现在不有药食同源的目录上也公布了几批了嘛，现在是有106个药食同源的目录嘛。这些弄完了之后啊，我们用了食品上，对吧？就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保健上可以进行使用。
0: 相信我们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也是对这个特别了解的啊。那我们先不展开去列举他们。好，那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无论

0: 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我觉得都会就是有意识的去买一些有机的蔬菜啊，比如说我妈她在家里就一直跟我说，哎，这个蔬菜不好，要买有机的啊，尤其是应季有机菜的价格其实还挺贵的。您要不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有机两个字的概念，到底有机蔬菜是什么？
1: 行，这个有机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市场呢有时候说的比较玄乎，对吧？但是我这个有机蔬菜给大家捋清楚，因为我们这些有些认证的嘛，对吧？哈，那个有机我们说一点，它不是纯天然的随便长，对吧？大家觉得有机了，你看有些地里面去了看之后，它也不管你啊，然后就随便长了，杂草众生也长了一些菜，对吧？
0: 是，
1: 其实这个大家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啊。我们说这个有机蔬菜啊，它是有一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啊，这里面是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也不允许使用转基因技术。而且土壤啊还要有几年的转换期，对吧？最后才通过我们国家的认证贴上有机商有机这个码，能查到来源的，这还真把您叫有机啊。这就我们说的有机。
0: 那从营养和安全的两个角度，有机真的比普通的要好吗？
1: 这个这样的，就是有机是不是更好，是吧？哈，我们要分维度的，分两个维度来客观的说一下。第一个在安全维度上，有机菜的农产那个风险啊确实会更低一点。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啊！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替普通菜也说句公道话，是吧？正规渠道来买的普通的蔬菜，农药残留同样受国家的标准的监管啊，合格产品也是安全的啊，不是普通菜就等于农残。而且我们也是啊，说一点就是营养维度上来看呢，结论可能让一些人感觉到很意外，在哪里啊？我们国际上也好几项大规模的分析研究的结论呢，这基本一致在哪里？就是说有机和普通种植的在维生素、矿物的这些主要成分上是没有稳定的显著的差异。它有机的优势主要在哪里呢？主要在生态和风味上。你吃了感觉会更好一些，是吧？它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吃某个东西，你看我们这维生素、矿物质，它基本上变化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做这个生物学统计上来讲，它有显著性差异和极显著性差异。只有到了显著性差异了，才说明这个有效果，对吧？如果没有到这种显著性差异，那它就在正常的不能范围内。可能它相对来说它值稍微高一点，对吧？就像我们说考试一样，你考89分，考85分，对吧？它是一样的。但你上90分了，它是要优秀。
0: 您看李教授这举的例子也通俗易懂啊，其实就是有机菜在这个农药残留上面可能稍微确实会比非有机菜
1: 因为它管理的比较严格，
0: 对，好一些。但其实在其他比如说营养元素呀、维生素，然后各方面其实没有差太多。
1: 对，
0: 所以您会怎么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去选择呢？
1: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有一些人在选择的时候，我的观点啊，就量力而行，对吧？你预算比较充足的，愿意为低农残风险和生态种植买单的，对吧？你买有机很好，是吧？这个普通家庭呢，精打细算，把钱花在我们说的种类要吃够上了，也说也是比较划算的。而且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呢，也建议是每天要吃够一斤蔬菜，深色菜要占一半。做到这一条，我个人感觉是比纠结有机不有机还更重要。
0: 是，
1: 而且是无论什么菜，流水下我们要认真冲洗，对吧？能去皮儿要去皮儿，这就是我们对时代的一种保障。
0: 您看李教授说的，而且我们膳食宝塔里面也说，其实我们每天摄入的蔬菜量，这个膳食纤维是要保证的。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那个进食的顺序，就是先膳食纤维，再蛋白质，再碳水。

0: 要的。
1: 对，种类一定要齐全。
0: 种类要齐全，要丰富，而且要均衡，营养均衡是最重要的嘛。
1: 对对对。
0: 好嘞，那大家还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进行一个选择。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就要聊一聊这个反季菜的事儿了。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要多吃应季蔬菜，因为在营养成分上面确实会营养流失的比较慢，但是这个反季菜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反季的菜、反季的水果，其实大家吃的也蛮多的，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1: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叫反季菜，对吧？反季菜我们认为就是不是自然的，对吧？在陆地生长、季节丧失的蔬菜，对吧？我们叫反季菜，而且这个反季菜的来源呀，一般也就是三种情况。第一个，我们说就冬天大棚里面种的，是吧？第二个来讲就是冷库里面储存了几个月的，
0: 是。
1: 第三个来说就是南方温暖地区常储调过来的，就这我们来讲叫反季菜。大家刚才也说这个反季菜，有人说能不能吃啊，对吧哈？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反季菜肯定能吃的，是不是？对，你我们想一想，你看没有大棚和冷链，我们想北方的冬天餐桌上可能就剩下白菜、土豆和萝卜了，
0: 是
1: 老三样了，是吧？你看原来我们在北方的人吃菜的时候，天天顿顿吃白菜。对吧？为什么来讲一下白菜会有腌白菜，对吧？还这样的，而且北方的吃的这些蔬菜的这种品种，而且吃的这种饮食，为啥说比较偏咸口？是吧？一个来储存，带的东西又少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反季菜它干什么呢？它有很大价值，就是让我们的饮食啊，一年四季能够保持多样啊，一年四季保持多样。你看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本上来讲，就是要讲究食物的多样，是吧？要每天要一斤菜，你想想这个目标。

0: 反季菜其实是保持我们能够在寒冷的季节也能够营养均衡，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1: 对，
0: 那在李教授看来，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买菜应该怎么去权衡和选择呢？就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您会建议我们买哪一些反季菜？
2: 还是这样的啊，就是确实我们涉及到这个买菜的时候，有的一说看了反季菜，有一些可能就是和孩子说话就说啊，反季菜有毒啊，是吧？有这样一些概念啊，吃了你看那个冬天的吃夏天东西啊，可能不好。
0: 有些人会很恐慌，而且就是围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嘛，就是不时不时，
2: 对，
0: 人家就会觉得什么季节他这个季节产出什么样的菜，您就买什么菜。
2: 对，
0: 有一些这个虽然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很多人会对我们现在的一些高科技、一些技术产生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李教授在这儿给大家辟辟谣。
2: 是这样的，我们来讲啊，就是随着我们那个生产技术、种植技术和我们设施的一些改善呢、也是我们的人民的生活的这个幸福水平也得了提升。
0: 是，
2: 对吧？原来不是不想吃，是没办法，是吧？
0: 是没得吃。
2: 他当时也没大棚，也没冷链，他想吃不到。
0: 对。
2: 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有这个条件了，是吧？就比较好。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对吧？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理念上理解上来讲，哎，他说的反季蔬菜上营养刚才说了它是有些折扣，是吧？但是我们强调在哪里呢？你吃到比吃完美更重要。它虽然有些折扣，但是它还吃了它之后，它营养还是得了补充了。你古时候想吃你没有了，根本就是零，是吧？
0: 对、
2: 这个时候可以有些补充。但是我们来讲这个反季蔬菜怎么来买，是吧？这个日常买菜怎么来权衡啊、我认为有几个原则啊。第一个来讲就是优先是应季本地的，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应季菜它比较新鲜，营养也足，价格也低，是我们餐桌的主力啊。这个时候占了七八成就很好，是吧？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反季菜啊，要去正规的渠道，是吧？要去正规的超市啊，正规的市场，这些什么呢？就是来源可查，农产类售检，买着放心啊，别贪便宜，对吧？买来路不明的啊，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我们有时讲来说啊，就是说蔬菜也没有绝对的好坏。搭配才是学问，对吧？应季菜要打底，反季菜要点缀啊，颜色吃杂，种类吃全，这个我觉得从老板买进买菜的时候，对吧？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颜色要吃杂，种类要吃全。
0: 颜色吃杂，种类
2: 要
0: 吃全。我觉得李教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啊。其实这个颜色吃杂，这背后是营养元素。
2: 对。
0: 那种类吃全，其实就是我们要覆盖不同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这个碳水都要摄入补充。
2: 对。
0: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李教授。我觉得原来这不时不时，在李教授今天讲完之后，我觉得不是刻板的老讲究，藏着实实在在的食品科学道理。那说到秋收的食材，五谷也是主角。老话讲，贴秋膘养脾胃都离不开杂粮，但杂粮是不是越粗越好？怎么做才能保留最多的营养？包括不同体质的人该怎么选呢？那下期我们继续和李教授一起聊聊五谷的学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再见啊。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应季露天秋收果蔬，维生素风味物质含量更高，储运保鲜剂使用更少。反季菜并非不能吃，作用是丰富饮食，选购优先正规渠道。二、不时不食有科学依据，秋季人体需要补充贝塔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可溶性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传统贴秋膘需要升级为营养型贴膘，拒绝单纯补脂肪。三、选购小知识，叶菜优先选本地，耐储存果蔬可选择外地核心产区，有机菜农残风险更低，但营养无明显优势，按需消费。四、分人群饮食要点，老人重视优质蛋白防肌肉流失，儿童侧重黏膜保护，脾胃弱者饮食温和少刺激，警惕秋瓜坏肚，瓜类凉性，瓜果秋季不要大量食用。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雷克明用英语高喊：还剩下41个，明天开始实战考试，完全按照比赛要求，剩下20个去海南参加最后的集训，在20个里面最后选择8个。41个穿着迷彩服累得呼哧带喘的精锐战士，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脸上全是迷彩油和汗水泥水。你们的表现只有一个单词可以形容：垃圾。士兵们恶狠狠地看着他。不服气？明天拿出你们的手段来，给我看看。张雷怒视着他，用英语高喊出来：胜利！41个战士齐声怒吼。胜利不是喊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都去洗澡，我不想看见你们的脏样子。5分钟，最后一个从澡堂子里出来的人淘汰。

0: 战场上没有人同情。解散。陈勇面无表情，在套被汗水湿透的迷彩短袖衫。张雷在远处冷冷地看着他。刘小飞低声说，他总是总分第一，比我高 0.5， 明天我就把这个分给追回来。田小牛站着喃喃地说，俺要撑不住了，董强。
1: 狗屁！
0: 董强把衣服甩给他，赶紧穿，我们已经挺到现在了。田小牛木然地穿着，给我一枪。
1: 少废话。
0: 林瑞瞪着他，
1: 你已经吃了这么多苦，赶紧给我穿。
0: 田小牛含着眼泪穿衣服，
1: 可狗娘养的艾尔纳。
0: 倾盆大雨铺天盖地，雷克明看着手表，看着阴沉的天气，嘴角浮起了一丝笑。老天主呀，郑主任苦笑，我都有点不忍心了，为了一场比赛，这些战士付出的太多。这是一场比赛，我们不是非要争第一，这些战士没有接触过外军特种部队的训练设施和训练标准，外军天天练的就是这个，我们都是临时抱佛脚，没有几年的经验积累，这个第一是拿不到的，这个我清楚。那你为什么还要练他们这么狠呢？这是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第一次在全世界亮相，多少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是一只不怕死的虎狼之师。一个少校冒雨跑步到临时观礼台前，用英语报告：
2: 报告总队长、总教官同志，所有裁判已经到位，申请比赛开始。
3: 可以开始。
0: 少校正要跑过去，一辆30吉普车开过来，雷克明和郑主任都起立，何志军穿着长服下车大步走来，司机跟在身后打开伞，何志军一把推开伞，走过雨地走上观礼台。
4: 老何呀，你怎么来了？
5: 我能不来吗？我把会挪到下午了。
4: 整个考核需要4天3夜，你可以抽时间来看。
5: 我就看看他们开始吧。
0: 何志军站在观礼台中央，举起望远镜，湖面上一片苍茫水色，什么都看不见。雷克明点头，用英语对那个少校说，
4: 可以开始。
0: 少校敬礼，跑步到一个帐篷里，他拿起电台话筒，用英语命令，
2: 比赛开始。
0: 两发红色信号弹打入雨天的上空，湖面的滩头阵地，机枪开始密集射击。
4: 是实弹吗？
0: 何志军非常关切。
4: 是，
0: 射击高度1.6米，比赛的要求低10公分。

0: 了两个救护队、30个病床和足够的血浆。何志军不再说话，雾色当中隐约出现了橡皮艇的影子。
1: 注意高度。

林瑞在他侧后方手持步枪观察前方，东强在他另外一侧，最后面是田小牛在操舟，他们身旁是其余的橡皮艇。张雷看着前面下命令，注意上岸以后跟我走，躲开炸点，下雨以后标志物不明显，千万要小心。刘小飞抹着被雨水淋湿的脸，继续持枪注意前方。橡皮艇陆续接近岸边，陈勇第一个翻身下水，其余的战士也都下水，拉着橡皮艇用极低的姿势往岸边走。一颗子弹擦着陈勇的钢盔顶部过去，他高喊再低。张雷也下水，他在齐膝的水里低姿前进，刘小飞和另外两个学员下水以后，拉着橡皮艇向岸边靠拢。随着集训队员开始登陆，炸点陆续响起来。由于下雨，没有翻开沙尘的爆炸效果，只是低低地翻起湿沙。四人一个的小组小心但是迅速地通过滩头向纵深挺进。陈勇小组还是第一个，张雷小组紧随其后。何志军站起来看着小组陆续进入深山老林。四天三夜，200多公里。雷克明站起来，林子里面有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加上一个侦察营的假想敌。何志军点点头，苦笑叹气，老喽，没你狠了。这种训练我军也是第一次接触，如果不是为了比赛，我们不会这么练，国情不同，作战习惯也不同，不过交流还是有好处的。对呀，走出去去交流去学习，也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的精神风貌。有人让我说能拿第几，我说不拿倒数第一就是胜利，不过这个话不能告诉对

命跑。密林里面一片忙乱，嘈杂的人影穿梭着，牵着狼狗的战士们冒雨追击着这群集训队员。戴着蓝色钢盔的裁判裹着雨衣，在不同的地方冷眼观察着，空包弹在大雨当中撕开水雾。 A 集团军调来的这个军职

0: 准假一个礼拜，快快快，我要给这个家伙一个好看。
1: 密林的公路上，步兵战车两辆一组在巡逻，车队两边都跟着各一排战士，走在最前面的是吐着舌头浑身毛皮湿透的大狼狗，前面几个试图穿越公路的集训队员猴子一样的从密林冲出来，跑上柏油公路。狼狗叫着，步兵战车上的机枪喷出烈焰，跟在车旁的步兵们松开狼狗，两条大狼狗狂吠着追出去，步兵们在后面紧紧跟着，高喊着解放军优待俘虏。两辆步兵战车不能进林子，在公路边停着，机枪手对着树林又是一阵扫射。潜伏在路边树上的张雷拨开面前的树杈，隐藏在迷彩油当中的眼睛黑白分明，他伸出右手对下面打了个手语。刘小飞卧倒在灌木丛中，抬头看着他，会意地伸手示意后面的两个组员隐蔽好。两辆步兵战车漫无目的地顺着公路开着，哒哒哒哒，不时地冲着灌木丛和树林扫射。步兵战车过去以后，张雷顺着湿漉漉的树干无声地滑下来。刘小飞说，下雨对我们长途奔袭不利，不过也有好处，军犬的鼻子失灵了，要不摆脱军犬是个大问题。张雷苦笑，

0: 两个战士就感到穴位酥麻，失去力气，枪也掉了。林瑞、董强和田小牛冲上来就要上绳子，陈勇说：“不用，一个小时以后穴位自然解除，我们走。”刚刚从密林里面钻到公路上的萧乐身后的电台响了：“黑猫一号，这里是黑猫九号，我们刚刚巡逻到这儿，潜伏哨的两个战士好像被人点穴了，对方是武林高手。”
1: 萧乐马上就乐了，终于让我知道你在哪儿了，走走走，抓武林高手去。他带着几十个战士开始跑步，远处公路上有两辆步兵战车迎面开过来，萧乐高喊：“过来过来，我是军职侦察一营营长萧乐，你们被我们征用了。”坏了，
0: 张雷低声嘟囔一句。 另外一辆车上冒充机枪手的刘小飞眼睛也直了，是萧乐，他认识我们。别说话，刘小飞对下面驾驶战车的学员说了一句。面对几十个战士，他们没法逃逸，只能硬着头皮开过去。萧乐挥挥手，上车，咱们去抓少林高手。战士们呼啦啦上了后车厢，车厢装不下。

0: 我不会报告的，步兵团那边我去说，他们团长跟我熟，但是你自己也别再这么干，战场上小聪明会死人，明白吗？两辆步兵战车停下，张雷面无表情跟着自己的小组下了车，钻进林子。一路上张雷不再说话，就是疯跑。等到了一个隐蔽的树丛，一个学员提出来看看缴获的布防图，张雷一把拿过布防图，直接撕得粉碎，地图的碎片被他抛在空中，被雨水打在地上，不一会儿就陷入了泥里面。张雷恼羞成怒地高喊：走！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

侦破起来，实话实说，有一定的难度。户主远在国外，公共区域却是直接的证据。那么这个他这个户主家中呢有视频，但是视频未能清晰地拍到嫌疑人的面目。那么最终这案件是怎么侦破的呀？别着急，一会儿讲完了您就明白了。而且呢，咱也不是啊给各位就是讲这么一桩离奇的案件，浩涛也为这个市民加强安全防范敲响了警钟。打哪儿说起，九月上旬这个浦东当地的派出所接待了一位市民，一位女士来此报警，反映情况，我家中有事。怎么回事啊？这位女士她这个头段时间在国外工作，她出国了。在国外工作呢，我看那个意思工作的时间呢不算太短。她后来发现，就在她在国外工作的期间，她的家中被人翻的是一团糟。这位女士是又急又气呀，呵，翻的这个乱呢，哎呦，这位女士一看坏了，家里头进来人了，而且呢这个人嫌疑人是个贼，到我们家里头来偷东西的。哎呀，赶紧调取了家中的这个监控视频，就发现了就是他报警头几天的某天的晚上，有一个陌生的男人闯入了这位女士的家中。呵，家里头没人呐，好家伙，他是翻箱倒柜呀，这个折腾啊。哎呀，当然还好这位女士呢，她那个房间啊，她那个房屋啊其实是空置的，没有什么东西在里头，所以呢这人在这个房间里头一通转悠，到处的翻找，没找到值钱的东西，没得手，他是空手而归。哎呀，但是啊这位女士跟警察说了，我是后怕呀，你说这家里头好好的怎么能来这么一个贼呢？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加了引号的小神探。小神探，哎嘿嘿，怎么回事情呢？在这个视频回放里，警察看得清楚，这个嫌疑人呢，他这个进屋之前，这位啊，他也是事先做了准备。哎，你看，他有他的考虑，有他的心思。什么意思啊？他先呀，在进门之前，就是他这个就是进到屋里头了，进到这个受害人他那个房间里头，然后呢，他没有马上往里屋里头走，而是啊，在门口，他先把鞋给脱了，光脚进屋。我这么想啊，我这么猜啊，我这么推测，他会不会是这么想的？我不穿着鞋进去，这样的话呢，留不下脚印儿。你按着脚印儿，你能够这个事后公安民警破案的时候，能够算出我的鞋的尺码，鞋印儿跟那儿呢。哎，我把鞋脱到门口，在屋里头你找不到我的任何的痕迹，是不是这么想的？

0: 他的身高，他的身材，哎，就这位装修的工人，这位男士，跟那个画面里头拍到的那个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虽说没看见脸，但是从身量上判断，有点像啊。
1: 哦，
0: 这个时候，这民警有心呐，眼睛往下调整了一下，就看了一眼这个人脚上穿的鞋，嘿嘿，您猜怎么着？就那双鞋跟在视频当中那小狗叼起来甩的那个摄像头底下那只鞋，它的外观，它的形态高度的吻合呀。而且你想想看，这个是那位女士他们那个房间边上的附近的，就是那个街坊啊，隔壁那家，距离

那个家里头主人不在家呀，哎，那意思呢，哎，这个喂养师上门给他弄点水啊，给他那个来点那个吃的，同时呢还得陪伴陪伴，跟他这个在一起啊玩耍玩耍啊，干这个新兴的职业。那么这位女士在这个出国之前就专门委托了一位喂养师帮他上门喂狗。他不是有一只宠物狗吗？这狗在家里头，就在他这个房间之内养着，

人不在家中，他们家没人呐。哎，那不如我趁机，我到他们这屋里头，我找找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呀。但是转念一想，那我怎么进去呀？哎，好办呢，你看，灵机一动，白天的时候，这喂养师进不了那户人家的门，找我，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开这门啊。他找了那个锁匠，开锁的师傅。这锁匠来了之后，他那个用的什么手法，怎么样开的这个门，我站在边上啊，我看的是一清二楚，嘿嘿。哎呀，要是这样的话，看来这个门呐也不难开呀。我可以模仿锁匠的那个手法，但是呢他得有工具呀。我这儿有啊，我装修工啊，我有工具呀。具体怎么回事情，他怎么模仿的，拿什么工具开的，咱这就不详细说了。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也没必要说。总之吧，模仿锁匠他的手法，用这个装修工自个儿的工具，哎，他这么一鼓捣，门开了。哎呀，这位一看，哈哈。

这算是啊，把这个嫌疑人关键证据给显示出来了。但是啊，说到底，侦破案件的还是认真负责的、经验丰富的公安民警。得嘞，接下来咱们哎，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建寇长城即将升级，推进长城步道建设，完善沿线服务配套。北京日报的消息，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焕新重启，观光小火车同步投入运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呢。

大家一同解开这两个神奇的谜团。咱们首先来看一看这块会长头发的魔石，有一块来自本溪高约20厘米直径15厘米的石头被人交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瑞玉教授的手中。这块来自海洋的鹅卵石正式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馆藏生物标本。而能够成为馆藏的标本，是因为这块石头本身具有让人惊叹的层层谜团。第一个谜团就是石头生白发。从质地上看呢，这是一块普通的鹅卵石，但不同的是，在这块石头上面竟然生长着千余根白头发，而且呢还在长长。而第二个谜团就是这些白发竟然是空心儿的，有人用火柴点燃了一根头发，想不到一端刚一燃烧，另一

看看那石头。石头是老人在海边捡的，而这位老人呢，就靠卖石头来养家糊口。田红一边和这老人聊天，一边往下砍价，最后这块石头以18000块的价格卖到了田恩红的手中。但是当田恩红捧着这石头准备回家时，兴奋劲儿却没了。他心里犯了嘀咕呀，因为他用家里几乎全部的积蓄换回了一块大石头，虽然是长了头发的石头，但是

陈红的儿媳妇回忆说，刚拿回家的时候，石头上的头发软软的还有弹性，说父亲对这块石头是爱不释手，经常晚上把石头拿出来仔细的欣赏。而他自己呢，开始是觉得那人头般的石头像个怪物，有点吓人，但是时间长了，家里人呢也都喜欢上了这块石头，他也总爱摸摸石头上长出的头发。更奇怪的是，这头发居然还能长长。钱红回忆说，在把石头买回家后，大约过了半年的时间，石头上柔软的毛发有点变硬了，而且好像还长长了。于是他找来了尺子量，想不到原本四五十毫米的毛发，有的长到了六七十毫米长。

0: 一块来自本溪高约20厘米直径约15厘米的石头上竟然长出了白发。这块白发魔石形状像人的头部，只有一面长了上千根白头发，头发长约5至10厘米，比人的头发还略粗一些，没有分叉。它到底是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白发魔石之谜。
1: 奇石的神秘传出去之后，有人说它是一块钟乳石，还有人说是外星生命，这石头呢也就得了一个白发魔石的名号。为什么石头上会长出头发来，而且还能继续生长呢？为了揭开石头生发的秘密，田恩红一家人带着他分别找了不少收藏界人士，还咨询过一些专家，甚至走访了不少科研单位，但一直没能找出答案来。2004年的时候，田恩红的儿媳妇把石头带到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求教一番。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岩石专业博士生导师崔文元和古生物专家郝维成教授对生发石进行了初步检查，从毛发的结构上分析，首先排除了头发是人工制造的可能性。他们在石头与毛发之间发现了一层薄薄的物质，接着在毛发生长的边缘点了一滴稀盐酸，很快局部就出现了发泡的现象，也就是确定了那层物质是碳酸盐，头发就是从这层薄薄的物质上长出来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矿物长毛发的记载，于是专家们又对石头的成分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这石头的成分与海洋当中的白珊瑚的生长特性很像，专家据此推断，这长了头发的石头极有可能是深水当中的一种生物。于是田恩红的儿媳妇又把石头带到了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王永良先生介绍说，在这个全国最

已经被破坏，毛发已经不是它本身的颜色了。于是专家们采取了放大镜检查、切片和脱钙、高倍显微镜观察等一系列的检测手段，最终认定这像毛发一样的物质从它底部一直到生长端都是一个空管子，植物并没有这种现象。与此同时，也没有发现构成海洋植物的细胞结构存在，也就排除了长头发的石头是海洋植物的推测。那么这头发和石头之间的那层薄薄的物质又是什么呢？专家认为那是构成骨骼的称为脊钉质或是角质的物质。王永良介绍说，这应当是一种生活在潮间带或是浅水区的海洋生物，是海洋生物附着在石块上后慢慢的生长逐渐形成的，而不是石头长出的头发。初步认定它是一种固着生活的高等无脊椎动物，属于半索动物门羽腮纲头盘虫科头盘虫属直属头盘虫的亚属。头盘虫的基本构造就是一根细细的管子，这个管子是虫体分泌的，它就附着在石头贝壳的基质上，而在它的虫体前面的头部有一个像圆盘子一样的构造，所以叫做头盘虫，这是我国海洋生物种类的新纪录。对于这个石头的形成呢，专家是这样解释。

0: 大环境没有了，它也就不能够再生长了。而生物体本身都是由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物质组成的，当它脱水之后就变得干燥，这样呢就可以像木炭那样燃烧了。目前许多已经发现和报道的海洋生物物种，由于人类的侵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我国的近海已经很难被发现和采集，说明了近海在人类作用下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仅关系到海洋生物物种的灭绝，而且关系到咱们人类的生存环境，所以说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1: 这里有历史典故，
2: 这里有神话传说，
1: 这里是缤纷世界，
2: 这里是奇闻天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一种奇异的怪水，不仅会无缘无故的变色，而且还有着很大的异味。30多年来，江西刘家村的村民一直在恐惧和猜测当中度过，而且这怪水可能导致怪病的传说也让村民不能安宁。怪水当中究竟隐含了怎样的秘密呢？江西南昌县的刘家村是一个离赣江不远的小村庄，跟其他村庄一样，这里村民的生活用水都是来自家里的压水井，只需要在自家的压水井里倒上一瓢水

难道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怪水的产生吗？不过南昌市内的居民饮用水也同样来自赣江，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是赣江的江水遭到污染的话，有关部门应该会马上监测到，并且会迅速采取解决措施。所以对于这怪水是由赣江污染所导致的这个推测显然是不能够成立的。况且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就在刘家村已经发生了。村民吴大毛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落户在了刘家村。据这吴大毛回忆，村子是1970年从赣江边上搬过来的。在搬迁之前，刘家村的人一直都是在赣江当中挑水吃，但是村民每年都会被水淹。后来村子搬迁了，不再担心被水淹了，但是村民们的生活用水却成了问题。于是人们就决定挖上它两口井来解决全村人的吃水问题。但没想到一挖却就挖出了这种古怪之水。当时啊，这突如其来的怪现象让村民们是大吃一惊，怎么如此清澈的井水打上来不一会儿就变得又黄又浑了呢？四次挖井，结果挖出来的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怪水。这就让村民们最终放弃了打井的念头，他们填了水井，重新挑上了扁担，继续到赣江边上去挑水来做生活之用。这种情况呢，

0: 水当中的铁锰元素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1: 一种奇异的水，不仅会无缘无故变色，而且还有很大的异味。30多年来，江西刘家村的村民一直在恐惧与猜测中度过，而且怪水可能导致怪病的传说也让村民不能安宁。怪水之中究竟隐含了怎样的秘密？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江西刘家村怪水之谜。
0: 刘家村属于赣江的河流下游，而根据地质学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河流的下游以及湖滨地区的泥土当中，会有像铁沙子一样的铁锰结合。而这些地区由于它地势较平缓，河塘和湖岔也会比较多，往往会形成含有较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非常假，我知道很多医生依然坚守在岗位上，那您今年的假期有怎样的安排呢？
1: 十一假期我们医院还安排了值班，所以说是在我十一假期的时间内可能要值两个班，同时呢因为我爱人也是一名医生，他的这个

0: 远也不行，甚至影响社交了，是吧？那经过您的介绍，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无论是产后的漏尿还是中老年有漏尿的现象是常见的，那这二者之间有联系吗？比如说是因为我中年的时候产后没恢复好，然后我老了就特严重。
1: 他们两个之间确实是有联系，但是呢目前也并不代表说我年轻的时候漏尿，我老了之后漏尿就会更严重。或者说是有一些女性同志，她说，哎呀大夫，我没有怀过孕，没有生过孩子，为什么那到了我一定年龄之后还会出现漏尿的问题？其实这个它就涉及到我们男女性啊，它有一些生理构造的一些差异。那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女性同志她的可能在生理结构上就比男性同志她的尿道更短啊，更直。男性同志呢，年龄大了之后，他越来越容易尿不出来。但是女性同志呢，就因为这个独特的生理构造，越来越容易把不住尿。所以说我们在生完宝宝之后，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恢复期，也是经常会有我们妇科或者说产科的医生会给予一些针对性的指导。哎，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来说看到了非常多的咱们因为这种漏尿所困扰的症状，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跟很多患者在我们交流。

0: 多或少的会接触一些医生，医生他不喜欢说百分之百的话，他只能说可能、大概、也许。所以根据患者他如果问这个手术的疗效怎么样，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减少他90%以上的漏尿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也是说的相对比较保守，但是侧面上也能看出来这个微创手术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1: 是的，疗效很确切，所以说这个病完全不必成为女性的难言之隐。那其实我觉得随着近两年的宣传，我感觉这种观念真的有所减轻。就是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依然要消除这个疾病就医羞耻感的这种需求呢？
0: 这个是太常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临床上遇到好几个患者，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来说，其实患者他不愿意跟别人说，但是跟自己的家里人他都不说。

关的盆底的电刺激、生物反馈刺激，甚至说是磁刺激的干预的话，那他如果说之后到了50岁、60岁，再出现压力性尿失禁，去接受这个尿道的

0: 但是它这个膀胱起搏器成功的我们把它研发并且呢打破了这个卡脖子之后呢，这个成本也进一步降低了，也让很多饱受这个下尿路的我们叫功能障碍的患者朋友们有了更好的这么一个干预的机会和治疗措施。
1: 嗯，那我其实会比较好奇啊，就是您说下尿路有排尿障碍的这些患者，那比如说我想去这个排尿的时候，这个起搏器才工作吗？
0: 也不是的，膀胱起搏器呢，它其实刚刚像说的，它是把

0: 厕所之后只能挤一点出来，有大量的尿液还存在里边，持续的对我造成一个这个感觉上的一个困扰，并且长时间在里边存着一些尿，那也容易引起泌尿系感染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这种先进的技术的话，我们就可以让膀胱尿的更多，剩的更少。但是如果没有这项技术的话，可能这一类患者只能通过插尿管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一个生活质量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就是身上有管和没管的一个区别。
1: 是的，那这个膀胱起搏器真的是很多患者的福音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这个膀胱起搏器它有一个国产化的过程。我知道对于医生来说，不仅要在临床上去看病，有一部分精力也要投入到就是通过科研去解决这些医疗上的难题，比如说一些先进技术的国产化。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真实遇到的这个案例？
0: 楚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我又回到刚刚的举的那个例子上来，就是虽然膀胱起搏器它是一直在起作用的，但是呢，就像我们泡脚，我们刚把脚泡到热水里，一开始觉得很烫，过了一会儿之后呢，就没有那么烫了，因为我们的神经适应它了。我在临床当中管理患者就发现，好多患者一开始刚放进膀胱起搏器的时候，效果特别好，但是可能过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疗效反而就不如刚装的时候那么好了。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会适应它，适应它之后可能它的改善就没有那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了这个临床问题，并且呢患者也有一个改善的需求，那我的老师就跟我说，就给我举这个泡脚的例子，说哎，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脚一直在受到刺激呢？在这儿我也想跟您提问一下，如果他泡脚的话，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脚一直受到刺激呢？
1: 我能想到的一个可能不太好的办法，就是泡脚是继续加热水，那像膀胱这个刺激就是继续加强刺激的强度，但这个不行啊，这个有点没有尽头了，那最后会伤害身体的。
0: 其实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到了，就是您的这个想法，只不过像您说的不能无限制的去增加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您在泡脚的时候，我一会儿往里加热水，一会儿往里加凉水，让您的脚时时刻刻感受温度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又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神经的刺激，同时也不会灼伤损伤我们的神经，因为我还有一个加凉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很多科学问题很多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场景。那基于这个呢，我们就设计了一种刺激的方式，我们叫变动频率的刺激。什么意思？以前的时候我们刺激都是恒定的一个频率的刺激，那我们现在呢，就把从这个基础上，可能我十秒钟恒定就是用常规的刺激参数，然后过十秒它自动的就变成了一个更高的刺激参数，再过十秒又变成一个更低的刺激参数，让我们的这个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变动频率的刺激当中，进一步去增加神经的敏感性。目前呢，我们也已经完成了，就是在中国的多个医疗中心，把我们设计的这一套刺激模式应用在了非常多的患者身上。目前来说，我们首先做的是非劣性实验。什么意思？就是我要先证明它不劣于、不差于我们传统的这个治疗模式。那目前我们已经做完了这个实验，目前证明呢，它不仅是不劣于它，在一些症状的改善上还是优于我们传统的恒定频率刺激。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患者寻求这种医疗或者说临床问题的帮助。那么我们接诊医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呢看看是从哪一个角度上把它解决，再就是设计这种算法。但其实这个东西听上去觉着很悬，但它其实类似于我们手机软件的升级一样，我不需要再去重新给它做手术，我只是需要远程的给它的系统升一个级，这样呢它就又可以保留原来的这个模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板块，而且也是可以不用做手术就可以调整到这种新的功能板块上，从而去进一步的得到临床的好的疗效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1: 不仅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对患者来说也非常方便。就像您说的，我并不是说要再做一次手术机器进去，而是旧的起搏器可以通过升级，就已经有更好的效果了。
0: 是的，是的。
1: 哦，那这个真的是啊，这个科研在辅助临床上的一些困难，就通过科研就给它解决了。那这个是咱们独创的吗？
0: 目前这个想法来说，其实是我们和我们合作的清华大学的神经调控。

0: 动频率的刺激模式只能在国产的膀胱起搏器上实现，进口的膀胱起搏器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说您说是我们原创的，我认为这个是很合适很恰当的。
1: 那

0: 更多的有可能会饱受这方面困扰的患者，在以后就有更多的治疗选择，就不用说是我们在反反复复升级调试，已经给他写到这个程序里面了。
1: 这个不停的也是要对我们一些原有的医疗设备去进行升级和改造，这个都是医生，临床医生他最知道患者的需求在哪儿。那么其实我会好奇啊，像这个很多医学生他最初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啊，可能会倾向于一些大科室，比如说什么这个心内啊、神外啊、胸外这些。那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泌尿外科这个科室，当时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0: 像您说的，确实很多很多的男性的医学生，尤其是可能在选择亚专业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比较倾向于像您说的心脏外科、神经外科或者说是骨科这种。其实我为什么选择泌尿外科，是因为我自己的姥姥她其实是饱受压力性尿失禁的困扰啊。其实因为我姥姥是从小把我给看起来的，所以说跟姥姥的这个感情也是比较深厚。我就看她呢，就是从一开始她觉着抱着我出去玩啊，以及自己有一些社会上的需求和交往啊，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压力性尿失禁的问题，就导致呢减少了这些外出的频率，而且呢其实经常压力性尿失禁，它那个局部的卫生不会太好，所以也经常犯泌尿系感染。然后那会儿呢就看我姥姥呢也是经常去吃药买药啊，然后呢还要每天都要换那个尿垫啊、尿不湿。那会儿我就觉着，我说哎呦，这个漏尿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小县城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够去进行治疗。而我姥姥生活的农村，身边的姐妹可能都是这个状态，也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可以通过我们手术能够治愈的一种疾病状态。那老吃老换，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看上去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得到这种正规的治疗。也是因为其实看到家里人是这个状态，所以说是呢就萌生了想要从漏尿这一方面进行一定的科学探究也好，或者说是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好。但后来啊，我姥姥她就到了一定程度，她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年我回去，我发现她不爱出门，不爱去串门。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去串门了现在？他说我现在啊去人家家里那个沙发上坐着，他一站起来那人家的沙发就湿了，所以已经漏尿严重到这种程度了。他说他不好意思再去，弄得人家那边也都是卫生不好。然后等我工作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我就把我姥姥接过来，是我和我的老师亲手给我姥姥做了这个尿道的悬吊术，一直到现在我姥姥的这个效果都特别好。

0: 众朋友，他可能真的并不知道这种疾病。我是医学生的时候，可能我也没有很多的渠道去接触，更别说我们做别的行业的朋友们了。
1: 嗯，其实我听了孟医生分享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当我进入医生行列的时候，我第一个给姥姥把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让姥姥也会觉得是无比的欣慰，不仅是这个身体上的康复，更多的是觉得太厉害了，我养大的孩子这么优秀哈。那其实在您的从医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是哪位患者就让您深深的感受到作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的价值和成就感？我觉得姥姥这个算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0: 谢谢。是的是的。
1: 嗯，那除了姥姥这个，有没有哪位患者啊什么的您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其实像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觉着其实作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如果说是专注于，因为很多医生目前都是专注于一些肿瘤或者说是一些泌尿系的结石的一些诊治，
1: 嗯，
0: 那其实对于这类患者来讲，他可能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显著。为什么呢？因为往往这个肿瘤您把它切了之后，它可能不会影响您的预期寿命，它的这个临床疗效来说会体现在更长远的时间。
1: 嗯，
0: 但是您看像我们做的可能更偏重于功能泌尿外科这个方向，那它做之前和做之后有的时候就经常是一个非常非常截然不同的状态。刚刚说的是我姥姥因为这个漏尿做的吊带，做完之后立马就不漏了。另外像我们刚刚聊的膀胱起搏器，我们有很多慕名啊，从这个全国各地过来的患者啊，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有一个黑龙江的一个阿姨，她就是因为自己像我说的上厕所来不及，还没跑到厕所，天天尿裤子，这个膀胱就跟不听我们大脑的使唤一样，所以说就导致她呢，也是在一个很好的年纪，可能也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生活，结果就

0: 差地别。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功能泌尿外科呢，它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当然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医疗手段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其实在做这期节目，我也不想太过多的去美化某一种或者说某一类的这种手术也好，只不过是呢，我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去传递更多的医疗信息。
1: 嗯，
0: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包括有很多 AI 的工具也好，有很多自媒体也好，
1: 没错，
0: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名词就可以通过这个名词去获取更多的知识，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做这期节目我认为想要传递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个价值观。
1: 嗯，是的，所以我就要聊到这个

0: 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多喝水，多上厕所，多尿尿，这一点其实我相信很多很多人都已经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或者说是一种健康的理念。
1: 嗯，
0: 但从这个基础上呢，我想说的是，尤其对于年轻朋友来说，

0: 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1: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火箭军特色医疗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全民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血脂的话题哈。再一次欢迎一下李教授，您好。
2: 您好，
1: 您看，您上期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血脂、胆固醇，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内容哈，都是怎么来的，包括如何吃鸡蛋。我觉得上回您说的，如果吃药的人群啊，一周最多吃两个蛋黄，这是最高的要求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血脂的话题啊。在我们的这个体检也罢，然后包括我们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临床做了这个血的生化检查当中，都会看到血脂的一些检查单哈。现在我们老百姓看检查单特别好认，就看那检查单上面那个箭头，向上就是高了，向下就是低了。一看先去找箭头，箭头一多就特别紧张，没箭头就挺开心的哈。那您跟我们说这个血脂哈的检查的这个检查单中当中，我们会包括您上回提到的几项，像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都是细化当中的一些这个检查项目是吧？
2: 对，确实，对，实际上好多人拿了化验单以后，首先看箭头，没箭头就非常高兴，
1: 哎，
2: 但是这条规则呢，在血脂里边，

0: 这个特别的紧张，说我能不能早点吃药干预一下，这是一部分人群。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是说哎呀没事，我运动运动，我快走，据说这个健身啊，生活方式改变，管住嘴迈开嘴，跟糖尿病那个性质差不太多，就能够把血脂降下来啊。您来看这两种观点您怎么来看呢？
1: 实际上就是这就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啥，就是到底哪些人需要吃降脂药。像他汀类降脂药，根据现有的研究呢，一般已经在临床中证实服用他汀药显著获益的人群大概有四类。

0: 块儿这个血管狭窄50%以上的人群，
1: 嗯，
0: 啊，这就叫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这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是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第三类的人群是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就是它的低密度脂蛋白大于4.9。
1: 嗯。
0: 第四类呢，就是经过临床评估。

0: 要是这四类人群是必须要服用他汀的，就是服用他汀以后是显著获益的，有非常多的证据，是明显获益的，
1: 明显获益的啊。
0: 对，如果要不是这四类人群，那你也可以不吃，
1: 也可以不吃。
0: 对，
1: 那您刚才说的有一个4.9是吧？
0: 就是低，
1: 低密度脂蛋白，
0: 低密度脂蛋白
1: 啊，
0: 大于等于4.9，
1: 也要吃他汀。
0: 对
1: 对，也是能够获益的哈。
0: 对，
1: 那4.3和4.9之间的这个距离，要没有您刚才说那些因素，就可以不吃。
0: 如果你是3.4以上
1: 啊，
0: 不到4.9，你也没糖尿病，也没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呢，你血压也正常，你也不抽烟，也不胖，那可以不吃，
1: 可以不吃。
0: 对，就是一般心血管疾病要有3个以上，你还也有胖，也抽烟，血压又高，那你就要吃，
1: 就要干预，因为他汀从这几十年我们看到显著这个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准哈，而且他汀的种类也特别的多啊，然后我们看到什么新脱发他汀、普发他汀，还种类还非常的多，是吧？
0: 实际上他汀啊是一般被认为是对人类健康获益最大的一类药，因为一般认为有几类药，第一类抗生素，因为抗生素没有问世之前，青霉素没有问世之前，过去。

0: 发生减少一半。
1: 嗯，
0: 那心脑血管疾病又是现代社会导致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一般可以占到死亡的将近50%，
1: 嗯，
0: 就是40%多的水平。
1: 嗯，
0: 所以说减少一半的话，那就会。回忆很大，
1: 嗯，所以您看这医学进步啊，这么多年药品的研发，尤其是。

0: 再发生。
1: 嗯，
0: 但是他汀就不一样，他汀一举预防，就是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吃上以后就可以显著减少这一类疾病的发生。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大家可能平时好多老人呐，就是吃哈司匹林多，说软化血管，稀释血液，但实际上它的获益主要是对于特定的人群有好处。
1: 嗯，
0: 而且它引起胃出血的几率
1: 对
0: 挺高的，
1: 是需要评估啊。
0: 对
1: 啊，
0: 但他汀呢一般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1: 嗯，而且这两个药的机制也不一样，一个抗凝的啊，一个是降血脂的。这个抗凝的是因为我们血小板聚集

0: 哎呀，你看我这挺年轻，比如说一个三四十岁的人啊，突然查出来一个血脂异常，需要服用他汀的时候，就会说，那李教授，我这一辈子都要吃他汀了吗？就是这停不下来了。这也是好多人在这个服用他汀当中的一个不太愿意服用或者抵触情绪在里边哈。
1: 确实是因为，很年轻嘛，你要是每天都吃一个药，也是一个负担，也容易忘。对于这一类人群呢，实际上就是关键评估一下，你是不是必须要服用他汀的获益人群。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如果你要是怕血压也高，一个有可能减减重，血压也好了，血脂也好了，不用吃药了，是吧？
0: 嗯，所以但是如果要是吃的话，就是一个长期服药，就跟比如说像我们的糖尿病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长期服用的这个概念在里边。
1: 如果要吃上它就是获益的人群的话，就需要长期
0: 服用。需要长期服用。
1: 因为从刚才我们说的，第一它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了。第二个它是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第三呢就是糖尿病，它已经有病了。再一个就是它血压又高，血脂也高，也胖。那这类人群一般都是相对来讲就是年龄可能稍微大一点，有其他疾病的人群必须长期服用了。
0: 所以这个长期服用的概念，我觉得大家这个先放心里边，就不要特别的紧张哈。它的收益一定是获益足够大才让大家长期来服用的，是吧？
1: 实际上为啥就是说要限定这四类人群
0: 哦，
1: 他的建议服用他汀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服用一个药要评估一下它的获益和它的副作用。只有获益远远大于它的副作用，那它服用才比较合适。
0: 是，所以这点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就听大夫的话。当然我们也希望医学不断进步，您看人糖尿病的这个药物当中双周制剂啊，然后这个长效机制越来越多，希望以后这个他汀的这个种类也能够更研究更新的一些这个种类，是吧？
1: 实际上降脂药现在研究

0: 血脂啊，特别是胆固醇，80%是肝脏合成的。
1: 肝脏合成。
0: 所以说饮食主要是影响啥呢？就是如果这个饮食，它会让你的合成增强了，它的对它的影响就比较大。总体上来讲，就是不同的因素对血脂的饮食对血脂的影响因素啊，大概是在10%到30%之间。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哪些呢？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还有这些影响比较大。其他呢，你像实际上蛋黄，刚才我们说到的蛋黄，就是饮食中的胆固醇对它的影响是有限的，大概是在10%到15%。但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对它的影响会达到30%。
1: 哦，更高一些。
0: 更高。所以说一般在饮食指南里边，如果对于血脂高的人群，一般都是建议低饱和脂肪酸饮食，而不是现在笼统说低脂饮食，因为如果要是植物油脂的话，它对低密度脂蛋白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不大。
1: 所以您看这个地中海饮食当年就特别的火，这基本上算是一个健康的或者说我们追求的那种饮食方式啊。当然了，这个可能是跟中式的烹调也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吃不了地中海饮食，就觉得哎呀都是凉的或者好。

0: 低密度脂蛋白升更容易增高，它可以增加肝脏合成饱和脂肪酸，合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第二个呢，就是它在体内不容易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

0: 部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近期北京昼夜温差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凉意浓厚，一早一晚要及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老年人及体质较弱人群，请随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做好防护，预防感冒及心脑血管疾病。
1: 根据预报，今天可能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降雨过后冷空气抵达。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山区阵风可达8级以上。外出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大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游客选择来到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节日氛围。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14家市属公园昨天总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
1: 今年市属公园的花卉环境布置以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为主题。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57处地栽花径错落分布在各个园区，布展总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大约123万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
0: 国庆假期，第13届西山八大处文化周在八大处公园举办，活动涵盖红色文化体验、全员快闪演出、汉唐国风巡游和趣味互动。

0: 城市室内文旅项目。
1: 从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到时候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4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0%， 创下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下一步将继续加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监测调度，持续保障好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的充电需求。
1: 国庆出行高峰，高速服务区再次出现新能源车排队充电。多名车主说，9月30号到10月1号凌晨，途经服务区充电桩大多需要排队，最长等了5个多小时。也有人表示，部分路段排队不超过半小时，甚至无需排队。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

0: 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为口腔残留被测出，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到人体代谢等因素。
1: 那么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明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警方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0: WTT 中国大满贯2026昨天进行了正赛抽签，中国男队老将梁靖昆于本站复出国际赛场，在男单首轮中即迎来硬仗，将对阵本赛季 WTT 美国大满贯亚军俄罗斯好手西多伦科。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兼卫冕冠军王曼玉、五号种子王艺迪、四号种子蒯曼和二号种子孙颖莎分别镇守四个四分之一区。
1: 再来关注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昨晚举行，中国男足迎战巴勒斯坦队。国足的本意是通过这场比赛找回信心，但是没想到他们最终0-5不敌对手，自己反崩了盘。
0: 在此前两场热身赛里，国足先是3-0小胜马尔代夫，随后面对新西兰遭遇一场近乎全方位的溃败。想要通过和巴勒斯坦队的比赛找回自信，并非没有依据。据统计，国足与巴勒斯坦的历史战绩为5胜2平，保持不败，进17球，丢2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了3个奥运席位。
0: 中国女足昨天在季军争夺战中零。

0: 呼吁，尽管提前获释的囚犯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这一政策还是引发担忧。
1: 另据估计，到明年6月将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为这一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为了防止监狱系统崩溃，英国今年年初通过2026年量刑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刑期的三分之一后即可获释。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号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的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上升到近4年来最高水平。
0: 好，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8摄氏度。今天白天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在22摄氏度上下，体感相对较舒适。傍晚前后开始到明天有4级左右北风，阵风7级左右，出行注意防风，昼夜温差大，夜间凉意浓，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
1: 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0: 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7:5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13。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看不见的功夫》。
2: 你只是去解决这件事情，而不用去考虑说我该不该去干这个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广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在朝阳区平房乡定福家园南社区，有些活儿没人催不显眼，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小区里的健身器材装少了，楼门口的坡道用旧了，这些小事儿写不进亮眼的成绩单，却一天不落地踩在居民的日子里。怎么处理这些小事儿，也考验着基层干部的选择。做事情是为了给上面看，还是为了给

0: 他都要渡坡。
1: 老百姓天天走，那就得管。今年社区决定把坡道铲了重建，于是又一笔服务群众经费经社区申报，基层政府审批，变成了居民实实在在的方便。刘洪明书记说，申报立项时，平房地区办事处党群办的工作人员专门来查看，
0: 领导也来过看过，那他确实就是破了。那大家拉上那车，跟那个车上咣当，包括那个推那个轮椅，夸，要颠呢。那其实也受不了，人家领导就给又批了一半钱。他确实是民生需要的，确实是能够解决老百姓的困难。那领导就是也会对你这个项目重点去考量了。
1: 钱不够不是不做的理由，老百姓需要就想办法协调，这是社区和乡里在反复沟通中形成的共识。平房地区办事处党群办工作人员常燕说：“
2: 我们要实地看一下，它确实是不是破损的比较严重，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什么的啊？健身器材是不是能够满足居民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他在园区里已经有多少个这种设备了？那我们考核他，可能觉得他并不是十分迫切需求的。”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考核的，
1: 这些改变大家都看在眼里。居民石阿姨在定福家园南社区住了十几年，她说修路、换坡道栏杆、更新自行车棚、装防蚊灯，很多事居民还没开口，社区就先干了。在社区一次次主动上报、主动服务中，小区里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居民的心却安定了。
3: 道路不平啊，什么那个什么立体车位呀、啊，还有咱们放停放自行车那个棚儿，它塑料的吗？它会坏，他们会及时更新那个换那个新的，挺多的。因为小区住着吧，这些东西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0: 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

0: 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

0: 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

报告。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0: 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

0: 家。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

0: 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

0: 资深技术专家邹春生回忆说，
1: 中国刚刚解放就能做出这么大型的机床来，评价非常高，欧洲人也很佩服。
2: 在1953年，国家开始建设机床行业的18罗汉骨干企业，北翼机床就是18罗汉之一。
0: 从1958年起，北翼机床步入稳健的快速发展期，从1991年来到北翼机

0: 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节日氛围。记者从市园林管理中心了解到，14家市属公园昨天共接待游客 68.81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从昨天起，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陆续迎来接待高峰，建议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错峰错时游览。
1: 古庙檐脚下飘来咖啡香，青石板路旁开出精酿馆，老梁库院里摆上披萨，古韵新潮巧妙融合。位于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昨天开街，这条 1.4 公里的老街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京郊长城脚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2号上午，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人潮涌动，文创首座、山野农货、非遗技艺、特色美食，近30家主题工作坊吸引游客进店消费体验。在一些新添置的户外艺术装置前，不少游客

等多项举措。假日期间，本市运营22条假日通游线路，服务景区近40处，其中东城、西城运营7条，聚焦中轴线长安街、故宫、后海等市中心文旅地标，提供短途接驳、夜游观光服务。两条城六区通游专线串联海淀、朝阳重点文旅商圈，服务颐和园、朝阳公园周边休闲。

0: 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看不见的功夫。
1: 你只是去紧着这件事情，而不用去考虑说我该不该去干这个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广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在朝阳区平房乡定福家园南社区，有些活没人催不显眼，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小区里的健身器材装少了，楼门口的坡道用旧了，这些小事儿写不进亮眼的成绩单，却一天不落地踩在居民的日子里。怎么处理这些小事儿，也考验着基层干部的选择。做事情是为了给上面看，还是为了给老百姓用？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看不见的公

0: 买菜车、快递车天天过，这已经不是少数群体的特殊需要，而是楼里大多数人的刚需。
1: 咱们理解坡道，认为就是残疾人坡道，但是现在除了特定的群体以外，现在老龄化社会嘛，老年人其实已经很多了。完了，大家买菜天天拉着一个车，那实际上他就得从坡道走，他从台阶他低了摸上去，包括送快递的也是这样。所以说，他并不是特定的一个人群，包括搬家，他都要从坡道。
0: 老百姓天天走，那就得管。今年社区决定把坡道铲了重建，于是又一笔服务群众经费经社区申报，基层政府审批，变成了居民实实在在的方便。刘洪明书记说，申报立项时，平房地区办事处党群办的工作人员专门来查看，
1: 领导也来过看过。那

0: 所以说你干任何的事情，你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哎，你认为这个事情对，那前面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你只是去解决这些事情，而不用去考虑说我该不该去干这个事儿，因为该不该干在前期的时候已经考虑完了。
1: 政绩分两种，一种是干出来漂亮，领导来了看得见，那是显绩；一种是隐于楼前屋后，老百姓天天用得上却不容易被注意到，那是浅绩。小区里的健身器材，楼门口的坡道就是浅绩，它不是旧楼改造的硬指标，却关乎整个小区的人心齐不齐，氛围暖不暖，日子顺不顺。正确的政绩观恰恰就是要在这种看不见难量化的地方下功夫，因为老百姓的获得感从来不是靠一张张报表填出来的，而是在一天天的日子里过出来的。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小趣，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8: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8: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3: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8: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3: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规划自己的音乐节随身装备，如果您还在发愁应该穿什么出片战袍，请一定注意提前查看天气。最近的北京天气已经转凉了，目前来看呢，10月5号6号活动当天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气温25摄氏度左右，但是夜间气温也就在10摄氏度左右。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 Wanner、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顺义区南彩银杏园昨天开启金秋试运行，近6万株银杏陆续泛黄，即将迎来最佳赏秋时节。园区推出了北京很秋天游园活动，丰富秋游体验。园内设置林下露营休闲区，配套便民驿站，方便大家休憩聚餐，还设置了萌宠游玩空间，满足有毛孩子家庭的出游需求。依托林间道路，游客可以骑行金黄林海，沿路布设艺术打卡点位，方便游客与秋日风光留影。再来关注一下最近首都机场货运口岸迎来了进口鲜活产品的通关高峰。北京海关日前介绍，国庆假期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好物加速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抢先为大家的节日餐桌再添亮色。比如进口鲜花从境外基地采切，空运抵港到摆上北京花店的货架，全程最快只需要72小时。鲜花争艳的同时呢，鲜活海产也密集到港。近日一批盐龙虾在首都机场海关接受查验，经查验合格后，这批龙虾迅速装车直发京深海鲜市场，当天就能蹦上市民的餐桌。此外呢，泰国山竹、马来西亚榴莲等特色水果，挪威冰鲜三文鱼、新西兰鲍鱼等高端水产也源源不断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为节日餐桌增添了不少国际风味。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9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过6300万元。再来关注一下大兴机场口岸现有商铺，目前已经达到了529家，位居全国单一机场第二名，那么商铺数量已经超越了不少大型商场。记者日前探访发现，国庆假期客流量走高，机场口岸的商铺也迎来消费热潮，有旅客提前抵达，一边候机一边在机场里寻觅好物，让候机厅变成了消费新场景。再来说一说最近北京、天津等地的市民反映日常生活受到毛毛虫的影响，引发热议。这种虫子是叫美国白蛾，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大家看到的大多的是美国白蛾的幼虫。那么为了治理美国白蛾，北京野生动物园日前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参赛者北京市民梁女士自己一天抓到了大约4000条毛毛虫，足足装满了6个塑料盒，却只能排到第二位，冠军抓到的毛毛虫数量直接翻了一倍。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说，近期北京地区美国白蛾幼虫迎来爆发期，除了自身防控之外，园方

出行高峰，高速服务区再次出现了新能源车排队充电。那么多名车主说呢，9月30号到10月1号的凌晨，途经服务区充电桩大多需要排队，那么最长的等了5个多小时。但是也有人说，部分路段排队不超过半。

0: 全程没有休息，结果到家后险些猝死。当天到家后不久，他就感觉到双腿胀痛，右侧背部也开始疼啊，忍到了第二天晚上，病情是急转直下，平卧休息时突发剧烈的胸背痛，呼吸困难，最终医生确诊他患上了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这是一种致死风险很高的血管急症。那么医生介绍呢，静脉血栓栓塞症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血栓栓塞症，也就是肺栓塞，这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现，长期卧床、久坐久站都是重要危险因素。近年来中青年人群发病增多，病情轻者呢可能出现胸闷气促，病情重者呢可能造成肺动脉大面积阻塞，甚至发生猝死。医生提醒，国庆长假已经来了，不少公众计划自驾乘坐高铁或者飞机出行探亲旅游，长途久坐不动，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慢，容易诱发静脉血栓，血栓脱落可能引发肺栓塞，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经济舱综合症。建议长途出行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每一到两个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也可以原地的勾脚、踮脚、抬腿，充分活动活动小腿的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日常要注意适量的补充温水，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坚持规律的运动，减少血栓发生的风险。十一假期呢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无醇啤酒凭借着不容易醉酒等卖点成了一些人的选择。然而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它的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通俗来讲就是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业内人士说，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为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那么喝了这个酒会不会有酒驾风险呢？业内人士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为口腔残留被测出，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到人体代谢等因素。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开车不喝酒，喝酒就不开车了。哪怕标明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警方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农业农村部昨天介绍，截至10月1号，全国秋粮收获过30%。近日，北方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秋粮收获。
1: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2: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1: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

0: 用热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47，主播在线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当地时间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9月30号，一趟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航班在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造成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的控制了飞机。事发之后呢，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这起事件。这次事件中受伤的迪拜航空机长斯米特是印度籍。当地时间2号，印度总理莫迪与斯米特视频通话，称赞他的英勇之举。那么另外呢，事件发生之后呢，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这起事件调查结束。那么针对迪拜航空的航班遇袭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号说，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他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当地时间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收取任何费用。再来说说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当地时间2号表示，欧盟完全拒绝对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将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下一次欧盟石油协调小组会议定于10月15号举行，如果情况需要，欧盟准备好提前召开会议。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近期全球的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经达到了每升 2.24 欧元，刷新历史记录，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 1.59 欧元。根据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时间1号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大约700名

崩溃，英国今年年初通过了2026年量刑法案。再来说一说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当地时间2号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没有具体说明相关的威胁原因。另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呢，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的议员。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号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是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了报告说，受到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9月粮农组织

0: 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28号到10月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如约而至。本届赛事星光熠熠，包括十多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在内的顶尖选手齐聚国家网球中心。六届中网冠军得主、拥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奥运冠军郑钦文和在今年美网青少年比赛中夺得女单冠军的孙欣然等中国选手出战，为球迷奉上高水平对决。本届中网的城市嘉年华更是亮点十足，球迷们足不出园就可以玩转国际中网、艺术中网、潮流中网、科技中网、欢乐中网五大主题。布拉德球场变身音乐厅，国乐、交响、民谣、爵士轮番上演。香松露台则邀请了来自国家大剧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师现场助阵，更有随机路演、开放麦、音乐快闪等活动，随时随地邂逅艺术浪漫。2026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总决赛10月5号到10月7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办。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自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2026年赛事依托俱乐部赛、城市赛、大区赛、总决赛四级晋级体系全面升级。自4月挥拍，在全国27城历经58站角逐、5460场对决，吸引超5000名青少年踏上赛场。10月1号到11号，一年一度的WTT 中国大满贯再次在石景山首钢园上演，赛事阵容群星云集，汇聚全球顶尖乒乓球力量，不少国乒主力主场作战。菲利克斯·勒布伦、松岛辉空、特鲁斯·莫雷加德、申玉斌、张本美和等国际强手也赴京参赛。赛事期间，石景山区推出5条主题线路，串联起工业遗存、生态风光、历史古韵、科技娱乐等文旅资源。区内多处景点还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处处惊喜的乒乓盛宴。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

0: 中国男足0-5不敌对手，自己反崩了盘。在此前的两场热身赛里呢，国足先是3-0小胜马尔代夫，随后面对新西兰遭遇一场近乎全方位的溃败。想要通过巴勒斯坦的比赛找点自信，但是国足与巴勒斯坦的历史战绩为5胜2平，保持不败，进17球，丢2球，这个0-5不敌对手啊。WTT 中国大满贯2026啊，昨天进行了正赛收签。那么中国男队的老将梁俊坤将于本站复出国际赛场，在男单首轮中即将迎来硬仗。那么女单方面呢，头号种子兼卫冕冠军王曼玉、五号种子王艺迪还有快慢孙颖莎分别镇守4个1/4区。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5，来关注一下天气。
1: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

登山预报，山区有小阵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太适宜您外出登山。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有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花粉预计今天大部地区的花粉浓度等级为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等级，重度敏感人群还需要做好健康防护。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稍后见。